0: 02783743636，83743636。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啊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2: 对对对，
1: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2: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1: 对，
2: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你像我们西安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现场啊也是非常火爆。
1: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2: 对对对，就相当于啊半价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1: 没错，
2: 哎，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2: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啊、我们积极来治疗，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1: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啊、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2: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1: 啊。
2: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1: 对，
2: 饮食习惯呢、啊、这个非常重要，
1: 太重要了。
2: 对对对，
1: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2: 对，有直接的关系。另外呢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1: 啊、
2: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1: 对，
2: 以及健康的基石。
1: 是的，
2: 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1: 对，
2: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1: 没错，
2: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1: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2: 是的。
1: 好，陈主任，
2: 哎，
1: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2: 好，我们请接电话。
1: 喂你好。
2: 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您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治疗灵芝胶囊回来以后我个病情有所好转了。
2: 啊，
3: 哎，头疼头晕呢比原来要好一点。
2: 哦，头疼头晕是吧？
3: 哎，是的，是的。我心脏病，心脏病没有复发了。
2: 心脏病没有复发，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心脏恢复的比较好。
3: 哎，是的，是的。这就是高血压下降了，原来180、190。
2: 哦，原来180、190，现在血压降下来了。
3: 哎，是的，是的。低是80。
2: 哦，低血压是80，
3: 啊，高血压是100、103呐。
2: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心脏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这个血压降下来了，血压也正常了。
3: 哎，是的，是的。
2: 那个不错不错，你看你血压正常了，那个心脏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高血压引起的头昏呐、头疼呐，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3: 哎，是的，是的，
2: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80岁。
2: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说法还有劲啊。
3: 说法还可以。
2: 好好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直隶市日家窑乡。
2: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宋守忠。
2: 哦，宋爹爹是吧？
3: 啊，姓宋的宋，宋朝的宋，祖国的祖，忠心的忠。
2: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宋爹爹？
3: 我的电话是13-6-1715，
2: 嗯，
3: 三星楼。
2: 你这个八字是呀，大脑思路啊，很清晰啊，宋爹爹。
3: 是，这是你林芝胶囊有好的吗？
2: 是的，是的，服林芝益寿胶囊呢，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压正常，让心脏呢恢复比较好，然后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让一体多病的老年同志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我们这位赤壁80岁的宋爹爹打来的报喜电话。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平稳了，从原来高压180-190，现在啊是高压的120-130，低压的80，心脏功能也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再也不头疼头晕了。祝贺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原先
2: 嗯
4: 前30年
2: 嗯
4: 在我们黄陂人民医院
2: 嗯
4: 做一个多月院
2: 嗯
4: 被抢救活了。
2: 什么原因呢？
4: 叫我开刀，叫我开刀，
2: 嗯，
4: 叫我做支架，
2: 嗯，
4: 就什么叫我叫这么个搭桥。
2: 哦，
4: 我没有做。
2: 你是冠心病是不是啊？
4: 心叫心肌梗塞。
2: 对，心肌梗塞它就是冠心病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4: 对对对，
2: 你这个是抢救及时，如果说抢救不及时，它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一堵了，它这个心脏不工作了，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4: 是啊，知道。
2: 那个是比较严重的，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吧？
4: 是的，摔完以后，
2: 嗯，
4: 摔完以后会有痔疮，
2: 嗯，
4: 有便秘，
2: 哎呦，
4: 有衰气，
2: 哎呦。你除了有心肌梗塞、冠心病，还有便秘的问题。
4: 嗯，便秘。
2: 你便秘几天一次排便了？
4: 原来3天一天，那现在好转好了。
2: 哦，3天一次。
4: 对。
2: 3天一次排便了，那就是都是我不能正常的排出，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便秘了，知道吧？
4: 对，知道知道，我这缓解呀，谢谢你们啊。
2: 哦，现在缓解了，今天打电话的特别是感谢的。
4: 对。
2: 你现在缓解了，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便秘？
4: 每天早上一次。
2: 现在你这个排便了，每天一次，很准时。
4: 对的，对的。
2: 你高不高兴呢？
4: 高兴，高兴。
2: 好，不错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便秘啊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这个心梗的情况怎么样啊？心肌梗塞？
4: 好，缓解呀，缓解，都比较紧了。
2: 哦，
4: 谢谢，
2: 现在都缓解了。
4: 嗯，都缓解呀，谢谢你们。
2: 好好好，你的感谢收到了。
4: 我跟你讲的。
2: 嗯。
4: 我没有走过书。
2: 嗯。
4: 从小到现在，我学到门这么差，说话没得水平，这讲开谁讲不到？我没有读过书的人。
2: 好，老实讲，你实话实说。
4: 谢谢你们，开的这个大便缓解也好，
2: 大便缓解的好。
4: 对，一个小便一晚去个2次至3次，
2: 嗯，
4: 最近才30次起一晚上。
2: 原来你还有那个前列腺的问题，夜晚起来10几次。
4: 现在只是2-3次。
2: 哦，那个不错不错，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个2次到3次，差不多也是正常的了啊。
4: 正常正常的。
2: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77岁。
2: 已经快奔八的老人了。
4: 对。
2: 哦，不，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是黄陂的，原老三街黄建楼。
2: 好好好，你贵姓呢，爹爹？
4: 姓田。
2: 好，田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哈。
4: 好，麻烦麻烦啊！
2: 好好好好，再见。
4: 好，再见，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陈哥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5: 去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人好多了。
2: 你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好多了。
5: 是的，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
2: 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好多了？
5: 我颈椎好了。
2: 颈椎？
5: 我的手膀子痛，两个手膀子痛。
2: 嗯，
5: 现在痛得轻松多了。
2: 哦，现在那个手膀子疼痛，现在。

0: 复的也比较好。
1: 是的是的，轻松多了。肠胃呀，
0: 嗯，
1: 一吃是拉肚子了好多年了，
0: 嗯，
1: 起了淋巴手脚烂，我不拉肚子了。
0: 现在肠胃病恢复的比较好，现在拉肚子这个情况也不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已经不拉了。
0: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是
1: 酒嘞，我两只酒走了啊，
0: 嗯，
1: 以前的两个酒走了，我想慢动的走不动，
0: 嗯，
1: 就是现在走了我就走轻松一些，灵活一些，
0: 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1: 哎哎，有劲些，
0: 灵活了有劲儿了，那就好。那就是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你看里边有人参、防芪啊，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们那个《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那就是说，你身体元气不中充盈了、啊，慢性疾病呢、啊，它都侵害不了你，都会远离你而去。
1: 是的，是的。还有一点呢，
0: 嗯，
1: 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1: 左边心脏这个肺道，
0: 嗯。
1: 这个气儿不够用，
0: 嗯，
1: 总是走路的好气透不出气来，
0: 嗯，
1: 支撑起来这个油都没有这种现象。
0: 哦，以前那个心脏肥大呀，那个走路啊就像个接不上气儿，是不是啊？
1: 哎哎哎，是的是的。
0: 现在这个心脏不良的一些状况啊，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啊，灵芝益寿胶囊给咱那个心室肥大。那个跟他修复正常了，知道吧？
1: 哎哎哎哎，
0: 哎，咱这个心脏的功能恢复了，咱这个走路啊，这个气接不上来的情况，现在都没有，是不是啊？
1: 都没有了，没有了。
0: 哎，这个比较好，这个是最直观的，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我去所有的药都没得这个药的效果好，比如说叫让效果好。
0: 对对对，这个你是有比较的，以前你也想了很多办法，也买了很多药来服用，是不是啊？
1: 哎，这个睡觉好些了。
0: 现在睡眠比较好。
1: 是的，是的，睡眠要睡得深一些，睡得沉一些。以前睡觉我总是想睡着了也没睡着，没睡着又睡着了。吃了这个药以后，睡着睡着睡得好些。
0: 对对对，那个灵芝它就是镇静安神的，知道吧？
1: 哎，睡得好些。
0: 哎，促进睡眠。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睡眠质量比较高，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就好，那就好。老年人呐、
1: 哎。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你的
1: 谢
0: 谢收到了，婆婆。多大年龄呢？
1: 81。
0: 好好好，给身体慢性病呢、啊，给他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婆婆啊。
1: 谢谢谢谢谢。
0: 哎，好好，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婆婆？
1: 我是黄石啊。
0: 你贵姓呢、啊，婆婆？
1: 我姓蔡，蔡松青。
0: 蔡婆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身体啊，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了。这个后期治疗跟巩固啊也很关键啊。
1: 我上次买3个疗程，
0: 嗯，
1: 后来我又买了5个疗程。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屋里那个经济条件还可以吗，婆婆？
1: 过得去。
0: 一个月有多少钱呢？现在退休金？
1: 4500啊。
0: 4500在黄石那个地方还可以啊，婆婆。
1: 可以可以。
0: 哎，中等偏上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咱现在呀、啊、经济条件好是不是啊？医疗条件好。是吧？咱人活百岁不是梦啊，婆婆哈。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好，就这么说，蔡婆婆哈。
1: 好好好，陈主任，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好好，有时间咱们再交流啊。
1: 好好好，谢谢你。
2: 好，也感谢我们黄石81岁的蔡婆婆呀，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这个颈椎呀、手膀子痛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呀，蔡婆婆她有这个心脏肥大，说走路啊，走一会儿，这个气就不够用了。那现在啊，走路轻松了，肠胃功能也改善了，不拉肚子了，睡眠也恢复得比较好，就和我们的蔡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金山市前场镇三黄湾72岁田九云婆婆的家中。田婆婆呀，有几十年的老慢支，走路走不动，齁气，还有这个胃疼，爹爹的冠心病啊也比较严重，用当地的话说呀，这个走气，呼吸困难。那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心声。
3: 二老在家里啊？
4: 哎，感谢感谢你们
3: 啊。啊，现在还忙什么事儿啊？
4: 我们两老在屋里还种了一块田呢。
3: 种个田
4: 啊，喂的哈鸡呀、鸭呀，
3: 啊，
4: 养这个猪子啊，
3: 蛮能干的啊。
4: 因为我们婆子
3: 啊，
4: 她前头她有个老支气管炎呢，
3: 啊，
4: 就感谢你们现在你们那个灵芝胶囊，

0: 啊，
1: 太好啊！
0: 是婆婆在吃灵芝益寿、啊、是吧？
1: 婆婆在吃，现在我也都吃。
0: 啊，你也在吃了是吧？
2: 连老子连买点小时几个牛肠啊，他我叫他也吃。
0: 啊。
2: 我叫他也吃，他家人才开始吃。
0: 啊，您吃的比较好是吧？
2: 我吃的，我吃的大有好点
0: 了。好、啊，来您坐着跟我先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2: 好、
0: 嗯。婆婆您贵姓啊？
2: 我姓田，田九云。
0: 多大年纪啊？
2: 今年72。
0: 身体怎么不好来服的灵芝胶囊啊？
2: 身体啊，就是啊，我一个老支气管炎，支气管炎，走话都有支气管炎。他
0: 哦，几十年的老毛病是吧？
2: 啊，原先年纪轻的他就没发现
0: 啊。
2: 我们是硬是的盼到这里来，到那里说是来10年到这里才干事。
0: 您是恩施人吗？
2: 我是恩施人。
0: 那您到这个地方来有多少年了？
2: 我91年来的。
0: 91年过来的。
2: 嗯
0: 啊，就是相当于爹爹他是本地人。
2: 都不是的，我们都是恩师。
0: 啊，都是恩师过来的。
2: 啊，都是恩师过来的。
3: 民间过来。
0: 那相当于这个村里人都是恩师人吗？
3: 哎，都是恩师的。
0: 都是恩师的是吧？啊。
2: 嗯，原先我认识来支气管炎，那是走路都走不得，走重大都走不得。
0: 哦。
2: 他吼。
0: 吼。
2: 哎。他后期啊，
0: 嗯，
2: 感谢你们的灵芝胶囊啊，
0: 嗯，
2: 我记得做家务事啊，弄菜园子啊，我还挑得起换，
0: 干体力活是吧？
2: 啊，能够干有体力的活。
0: 哎呦，
2: 嗯，
0: 不简单不简单啊，就是原来这个几十年的老支气管炎，老是齁是吧？
2: 嗯，
0: 走个路都要齁，更别说要去干体力活哈、
2: 啊。啊，那原先走路，你想走来评论，他一搞来、
0: 啊、
2: 他就感冒。
0: 我感冒，
2: 嗯，请感谢你们的灵芝胶囊啊！我来是不是开始请你们灵芝胶囊的？我支气管炎也好的呀，
0: 啊，
2: 走路他也不齁
0: 啊，
2: 嗯，
0: 原来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2: 原来也是齁气都齁不转，
0: 哦哦，
2: 嗯，那一感冒他不得了，那有回我一年抢来支气管炎，抢感冒住院都要住4次。一年
0: 都要住4次院。
2: 嗯，没感谢你们的灵芝胶囊的话，一年都要住4回。
0: 哦，支气管炎发生感冒就要住院、
2: 啊、
0: 哈。
2: 感冒他就不得了啊。
0: 啊。
2: 那有回啊，到前场去打针了，我们到镇医院去打针了，打了3天大约都还没有好转呢。
0: 哦。
2: 只有打起针吧，只有出气，没得受气。
0: 哎呦。
2: 医生都搞黑的哒。
0: 嗯。
2: 喊金山的。救护车来给我弄拉到金山去的。
0: 哦哦。
2: 嗯，感谢你们灵芝胶囊啊！我得支气管炎，他也是，那是容易也不齁了，他也不感冒的。
0: 哦，不齁了也不感冒了。
2: 嗯。
0: 啊。
2: 嗯，感谢你们灵芝胶囊，我今年还没有住院呢。
0: 哦，今年都还没有住院是吧？
2: 啊，今年没住院，我们一年要住10回。
0: 不仅这个钱省下来了，关键是人不遭罪了，是不是啊？
2: 嗯，原先我胃也疼，一个老胃病。
0: 哦，还有胃病啊！
2: 啊，那胃也好大。
0: 啊，胃病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2: 他天天到下午了，他就开始疼。
0: 啊。
2: 开始疼啊，要疼到半夜，疼到半夜他就不疼了，他就好大、
0: 嗯。
2: 这没发现胃疼的。
0: 胃现在不疼了是吧？
2: 哎，对，现在胃不疼的。
0: 啊。
2: 再一个，我还有个问题
0: 啊，
2: 我那支气管炎呐。他硬是引起不请你们灵芝胶囊的话，卡劲都没得，
0: 一点劲儿都没有是吧？
2: 一点劲都没得。
0: 嗯。
2: 家那走家务事都不能走。
0: 嗯嗯嗯。
2: 嗯，请你们灵芝胶囊还是感谢，还是有好处。
0: 就是人都有劲儿了是吧？
2: 啊、还有劲儿。
0: 啊。
2: 没不请灵芝胶囊的话，腿子一卡劲都没得。
0: 哦。
2: 嗯，我这爱走路啊，他爱坐啊。像家务事啊那些啊，
0: 嗯，
2: 爱做活啊，
0: 啊，
2: 往回那人是不爱做，
0: 没劲儿肯定是动不了，也不想做是吧？
2: 啊，不想做噻，
0: 嗯
2: 嗯，有劲呐，往回没有劲呐。
0: 啊，您现在也有劲儿了是吧？
2: 现在有劲了，能做家务事了。
0: 啊。
2: 要挑个泥巴路啊。
0: 啊。
2: 我还挑藤子捆呐。
0: 啊啊、嗯，您种的地种的有多少啊？
2: 我们只种的一两亩田的口粮田。
0: 哦哦，种的都是自己吃的是吧？
2: 啊。
3: 我们就是吃这个灵芝胶囊的，讲的是就是他腿以后腿有劲的呀，他有爱做事啊，家务事完全是那种。我也有个冠心病，我有个冠心病呢，因为我们走啊街道冤枉路啊，花了不少的钱，
0: 是的，
3: 儿子媳妇的都学我们。我讲那个灵芝胶囊，全身的事啊都有啊，我想这些都有，我哪个都讲好啊。 那你都有点了，我想那个他不是想到湾里来啊，没东西啊，没狗皮狗肉，没得跑的呀。
0: 对对对，
3: 我想他
0: 就是没有服务点的，你想找他都找不到是吧？
3: 找不到啊，去年我就买了十块钱什么的去了，我去年子一年就40元，
0: 嗯，
3: 还有就是走七。
0: 你也住院呐？
3: 我也住啊，我住一年住的太多啊。
4: 哦，
3: 啊，这我来就花的，我来走心脏病的话，我又睡不得，关键是一晚上都睡不得。
4: 睡不得觉。
3: 睡不
0: 得
3: 觉。
0: 失眠是吧？
3: 失眠呢，他睡不得抽气啊，他睡着就都走，两个自己去住院。我觉得我讲看你好像是好的，我讲我也得去。今年那个大半年呢，我也没住院呢，我睡觉呢也有感觉的，
0: 啊，
3: 哪感觉？
0: 原来怎么睡不好呢？
3: 一睡下去他就走起睡不着，最多觉得一个小时，他就醒了，就睡不着，就快
0: 了。哟，整晚上就只能睡一个小时啊！
3: 一个小时他现在醒，你就搓到家，这回又没得十个疗程才回来，没得好久嘞。
0: 嗯，
3: 我两个都去，
2: 请你们林子胶囊还是感谢，还是有好处。
3: 我们反正没有他们管。
0: 哦哦，
3: 他也管不了，他们也没得嘛。我娘管自个劳动的，自个管自己。
0: 嗯嗯。
3: 哎，所以就是这样。
0: 就是二老就相当于就是种点地是吧？
3: 啊，给他搞养殖的嘞。
0: 搞养殖啊。
3: 哎，我
0: 70多岁确实也不容易啊。
3: 哎，不容易，我70楼的了，那不是骑这个胶囊的，那也不是。老伴不是去胶囊也不行。
0: 对，婆婆的身体不好，你要去照顾她，
3: 是
0: 吧？
3: 是
0: 是，那这地也种不了，是吧？
3: 我也自己个种不了地。
0: 对，您的身体不好，那她要来负担你，是吧？
3: 是的嘞。
0: 嗯。对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这叫三环湾，
0: 金山县，
3: 前昌镇，徐宁村八座三环湾。
0: 三环湾。
3: 嗯。
0: 您电话是多少？
3: 我的电话是185726196。
0: 啊，好的好的。
5: 陈主任，
6: 哎，
5: 我走访了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生活在农村的一些顾客啊，
6: 嗯，
5: 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
6: 嗯，
5: 就是现在农村的这个留守老人啊特别的多。
6: 对，
5: 哎，因为子女啊都在城里面打工。
6: 是的。
5: 所以老人们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6: 是的是的。李岩呢，你现在发现没有
5: 啊，
6: 现在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是不是啊？
5: 对，
6: 像刚才这位二老啊，
5: 嗯，
6: 都注重健康。
5: 是。
6: 刚刚爹爹说一句话我记忆犹新
5: 啊，
6: 他说我们不跟人家找麻烦。
5: 嗯，
6: 他说我自己种了几亩田，
5: 嗯，
6: 还有我养殖业，
5: 对，
6: 赚的钱呢来买林芝益寿胶囊。
5: 是的。
6: 他说呀，我听到林芝益寿胶囊啊在全城各地啊都有销售地点。
5: 是的。
6: 他说这个应该是安全，不会欺骗我们。
5: 嗯嗯。
6: 所以现在老人家冲着这个呢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
5: 嗯，
6: 现在二位老人呢，身体都获得健康了，
5: 对对，
6: 确实为他们感觉到高兴，
5: 嗯，
6: 老年人呢，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
5: 对对，
6: 但是曲线疾病你不治疗肯定不行，
5: 嗯，
6: 但是呢，你烂治瞎治也不行，
5: 嗯，
6: 你要选对方法，选对药品呢，
5: 嗯，
6: 来对方的治，是不是？
5: 对，
6: 林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5: 嗯，
6: 所以二位老人啊一体多病，服上林芝益寿胶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5: 嗯，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大家像田九营二老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林芝益寿胶囊为了帮助更多的慢性病友早日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听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啊，陈主任你好啊。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哎，我是干县的啊。
6: 哎，
7: 我跟你说啊。
6: 哎，
7: 这个主任原来的人。我觉得他就不能走路，就不走不得。
6: 嗯，
7: 走不得了。后来我就感到又蛮恼火。
6: 嗯，
7: 我是出，我就过年我就开始去，已经去到7月份嘛。
6: 哦，一个是风湿骨病，第二个还有咳嗽，是不是啊？
7: 哎，去了我就把2个月买了吃了呢，那个月就搞了1个多月，就开始也不疼了，也不也走路也蛮好的。跟俺娘子的脚一样。咳现在也不咳了。
6: 就是说啊，你有风湿骨病脚疼，并且还有那个咳嗽，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呢，你这个脚疼呢，风湿骨病呢不疼了，另外呢这个咳嗽啊也不咳嗽了，是不是啊？
7: 哎，蛮好的。
6: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7: 我今年52了。
6: 那是个大姐吗？那不是婆婆吗？
7: 我给他说，他那个娘那个孙友的

0: 头天来，我的爹爹就第二天就走了。
1: 爹爹走了，你是一个？
0: 他给我送的药来的，我准备，我说我喝了也弄到晚上，我就到医院去，我还喝了吃饭了呢，啊，还没啥，还没洗，电话就来了，结果就赶快要去，老头子不行了，好，我就跑进去，跑进去来，我一看呢，也不行了，我带的也有药，我还准备给他喂，可以喂喂三个月的，我带的他们那里没喂了，他已经吃不下去了。他说他水都喝不下去了呗。
1: 哎呦！
0: 啊，我一提呢，他把眼睛还没把我挽到嘞，挽到，他就流几块眼泪，他就看到我半天没提。他怎么了？我就第二天他就能走了呢。
1: 爹爹多大年龄了？都走了？
0: 七十多岁。
1: 哦，那是的，七十多岁。
0: 我原来他的还在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停了，哎，我说老头子，我说我这个客呀，我说没得办法的，我没办法的。我说我觉得买的那个药嘛，你看，我说你听看，哎呀，他说你听没得听，你搞这医院去搞药，我觉得我有办法想买，他硬是不给我去买。
1: 哦，
0: 这就是我跟他说，我这个是一个人。
1: 那你现在是一个人呐、啊，那你更要个身体啊，保护好啊。
0: 好好好。
1: 你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大姐？
0: 没得没得，我浑身都痒，嘛痒完那个时候。哎呀，怎么多年的都痒，他也不痒了。
1: 哦，原来身上皮肤瘙痒，现在也不痒了。
0: 哎，也不痒了。
1: 好，大姐，你住在哪个地方啊？
0: 我现在住在武汉大学这边的南山区。
1: 大姐，你贵姓呢？
0: 我姓刘，叫刘芝。
1: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刘大姐。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
2: 好，家住在武汉大学的刘大姐今年52岁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她的这个咳呀、风湿骨病啊，包括这个浑身痒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伴儿走了，大姐啊真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有灵芝益寿胶囊的呵护，我们相信大姐的身体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代。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店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店，灵活关节壮筋骨，颈前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天气，
1: 晒太阳。
2: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为生活解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清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天上午9点正在为您直播的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电波当中的节目。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世界杯四强最新夺冠赔率公布，法国断层领跑，西班牙碾压英格兰，阿根廷垫底。第一场半决赛在明天凌晨3点开赛，你看好谁呢？猜对有奖啊！大家可以移步长江云微信公众号参与猜对有奖的活动，这个奖品绝对有分量。世界杯玄学，阿根廷申请半决赛穿客场球衣，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捷报，蒋希娜、滕安硕勇夺皮划艇世界杯蒙特利尔站一金一铜。2026武汉渡江嘉年华游玩攻略来了，两大会场亮点全揭秘，竖起耳朵听。在今天的聊聊吧环节，我们要一起来探索一下湖北足球为什么能。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也就是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将率先拉开帷幕。那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这四支史上最强队伍，你会支持谁呢？欢迎把你的看法发表在 FM 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

0: 去年冠军淘汰瑞士晋级四强。在英格兰与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贝林厄姆成为球队的英雄。在球队落后之时，贝林厄姆的单骑闯关让三狮军团稳住局面。加时赛中又是贝林厄姆的基民补射再度建功，他的梅开二度帮助三狮军团淘汰了哈兰德领衔的黑马挪威。世界杯再赢英阿大战，让人们不禁联想起许多名场面。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至今令英格兰人耿耿于怀，而随后他的连过五人则征服了世界，世纪进球成为了英阿大战永恒的经典。1998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贝克汉姆和西蒙尼的碰撞为英阿足球增加新的恩怨。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贝克汉姆的制胜点球为四年前的抱憾离开完成复仇。但英阿大战的故事并没有落幕，下一场对决两队又将续写新篇。半决赛的另一组对决是法国与西班牙，法国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摩洛哥。尽管姆巴佩在上半场罚丢了点球，但他依然是法国队晋级的功臣。下半场姆巴佩先是兜射破门，随后又为东贝莱送出助攻，高卢雄鸡最终两球击败摩洛哥，继续向前。西班牙队则又一次在淘汰赛上演绝杀好戏，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鲁伊斯的进球让西班牙取得领先，但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又是梅里诺，他替补登场仅仅两分钟就再次贡献绝杀进球，斗牛士军团涉险过关。法国与西班牙在世界杯上仅有一次交手，出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法国人上演逆转好戏，齐达内率领高卢雄鸡3-1取胜。两队最近一次大赛对决是在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上，亚马尔青春飞扬，创造欧洲杯历史最年轻进球纪录，西班牙2-1取胜并最终夺冠。巅峰四强出炉，是王者的争锋，更是宿命的对决，谁能与大力神杯更进一步，世界杯半决赛将静待奇迹的诞生。
1: 相关机构第一时间也更新了世界杯最新的夺冠赔率和概率。上届亚军法国队是最被看好的球队，夺冠赔率断层领先。本届世界杯法国队是豪取6连胜，除了对巴拉圭因为裁判的因素遇到一些挫折之外，几乎是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啊。尤其是对阵北非黑马摩洛哥，碾压式的胜利让外界十分看好他们的夺冠前景。西班牙则排名第二。淘汰赛上，西班牙先后淘汰了3支欧洲劲旅，奥地利、葡萄牙和比利时也是含金量十足。英格兰排在第三位，尽管英格兰的晋级之路也是磕磕绊绊的，但是有贝林厄姆和凯恩这两大巨星交相辉映，半决赛他们依然是相比于阿根廷被看好的那一方。那我最看好的阿根廷这一次在这个赔率当中是垫底啊。有这个专业人士分析说，因为阿根廷一路走来这淘汰赛的3场都是磕磕绊绊，面对佛得角、埃及和瑞士这3支不算是强敌的对手，都打得不是那么的顺畅啊，一度被逼到绝境，直到最后时刻才上演绝杀过关，所以他们在赔率的榜单上面是垫底的，但是并不妨碍我看好他们。我们先来看一看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法国和西班牙率先在4强当中登场。这一对欧洲双雄过去2年已经在正式大赛半决赛连续相遇2次。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2-1逆转战胜法国。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西班牙又以5-4险胜。西班牙如果能取胜的话，将完成对法国的大赛3连杀。 法国队是本届唯一每场90分钟内保持全胜的球队，6场轰入16球，仅丢2球。如果再胜一场的话，将成为继2002年巴西之后第二支单届世界杯。

0: 七战全胜的球队。而西班牙也不弱啊，他们手握36场不败的恐怖记录，追平阿根廷的记录，距离意大利37场的记录只差1场。在核心球员的对位上，法国队的姆巴佩那没得说啊，这个速度爆破，与西班牙队的亚马尔边路灵动，形成新老两队锋线领袖的直接对话，可以说这个场面应该是相当的精彩。姆巴佩世界杯总进球已经达到了20球啊，距离梅西只差1球。那这场对决呢，很有可能直接改写历史射手榜的排位。嗯，那这场比赛除了吸引了所有球迷的眼球之外呢，其实如果你对足球不感兴趣的话呢，你对这个游乐园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过来啊。长江云新闻将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发起一场粉丝竞猜活动，邀请所有的球迷朋友啊，在我们的活动视频评论区留言预测本场胜利的最终胜者，并且要附上你的理由啊，不能就是说啊，我猜法国赢啊，我猜西班牙赢啊，这不行的啊。那有机会赢得欢乐谷的门票。我们再来看一看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有外媒报道，阿根廷已经向国际足联申请，希望在世界杯半决赛对阵英格兰时身穿蓝色客场球衣。哎，我们一贯看到阿根廷是穿蓝白条的那种经典球衣啊，但是他希望在对阵英格兰的时候穿蓝色客场球衣。阿根廷的跟队记者也已经确认了这个消息，最终的决定将在今天啊，周二做出。这个时间点距离两队争夺世界杯的决赛席位也只有1天了啊。本届赛事当中，阿根廷只穿过一次这套蓝色球衣，是在小组赛3-1战胜约旦的比赛当中。英格兰在半决赛当中被指定为这场比赛的主队啊，这为英格兰的申请提供了现实层面的解释。尽管这个阿根廷传统的蓝白条纹主场球衣啊，也不一定会造成这个严重的撞色，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玄学的因素在里面啊。因为英格兰阿根廷身着这一套蓝色球衣赢在对战英格兰的比赛当中有2场经典的胜利，一次是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1/4决赛当中，阿根廷对阵英格兰，还有一场是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1/8决赛当中啊，阿根廷都是身着这一套深蓝色球衣击败了英格兰。1986的那一场比赛还诞生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1998年则是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英格兰。所以从心理上啊，从这个玄学上，阿根廷希望再次通过身穿这款球衣获得心理优势，复刻历史夺冠路径。归根结底呢，球衣的颜色当然不会决定比赛的结果啊，但是战术、身体状态以及承压能力，在所有这些这个主观的因素、客观的因素之外，如果还能有这一套球衣给他们心理上带来加持的话，我觉得当然是更好嘛。我们再来看一看本届世界杯上延续到最后一刻的中国元素。7月13号，马宁发视频告别世界杯，说他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任务即将全部结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我是马宁，我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执裁任务即将全部结束。从校园到世界杯舞台，从青春懵懂到从容淡定，我用了20年证明了坚持的意义。借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是你们默默的支持让我有了前进的力量，让我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坚定而无畏。同时也要感谢球迷朋友们，从调侃卡牌大师到认可我的执法水平，是你们的理性与包容让我看到了中国足球最可爱的一面。你们不仅在看比赛，也在真正理解裁判这项工作的价值。世界杯的哨声暂时告一段落，但我对中国足球的热爱不会停。 只要中国足球有需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0: 那么至此，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三名中国裁判已经结束全部的工作任务。本届世界杯，马宁是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周飞以助理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则以视频助理裁判身份入选。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厄瓜多尔0-0战平库拉索的比赛当中，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组在世界杯上完成集体亮相。那马宁共计担任一场比赛的主裁，三场比赛的第四官员，周飞担任一场比赛的助理裁判和三场比赛的候补助理裁判，傅明则在七场比赛当中分别担任了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和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中国裁判在本届世界杯上也创造了多项纪录，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傅明成为首位在世界杯上担任 VAR 的中国裁判，周飞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国际大赛上，不管是足球、篮球、排球，还是奥运会的舞台上，都能够看到更多中国裁判的身影。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新闻。北京时间7月12号，2026年国际华联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顺利收官。本站赛事汇聚世界各国的顶尖选手，竞争非常激烈。湖北队员蒋希娜、滕安硕默契配合，稳定发挥，在赛事当中斩获一金一铜，为中国队收获荣誉的同时，也勇夺了16运周期湖北划艇项目的首个世界冠军。作为省水上中心重点培养的00后年轻运动员，蒋希娜和滕安硕成长是比较快的。自2024年以来，两人已经连续3年摘得全国锦标赛女子双人划艇项目的冠军，并且在第15届全运会斩获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银牌。长期的赛场历练让两人配合默契、技术精湛，沉淀了丰富的大赛经验和过硬的临场应变能力。本站世界杯一金一铜的亮眼成绩，正是两名队员长期刻苦训练、不懈拼搏的成果，当然也充分体现了湖北划艇项目良好的竞技储备实力。那么据我们了解，下一步蒋希娜和滕安硕将认真复盘本站赛事，优化技术动作，补齐能力短板，持续打磨竞技状态，全力冲刺后续各项国内国际赛事，力争再创佳绩，为国争光，为省添彩。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跆拳道比赛近日在孝感市大悟县落下帷幕。作为本届省运会重竞技项目的首场赛事，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5个市州以及武汉体院代表队参与，306名选手同台竞技，历时3天角逐甲、乙2个组别，共20枚金牌。作为全省4年1次、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次赛事不仅是对全省青训梯队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选拔优秀青少年人才、蓄力备战2027年全国青运会的重要举措，更是补齐项目发展短板、厚植人才培养根基的坚实抓手。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骆启义及群体处的相关同志赴赛区开展实地调研，走访运动员驻地和赛场各功能区域，详细了解代表队参赛时速及赛事情况，聚焦组织管理、赛风赛纪、安全防控、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开展现场指导。

0: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万份周年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还是严重的模糊发物，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拨打40067616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优先感受使用。 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百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就像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之后眼睛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的症状通通都能缓解。 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7616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柔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送一床双人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6761600，4006761600。
1: 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这个夏天火爆的不只是世界杯，今年四月开赛的楚超，湖北17个市州全来了，146场比赛全安排在周末。有人说这哪是球赛，是湖北人的年会。场上踢得热闹，网上更热闹。全省干武汉，可以不夺冠，但一定要赢武汉。热梗刷屏，武汉人自己也不恼火，把它当作一种牌面。再看队名，恩施小土豆、钱江龙虾、仙桃黄鳝，自带家乡味儿。看台上也不含糊，襄阳球迷穿上侠之大者，孝感把董永七仙女搬进中场秀，一场球硬是踢成了荆楚文化大赏。热闹归热闹，看球的热情也在变成踢球的热情。夜幕降临，武汉的这家足球场人气爆棚，定场一位难求。
1: 大家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就是拼足球认识的，我们会在我们的群里面讨论。
0: 热爱是湖北足球的第一个答案，但热爱怎么变成人才？我们往训练场深处走，在这里，一个足球少年的黄金八年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2: 我身旁的这群小孩平均年龄只有12岁，刚刚从省内的联赛、锦标赛选拔出来，现在正在湖北省足球青训中心为征战全国贝贝杯而进行第二轮集训选拔。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代表湖北征战全国性的赛事。
3: 一天三练哦，你觉得累不累啊？
4: 累，想让我心中的那个梦想可以走得更远吧。
5: 我们平时训练也会路过他们旁边，然后我会看一下他们的训练，希望以后也能超过他们吧，踢上中乙、中甲之类的。
0: 场边的主教练高峰去年刚在全运会上带领湖北队圆梦冠军，在湖北青训培养一支队伍要花整整8年，12岁半组队，一路带到20岁出征全运会。这样的8年，高峰走了2轮，第一轮半决赛倒下，第二轮就是去年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现在他面前这群12岁的孩子是第3轮8年的起点。
6: 我们晚上给队员盖过被子，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会盯队员吃了多少，不仅仅只是足球场上教他们如何去踢球，生活习惯的养成、精神意志的培养、足球项目热爱的追求。我可能不能把你培养成才，但是我们肯定会把每个小队员培养成人，这一点是我们的底线。
0: 在湖北，青训不是掐尖，是撒网。锦标赛和联赛两张网同时铺开，一张面向17个市州代表队，一张面向学校、俱乐部、青训中心。2024年起又多了周末训练营，全省的好苗子周五坐车到武汉练球，周日回家上课，路费全免。进了基地，训练、食宿、外出比赛同样分文不收。
7: 在湖北，比较好的运动员，应该说9岁。他能崭露头角出来，在我们这儿都应该有档案和记录。我们是希望

0: 挖掘所有热爱足球又有天赋的孩子，都能够到我们更高一级的平台来发挥他的足球的天赋。
1: 在基地里还藏着一道任意门，
2: 就是这个门吗？
3: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小球员早操之后就会通过这个门去隔壁上课。
2: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的训练场，训练完了之后可能只需要通过这一道门，
3: 对，
2: 就能够来到一个校园里面。
3: 对，
2: 哦，所以说这个会给他们节约很多的这种通勤的时间，
3: 不仅是培养了他们足球的技术，我们在育人方面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4: 我看着孩子们每天上午都在背着书包去上课，而不是说完全放弃了这个学业光练球，我觉得这个是湖北足协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一点。
5: 如果你们没法接受任何一个教练员给你们下达的战术要求，
6: You can nice place，
5: 你们会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叫做替补席。
1: 金字塔在往上是淬火的赛场，这支 U18 精英梯队平均年龄17岁，正在全国 U20 联赛以小打大，带队的是来华执教近10年的克罗地亚教练组。
7: 整体因为有差距，然后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就只能做好快速的传球传接，然后更快一步的决策。
8: My task when I come on the field in every game is to winOf course, our objective is that we produce as much players as we can for the older, for the even if we can for the national team. For the national team will be beautiful.
1: 18岁职业的门就在眼前。为了不让好苗子在最后一公里流失，湖北创新省队设办模式，湖北青年新俱乐部搭起中乙平台，让梯队球员早早打上职业联赛。去年全运会的绝平功臣孙康博，中超最年轻火热的门将姚浩洋，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曾入选国字号球队集训的张逸轩，辗转多支职业队再回来。他说最难忘的还是这里教会他的那股劲儿。
9: 要我练和我要练就是两码事，就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咬牙坚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湖北足球人一种内心的这种品质吧，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这样一种精神。
1: 去年湖北 U20 男足历史性登顶全运会，本月湖北的三支队伍全部晋级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决赛阶段。这一切的背后不是运气，
0: 应该说是久久为功。竞技体育我一直在说的没有偶然性，
1: 没有偶然的登顶，只有必然的绽放。2022年武汉三镇男足与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双双夺冠，武汉成为中国职业足球史上首个同一年包揽男女职业联赛冠军的城市。如今中超本土球员中湖北籍达38人，位居全国第三。从职业赛场到人才输出，湖北已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足球重镇。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湖北足球为什么能？我想是因为这里有像过节一样的看台，有从9岁托举到20岁的青训体系，更有一代代湖北足球人久久为功的那股劲。绿茵梦想正在荆楚大地上代代相传。
10: 收音机前的
11: 打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13: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13: 您回原位坐好。
14: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7: 咋回来了？没事儿。
18: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7: 不哭，不哭啊。
1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
10: 北京时间9:30。
1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看田间上演人机抢收大战，黄冈市溪水县全力抢收早稻；孝感市孝昌县全力推进太子稻基插秧，夯实优质稻米丰产基础。七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2周上涨，目前市场上猪肉的销售情况怎样？今年下半年猪肉的走势又会是怎样？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七月本来是梨树果实结满枝头的时节，但是在襄阳老河口市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大棚里，梨树枝叶壮硕，却不见一颗果实。土专家姚凤军说，这其中暗藏玄机。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秘。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随州市破解乡村电商痛点，全链条托举村播经济。从烂在地里到订单20万斤，恩施鹤峰萝卜缨成为市场新宠。听众朋友，前几天一位朋友在搬家时发现家里有一个形状圆滚滚的像一只鳖一样的铜制器皿，问了家里的老人才知道，它是一个70-80年代农村版的暖手宝。于是朋友感叹啊，这种乡村老物件实在是太少见了。那么您的家里还有这些老物件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和我们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9: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2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黄冈市溪水县早稻陆续进入了成熟收割期，为了最大限度避免

0: 准是关键。当地组建农业科技小分队，下沉各村组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开展有序抢收，降低机收损失率。浠水县汪岗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杨小宝：
1: 接近成熟的，我们就是组织机械迅速的抢收抢割它；还没有成熟的，留在田里面，然后我们把沟渠啊清好，后期的话再进行收割。
0: 抢收拼的是速度，靠的是机械。浠水县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15.6万亩，当地提前统筹调度农机6000台套，保障抢收进度。浠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农机手何伟：
2: 尽量帮农户抢一抢，一般的我们这几天一天能割个5、60嘛，然后我们几台机子轮班倒，歇人不歇机。
0: 收割后的早稻第一时间运往就近的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处理，防止因堆放受潮出现发芽霉变。浠水县团皮镇李岗村烘干厂负责人郑全生：
3: 我们每仓烘干机装稻子的容量是30吨，满仓的负荷是120吨，对农户的收割是应收尽收。
0: 目前浠水县共60台套烘干设备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可烘干水稻1415吨，确保抢收与烘干无缝衔接。浠水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齐征：
4: 督导种植户进行抢收、抢播、抢插工作，尽可能的把损失降到最低。在田的晚稻秧苗，这我们要加强晚稻秧苗期的管理。
5: 眼下正是太子稻插秧的大好时节，连日来孝感市孝昌县各地的田间地头，农户们抢抓有利时节开展机械化作业，依托现代化农业装备赋能，全力推进太子稻插秧工作，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的农耕场景在沃野田畴间铺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来听孝昌台记者张思琪、丁天乐的报道。
6: 走进花溪乡吴店村太子稻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水田阡陌纵横，波光粼粼，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农机手熟练操控着插秧机匀速前行，来回作业。嫩绿的秧苗扎根水田，短短10余分钟，大片水田便完成了插秧，田间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热火朝天的景象。
7: 花溪乡种粮大户高艳芳：
8: 今年我种了太子稻500亩，以前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费时费力，现在采用机插，不仅省人工省力气，每亩产量还可增产100多斤，我们种粮食更有底气了。
6: 相比传统人工插秧，机械化作业不仅大幅降低的劳动强度，还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在合理密植情况下，插秧机能够更均匀地分布秧苗，有利于作物生长，从而提高水稻产量。
7: 花溪乡农办主任张庆华：
9: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依托农事服务中心整合农机资源，组建专业农机作业服务队，提供带根、带插、带管一站式托管服务。目前全乡太子稻机械化插秧率已提升至85%以上，既破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难题，又抢抓了农时进度。通过科技赋能，夯实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的基础。
6: 近年来，孝昌县大力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积极推广机械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无人机生物防治、机械化收割等现代农业技术，大幅提升了产业标准化、规模化水平，跑出粮食产业发展加速度。孝昌县将持续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新技术、新机具，努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劳动效率，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7: 孝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组成员、总农艺师聂琴：
10: 目前全县太子稻种植工作已完成90%左右，剩余地块我们将统筹调度育秧资源与农机设备，大力推广机插秧，抢抓晴好天气，加快作业，确保7月中旬全面完成太子稻种植任务，筑牢今年太子米优质丰产基础。
1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猪肉市场的最新变化。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监测，七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迎来久违的回暖。

0: 行情已经连续上涨两周，而且涨幅明显。目前市场上猪肉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我们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探访。
1: 早上八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正忙着给采购者切割打包猪肉产品。
2: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李鹏：
3: 最近十多天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每个单品的价格涨了1块钱左右。
1: 商户们说，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整体低位运行，近期出现了快速上涨。数据显示，7月12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价为每公斤14.4元，比7月1号上涨15%。
2: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王玉军：
4: 7月份这10来天，白条猪价格上涨1块钱，主要是厂家收购毛猪价格上涨。
2: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5: 上旬最高价钱它出现在7月8号，达到了14.55块每公斤，这个价格也是今年春节以来出现的一个最高价。
1: 在江西宜春高安市这家生猪屠宰企业，每天屠宰生猪600头左右，白条猪主要销往南昌、宜春等地区。
2: 江西省高安市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小勇：
6: 最近这半个月涨得特别厉害，上涨了1.4到1.5块。一个养殖户亏损比较厉害，就是去产能；第二个，今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偏低，所以消费会带动起来一点，整体的销量还是稳中有涨。
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7月份第二周全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0.62元，环比上涨4%，已经是连续两周上涨。
0: 生猪和猪肉价格回暖，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的猪周期迎来拐点呢？今年下半年猪价的走势会怎样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今年以来，生猪产能调控力度全面升级。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随后，山东等主产省份已经率先响应，明确省内能繁母猪保有量调减目标。
2: 卓创资讯分析师荣志发：
7: 截至6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活量环比降幅0.72%，同比降幅0.52%。但是当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活量仍处于正常保有量以上，去产能任务仍需加快。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8: 本轮猪价反弹既是前期行情超跌后的阶段性修复，也叠加了市场对后市行情的看涨预期。不过当前生猪供应仍然充足，而猪肉消费处于淡季，供强需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短期猪价上涨的幅度有限。
1: 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三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2: 正大集团江西区屠宰项目负责人张博华：
9: 下半年的屠宰旺季主要是中秋、国庆还有腌腊这三个阶段，比上半年的话它有个20%的一个增长。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8: 三季度市场整体向好，猪价将继续温和反弹，一方面产能调控效果持续释放，生猪产能稳步调减，另一方面今年市场供应总体充裕，因此市场整体以温和回升为主，波动幅度将会明显放缓。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人人都会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600-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

0: 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捏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十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重量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
0: 7月本来是梨树果实膨大挂满枝头的关键时节， 但是在襄阳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的智能化大棚里，3000多棵梨树枝叶壮硕，却不见一颗果实。梨树不结果，土专家姚凤军不仅不着急，反而胸有成竹。这其中藏着怎样的密码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一起去探寻姚凤军的致富秘诀。
2: 走进这座占地50亩的联动智慧大棚，智能灌溉系统正精准调控着土壤上。

0: 环境，姚凤军做出了一个看似亏本的决定，主动放弃今年收成，让梨树休年假安心长。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高级农艺师杨永平：
1: 传统的露天种植，新栽的梨树往往需要4到5年才能进入丰产期，但有了智慧大棚，明年这些树就可以进入丰产期，而且这个优质果率非常高，能达到92%以上，比传统的种植方式要高出40%以上。
0: 这笔丰产账算的是科技赋能的精细账。大棚内安装了上百个传感器，24小时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光照等关键数据。土壤湿度一旦低于60%，智能灌溉系统就会自动补水。温度超过32摄氏度，天窗和遮阳网便会协同联动，将温度牢牢控制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的最佳生长区间。物理隔绝病虫害，大幅降低了水果套袋和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让梨子沐浴在阳光下自然成熟。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凤军：
2: 智慧大棚每年每亩可节省套袋成本1700元，农业支出每亩降低500元，精准采收还能把消耗降了5%以下，降本又增效。明年这个时候大棚里都是金灿灿的梨子，我们要让汉溪沙梨走向全国。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如今乡村直播持续火热，在湖北随州，记者发现今年上半年村播们的业绩呈现大幅增长，这亮眼成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助力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周科义一起到直播现场去看看。
5: 上午9点，随县小东门村的张荣准点开播，地道的乡音、朴实的笑容被网友亲切地喊作表姐。短短2年多，他就圈粉了10000多人，一天下来卖出1000余单。
6: 随州市随县环潭镇小东门村村民张荣：
7: 以前我们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自己的街上摆摊，丰产的时候比较出销路，放个2-3天它就会烂掉坏掉，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东西拿过来卖，其他的话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5: 张荣不用操心是因为场地设备这些硬件当地政府已经帮他搭建好了，助力还不止这些。刚开始做直播时，张荣面对镜头紧张地说不出话，是当地商务局、营商办、妇联联合开办的村播公益课堂教会了他相关知识和经验。
6: 张荣
7: 他们就是教表姐哈，一点点的怎么去直播，然后怎么去上链接啊，怎么去把我们家乡的这些的哈，就是东西分享出去。
5: 政府提供平台，强化培训，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启了直播之路。今年6月，随州还针对直播物流分散、成本高的痛点，开辟专门场地，建成了农村电商产业集聚区，几十个共享直播间和物流基地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大伙儿集中发货，整体单量上来了，物流成本也大幅降低。
6: 湖北某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傲军：
8: 现在有多家商户拉到我们仓里面发货，借着这么大一个单量跟省级的这个圆通总部谈的一个价格，快递费目前降低的是30%以上。
5: 如今随州已打通直播教学、线上带货、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链，让乡土山货出山之路愈发通畅。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随州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3.8%，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2亿元，同比增长25.4%。
6: 随州市商务局电商科科长赵希：
9: 下一步探索田间课堂加直播间融合模式，手把手教农户边采边播，让原产地成为最好的直播间。
4: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十堰看看。十堰是云阳区安阳镇王庄村的老党员艾春武，十年如一日的深耕油橄榄特色产业，以党员先锋本色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探索出党员带头连农带农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云阳区安阳。

0: 镇王庄村地处深山，山地贫瘠，区位受限，缺乏稳定主导产业，群众增收渠道单一。2012年，艾春武立足村内闲置山地资源，主动扩大油橄榄种植规模，以特色种植业补齐乡村产业短板，积极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富民支柱产业。云阳区五星精锐油橄榄专业合作社艾春武。
1: 当时这个产业在国内比较稀缺，然后我就想利用村里山地种植起来。2012年扩大了油橄榄种植面积。
0: 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之路充满坎坷。2017年底至2018年初，极端天气来袭，低温冻害对油橄榄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王庄村橄榄树损毁率超80%。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重创，艾春武主动外出取经，寻方破局。艾春武，
1: 当时我非常着急，先后到甘肃龙岩还有青川考察40多次，引进了一些防旱一些品种，比方说皮小李啊、耐心儿、皮瓜儿，这都是适合我们云阳区种植的一些好的品种。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共富。产业稳定发展后，艾春武坚持产业发展与代富群众双向并行，优先吸纳本村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切实解决群众务工难、增收难问题。王庄村村民罗华兵，
2: 工资一天一结，中碗关东饭，家人有事情。
0: 在艾春武的示范带动下，王庄村油橄榄产业逐渐实现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化发展，同时吸引多家市场主体参与发展油橄榄，形成抱团发展、集群增效的产业格局。云阳区安阳镇王庄村党支部书记艾友仁，
3: 发展了这个油橄榄之后，带动了我们村的这个百姓啊，在家门口都能够就业，减轻了这个家庭负担。同时呢，外边的市场主体啊，看到这个发展的产业比较好之后啊，然后又引进了4家这个市场主体，共发展了1000余亩的这个油橄榄产业。
0: 深耕乡土数十余载，艾春武以恒心守初心，让小小橄榄果成为王庄村的生态林、富民林。截至2025年，该村村民户均增收800元，村集体增收50000元。
4: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恩施州鹤峰县去看看。近日，鹤峰县的高山红皮萝卜进入了集中采收季。在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村，每天晚上都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0多位村民在挑灯夜战，巧手加工萝卜缨。过去田间地头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也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真正实现了萝卜浑身都是宝。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一起去看看。
5: 走进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村玉凯农业的加工厂，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手中小刀飞舞，熟练地将萝卜缨子上的叶子削掉，只留下鲜嫩的茎杆，随后打包捆扎。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村村民黄亚琴：
6: 以前的那个萝卜缨子是卖不成钱，都烂在地里的。现在把那个萝卜缨子给它修一下吧，成精品了可以卖出去。
5: 村民口中的精品，正是眼下泡菜市场的新宠。可别小看这看似普通的萝卜茎杆，如今它已是订单不断。目前萝卜茎杆的订单量已高达20万斤，单价稳定在每斤3元。这些茎杆经过精深加工制成泡菜，凭借爽脆口感和独特风味，不仅在湖北、湖南、陕西等地站稳脚跟。今天首发山东市场的10000斤订单也正在装车起运，曾经一文不值的废叶子，如今串联起了村民的增收新渠道。鹤峰县玉凯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加工中心负责人李顺：
7: 目前的工人20几人，正在不断的招收工人，扩大规模。
5: 萝卜缨变废为宝，红皮萝卜本身更是市场上的主角。在加工车间的另一条生产线上，刚从高海拔基地采收的新鲜红皮萝卜正通过全新的清洗设备进行美容。李顺：
7: 我们今年更换了清洗萝卜的新机器，是一种圆盘的，它的圆盘清洗萝卜机。它目前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使萝卜洗出来更加漂亮、更加光泽，不伤萝卜皮。
5: 好品质带来好销路。截至目前，鹤峰高山红皮萝卜的市场销量已突破100吨大关。嫩叶做泡菜，快耕闯市场，全产业链的开发让昔日不起眼的高山萝卜身价倍增。 鹤峰县正依托13.8万亩蔬菜种植面积，将这份高山宝藏转化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的强劲动能。

好，听众朋友，在这炎炎夏日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农村的生产生活中都要用到的很多农具和生活工具，如今它们都成了老物件，有的退出了历史舞台，有的只能够在博物馆里看到。所以我们今天魅力乡村的互动话题就想聊聊您家里还有这些老物件吗？好，来听听网友怎么说的。晚风清唱说， 家里还留着铜汤婆子呢，是奶奶当年的陪嫁，在冬天啊揣在怀里暖手暖脚，可好用了，现在很少用，就把它擦干净摆在柜子上，每一次看到都想起小时候围着老人取暖的时光。田埂往事说，仓库堆着老式的纺车竹编的簸箕，父辈们种地，那时候全靠他们了。老屋炊烟说， 我收藏了搪瓷脸盆、煤油灯、边角啊，现在都已经磕出小坑了。从前夜里点灯做针线、洗菜洗衣全靠脸盆，这些物件虽然旧了，但是藏着一整个年代朴素又温暖的日常。说得好。窗棂有梦说，爷爷传下了木犁和竹暖壶，闲置很多年了，都舍不得丢。 时代发展早就换了新工具，可是老物件记录着祖辈勤勤恳恳过日子的模样，是不能替代的岁月回忆。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走心的分享。一件件老物件藏着烟火过往，镌刻着乡村岁月的变迁，它们褪去了实用价值，却留存着温情的记忆，为我们常回望旧时光，珍惜独属那一代人的 质朴珍贵的生活印记。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特斯拉在云快充充电出了故障，证明很难开，那到底谁来证明故障是什么原因呢？又一起新车还没提就在店里边被撞了。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汛期行车避险有方法，财产受损了怎么赔。随后来关注，又有司机在高速上狂飙202码，还发朋友圈炫耀，被记15分，罚款1050元。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今日报道，6月7号，黄先生开着他的特斯拉 Model 3到金华东阳的格府充电站，通过云快充进行充电。他说因为电压不稳，导致车充的时候被烧坏了。他购买过一份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但是这个理赔需要事故证明，到底谁来证明呢？他没弄明白，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2: 6月7号，我那车子给 A 字开，等于到东阳格府那个加那个充电站去充电，充了也就是大概5-6分钟这样子，就电压不稳把这个车充坏掉了。
3: 黄先生说，这辆特斯拉 Model 3是2022年6月购买的，这次在金华东阳的一个充电站出了状况。支付记录显示，6月7号中午13:43，通过云快充平台充电，6分钟里充了12%的电，共计7.418度，花了7.82块。黄先生提供了当时拍的视频。
2: 黑屏了，所有的东西都没用了，等于包括车门都打不开。后来是我叫那个专门帮开锁开那个拉电的过来，当时我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他说能理赔的。那我这个车子就拖过来放在这个店里面，原先跟我讲是1个礼拜，后来嘛又说可能下个礼拜星期二星期三，但后来嘛又说2个礼拜，后来到现在一直都车子早就修好了，他就是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3: 黄先生的车投保了人保财险，保单上有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相关的理赔定损由钣喷中心跟保险公司对接。之前的聊天记录里，维修人员告诉黄先生，保险公司要求他们获取电力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并附上了一张截图。
2: 云快充的意思就是这个车是那个充电充坏了，你特斯拉要开个一个证明，就是那个检测报告。
4: 那特斯拉开吗？
2: 不能开，只能是到那边去看，但你要拍照传上去干嘛的是
5: 不行。这个就是这个模块，
6: 这个模块的话就是充电充块吧，就
5: 这边是钣喷事故中心，就是我们接受的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坏，我们就是报定损，坏了我们就换，就是至于这个鉴定这个东西啊，是什么原因坏的，我们这个是没有这个权限来鉴定这个东西的。
3: 钣喷中心这边说，他们只能证明造成设备故障的原因不在特斯拉方面，相关数据不能公开。按现在的流程进度，黄先生可以先把车开走，而黄先生担心的是，如果理赔出了岔子，先开走反而会更麻烦。随后记者找到了6月7号车辆充电的地方，在211省道与东阳格瑞斯路交叉口附近，牌子上叫格府充电站。黄先生没有一起来，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确认。
6: 就是这个充电桩是吗？
7: 对，应该是这个第一个。
6: 第一个，然后你是左边那个枪还是右边的枪？
7: 右边这个。
8: 我们这里没有第三方联系人，也不可能找我沟通，应该是找充电桩。
9: 那充电桩电话有吗？
8: 没有，哪个 APP 付费他就找哪个 APP。
4: 如果您要直接联系充电站，
9: 他是要找你们平台啊。充电桩我看现在都还在用的嘛，那中间有没有修过，有没有别的用户反映过类似的情况？
4: 没有，目前只有您这个系统。
9: 那他这个之前的那个数据你们这边能看到吗？
4: 因为您这个是6月7号的订单，时间比较久了，这个还是要让对应的订单负责人跟您联系沟通，因为我们是没有设备的，我们只是充电平台。
3: 记者联系了保险公司全国客服热线，稍晚些时候，人保财险金华东阳分公司的理赔员联系记者说，他们一直在找充电站和电力部门调取相关的证明材料，鉴于目前取证工作没有进展，已经在申请先行理赔的程序，发稿前又做了进一步答复。
10: 我们这边先把客户的问题解决掉，
9: 赔掉了。
10: 对对对，后续要去国网那边调取数据，再只能后续再去弄了嘛。如果要后续要追偿的话嘛，可能把客户拖在这里，导致他车提不了怎么样的嘛。
0: 最后呢，其实还是通过保险的方式把问题解决了啊。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啊，保险的意义是尤为重要的。大家可以想象啊，在有保险的前提之下，要进行理赔都这么麻烦，那如果没有保险呢？想要确定责任难度得有多大呢？遇到这类情况，一般的第三方的企业都会咬定说是汽车本身的问题，理由也非常统一啊，检测没有故障啊，其他车辆都是可以正常充电的。车企的回复呢，也都跟模板一样啊，检测不是质量问题，车充电的时候出了故障，充电桩没有问题，车也没有问题，那问题到底在哪儿？这显然这是矛盾的啊。像这类问题啊，现在呢多数都是通过保险去高效解决，如果说一直拖着的话呢，很多问题可能到最后你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可能最终的最终啊，那就只能打官司了。去年啊，江苏电视台也报道过一个相关的案例啊，也是一辆特斯拉，那个案例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赵先生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2月4号，当时他和爱人开车到安徽游玩，行至安徽天堂寨服务区进行常规充电，然而刚开始充电，意外发生了。
12: 充了2分钟就跳枪了，跳枪之后再也没有办法去充电，没有故障嘛，车已经被锁了。最后
11: 事情发生后，赵先生很快接到了特斯拉官方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
12: 特斯拉的客服是从后台看到了我们车子异常，让我们下车，然后通过他们后台帮我们把车给后台锁了，就直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入到车内。然后他们提供了道路救援，把我们的车子拖到了他们的服务中心，然后服务中心最后检测的报告是因为我们在使用第三方充电的时候电流过大，导致了我的车子受损。
11: 随后赵先生的车被拖回南京东齐路特斯拉中心，特斯拉中心很快给出了他们的结论。
13: 经过我们检测，充电系统没有现场故障。在2025年2月4号12点25分，这个车辆检测到充电过程中出现了电压过流的现象，过流和过压持续27毫秒。最大电流为1503毫安，最大电压为625.4。然后外部这个电池的保险丝发生了这个熔断，电源转换器系统受损。根据我们上述的这个检测，确定非产品质量问题。然后建议您更换电池保险丝和电源转换器。
12: 目前诊断的维修费用是14000多块钱，是让我们去自己承担维修这个费用。
14: 车子也没有过保，
12: 车子是在质保范围之内的，特斯拉应该是4年8万公里的质保，我们的车才买了1年，开了2万公里不到。
11: 按照特斯拉公司给出的检测结果，赵先生的车子说白了就是在充电时瞬间电流过载，是被烧坏的。而对于特斯拉给出的这种说法，赵先生根本无法接受，因为在他的车子被烧前后，别的车主都在使用这个充电桩充电，并且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12: 在我们在等待救援的时候，下一辆车也在用我们当时使用的充电桩，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有在我们车辆在充电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故障。
11: 那么究竟是充电桩有问题，还是特斯拉的车子本身有问题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事发的天堂寨服务区充电站了解情况。在这里，充电站于经理表示，特斯拉公司所说的过流过载现象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发生过。
15: 这个情况在充电桩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充电桩最大的输出电流是250安，而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充电桩保险容是315安，我们不可能出现，如果出现那么大电流，我们充电桩的容是会熔断。从车主2月4号发生 之后，然后车主车没有拖走的时候，我们这个充电桩已经有车在正常充电，到现在为止都是正常充电的。
11: 女经理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对充电桩的电机模块、熔断器、接触器等主回路元器件进行了检测，均处在正常状态，同时进行了充电功能测试，结果显示充电过程中电压、电流一切正常，不存在过流的异常情况。
15: 充电桩跟这车辆之间呢，是要充电前是要进行一个握手阶段，就是要检测一下充电电池到整个充电桩这个中间的绝缘呀、性能啊各方面有没有通过。如果在这个握手阶段，就是说整个都是合格的情况下，根据车辆的需求，我充电桩给车辆提供那个输电流。比如说你车辆需求100安，我充电桩给100安，而不是说我给你100安。我们是根据车辆的需求，我充电桩给数据。所以当时的这所有的数据呢，是车辆问充电桩要了多少，我给了多少。
11: 于经理不仅详细地解释整个充电的流程，并且调取了当时的充电曲线图。
16: 那个第三方给的数据是没有这个峰值出现的。
11: 那么特斯拉公司对此又如何应对呢？记者也陪同赵先生来到了南京东起路特斯拉中心。
17: 三方的充电桩也给了说法是没有问题。那我请问一下，在三方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的车子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质量问题，那怎么去让我接受这个结果？为什么要让我这个消费者来买单？
13: 我重申一下，就是之前应该有给到您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经检测车辆充电系统未见充电故障，经过我们的检测的这个结果也告知您，对吧？经过我们检测，充电系统没有见到故障。
11: 记者注意到，无论赵先生问什么问题，特斯拉中心的这位工作人员都在对着手机读那份检测报告。
17: 我想知道这个报告为什么被有这样的一个报告出来。
13: 我重申一下，就是之前应该有给到您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经检测车辆充电系统未见充电故障。我还是这样讲，经过我们那个检查，
16: 我知道你那个结果，但是我现在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13: 对，我经过我检查，
16: 我现在我就说了嘛，我接受你这个结果，但是我现在我有这个权利去质疑你这个结果。
13: 我们这边已经把检查的，
16: 我知道你把检查，
13: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纸质的这个结论给到。
16: 我知道，我拿到了你的结果，但是我现在对于你这个结果，我提出质疑。
13: 那我们还是给到这个文字的这个记录，告知您我们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
16: 我现在怀疑你处理问题的专业性。你不应该就只是拿着报告在提。
11: 在重复了6遍检测报告上的内容后，特斯拉中心工作人员终于表示，赵先生的追问并没有意义。
17: 但现在我就想，你们这个检测是怎么来的？
13: 我们的资质检查不对外公布，但是我们会告诉你的检查结果。
11: 那么是否可以双方共同选定第三方对车辆进行检测呢？记者了解到，安徽天堂寨服务区充电站曾经和特斯拉公司联系过，并表达了愿意配合对方找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检测。
15: 如果车主需要，我们会把所有的数据，包括我们后台啊，包括我们的监控啊，都可以给车主提供，都行。
18: 我们和特斯拉公司有没有对接过？
15: 我们是把所有数据已经发了，然后那边是没有给我们任何回应。
18: 我们这边当时也提出来什么？
15: 我们是允许车主请第三方机构啊，任何单位来检测，我们都可以配合提供所有数据。
18: 那现在特斯拉公司有没有什么反应？
15: 没有，没有任何反应。
13: 我们不评判第三方，我们只把我们检查的结果反馈给到客户。
19: 那现在关键是你们提供数据跟那个充电桩后台数据不一样。
13: 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提供我们的数据。对，我们好评判第三方的。
11: 而就在记者努力和特斯拉公司进行沟通，希望对方能够同意第三方专业机构介入，查找真正车辆被烧的原因时，赵先生接到了特斯拉公司的函告，对方要求赵先生限期将车维修或挪走，否则将会收取相应费用。被逼无奈之下，赵先生最终妥协，同意使用自己的保险对车辆进行维修。
20: 为了生活嘛，那可能也要继续，也要往前，你不能老纠结在过去啊。我是个人，他们是一个公司，而且他们公司也是特，相当于一个超级巨头吧，因为我没有精力去耗这个。
0: 那最后呢，这个赵先生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啊，通过保险去解决了问题啊，已经无法再沟通了。就我们可以想象啊，类似的这种案例， 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之后，不管是充电企业也好，还是汽车厂家也好，在话语权方面都要比消费者强，因为在专业性的问题上他们占据主导，而消费者呢只能够被动的去接受啊，很多沟通呢都是处在被动的状态。你像时隔一年，相同的问题依旧只能够由消费者自行消化处理，责任最终还是车主自己在承担。所以啊，买保险就成了当前阶段的无奈之举。好在现在有专门的险种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简单来说，这就是新能源汽车专属的一个附加险，必须先买车损险才能够投保。专门保车辆充电的时候，因为外部公共电网故障，比如说电压骤升骤降啊，线路短路啊，电网波动啊，施工挖断电缆等等，这些导致的车辆三电以及其他部件的直接损坏，不管是家充桩、小区充电桩，还是高速公路、商场的公共充电桩，只要是外部电网出问题把车给充坏了都能够赔，还包含合理的施救费用。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购买这项附加险显得尤为关键，因为新能源汽车在使用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充电环节遇到故障的可能性并不小，这就增加了车主要承担风险的这个概率。通过购买这个保险，车主就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险，把潜在的损失降到最低，并且在不幸发生的时候呢，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总之啊，附加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是专门为新能源汽车提供的一个额外的保护，它是值得购买的。它可以确保在充电过程当中发生突发状况之后呢，我们不至于经济压力过大。不过啊，作为消费者啊，我们其实更期待的还是上游企业能够完善技术，让故障发生的这个全责能够更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再由消费者自己去承担额外的负担和成本。

0: 好，在抓紧时间啊，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热点投诉案例。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南昌的王先生前一段时间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订了一辆五菱缤果，车还没提呢，就被告知新车在店里边被撞了。这样的案例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啊。王先生随即就提出了要更换一辆同款的新车，但是 4S 店拒绝了。4S 店认为车子已经上了牌，买了保险，那他就是王先生的车了。但王先生不认同，因为他觉得自己连验车手续都没有签，那就不能够认定已经交车了。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王先生告诉记者，6月16日下午，他和家人在南昌市经开区玉屏东大街上的五菱汽车南昌国林店选购了一台五菱缤果 Pro 小车，并付清了购车款80000多元。原本他们打算当天把车开走，但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车辆需要先办理上牌手续，让他们第二天再来提车。到了第二天上午，王先生的妻子来到门店准备提车验车时，被工作人员告知车子撞了。
2: 第二天上午，我叫我老婆过来拿车，她是12:10左右来的，然后11:18的话，就是有那边工作人员在跟他们代理上牌，从那时候一直都没有人告诉我们那车是不是出问题了。
1: 王先生说，门店后来口头告知，车辆是在上牌后停放时，被隔壁店一名人工开车不慎撞上了。记者在现场看到，车辆后保险杠位置有刮蹭痕迹。
2: 我们根据他们口头描述，因为没有证据，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在上完牌以后，有他们那个隔壁就是那个建材店的员工，开着一辆那个比亚迪海豚嘛，然后倒车的时候撞了我们的车，还没有签交车确认单。
1: 王先生认为自己买的是新车，车还没实际交付，就在门店出现了碰撞，需要维修，他和家人都无法接受。王先生提出，希望门店更换一辆同配置新车，或者退还购车款。
2: 因为我们买的是新车嘛，他们 4S 店也是说，他们卖的是新车，也不收二手车，这辆车已经上牌了，我们付的是新车的钱，他们交付给我的是一辆事故车，这样我们也很难接受啊。
1: 随后，记者和消费者拨打了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客服热线。
3: 我们这边可能会首先就要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先去跟门店那边确认详细的一个情形，然后呢再给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处理方案，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在门内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辆车前一天晚上停在门店门口充电，因为客户第二天中午要提车，销售顾问上午将车辆开到后方洗车房清洗，洗完后停放晾干。工作人员称，大约当天中午11:30，有人过来告知他们车辆被撞，
4: 洗完车都放在晾一下，然后大概在中午11:30左右的时候，然后后面的家具厂的人就跑过来跟我们讲，你的车子被撞了，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因为这件事情来得很突然，就是销售顾问心里已经慌了，你明白不？
1: 对于车辆是否已经完成交付，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从正常流程看，车辆已经购买保险缴税，从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看，该车的车主已经是王先生的妻子了。不过，对于车主尚未签署交车确认单这一情况，工作人员也承认，交车确认单是重要流程。
4: 按照正常来说，应该是算交付了，因为首先他验了车，买了保险。
5: 但是他没有签交车确认单呢。
4: 对，如果说没有确定这个车要这个车子，那这个车子就首先不会买保险，因为买了保险交了税，是更改不了的。
5: 既然都已经不管是怎样都是我的了，那我签不签这个交车确认单也不重要了，是不是这个逻辑？
4: 重要应该是重要。
1: 关于事故责任和后续处理，门店工作人员称，肇事方已经报了警，交警也到过现场。
4: 后面他是把车子移开走了以后的话，因为这个车子是刚上牌的车子，那个系统里面还查不到这个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要去做痕检，他开到那个什么事故认定中心去嘛。但问题是，这个车我们也不敢开过去，这不是我们的车。而且客户也已经发了不允许我们把这个车子离开我们店的范围。
1: 随后，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会再向负责人汇报这一情况。经过现场等待和沟通，门店方面最终给出了处理方案。
2: 他们门店答应了帮我们更换一辆同等配置的新车，然后包 包括上牌以及出上保险。非常感谢都车现场栏目组，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真的非常感谢。如果没有你们介入，我们真的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0: 根据民法典的第604条，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是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很明显，车停在 4S 店， 4S 店理所应当有保管责任。但是请注意啊，前提是这个新车没交付它才有保管责任。很关键的问题来了，怎么判定它交没交付呢？有人说只要签了订单就算交付，也有人说办过交车仪式就算交付，还有人说办完上牌手续才算交付。其实最常见的判断方法是办理车辆移交手续之后视为交付，说白了就是你验完车在验车清单上签过字算交付。这个案例当中就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消费者没有签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啊，你像澎湃新闻2025年5月份就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消费者苏先生2024年3月在上海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全新车，他还没提车呢就在店里边被别人刮了，因此他要求这家公司更换新车，并且还要按照合同约定补偿他的损失。在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之下，这家公司同意为苏先生更换一台全新汽车，而苏先生也表示不再追究其他责任。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几乎所有的交付手续当时都没有办，也就意味着 4S 店想要主张车辆已经交付了是十分困难的。那既然没交车嘛，理所当然你应该给我提供一辆完好的车。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交付手续办理结束，那即便是车还在店里边，那 4S 店多数都是只愿意修车加赔偿，是不愿意换车的。所以关键就在于交付手续你有没有签字。很多的 4S 店在实际服务的过程当中，在签字这个环节做的都很马虎啊，因为责任都在车主身上，你签完字你就要承担责任嘛，都是拿一堆材料让你签。现在是很多的企业都是电子签，消费者签的更马虎，可能压根都没有看过自己到底签的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就签字了。大家一定要警惕，像交车这种事儿啊，在两个案例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你没签字。

你还有跟他谈判的筹码，你可以让他给你换一台，但只要签了字，即便是出了问题，这车也是你的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跟你谈，你要走三包了。只要进入到三包流程，它就是属于售后流程了。那车在这种前提之下啊，是很难够满足这个退换条件的。所以啊，大家记住了，只要是没有签订交付文件，消费者还没有确认过车辆的状况，就说明现在的保管义务还是 4S 店的。那出了问题，就算是不符合合格的，就只能够算这台车还没有达到符合家用汽车产品出厂的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时候理所应当就要给你退换一台。把握住这个细节，你就能够在新车交付的这个过程当中保障好自己的权益。

0: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3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3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效合1，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听落一条轻轻，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几座漏机油
6: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根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近日报道，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严峻挑战。雨天路滑，往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一个习惯性的刹车，就有可能会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和救援上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听一听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晓晨的分析。
1: 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
2: 当时开了多快？
3: 也就90多码，100码，100几码吧。
1: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
4: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更要多加小心。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4: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

0: 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1: 遇到有积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0: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0: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强降雨可能会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够得到保险理赔，又该如何申请呢？根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到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再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之后，当事人要尽快报案，及时定损。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的介绍。
3: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1: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4: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是的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3: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1: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
3: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2: 在理赔方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没有不同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是一致的，都要经过报案、现场勘查，还有定损赔付这几个阶段。但是定损判定的标准差异是比较明显的，一起来了解。
1: 一旦车子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易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
3: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2: 而在理赔原则上，无论是车险、家财险还是农险，它都是属于财产保险，遵循的是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之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保险虽然说能够弥补财产损失，但是它无法消除汛期的风险，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才是平稳度汛的根本保障。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资讯。近日呢，淮安交警收到了一个网友举报视频，有一辆车在高速上一路狂飙，直接冲到了202公里每小时，同行人拍下了中控屏车速的画面，驾驶员配上了文案飞起来，而且还发了朋友圈炫耀。更夸张的是，定位居然还直接选在了他们辖区的交管大队，实在是有些过分和离谱了。一起来了解。接到举报后，淮安交警立即展开侦查，并很快锁定了驾驶人刘某某。6号上午，他也来到淮安高速二大队接受调查。
2: 你距离我们这里已经很远了，你都已经行驶到我们这里，距离我们这里有10几公里远的地方了，你为什么要定位我们单位啊？
3: 我这不是公路。
1: 刘某某表示，当天凌晨他准备与好友去海边看日出，上高速后见凌晨车少，就想发个视频炫耀一下，于是他就让同行人拍下中控屏速度提升视频至朋友圈。
4: 你当时开车的时候看了什么写？
3: 图片。
4: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个高速上面开这么快啊，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会造成什么危险？
3: 危险大。
4: 啊？
3: 危险大。
1: 经查，事发路段为长深高速1778公里500米处，该路段限速每小时120公里，驾驶人刘某某最高车速达到每小时202公里，已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未达70%。除了超速驾驶，刘某某还穿着拖鞋开车，存在极大的安全。

0: 那罚款其实这些都是轻的啊。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不能够把道路安全当儿戏，但是总有人是不把公共道路安全当回事儿。类似的案例啊，在网上一检索，你会发现有一大堆，每年几乎都会有相似的案例在发生。2020年11月，云南文山一名男子在高速上驾车飙到232码，并且在朋友圈里面还发布视频和图片炫耀。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并且锁定了驾驶员。经认定，男子当时的车速是202公里每小时。最终，民警对该名男子依法处以罚款650元、吊销驾驶证，并且2年内不得申领者的处罚。2021年11月，河北石家庄有一女子发朋友圈炫耀自己开着奔驰上高速。女子发的朋友圈的内容是，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仪表盘上的速度显示是185公里每小时，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值是120公里每小时，超过规定时速50%，这属于严重超速行为。第二天，交警就在洗车店里面找到了这名女子，要求她再发一条朋友圈道歉，并且对她进行了罚款1050元和驾驶证记14分的处罚。2022年1月，河北保定有群众举报称在朋友圈看到一段高速上超速的视频，民警经过多方调查，最终把驾驶员杜某查获。经查，杜某1月11号驾驶轿车在医院检查身体，途中一路狂飙，最高时速达到200公里每小时，并且还拍了视频发朋友圈炫耀。随后，杜某就被当地的警方依法做出了相应处罚。2025年2月。四川高速公安一分局16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朋友圈晒驾驶车辆时速达到192公里每小时的视频。接到举报之后，大队民警联系了举报人，并且立即开展调查核实，证实这个自己晒朋友圈严重超速跑的路段是在成都第3绕城高速德都段，并且最终锁定车辆以及驾驶人王某，联系到了当事人，告知王某到16大队接受调查处理。就在2月10号的11点多，驾驶员王某到大队接受处理，对他的超速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同时他也认识到了超速违法所造成的危害，表示以后绝不再犯。随后，民警就对王某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的行为做了严厉批评和教育，并且依据相应法规对他处以一次性记12分、罚款1500元的处罚。你看，仅仅只是简单的梳理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全部都是类似的问题。有两个关键的细节啊，第一，都超速了；第二，都把它发到社交媒体上去炫耀了。就是自己违法这事儿啊，你就姑且先不说了啊，就是你超速了这个事情它本身是不对的啊，居然还把它发到朋友圈里面去炫耀，甚至还发到社交媒体上，这就是属于挑衅啊，情节非常严重啊。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更离谱啊，第一个案例里面的这个驾驶员居然把朋友圈的把这个视频的定位定到了交警大队，你这可不就是公然挑衅吗？不抓你抓谁呢？像这种情况，它已经是属于非常非常恶劣了。超速行驶的车辆会使得车辆操作的稳定性恶化，特别是在拐弯的地方，因为这个离心力的影响，容易使车辆发生侧滑或者倾斜。过大的离心力就会使得车辆变得非常难驾驭，容易失控。车速越快，刹车距离就越长。刹车距离是由反应距离和制动距离两个部分组成的。当前方发生意外的时候，司机反应过来进行刹车的时候，由于车速过快导致的距离过长，躲避不及就会发生意外。交警部门也提醒广大驾驶人，高速公路绝非竞速赛道，超速行驶、拖鞋开车、行驶分心拍摄视频等等这些行为都潜藏着致命的风险。广大司机驾驶员朋友们，如果发现车辆危险驾驶行为，一定要及时的向交警部门提供影像线索举报，全民参与监督，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3: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4: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近日，储能汽车首台 ET 车下线仪式在研究院试制中心总装车间举行。官方表示，储能汽车首发车型正式从工程数据阶段迈入到实车验证阶段。根据了解 ，ET 车是指的工程调试阶段，也就是设计验证阶段，就设计、制造、装配各环节过程进行综合确认，主要是验证工艺和工装。同步进行了全工装件的台架性能试验、台架耐久性试验、整车试验以及内外装饰件颜色纹理认可。根据官方介绍，储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柔性数字化试制产线配备了7轴高精的库夸焊接机器人、自动化总装合拼家具等等高节拍的智能装备。它具备多车型混线高精度焊装、整车装配以及多维度下线检测一体化能力，完整的覆盖了白车身制造、整车装配、实车下线验证全流程。本次下线的 ET 车将会用于整车性能验证、制造工艺验证、质量校验等等任务，覆盖电子架构、三电、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底盘、热管理等等核心系统的验证开发，为量产车型的性能验证和工艺优化提供支撑。事实上，早在去年6月份就有爆料称，湖北储能新能源已经涉足整车制造领域，汽车业务部门已经有百人规模。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这家公司坐拥110吉瓦时的电池产能，背后站着全国前五的经销商集团，有300多家 4S 店。有接触到此类项目的人士当时称，第一款车有可能会瞄准问界 M5 做增程 SUV， 长期车型规划里面增程和纯电都有。宝马日前公布，其二季度全球汽车交付量同比下降4.9%，是59.962万辆。主要受到中国市场销量大幅下滑的影响，二季度宝马在华的交付量同比大幅下跌30.2%。宝马集团董事约翰·戈勒在声明当中表示，尽管全球市场整体承压，但是我们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实现了销量增长。其中，宝马在美国市场二季度交付量上涨11.9%，不含德国的欧洲市场交付量提升了7.6%。在电动化转型阵痛期，宝马的经营状况相较于同行来说更为稳健。不同于奔驰、大众，这家德国车企选择布局多动力总成的柔性生产方案，同一产线能够同时生产不同动力的车型，使得它能够更好地抵御电动车需求的压力以及美国关税政策反复带来的冲击。宝马已经陆续推出了数十款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的全新以及改款的电动车型，该平台研发投入超过了100亿欧元。今年宝马将会推出首款新时代车型 iX3 的中国专属版，寄望以此来拉动全新的市场需求。宝马公司透露，新时代平台下的 iX3 的车型订单量有望突破10万辆，纯电轿车 i3 也收获了大量市场订单，需求热度居高不下。除了宝马之外，梅赛德斯奔驰和保时捷也已经于近日公布了二季度全球的交付数据，分别下滑了8%和16%。中国市场竞争持续压制着两家车企的销量表现。大众汽车日前也公布，其第二季度全球汽车交付量同比下滑8.6%，到了207.7万辆，创下了4年以来的单季最大降幅。7月13号消息，数据显示，2025年特斯拉全球交付是163.6万辆整车，全年 GAP 净利润是38亿美元，相较于2024年的71亿美元的净利润，大幅下滑46%，盈利规模近乎腰斩。其单车利润从2024年的约3969美元骤降至约2323美元，降幅达到了41%。广汽集团已经于近日公告，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为40.6亿元至45.7亿元，上年同期亏损为25.38亿元， 公告指出，报告期内，国内汽车市场竞争加剧，公司自主品牌加大销售投入，叠加产品销售结构变化以及上游原材料成本上涨等等因素，导致自主品牌的利润同比下滑。
6: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3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蜜檬花等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300-706-1900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300-706-1900 300-706-1900。
7: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晒太阳。
3: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三伏天马上就要到了，那中医说呢，夏养三伏，三伏天呢也是我们一年当中阳气最盛，人体毛孔打开的时候，也是最适合冬病夏治的时候。而贴三伏贴呢是目前最常用的冬病夏治的方法之一，但很多人呢分不清到底自己合不合适，网上的各种说法呢更是五花八门。那么我们如何能在三伏贴能够精准的养阳，而从而避免跟风和盲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武昌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敏杰，对应不同人群和不同病症，带大家来深入了解三伏贴的贴敷时间、贴敷的全流程和注意事项。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皮肤病、消化道疾病、代谢类疾病以及颈肩腰腿疼痛等中医治疗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你也可以下载长江云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敏杰，武汉市武昌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2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运用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结合现代医学治疗内科各类疾患，尤其对皮肤科疾患带状疱疹、毛囊炎、湿疹、过敏性皮炎、荨麻疹、消化道疾病、胃溃疡、糜烂、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代谢类疾病如糖尿病、痛风、糖尿病肾病、蛋白尿、呼吸类疾病如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等，以及颈肩腰腿痛、脑卒中后遗症等疾病的中医诊治有独到的见解。
0: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欢迎敏主任来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和视频直播里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和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市武昌医院中医科敏杰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健康合伙人，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为健康加油。
0: 欢迎敏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我们冬病夏治以及三伏贴的一些相关话题。其实三伏贴养生呢也是流传了上千年，它的核心呢也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和大家介绍过的，就是《黄帝内经》里面有句话叫做“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这句话呢，几乎在所有的养生节目里也都在提，但很多人呢可能都是只知其名不知其意。那首先想请敏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心里最大的疑惑，就是夏天明明已经天气最热了，而且已经阳气最盛了，我们每天这个体感都感觉像是燥热上火一样，那为什么中医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季节反而要养阳呢？
3: 很多人对夏天养生有一个致命的误区，觉得天热就是体内火气大，所以拼命的贪凉清火降温。那么我们在临床上面呢也经常可以看到，随着天气的炎热，逐步的热量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孩子啊，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上班族，包括一些中老年人，那么他们这个时候的话会大量的补充凉水、凉白开，或者是冰箱那种冷饮，甚至是会喝一些那种非常凉的像奶茶啊、冰咖啡、冰美式啊，那么这样的就会很大的引起我们的阳气的一个亏虚。那么这个实际上也就是违背了我们天地自然的规律啊，我们要顺从规律性去生活，才能得到一个健康的养生的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我们中医讲四季的阴阳变化决定了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春夏万物生长，阳气向外蒸腾，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所有的气血阳气都会往外走，充盈在皮肤、四肢、体表。 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是完全打开的，看似身体热乎乎，甚至会出现一些汗液，粘稠的汗液。那么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内里是偏虚寒的，那么如何来评价这个人真的是偏虚寒呢？那我们在临床上现在的话有很多的患者，小至2岁4个月，昨天看到一个患者啊，脾胃不好，不能吃东西，便秘3天1节，解出来变得像那种羊屎状。那么我们去跟他望诊的小孩子，我们只能用单手触诊法，单指。那么你看他的皮肤望闻问切嘛，他的皮肤的颜色，特别是手和脚的话，背面手背面是黄的，一个2岁4个月的孩子。那么看他舌苔，整个的舌苔都是白苔，就像下雪天的啊，吃了雪糕一样的白色。那么我们中医叫做一个类比法，如果你的舌苔偏白的话，那么就说明你的体内是一个很寒气很重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脾胃就像被冻住一样，他的整个机能处于一个慢的代谢状态，那么他的大便甚至他的宿便就很难的从他的肠道里面排出来，所以会就会形成一种便秘的情况。
0: 嗯，肠道蠕动也变慢了。
3: 对，
0: 嗯。
3: 那么我们现在的再看看我们中医讲的这个天人合一的话，我们湖北人啊，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夏天的话湿热最重，毛孔常年是张开的，再加上长期的吹空调、吃冷饮，外界的寒湿邪气就会很顺畅的张开的毛孔，慢慢的钻进了我们的经络，藏进了我们的脏腑里。这些积攒下来的寒湿，平时的话不会立刻发作，会潜伏在身体里，等到秋冬天气变冷的时候，人体阳气收敛变弱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形成反复的咳嗽、过敏、关节痛、脾胃虚寒、宫寒，这是我们讲的冬病。所以我们也很有理由看见，那么在我们不管是我们武昌医院的心血管内科和神经内科和我们中医疼痛科，那么这种心脑血管的病人，包括颈肩腰腿痛、膝关节病、滑膜炎的病人，也是在秋冬季节最高发的时候。那么而三伏天的话是全年天地阳气最鼎盛的时间段，相当于大自然给我们每个人免费搭建的天然营养理疗场。所谓冬病夏治，就是趁着一年一次的黄金窗口期，借天地最足的阳气搭配温馨的中药敷贴，把身体里积攒了一整年甚至是好几年的陈年寒湿虚寒病根，一点点的通过我们的三伏贴驱散清理干净，提前补足体内的阳气。那么这样的话，你阳气就像我们的弹药，在我们的体内得到一个储存以后，到了秋冬寒气来袭的时候，我们才有打仗的资本。那么我们的身体正气充足，自然不容易生病，不容易复发救济。所以我们中医也有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至于后半句秋冬养阴，刚好和我们现在讲的夏天养阳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秋冬万物收敛沉静，人体阳气收回到脏腑内部，体表闭合，津液一耗，这个时候我们侧重滋阴润燥，养护阴液，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效果。那么平衡的夏天生发的阳气，一养阳一养阴，四季阴阳平衡，体质才会越来越好，也是我们中医讲的阴平阳秘，百病不生。
0: 嗯，所以我们的这个养生要顺应好时节哈。那同样是夏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三伏贴的一些问题哈，初夏和盛夏都很热，那为什么我们唯唯独独要强调三伏贴啊？三伏天的这个敷贴效果最好，如果说早一点晚一点，这个差距到底在哪里？
3: 不是说所有夏天
0: 到底在哪里？
3: 不是说所有夏天的热都能
0: 到底在哪里？
3: 不是说所有夏天的热都能
0: 到底在哪里？
3: 不是说所有夏天的热都能有天干地支历法夏至三根数头符推算出来的。这个时间段不是单纯的气温高，而是天地阳气蒸腾，湿气上浮最彻底，人体经络最通透的专属时间段。
0: 嗯，那像
3: 初夏的时候，气温虽然回升了一些，但地表深层的寒湿没有完全的蒸腾出来，人体的毛孔开合也不稳定，这个时候外敷药物药力就很难穿透到我们的经络直达脏腑，只能作用在我们的皮肤的肌表，我们肌肉起不到去除陈年寒邪的作用。但是呢，进入到了三伏之后，经过一整年春夏的阳气生发，天地阳气达到顶峰，人体毛孔全天处于舒展透拔的状态，经络气血进行最旺盛，这个时候贴三伏贴，新温的中药药力能顺着张开的毛孔快速渗透经络，直达五脏六腑，上寒温阳，扶正固本，是其他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 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任何时间段都代替不了的，而且出伏力周闭合，这个全年唯一的黄金调理窗口就彻底关闭了。
0: 所以在这样一个三伏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三伏贴哈。那三伏贴呢，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养生保健，而是我们中医里面强调的借天时来调体质的一种专属的疗法。像三伏贴呀、艾灸啊，包括像啊我们常见的这种中药
3: 属配伍地道药材，药性温和持久，靶向性极强，不用明火，不用耗时久坐，老人、小孩、上班族都能轻松适配，既能驱散深层的寒湿，又能温和补阳固本，还能提前预防秋冬慢病的复发，是最适配现代生活节奏快、性价比最高的冬病夏治的方法。
0: 所以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三伏贴来进行冬病夏治哈。那今年呢也是一个加长版的40天的三伏贴。其实很多听众每年在这样一个季节了解到三伏贴的都知道有这个初伏啊、中伏啊、末伏啊，生怕自己错过了最佳贴敷的一个时间。那今年您给大家啊精准的说一下时间，同时呢也和大家解答一下，比如说我们是不是非要强调在这个头伏包括像中伏、末伏当天来进行敷贴，如果说我们因为工作啊或者因为休假因为一些事物延后了几天，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效果呢？
3: 今年的三伏是标准的40天长期版，中伏的话是20天，也是调理效果最好、窗口期最长的一年。我给大家说清楚完整的时间段。那么我们的初伏呢，是在7月15日到7月24日，主要作用是在打开毛孔、疏通经络，为全年调理打好基底。中伏的话呢，是从7月25日到8月13日，是全年阳气最足、祛湿散寒效果最好的核心时段。成年慢病、顽固的寒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中伏。末伏的话，是从8月14号到8月23号，重点是收敛、巩固阳气，把补足的正气锁在体内，防止秋冬寒邪入侵我们的体内。那么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时间这个问题，因为每一伏的话。比方说我们的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大家只用在这个时间段来选择一个你们的比较休息的时间到我们医院来进行这个贴敷就可以了，并不用非要卡点是一定要是在7月15号这一天，那么往后顺延2天也是可以的。那么只要在每一个伏天的10天周期内完成贴敷，都能达到很好的调理效果。只是首日天地阳气最盛、效果最优，实在是没有时间的朋友，优选另一天的时间来也可以。同时我们医院今年呢还设置了伏前加强贴和初伏巩固贴，针对体质虚寒的严重、常年生病的人群双层加固疗效。而且友情的提醒大家，比如说当天你们准备来贴敷贴的话，而是出现了大雨、阴雨天气下，一是生命安全可能有没有保障，第二个就是在阴雨天气上你毛孔是打开的，这个时候贴敷贴的话很有可能让寒湿通过你的毛孔进入到了你的体内，所以达不到我们这个扶阳和去寒湿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在这种有寒湿下雨天的话，尽量的不要来选择贴敷，
0: 选择这个日光正好的时候来贴，
3: 有阳光的时候。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也是纠结了很久，比如说三伏贴它到底需要贴多久、贴几年才能看到效果呢？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它贴了一剂之后呢，就觉得变化不大，就直接放弃了，这个是不是特别可惜呢？
3: 对，这也是一个大家做我们临床常见的问题，有些病人也会来门诊咨询，说我去年也贴了三伏贴，但是依旧在冬季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咳嗽，那么也是在找你开药才得到缓解，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对这个三伏贴没有必要去贴了？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所有的这个虚寒性的成年慢病都不是一天积攒起来的，自然也不可能通过贴一次或者说是贴一年就能彻底根除。中医的调理讲究循序渐进、固本培元， 行业公认的基础调理周期是三年。那么友情提醒大家一声，就是说这个三伏贴是我们中医扶阳法中的一个外治法其中的一种啊，包括我们还有这个扶阳灸、督脉灸啊、温通罐，这都是可以用来这个扶助我们的阳气生发的一个很好的外治法的手段。但是因为三伏贴每年的话就只有在三伏天这一个时间段能够贴，所以它也是一个比较出彩的闪光的一个点。那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变化规律。那么第一年的敷贴的话，最直观的改善就是可以使我们的复发频率降低，比方说你之前的话是每年的到了秋冬变季的时候就会出现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啊、咳嗽和白痰，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第一年的这个敷贴以后的话，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疾病的复发率。那么秋冬的咳嗽、过敏、关节痛的次数会明显减少啊，当然这个减少是相对你个人和各自己比较啊，比去年和前年你这个疾病的复发率啊要明显下降。那么第二年持续调理的话啊，就要坚持了，体内的寒湿大幅度的消散，轻症基本可以稳定的不再发作啊，坚持完整三年，脏腑阳气稳定，体质会发生质的改变啊，从量变到质变的改变，秋冬换季疾病的概率发生的话会大幅度降低。当然轻症和单纯体虚的年轻人贴一两年就能稳住体质，但老年人啊，比方有老寒腿的、顽固性宫寒的、长期过敏性的哮喘的朋友，一定要坚持周期性调理，千万不要半途而废。也就是说每年在这个时节啊，这个黄金的时间段啊，过去就没有了，所以要坚持三伏贴。
0: 需要来进行坚持哈，才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这样一个疗效。而且冬病夏治它其实也并不是简单的这个膏药敷贴，而我们中医也是讲究辨证施治和精准取穴的。那不同人群还有病症，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区分呢？
3: 这个是有的。我们武汉市武昌医院中医科根据武汉本地人的这种湿热体质，细分出有咳嗽贴、过敏贴、风湿骨痛贴、脾胃贴和软宫贴以及扶正贴六款专属贴剂，精准对治，一人一方。咳嗽贴是我们的王款爆款，专门对脾脏腑虚寒引发的所有呼吸道问题，成人和六岁以上的儿童都是可以用的，药性也是非常温和的。那么生活里很多朋友一吹空调一受凉就咳嗽、嗓子痒、咳白痰，秋冬里咳嗽加重，还有常年慢性咽炎、老慢支，稍微活动就出现这种气喘胸闷的人群，都完全适配这款贴剂。这里我也特意提醒大家，一定要在我们贴三伏贴之前呢，要分清寒热。那比方说黄痰、嗓子肿痛、上火的肺热咳嗽的病人的话，那么这种就是属于肺热和肺阴虚或者实热、肺实热的病人的话，是不适合贴三伏贴的。当然只有遇冷加重，你咳出来的是清晰白痰的虚寒哮喘，那么我们定义为是这个肺阳虚、肺虚寒的病人，那么贴敷效果才会出现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通过专属的穴位贴敷，温肺化痰，驱散肺里的陈年寒痰，从根源减少秋冬咳喘这种疾病的复发。
0: 这是我们具体啊，针对不同的一些患者哈、使用的一些我们特色的一些疗法。当然，很多家长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换季就反复咳嗽啊，特别是一些低龄的小朋友，我们可不可以贴这款咳嗽贴呢？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这个自然是有的。那么我们医院的话，针对于六岁以上儿童可以正常使用。那么三到六岁的孩子的话，我们医院会单独调整药材的配比，降低刺激性，不直接用成人的配方，而且孩子的皮肤啊是比较娇嫩的，贴敷时间长一点就会大幅度的减短啊，出现这种皮疹或者甚至会有烧灼和烫伤。那么成年人的话贴的时间是6到8个小时，那么小朋友呢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足够了。那么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话，皮肤屏障没有发育健全，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不太建议去贴敷三伏贴，优先选择日常的养护即可。
0: 最好还是3岁以上的孩子来进行哈。那聊完了咳嗽贴，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这种过敏贴哈，因为现在其实过敏的人群也是非常多了哈，比如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像鼻炎呐、荨麻疹呐、过敏性的咳嗽啊、哮喘呢，反反复复，可能有些时候呢吃药只能临时压制。很多人想，到底我们怎么能调整体质，能够抵御这些过敏性的一些疾病呢？那我们这款过敏贴的调理逻辑具体是什么样的？
3: 好， 主持人，很多人的话以为这个过敏呢是单纯的免疫力降低啊，从西医的理论来说，那么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呢，核心就是它的肺脾两虚，胃气不固。咱们的身体表层有一层保护的气叫做胃气，它是可以帮我们抵御外邪的。那么一旦胃气弱了，那么冷空气、花粉、尘螨随便的这某一种因素的刺激就会引发过敏，这是典型的冬病，秋冬一定会加重。那么我们的过敏性呢，不只是缓解当下的症状，核心的原理是可以补肺固表、祛风伤寒，帮大家把身体的保护屏障筑牢。常年晨起打喷嚏、流清鼻涕的人，空调房里一到空调房里就会出现鼻塞流涕的，这就是属于虚寒型的荨麻疹。换季过敏性哮喘的大人孩子都非常适合坚持贴用，只要避开急性发作发烧的阶段，坚持调理，过敏性体质会慢慢得到改善。那么现在也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一个湖北大学的一个老师，那么20多岁小年轻，平时的话呢也是喜欢吃生冷的东西啊，喝的是冰美式啊，冰奶茶啊。

0: 大家知道奶茶起步就是一个常温的，是吧？1度到5度，甚至是冰的啊，甚至有些喝的是冰果茶。那么常年喝这些东西的话，它会通过我们的食管直接到我们的脾胃里面去了，这是很简单粗暴的，就到胃里面去了。1周2周以后的话，我们的胃就从一个温胃变成了一个冷胃，我们也可以叫做寒胃啊，胃就变成虚寒体质了。那么当你体内也是寒气的时候，你外界的冷空气一旦进来的时候，内外交加，那么这时候就会把你体内的紧顺的阳气给逼到体表，也就是我们的肌肉嘛。那么这个时候在夏天一晚上吃了一点大闸蟹，然后要去空调一吹，荨麻疹，它是当时是一个重度的荨麻疹，所以在他们下医院是当晚急诊打了一点康过敏的，第二天在看病的时候一看，整个的舌苔雪白雪白啊，脉也很旋紧，体内那些寒气把阳气逼得没地方走的时候很火嘛，所以它火没有出处的时候就在皮肤上面爆发性的荨麻疹发作了。所以这个案例就提醒我们，就是一定要把我们脾胃顾好，一定要温它，而不要去刺激它，少吃冷饮，少喝水，甚至是很粗暴的，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你不要喝常温水，那他是问我们喝什么，我说你一年四季只能够用保温杯的温开水啊，这样才对我们的脾胃是有好处的，能够把我们体内的那一丝真阳，我们叫阳气嘛，把我们体内的阳气给保护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体质才会越来越好。
1: 特别像夏天哈，我们最尤其最近几天这个天气确实非常炎热，我们可能在室内室外都离不开空调，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贪凉吃一些这个冰饮啊，或者 喝一些这些过量的一些冰饮，可能都会对我们的这个脾胃造成一些损伤哈。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咳嗽贴还有过敏贴呢，还有更多的一些特色疗法，我们也会在下半段的时间呢和大家来详细的来聊一聊。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武汉市武昌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敏杰，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三伏贴的贴敷时间、贴敷的流程和注意事项的相关话题。那如果说呢，大家还有关于皮肤、消化道疾病、代谢类疾病以及颈肩腰腿疼痛方面的中医治疗问题想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或者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我们的群号呢是24423412 24423412。那上半段的节目就先和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呢，下半段我们继续。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 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6: 在吗？
7: 在的，领导，您指示。
8: 儿子，在吗？
9: 在吗？
10: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8: 在忙吗？
10: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8: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11: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2: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13: 计划书又被退回。
14: 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12: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14: 快来追我呀！
13: 你跑真快。
12: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武汉市武昌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敏杰，对应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病症，来了解一下我们三伏贴的一些敷贴的全流程和注意事项。节目正在直播，如果说呢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中医治疗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也可以把相关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实时的为您解答。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敏捷，武汉市武昌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20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运用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结合现代医学治疗内科各类疾患，尤其对皮肤科疾患带状疱疹、毛囊炎、湿疹、过敏性皮炎、荨麻疹、消化道疾病、胃溃疡、糜烂、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代谢类疾病如糖尿病、痛风、糖尿病肾病、蛋白尿、呼吸类疾病如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等，以及颈肩腰腿痛、脑卒中后遗症等疾病的中医诊治有独到的见解。
1: 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邀请明主任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三伏贴哈，对应不同人群包括病症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敷贴的一些需要哈。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咳嗽贴和过敏贴，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刚需，比如说像这种风湿骨痛贴。因为我们都知道武汉的冬天是比较湿冷，而夏天呢因为这个湿气比较重，而且空调的寒凉，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出现这种颈肩腰腿痛的常年反复。那对于这些朋友来说，这个风湿骨痛贴它和我们普通上这个市面上的这种止痛的这个药膏都有哪些区别呢？
2: 这个区别特别大，市面上普通的膏药呢，它只是暂时的麻痹神经止疼而已，药效一过照样会出现疼痛情况。那么我们的风湿痛骨痛贴的话，核心是温经通络，驱散关节深层的寒湿，达到一个标本兼顾的效果。那么大家可以自己自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么你的脖子、肩膀、腰、膝盖，当他们吹空调阴雨天就会酸胀刺痛，那么通过热敷之后明显的能够舒服得到改正的话，这就是典型的风寒湿痹，完全适合我们的骨痛贴。不管是上班族的颈椎炎，中老年人的老寒腿、腰肌劳损，坚持三伏天贴敷，把关节里积攒多年的寒湿排出去，秋冬关节的疼痛僵硬的情况会得到大幅的缓解。
1: 嗯，那说完了关节问题，接下来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很多年轻人的通病脾胃问题。因为夏天呢大家爱吃火锅烧烤这

0: 就是画一个圆圈，是你的头和嘴巴，然后你再画一条直线连起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食管。那么在这个线的最末端，你再画个圆圈，那自然就是我们的脾胃了，对不对？就这样一个解剖图。那么当我你吃的是这种生冷的东西，我每天去看病的时候都会跟他们临床宣教，我说有一些东西你五大类大家是不能随便瞎吃的啊，最好是不要吃，或者是尽量少吃啊，浅尝辄止。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生冷的东西。所谓的生冷，那么老年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讲的是冰凉的食物啊，从冰箱拿出来的吃的喝的，那都不能直接进嘴，这就叫冰凉的东西。那么中年人和青年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他们可能把常温水误判为是可以喝的水，但是大家要知道，常温水的话，比方说我们在超市买回来的那种农夫山泉啊、娃哈哈这些 水的话，它是没有经过加热的，虽然说它的营养成分是有，矿物质是有，但是的话它没有经过加热，那么它的温度可能只有我们说的一度到五度。而且大家都学过物理的，水是一种液体，那么它的比热会比较低，当你把它拿到我们的这个办公室空调有的时候，那么它吸了冷气以后可能还没有一度。那么当我们把这些冷水啊，或者我们既定的定义的常温水直接的喝进嘴里，那么它会很粗暴的通过食管就到我们胃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当时你的这个快感是出来了，但是很粗暴的也伤到了我们脾胃的阳气。那么久而久之以后的话，通过一周两周一月两月，那我们的体内的阳气就越来越不足。所以现在国人特别是我们在临床看到的小的孩子到两周岁左右，大的话到七八岁的老人家来应诊的时候，虽然说他的诉求有很多种，症状有不同，但是通过我们望闻问切以后，他的舌苔是白的，舌体是胖大的，边横有齿痕印啊，舌纹有裂纹，那么这些的话都可以推断出他就是个阳虚体质的。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常温水一定要通过加热以后喝温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少吃生冷的东西，比方说夏天的时候，别人很多人都说我要吃些水果，第一个可以饱腹，第二个可以减肥。但是水果的话，我们把它既定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一个圆形的球体，富含有粗纤维，那么粗纤维里面包裹的是满足的水分啊。当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播完以后，我们也去买一个苹果和橘子吃一下。那么当一个橘子剥皮以后，它的里面富含的那个橘子汁非常的凉，即便是露天的啊，露天的现在外面37度，你买一个橘子剥皮以后吃的话依然很凉，那么可能也就只有一度左右。那么同样的道理，它也会对我们的脾阳产生一个很消耗的状态。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少吃像海鲜，就像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湖北大学的老师，他本身体质就属于阳虚体质，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去吃了大闸蟹，喝了点冰奶茶，那么内外交加都是凉的东西，使得他的阳气最后一丝是少得可怜的阳气，没有地方去的时候就不要把这个阳气给逼出来，到了他的肌肉皮肤的表层的时候就会随机的发出一些疾病，比方说他是表现出来是荨麻疹，而很多的老年人的话表现出是湿疹，那种泛发性的湿疹啊。所以海鲜尽量浅尝，比方说实在要吃那种大闸蟹的话，尽量只吃一只就可以了。而且像他们在杭州的人的话，吃大闸蟹的时候他们会配的有黄酒，一阴一阳制衡它的寒冷之气，既有饱腹之欲，然后又不让我们百病重生。
1: 或者用一点姜哈。
0: 啊，对对对，姜也可以，驱寒嘛。所以这个我们中医讲的脾胃是后天之本，那么我们回头来谈这个问题。那么夏天的时候，大部头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当你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贪凉，但是一旦贪凉的话，最先伤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半天的那个东西理念，就是我们的脾阳受伤了。那么很多朋友吃完凉的东西就会腹胀拉肚子啊，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个3岁的小孩啊，脾胃虚寒了以后，寒凉了以后的话，他的大便不能每天蠕动，很好的蠕动需要通过我们的阳气嘛，那么阳虚的时候它的肠道不蠕动，就会出现3天结一次大便。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孩子们啊，包括一些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们就喜欢买些奶茶冷的冷饮去刺激他的味蕾，那么他会有短期的快感，但是的话就会伤到他的脾阳，这个时候当他们就会出现的就是一吃冷的东西就会出现腹胀拉肚子啊，常年的大便不成形，胃口差，脸色发黄，身体沉重乏力，这也是脾胃湿气重的一个严重的表现形式。还有些小朋友积食厌食，反复的腹痛，包括晚上有些孩子们我们应诊的时候出现磨牙的

0: 之前以为是胃火重，老人家就以为是胃火重啊，有些老人家有点经验的就可能会给他喝点什么金银花露啊、菊花茶呀，觉得可以去下胃火，但是后来来应诊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越喝他的这个症状越重，磨牙的次数和那种频率啊会更多，这就说明他的脾胃阳气更虚，因为金银花和菊花这些药用中药材的话，它的性质不管你是加温了以后的话，它只改变了它的物理性质，而它的药用性质始终还是属于那种寒凉的，所以你反复的去喝金银花菊花茶的以后的话，那么你体内的寒气就会越来越重，这个寒气就是我们讲的脾阳虚或者有虚寒，所以我们也经常跟病人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的话，你可以观察一下，在10年前我们的武汉，我们吃家宴啊，春节的时候我们去太子啊他们酒店的话，比较好一点的酒店的话，我们在等菜的时候，上菜的之前的话啊，服务员会跟我们上一壶茶，什么茶呢？当时就是喝的是菊花茶。而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而对就养生越来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再去吃饭的时候，这些好的酒店他们都会配备有营养师，那么现在的话他们就把菊花茶给换掉了，我们在等餐的时候上的是什么茶？大麦茶。那么大麦茶有两点好处，第一点，大麦的话它可以让我们健脾啊，疏肝健脾，第二个的话，大麦它还可以给我们去油脂啊，减轻我们的血脂的问题，所以这两者就蛮好的契合了我们的脾胃的需求。那么我们的脾胃贴呢，回到这个脾胃贴的问题上来，我们中医科主打的这个脾胃贴主要是温中健脾，上寒止涕，上寒止泻，专门修复夏天被寒凉损伤的脾胃阳气，脾胃阳气补足了以后，全身的气血才有生化的源头，不管是调理咳喘、宫寒还是体虚，搭配脾胃贴，整体效果都会达到翻倍的效果，是性价比极高的基础调理贴剂。
1: 这就是关于我们调理脾胃的，可以用这个脾胃贴哈。那接下来要说到关于我们女性常常被困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经常会听到女性朋友说，哎，有宫寒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有暖宫贴，这可能也是我们每年预约非常火爆的一款，而且呢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遇到了比如说工作当中空调房里面久坐，而且有一些这个冷饮啊，包括一些穿衣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寒凉的问题哈。那这样一个暖宫贴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这个东西在讲这个暖宫贴之前，我想说一下，昨天星期一嘛，我昨天下社区，然后的话接着来一个病人，也是一个在 office 公司里面上班的一个职员，28岁，然后的话他就说他痛经，然后他说我说你怎么解决这个痛经的问题，他说很疼，所以才应诊嘛。我说那你在家里怎么自己处理这个问题，他说痛得很厉害的时候，第一天非常痛的时候，他就是吃了一点
1: 止疼药
0: 叫布洛芬。我说布洛芬跟芬必得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是一个产品，是止痛的，但是你不能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都靠这个芬必得来止痛，因为长时间的吃这种止痛药啊，这种非载体类的这种抗生素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脾胃啊，又说到脾胃这个问题了，会导致我们脾胃的胃黏膜的一个破损。久吃的话，有些老婆婆们长时间反复的把这种止痛药当成救命稻草的话，会使它的胃黏膜越来越薄，最后的话就会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 包括像我们这个西医在开药的时候也会和大家叮嘱哈，要在这个饭后
0: 吃，然后是浅尝啊，就是救急不能治本，偶尔吃一点可以，但是你不能每天把它都吃。那么翻看那个28岁患者痛经患者的这个病例，我发现他是24年同样的也是7、8月份来就诊过一次，然后这次发作的诱因是什么呢？就主要是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在来月经之前喝了一杯很大杯的超大杯的那个冰的那种水果茶，所以的话还是那句话，大家可以冥想一下，你的口腔是一个圆圈，食管是一条直线，那么胃就是直线的另一个终端，那么当你喝了一杯很冰很冰的那个水果茶以后，通过食管很暴力的粗暴的就倒到你胃里面，而胃的这个解剖部位的下面正好就是子宫，当你的胃寒的时候，这个寒气就会通过你的胃传给你的子宫，那么子宫受寒以后就会出现一种不规律的抽搐情况啊，那么就自然的你的子宫软组织的话就抽搐以后就会出现那种痛经的情况啊，它的下的不畅的话就会出现痛经。所以回到这一点，现在的女性的话宫寒的比例也特别的高啊，那么都是日常坏习惯积攒出来的，就像刚才那个28岁那个女性，她也是常年的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的话喜欢喝一些生冷的东西，那么常年的 就会出现常年的经期的小腹的冷痛，那么经血就会有血块，手脚冰凉，小腹发凉，白带清晰，还有产后受凉，虚寒备孕的女性，这些话都可以适用于我们的这个软宫贴来调理。
1: 嗯，
0: 我们的软宫贴专属温经药材，直达子宫的冲任经络，驱寒宫寒，温养气血，坚持完整的三伏周期以后，大不妥的女性的话，痛经、经血不畅、常年的手脚冰凉的问题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这里要提醒大家，经期量大的时候避开敷贴，以免使得这个血啊受不住。那么同时孕妇和这个产妇啊，全程是禁用这个三伏贴的，因为毕竟来说它也是用药材，那么外用以后也会通过你的代谢到你的乳汁里面去，所以禁用。
1: 好，后面我们也会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关于我们三伏贴的一些这个使用的一些禁忌啊，包括该如何对症。那最后还有一款是我们很多人啊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这种扶正贴，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明显的这个咳喘呢，也没有疼痛啊宫寒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感觉到哎有点怕冷，体虚容易累，可能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亚健康的这个状态。我们扶正是不是扶的就是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正气呢？
0: 对，这个通过这几个症状大家可以看一看，就听一听啊，单纯的怕冷啊，有些女性的话啊，包括我有一个病人是一个五肛的病人，老病人，那个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要到我们医院去找我针灸的。那么很夸张一点，可能对于旁观者觉得是很夸张的，在这种三伏天的很热的极热的状态下，老人家是弓着背啊，颤巍巍的拄着一个雨伞，因为不好意思拿拐杖嘛，举个雨伞啊去看病，然后当他的膝关节啊脱裤子把膝关节露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就是里三层外三层，这么的天呐，很多人连秋裤都不穿了吧，对不对？而这个老人家的话还穿着有毛线裤子啊，保暖还是用那种厚绳子扎得很紧，为什么呢？就是这印证这一点，单纯的怕冷，体虚啊，容易疲倦。有些人的话啊，总是说的话，他一上班上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同事都还是精神很好的，而他的话就需要到旁边去静坐一下休息休息，为什么呢？这个也就说明是他的阳气亏虚了，那么通俗的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亚健康状态。那么当他体检的时候，有可能他做的所有的指标啊，肝肾功能啊，血脂血糖啊，啊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这一类的，他都是属于正常结果，但是的话他就是觉得不舒服啊，就像一个电池一样的。我们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你的电池可能用的就比较过了啊，你不懂得去爱惜它啊，所以你的电池，别人一款手机的电池可以用一年两年三年，而你的电池经过不太恰当的去使用，你的它的储备阳气的，就是我们讲电量啊，阳气的功能不足了，所以你就会出现比同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疲倦的状态，所以也就叫亚健康状态，我们中医管这个叫做阳虚体质。那么我们中医科的这个扶正贴是我们的通用固本的一个王牌贴，和另外的五款对症治疗的贴剂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不针对局部疾病，核心的源头是补足全身的正气，提升基础的免疫力。常年畏寒怕冷，比别人怕吹空调风，熬夜乏力，大病初愈，中老年元气亏虚，换季期容易感冒的朋友，不知道选择哪一款的话，直接可以选择扶正贴就可以了。相对于给身体做那一次全年的深度的保养，助长了我们的阳气的根基，如果本身有慢病的，体质又特别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中医科医生的辩证指导后，搭配其他的贴剂一起调理，效果会更加全面，事半功倍，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1: 嗯，这是介绍完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敷贴的一些特色哈。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敷贴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很多人敷贴没有效果，或者出现了这种起泡啊、过敏啊，甚至被烧伤啊，可能都是我们在敷贴的过程当中有些细节没做好。那么像我们在贴前、贴中、贴后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在这个三伏贴贴敷之前呢，大家要保证皮肤的干净啊，干燥，不要涂身体乳、护肤品，油脂会挡住这个药力的渗透进去。清淡饮食，好好休息，不要熬夜啊，不要熬夜。重要的问题说三次，不要熬夜。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经常看到的，老中青三代人都在熬夜。我们不光只关注的是年轻的小伙子，那么初中生和高中生、大学生，后来我们在临床看到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也在熬夜。有的时候我们把他的脉一摸啊，他的脉很旋紧的时候，我说你 没睡眠不好，老人家还很犟，说我一倒头就睡。然后我就问他，你几点钟睡觉？刷手机、刷抖音、刷视频，刷到两点钟，困了就睡，而且睡得很沉，一睡睡到八点钟才醒。我说你这个时候人在十一点到两点是最好养肝的时候，你没养肝，你说你睡得很沉，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好呢？对吧？所以这个不要熬夜，这是重点之重点。最后就是不要空。

0: 能量的时候，正能量的时候，你又用极大的不好的生活方式，负能量的东西多了以后，使得你的阳气越来越衰减。所以你贴跟不贴山不贴，相对来说是徒劳无益的。所以这样的话，空调不要直接吹我们的贴肤部位，那不要吃冰饮料啊，尤其是不要喝，女性不要喝冰美式啊，冰奶茶呀，还有凉菜是也是一个容易踩坑的地方。很多老人家在夏天，武汉人的老习惯就是到了夏天，我们必须要吃点凉拌毛豆啊，凉拌的牛肉啊，女性爱美的想吃点凉拌的黄瓜、凉拌番茄啊。但是大家记住，这实际上就是变种的、变相的、变形的一种水果，也是水果，它也是一种球体，粗纤维，富含有水分，对吧？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水果，所以你如果生吃的话，也会伤及我们脾胃的阳气。那么最后就是生冷的海鲜不要吃，也不要在剧烈的运动以后，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大量的出汗，毛孔大量出汗以后，避免寒湿入体，损耗我们的阳气。因为你的毛孔打开以后，空调的冷风会直接的通过毛孔进入我们体内，损耗我们的阳气。那么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大大的削减，甚至来说是抵消了我们这次三伏贴的这个效果。
1: 嗯，包括我们在这个贴敷之后呢，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种身体的，比如皮肤的这种发红啊、发痒啊，或者说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要，如果要是出现了大面积的红肿破溃、剧烈刺痛，我们要及时的去医院来进行处理哈。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要注重一下我们敷贴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细节，不要因为这个一些小的细节上面哈，就导致我们辛辛苦苦的贴敷没有效果。那说到这个注意事项，还有一个禁忌，就是很多听众其实现在也都在这个跟风的来贴一些三伏贴，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禁忌啊，网上都说这个老少皆宜。那具体我们有哪些人群是属于三伏贴的禁忌人群呢？
0: 那么三伏贴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人人都能够贴的，盲目跟风的去贴这种三伏贴反而会伤身啊，尤其是孕期的女性啊，刚才我们说过的这种三岁以下的孩子们，因为他们皮肤黏膜没有长发育全，所以的话很容易破损。皮肤有破损的过敏的人群，或者是正在发烧、炎症因子急性发作的朋友，还有严重的阴虚火旺、常年上火盗汗、咳黄痰的人群，那么这个在我们中医辨证里面都属于是这种阴虚的体质的人群，那么或者是有实热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的话是不太适宜去贴这个三伏贴的。那么尤其是像糖尿病啊，有疤痕体质、高血压啊，高血压当然是分期的，那重度高血压的病人，包括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哺乳期的朋友，属于慎用人群，必须经过医生专业评估以后，缩短这个贴敷的时长，调整配方之后才能贴敷，千万不要自己在网上跟风去买来东西来贴，潜在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1: 一定要经过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敷贴哈。那最后呢，我们再整理了一个听众的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有听众问啊，我们的敷贴期间可不可以进行吃中药啊、做艾灸啊，能不能同时吃一些温补类的中药或者食材，两者有没有冲突呢？
0: 阳虚体质的话可以内外同调，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就是大家想一想，我说就是这个温阳啊，大部头的人群他们都是属于阳虚的人群啊。那么我们的三伏贴的话呢，也是在我们的扶阳派里面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的啊。为什么叫三伏贴是温阳呢？就是我们这个在这种阳虚体质的内外交替啊，天地相应嘛。那么我们内外同补是最好的，也是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那么在这种三伏贴的时候，对阳虚的人的话，我们可以给他这个内外同调，内服温补中药，搭配我们的督脉灸、脐灸，效果是叠加的，也就是可以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如果是清热类的中药的话，我们建议要就像刚才说的金银花、菊花这种清热药，我们要

0: 正气啊，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度过这样一个湿热的三伏，秋冬少生病少遭罪，祝大家呢顺时养生和四季安康。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问题。最后再想请问一下，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1: 我每周一上午是专病门诊，然后二十五六全天。
0: 嗯，大家可以找一下敏杰主任。好，我们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您，谢谢。
1: 拜拜。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击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会员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

0: 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2: 您回原位坐好。
3: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了，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

0: 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首席的肿瘤的精准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回答您肿瘤癌症当中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正在被肿瘤相关的问题所困扰啊，尤其是担心放化疗对身体的造成的一些伤害，甚至不愿意做一些大的手术啊，担心对身体的一些影响，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前把您在医院的检查报告以及您的想法在微信上发过来。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稍后呢可以和程主任一起啊，在节目当中回复您在微信上的问题，也可以在稍后的电话的互动当中来回答您相关的情况。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或者锻炼，发生抽筋的可能性很高，这个和身体缺水有关，也离不开一些重要的电解质流失，比如钠、钾和钙。这个时候身体需要补充电解质或者加强营养的运动饮料。运动补水要遵循预防性补充和少量多次的原则，运动前中后都要补水。还要提醒，在室内也要注意补水，室内相对湿度高，比如空气如果不流通，汗液就难以蒸发，不利于身体散热。部分人群发热机制机能退化，或者体温调节能力差，就容易中暑。部分体弱多病的患者，老人怕受风，待在屋内不开电扇空调，甚至穿长衣长裤，让中暑几率大大提升。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口渴等等感觉变得迟钝，本就难以发现自己的脱水症状，更容易进入隐匿性脱水的状态。所以建议高温天气有规律的适度的补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越来越多的人用透支睡眠的方式填补白天不够用的时间，长此以往，身体也会悄悄地发出警报。美国神经系统疾病和卒中协会研究数据显示，经常躺下之后五分钟之内就入睡的人，可能存在严重睡眠不足甚至睡眠障碍等问题。突然爱吃甜食、冲动购物，这个都可能是缺觉在作祟。缺觉会影响大脑前额叶皮层，这个区域主要负责判断、冲动控制、视觉练习和注意力。睡眠不足会导致判断力下降、做事冲动。缺觉的时候，人往往很难有自发性的复杂话语，更容易出现口齿不清、爱用陈词滥调、口吃和说话单调等等问题。充足睡眠有助于巩固记忆、改善情绪。睡眠不足会导致难以形成记忆，逻辑思维不清，无法深思熟虑和理性行为。睡眠不足的时候，人更加难以抵御薯片和冰淇淋等等不健康食品的诱惑。它的原因就是缺觉会影响人体两大关键激素瘦素和生长素，进而增加人们对食物的渴望。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是爱心团队肿瘤和癌症预防治疗的专家程永忠主任，有相关的情况，这个时候提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啊发过来啊。肿瘤呢涉及到很多的检查报告，包括化验报告、生化分析、癌胚抗原等等一些数据，还要把您的问题要说清楚，比如做没有做手术，有没有做放化疗，患者目前的情况怎样，您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目的。我们首先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就是我有两个牙齿掉了，
0: 嗯，
2: 看做哪种，怎么处理呀？
0: 如果是牙齿完全掉光了的话呢，一般是补牙。那补牙呢有很多种，是吧？有活动牙，也有种植牙，这个看您自己的经济情况和选择。你也可以自己呢先在网上搜索一下，了解一下。
2: 在哪里？我是想咨询做这个种植牙，因为我年龄比较年轻啊。
0: 想管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2: 大牙。缺了两个大牙。
0: 好的，那么会影响到我们的咀嚼功能哈。那么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爱信团队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电话是记一下啊，18571857159323。18571759323，您可以把您的图片，就是口腔的这个图片，先发给医院看一下。应该来说，先要拍一个三维的 CT 啊，这个我们的听众是免费拍的。拍完了之后呢，看看您到底
2: 在哪里拍呢？
0: 在医院拍？难道是在家里拍吗？
2: 医院是在这个医院是在哪里呢？
0: 电话接下来就最重要了，其他都不重要，好不好？
2: 哦，可以。
0: 电话接下来没有？
2: 接下来的，
0: 在汉口或者是武昌啊，那么您选择您离得比较近的中诺口腔院，那么我们爱心团队呢，可以到时候先拍一个口腔的片子，完了之后看您适合啊选择哪种种植牙，那么我们最低的种植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1800元，你到时候呢可以跟我们的医生联系一下，
2: 可以，
0: 好，我们请进的是2号9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啊，邦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3: 我是咨询我那个肝脏上面，就是我这两年查出来就是有那个囊肿的问题，而且它不是说只长了一个，长了很多。然后之前在同济的时候呢，那边给我做过几次那个穿刺，但是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半年吧，有时候几个月它就又复发了。然后就是一直断不了根。而且我最近就是再去同济那边复查的时候呢，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又说我的胆囊这一块，那个胆囊壁说是什么毛糙啊、增厚，
0: 有胆囊炎。
3: 觉得我这肝胆，就是肝胆怎么都出问题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增厚啊、毛糙啊要不要紧？
0: 这个是要紧的，就说明您这个肝胆方面的问题呢，还是在活动期，没有完全控制。前几天我也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分享过啊，我们有一位姓丁的听众，他在2008年是吧，在武汉的一家非常大的医院里面做过肝脏的手术，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12年呢，检查又出问题，同年5月又做了第二次的手术，在家里休息啊。他这个很担心啊，而且呢，手术之后第5年啊，目前各项指标都是吧控制的不好的情况之下，然后呢，找到我们的爱心团队的肝病的专家潘玉华主任啊，后来是终于控制住了。终于是不再做手术了，他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非常非常的开心，这就是中医中药的神奇的魅力啊！我们在急性期发展的时候，我们发现是吧，一些癌症啊、肿瘤啊、肝纤维化、肝硬化呀、肝腹水呀，我们通过西医的一些手术治疗是吧，然后把当时急性的病情把它控制住了，但是它还会复发，因为本身的功能、代谢方面都没有好转。啊，甚至我们还有的听众朋友提到，前天在星期六、星期天的，我忘记是哪位了啊，应该是咸宁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的这个脾脏也开始肿大啊，有早期的这个肝硬化，以及呢这个代偿方面的问题啊，我当时就说您这个还可以有效的控制啊，他说我现在没感觉，我说您没感觉是好事儿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脏器，如果它有感觉了，那就怕晚了，怕厉害了，那到时候一个是效果不好，第二个可能很难逆转，就只能维持现状，不要它恶化。医生在对一些疾病的治疗，他的话术都是不一样的，早期是吧可逆是吧，能够把它治愈等等等等的，到了中期或者晚期甚至转移的时候，那医生可能说的就是一边治一边看啊，你问医生我这个病能好到什么程度啊，我还能活多久，你等等问这些话，你到了中晚期甚至转移的时候还能怎么说呢？你想听啥呢？你想听治愈吗？是吧，你想听个能够控制个30-40年这样的话吗？那都已经是很难的是吧，所以要早期控制啊，是吧，现在已经是有些活动期肝胆不分家是吧，肝脏的一些功能不好，那么胆囊也有些胆囊炎，甚至胆囊结石，甚至脾脏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是吧，找我们的潘玉华主任来调理啊。潘主任电话您记一下啊， 8338。
3: 8338。
0: 9689。
3: 9689。
0: 对，
3: 您自己我核对一下。
0: 嗯。
3: 02783389689是吧？
0: 是的，潘云华主任，好吗？
3: 好，
0: 嗯，
3: 好，
0: 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02783。
0: 嗯，五号听众赶紧说话，现在是五号听众。这个又是个高龄老人吗？是有80岁吗？喂，您的电话，请讲。
5: 方浩老师你好。
0: 嗯，说问题。
5: 我有冠心病，
0: 嗯，
5: 就最近有4个月时间，
0: 嗯，
5: 这个左手，
0: 嗯，
5: 从肩到指尖是又痛又麻，肩是痛，但是这个手臂都是麻的。我到人民医院看过，就前天我到人民医院看过，他说检查，他说冠心病呢就是要通过核磁共振。后来说我就做了支架，他说不能做这个核磁共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嗯，不能做，那就先吃药治疗啊。
5: 吃中药是吃西药嘞？
0: 都可以啊，你找什么医生就开什么药。你大概找的是西医，那就吃西药控制啊，那怎么办呢？
5: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好的医生？
0: 西医开药的医生，那就是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啊，湖北省中西结合院心血管内科的卢景国主任。
5: 嗯，他的电话多少？
0: 没有电话，您自己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5: 叫什么？
0: 卢景国，鲁迅的鲁。
5: 鲁迅的鲁。
0: 嗯。
5: 锦呢？
0: 锦绣山河的锦。
5: 哦。
0: 国家的国。
5: 对，国家国。
0: 嗯。
5: 哦。叫中西结合医院是吧？
0: 对，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微信公众号挂号啊。
5: 在什么地方啊？这是武昌市汉口那边。
0: 汉口，长江日报路附近。
5: 长江日报是吧？
0: 嗯。
5: 好。
0: 没别的事了吧？
5: 好，
0: 嗯，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 7103。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孩子的脚上这样是怎么回事啊？首先孩子是多大？我不认识你。孩子是3岁还是30岁还是60岁啊？我的听众的孩子他的年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是吧？这个脚我也看不出来年龄啊，因为已经是皮肤病啊。那皮肤病呢就看皮肤科，如果你没看过就看，如果您看了要把你目前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比如说他治得不好，效果不好，我用了哪些药你要说清楚，不是让我来看病，我看就是个脱皮，那么这个脱皮也可能是足癣，是吧？也可能是 B 族维生素的缺乏，是吧？也可能是汗脚捂了以后，是吧？在鞋子里捂了以后出现了问题，还有这个情况有多久，一概不知啊，一概不知。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茉莉的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啊，他的问题是在早上之前啊，他说几年前脚起硬皮，今年双手又肿了，去某医院风湿科看过，没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不知道是不是硬皮病，挂风湿科和皮肤科都行，但是呢我想找一个哪个科风湿什么19，我的报告撕了，我记得正常不能超过30，器官抗体没有检查啊，明天是检查这个项目吗？后面又说什么？我说错了，我们下什么医院看过，又去黄石什么医院确诊。他反正就是他的这些字啊，都是不符合语法的，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念啊。好，我大概回答一下吧，反正就是他的这个字都是不符合语法的啊，不符合语法的，就念不清楚了啊。大概我知道了啊。不管是硬皮症也好啊，还是风湿病也好，都属于风湿内科，啊，都属于风湿内科。如果我们的风湿病 表现在皮肤上啊，我们皮肤病还有这个干燥综合征，那么这些都属于皮肤病啊，在皮肤病上的一些表现，那么你都可以看风湿科啊，你都可以看风湿科，让风湿科来确诊。当然你看皮肤科也行啊，你看皮肤科也行，皮肤科的医生他最后也是让你去做化验啊，查血，然后呢看类风湿因子啊，抗欧啊，血沉啊，是吧，等等一些指标，那么最后来确诊有没有风湿病啊，不管你是挂风湿还是挂这个皮肤科都行，但是还是要选择一个大一点的医院啊。一般大医院呢，他们的设备精准度比较高啊，误差率比较低，比如说同济医院的风湿科啊，或者是协和医院的风湿科，建议你到大一点的医院去确诊就行了，不用纠结什么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这里，因为有些问题你在那里纠结怎么治啊，哎呀我以后怎么办呢，你连病都没有确诊，没有确诊就没必要去纠结啊。还有就是把检查结果撕了，我不知道是发脾气呢还是你不相信这家医院，而且你看的也是武汉市级的一家三甲医院，对吧，你要是不相信，对吧，那你就到更高级别的，你看刚才我所说到的那两家医院再确诊一下呗，是吧，确诊了以后再说后面的事情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四季如春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检查结果啊。他这个是骨科的一个问题啊，一个是手还有一个是脚啊，发了几张图片，医生要动手术，家人要保守治疗啊。你发几张图片然后就让我回答什么医生保守，你这又不是一个部位，你就又是脚又是手，是吧，到底做啥呢，做什么治疗呢，然后患者临床症状是什么呢，年龄性别是什么呢，一无所知，这像是个从来没听过节目的人发来的资讯，图片一甩然后帮我看一下治疗一下，那这就是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的，不能图片一甩然后就看一看指导一下，知道啥，我啥也不知道，对吧，我连人都没见到过，片子也不是我让你开的，我连临床的判断都没有，是吧，你来了之后你为什么需要看这个病呢，你是骨折了呀还是长期疼痛啊，然后你的脚和手外观有没有肿啊，我这都是不知道的。好，这样的问题是很头疼没办法回答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一路什么的听众朋友啊，他说慢帮我看一下一个治疗耳鸣的方子有没有效，嗯，他这个方子呢，海飘消、断龙骨、菊花、北沙参、南沙参、断磁石、薏仁、泽泻、手地黄、大血藤、生地、牡丹皮、黄芩，是吧，断决明子、栀子、九鱼肉啊，他这个是六味地黄丸的一个加减啊，它这个方子是一个六味地黄丸的加减，按照这个啊，包括磁石啊，啊，包括这个薏仁呐这些啊，对于头风啊，是吧，或眩晕呐啊这些都是有作用的啊，所以像这样的方子，那你就先吃啊，我们也不能说它这个方向错了啊，方向没有大的错误，你是可以吃的，这个时候有没有效啊，那就只能看运气了。啊，因为耳鸣这个问题我们是没有推荐的啊，耳鸣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是没有推荐的，也没有什么好的主张啊，没有什么好的主张，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一个平和的心态，就是你看了然后呢你吃药要坚持，医生跟你说七天以后，我看他开了多少副，七副，是吧，开了七副你就回去复诊啊，回去复诊完了之后，医生根据你复诊以后的体质以及你的临床感受，哎，有没有强一点呢？啊，有没有舒服一点呢？睡眠质量好不好一点呢？情绪好不好一点呢？啊，这个是持续性的耳鸣啊，还是啊持续性耳鸣的时间短了一点呢？哎，他再给你定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方案啊。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喂，
0: 嗯，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嗯，
4: 放到一年。
0: 嗯，
4: 我认为老子吃不好是什么原因，就是他起了饭之后，那个中午好起头的跑，还得是那个蔬菜，也像番茄啦、豆角、那个东西的，他是起头的跑，他好起。
0: 我听的不是很明白，就是你吃完了饭以后感觉这个东西是往上翻往上涌，是这个意思吗？
4: 它就是那菜的收菜的，
0: 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还而且吃的一些小菜，你认为这些小菜应该来讲是很容易消化的，你发现这些小菜也往上涌，是这个意思吗？
4: 特别是像是青菜的方面，像这样子细的番茄走过了，它好像一口的好，
0: 嗯，
4: 有的，
0: 嗯，
4: 我一直都是吃那个胃药，都找不到怎么吃
0: 的。你吃的什么胃药呢？
4: 我在刘志强那里，哎，
0: 嗯，
4: 也吃过中药的，
0: 嗯，
4: 一点我也今天等不等啊，
0: 嗯，短了，
4: 啊，
0: 时间很短。嗯，你是非常严重的反流性胃炎。
4: 我的菜里面作为那个胃肌瘤啊，但是我不是反流性胃炎了。
0: 你不是反流，那你东西往上涌，那不是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4: 我就问的意思，我他要我这个。
0: 你吃东西比较快吗？
4: 不快，我是吃慢慢的。
0: 好，吃东西比较慢，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医生的诊断是什么呢？贲门松弛。食管类拱扇，胃动力不足是什么呢？都得有个病啊。
4: 他说我才能没有检查的是这些是多发息肉或胃糜烂。
0: 跟这些都没关系，这些东西都不会引起反流。
4: 哇，
0: 嗯，那都是瞎扯了。
4: 这样
0: 好，这个听众一个简单问题，咱们不用在这里啰嗦啊，蛮简单。我跟你说了，就是你吃青菜都往上涌，我们一般来说吃不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往上涌，那么就是反流性食管炎。如果你连吃青菜这么容易消化的食材你都容易往上涌，我刚才给你的定义就是你是非常严重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问题。如果你不认可我的判断啊，因为我不是诊断，我只是一个判断和建议，你不认可，你可以到医院里面再重新做检查，换一家医院啊，换一家医院。那么还有别的病也可以引起来啊，除了反流性食管炎以外，我刚才所说到的贲门松弛这个病到武汉好像还没有很好的医生治疗啊，这个可能要到上海去做手术啊。再就是食管裂孔疝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还有普遍的问题，胃动力不足和慢性胃炎，那么这些情况可以在本地啊找医生来调理治疗就行了。然后这么严重的这个情况，不管你是用哪种治疗方法，除非是手术，不然的话你吃药啊，比如说啊这个贲门松弛，除非手术，别的病引起来的这种慢性改变至少要吃三个月以上的药物调理，个把月你停了就等于白治了，又得从头来一个三个月，你停了就白费了，好吧，就这个事情。
4: 让我问一下你，我需要还做哪一方面的检查呢？
0: 胃镜啊，还做什么检查？就是胃镜啊。
4: 我只是胃镜这些噻。
0: 对，就是胃镜，没别的。
4: 没得在他医院里检查的。
0: 超过三个月啊，超过三个月，然后你没有查的话，就要重新复查了。
4: 我是去年。
0: 哎，那超过三个月就不用说了，好吗？嗯。
4: 我要重新查噻。
0: 哎，要重新检查。做一个无痛的胃镜就可以了，做一个无痛胃镜就可以了。嗯，
4: 我一直是这样，这个病就没改变。
0: 没治，那你肯定就没改变呢。你治了没有呢？你就没好好治过呀，你时间都不够。
4: 是的，他就要一检查，他如果开的药，你想
0: 要三个月以上啊？你有吃三个月吗？而且每个月或者每半个月要复查一次啊。你开了药就回去吃，吃完了就算了，就不就这样吗？那怎么能好呢？你怕我听不出来啊？一定要在我这里说实话，说实话才能治好你自己的病，好不好？
4: 是的，你说三个月要重新做胃镜噻。
0: 哎，要重新做胃镜了，嗯。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这个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叫看日出的听众朋友，这也是个老听众，他说天气炎热的时候啊，这个爱出汗，补钾多了会不会有这个高血压啊、甲状腺啊、肾病这方面的问题？那得看你补了多少钾啊，因为我们的肾脏是排钾的主要器官， 健康人他能够正常的排钾啊，多余的钾能够随着尿液排出，是吧？你如果没有什么症状，比如说手脚发麻、乏力啊、肌肉发软的、心慌、胸闷呢，是吧？心跳这个心律不齐呀、心动过缓啊，对吧？等等这些低血钾症，你没有这些情况的话，你干嘛要去补钾，是吧？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啊，甲状腺功能它会不会对我们的甲状腺造成一些损伤？你这个自己要严格控制。实际上我们冬瓜呀、土豆啊、香蕉、毛豆啊、绿豆汤里面都有钾，没必要去单独补钾啊，没必要单独补钾，除非医生给你开的啊，除非医生给你开的。好，这里是邦好导医，我们收回来。
6: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7: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7: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8: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的专家程永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回答大家肿瘤癌症当中相关的防治知识。程主任你好。
9: 哎，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您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1046这个时间参与进来。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在医院里面啊看了之后，发现了这个乳腺的癌症，是吧？肿瘤啊、包块啊、结节啊，还有包括胃里面的。最近我们也经常听到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子宫肌瘤的问题，是吧？前天还有一个老同志，我们待会儿也要问一下程主任啊，就是老伴60岁了，他还反问我一句，他说啊，怎么60岁还长这个东西？绝经以后不是不应该长吗？我当时在想。绝经以后要是长的话还真不是好事儿。
9: 对对
0: 对吧，程主任啊，在这里啊，就如果是年轻女性长的话呢，我们多半说有的时候内分泌紊乱呢、啊、是吧，还可能是一个正常现象。那如果老夕阳红是吧，60多岁以后还有这个下体的一些分泌物
9: 出，
0: 我们都说夕阳红嘛、还有这个长了一些肿瘤和包块，那可不就是小事儿了，那就一定得确诊要去处理了。当然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其实也是比较听众非常关心和经常听到我们的一个热点或者是一个亮点，就是肿瘤癌症既然还有一些精准治疗，可以避免患者放化疗之后的一些呕吐啊、一些并发症啊这些情况。
9: 对，
0: 我们今天节目也开始请我们的程主任啊，上一次我们的节目其实没有讲得很透啊，就是我们采用是什么样的方法对付哪些的肿瘤的治疗，我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抵御患者担心的什么掉头发呀、恶心啊、呕吐啊、全身不适啊，很难的承受住一次治疗程、两次疗程啊等等这些治疗。
9: 其实我们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啊，就是像我们很多人得了肿瘤啊，或者确诊了肿瘤以后，其实他并不是说我不想治了，对吧？其实他更担心就是我在治疗的过程中可能太痛苦了，那么与其接受这种痛苦，还不如不治啊，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叫谈癌色变的这种地步啊。当然我们这边就是给大家一直在推崇的就是一种微创治疗啊，比如说你同样是要打化疗，但是没必要通过静脉去打全身，因为你的肿瘤可能也就长在某一些局部啊，比如说肝脏肿瘤你就长在肝脏里面在，对吧？那我只要把肝的这个肿瘤给你消灭掉啊，之后用全身去维持，这样的话既解决了局部啊，又解决了全身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么大家像刚才邦华老师说的啊，我们说化疗的副作用很大，像有人恶心呕吐啊，那么我也见过最严重那种，就是吐了基本上都下不了床啊，那么这个嘴巴就离开不了盆子啊，就是时时刻刻吐，真的也看到让人非常的心疼。
0: 对， 所以我们的一些患者如果说遇到了在临床上的一些非常痛苦，尤其是肿瘤的治疗，一些焦虑和疑虑啊，这个事情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 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相信最近有很多咨询这个肿瘤和癌症的病人都在我们的收来咨询啊，有这个我们先来回复一个肺的鳞癌的这个患者啊，这个叫天意的一位听众吧，他老丈人今年62岁，2017

0: 今年肺鳞癌做了手术，前几天在食道又检查出来了癌症，在当地医院怀疑是肺转移啊，建议不做手术，说是怕转移是真的吗？如果是转移了，那就不做手术吗？啊，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搞啊？他的检查报告发的是近期的啊，鳞状细胞癌镜下中分化，然后呢，食管有肿物，他打了一个问号啊，食管的这个肿问号，癌症化 CA 就是癌嘛？
1: 对。
0: 那么其实他可能就还不能够确诊啊。好，然后再看一下后面的一个结论啊，食管胸中段管理壁半肿块形成，食管狭窄，考虑肿瘤性病变，食管癌可能，建议做内镜活检啊。好，请您回答一下吧，他这个情况。嗯，
1: 其实我们一般肺癌啊，肺癌出现食道转移的这种可能性啊，其实是不大的。
0: 嗯，
1: 啊，是不大。当然他们两个性质可能还是一样的啊，就是说它还都是鳞状细胞肿瘤。
0: 嗯，
1: 其实食道这个地方它通过病理以后啊，我们说了写成 CA 啊，它其实有时候是一种保护性的。
0: 嗯，
1: 就是很多患者他可能在拿报告的时候，如果你直接写一个癌字啊，他可能接受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病理科的老师有些很有经验的，可能就写一个 CA 代号啊。
0: 嗯，
1: 就是免得病人啊，就是本人啊，拿到报告以后呢，无法接受这个限制啊，所产生的一些不好的后果。
0: 嗯。

0: 水可能都有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对吧？当然这个患者目前呢就已经确诊了，那么如果说身体确实无法在那时候做手术的话啊，
1: 不能耐受的话，
0: 对，那么一定要去做积极的抗肿瘤治疗。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讲究啊，比如我刚才讲的啊，比如说你做不了手术，你的放疗化疗按理论上都要做，对啊，那么我们选择做化疗的话，你怎么去做化疗？你是打全身的啊，还是说我们只是用动脉，比如说我们用动脉灌注栓塞这种办法去做，对吧？先通过局部的高疗效，把食管尽快给你弄通，让它能够吃东西，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它就营养就能得到的保证，对吧？那么之后再来去做一些全身啊，比如说我怕它别的地方再复发，哎，那么我认为这样的才是目前的可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治疗方案，
1: 比较科学有效的治疗的途径。
0: 对对，
1: 就是你当地的医生不做治疗那肯定是不行的，
0: 不行不行
1: 啊。
0: 对对，
1: 然后呢就是我们选择一个能够精准治疗的患者能够耐受的，
0: 对
1: 啊，我们先把大头给他扛下来，
0: 对，
1: 就是后面的清扫工作啊，这个散兵游泳，我们在后面再下一步的方案。总的来讲，这个患者的体质不是很好。
0: 对，这种一般来讲，进食有困难的，他们的体质都不会好，
1: 非常差啊。他是一个肿瘤体质，而且我们的
0: 吃不了东西嘛。
1: 程主任刚才已经说了啊，这个食管癌好像跟你这个肺癌没有太大关系，可能是又其他地方又冒出来这个癌症，
0: 对，
1: 就说明他这个肿瘤体质之前在治疗肺癌的时候就没有调理体质，所以又复发了。
0: 对，
1: 像这样的话，免
0: 疫力太差。
1: 希望这一次如果是找程主任看的话，咱们一定要把收尾工作把它做好，
0: 对，
1: 不要留下后患。那搞不起哪天什么肝脏又冒出来了，
0: 对对，这个
1: 这两个地方，肺和食管这几个地方都是可以到肝脏去的，是吧？
0: 对，
1: 那到时候就更难了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请进的是八号九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
1: 是您的电话，请说。
2: 哎，你好。
1: 您说。
2: 我就是那个右边的这个膝盖上面。下来一个肿瘤，后天在当地医院呢做了这个磁共振检查，后来是这个肌肉接种，肌肉接种，我就要问一下，看这个需不需要做穿刺检查？
1: 您听懂了吗？
0: 就是膝盖那个地方啊，长了一个息肉，
2: 在膝盖上面四寸左右吧。
0: 什么？
2: 正前方，四寸左右。
1: 是里面还是外面？
0: 对，
2: 在这个肌肉里面。
1: 里面长了个包块，对吧？
2: 肌肉里面长了个包块。
0: 长了个包块，
1: 疼不疼啊？
0: 疼
1: 不疼啊？
0: 疼不疼？
1: 对，有多大呢？
2: 不痛。
1: 不疼，影不影响你这个蹲下去站起来？
2: 有一点这个肿胀。
1: 有点
0: 肿
1: 胀，
2: 或者肿胀，有时候有。
0: 你不是刚刚讲了做了磁共振？现在那个磁共振提示病灶有多大？有几厘米？
2: 大概有4厘米左右吧，
0: 有4厘米了，对吧？好的，那个大概我清楚了，就是现在这个里面呢长了一个4厘米，可能因为目前啊对于周围的侵犯的还不够明显，也可以说您还是发现的算比较早的，对吧？但是这局部水肿一般来讲呢，就是可能是因为损伤嘛，它对周围有侵犯，像这种情况下啊，病灶已经4厘米了，需要尽快的去明确病理。明确病理，那明确病理了以后，如果说他周围确实没有侵犯的话，您通过比如说手术治疗啊，他是可以完全把它根治掉的，知道吗？就是千万不要去就是再等啊，再观察，因为一旦他出现了转移的话，那失去了手术机会，那个这个病呢就相当麻烦。你听懂我意思没有？
2: 啊，磁共振检查它是这个肌肉这里面的血肿块吧？
0: 对，就是我是建议您了，就是还是要去做个活检，看一下它到底是个良性的还是个恶性的。
1: 是的，您现在就是打电话，我们不能给您确诊的。
0: 对，
1: 我们只能说您这个可能要抽一点组织出来，抽一点组织出来，或者切一点组织出来，要做一个化验分析，看看是良性还是恶性，我们下一步的处理。如果它是个良性，
2: 良性的这个需不需要做手术呢？
1: 良性的就看您影不影响关节活动啊，不影响关节活动就先不管它呀。
0: 对对。其实良性的很好处理的啊，就是良性的也没有太大的危害啊，所以这个就可以放心。
1: 是的。
0: 如果说确定的是一个不好的啊，那么这个就需要尽快手术切除，好吧？
1: 好不好？ 嗯，
2: 好，谢谢啊，
1: 对，
0: 哎，好嘞，
1: 担心的话也可以到时候。

0: 候呢，您自己拍一个图片给我们的这个程主任呢看一看也行，你加他的微信好不好？微信是177，
1: 电话多少啊，陈主任？
0: 好，177，
1: 好，177
0: 8648，
1: 8648
0: 5634，
1: 5634，
0: 17786485634，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好不好？我们收集一下其他听众，如果这个时候听节目的话呢，可以把我们的程勇钟主任的电话记下来啊，177-8648-5634。大家也可能知道啊，突然听到节目了，家里正好有个什么亲戚朋友是吧？家里有这个肿瘤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的程主任呢，他确实有办法精准的治疗，啊，减少患者的痛苦，对吧？甚至有些不能够接受大手术的患者，你不能就那么干等着呀，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减少患者的痛苦，同时又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啊，你也可以在你方便的时候是吧，有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加了程主任的这个微信，你可以把你的资料发给医生啊。我们再说一下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和微信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不管你这个治疗之前还是治疗的过程当中还是治疗之后是吧，治疗之前你在犹豫到底是做手术还是是吧，做什么放化疗还是做精准治疗，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有些什么副作用，你的放化疗实在是承受不起了啊，忍受不了了，或者是治疗了以后啊，你又担心会复发呀，你会担心医生的这个疗程是不是太多了呀，难以忍受啊，这些都是可以及时的跟我们的医生保持联系的啊。我们再说一下177-8648-5634，是吧？我们每一个肿瘤的癌症方面的专家都是非常有爱心的，是吧？我们以最大的努力去挽救每个患者的生命。好，这个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叫燕子的听众，他说，老伴儿前列腺做了手术5年，一直在用一个药，牙齿都掉光了，头发也掉了，是不是这个药的原因啊？这个药呢叫阿巴他胺片。
2: 这种它是在前列腺肿瘤里面啊，一个非常常见的，当然我不知道您就是吃这个药，是吃5年，就是第几年开始出的这个症状啊？如果说刚开始吃就掉的话，那肯定有关系；如果你吃到第3年、第4年再出现这种副作用的话，基本上就可能就关系不大。
0: 是这样的、
2: 对，但是这个药物它也确实存在一个续集啊，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反应太大啊。那么其实它有很多药可以去换，比如前列腺肿瘤的啊，那么其实那种像比卡努胺呐、像这种一种类型的啊，那还有像那种很多的一种内分泌的啊，比如说一种抑制剂啊，雄激素抑制剂啊等等啊，其实前列腺它不仅仅单纯的就一种药可以吃，当然这个药就是能不能去维持啊，效果好不好，但这就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0: 要评估了，
2: 要去评估了，就是我们在在控制疾病为基础的前提下，那么一定要最大程度上的去让人能够耐受啊，这才是一个好的方案。
0: 我们很多听众呢，就是治病啊，开始的时候发病的时候很急，是吧？然后呢，弄完了之后，患者就命抢回来了。后面到家里以后吃药啊，怎么怎么的，他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
2: 对，
0: 他也从来不担心这个药能不能就这么吃下去，他也不知道这个药能不能管得住。他也不知道这个副作用大不大，也不知道这个病会不会复发，反正就这么糊里糊涂的就这么弄，弄到的就发生反应了，难受了，他又才想起来，再问一下医生。你看5年了，5年了，
2: 但是听他的讲的话，这种副作用我觉得还是有点大的。
0: 对呀，对呀，前面我还是说过，你看那个听众朋友，他复发的这个其他地方又长了这个肿瘤的问题，这就是癌症病人本身他的免疫力就比较差，他比较差，那你就后面一定要调理体质。除了我们的程主任在给你把这个肿瘤问题控制好了以后，患者还是可以吃中药来调理的，是吧？我们中西结合，
2: 中西结合，
0: 对，这个方式和方法很多的啊。好，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叫夕阳的听众朋友发来的咨询啊，我还没看啊，他是看一下是个什么啊？胃底息肉，胃体息肉活检。没有写检查结果啊，好，他这个没有结果啊，抱歉啊，我看到有一个化验的结果啊，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息肉，它只是个炎性反应的话，那就不是肿瘤。
2: 对对、
0: 啊、
2: 一般不考虑、啊、
0: 对，他问活检有没有恶变，因为你这啥也没洗啊。
2: 这个恶变呢、啊、他不能在电台里面去给你讲啊，他这个恶、啊、有没有恶变他只能通过病理报告来确定。
0: 哦对，而且你这个病理报告他就这么一个东西，也没写是、嗯、是吧，良性。你看前面有个听众朋友的，他睫毛就写了中分化、低分化、高分化、啊、
2: 对对、
0: 嗯、包括我们有的化验结果呢，看到这个在这个淋巴组织里面占了比例是多少，
2: 对
0: 啊，那么这些都可能就是跟癌症有关的。
2: 对
0: 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听众朋友呢，他发的是一位姓徐的患者，今年70岁了啊。他这个舌的右侧黏膜组织上皮表层过度角化，棘层增生以及萎缩并存啊。他这个应该是做了手术之后的一个镜下的检查的活检啊。肿瘤浸润深度小于1毫米，有层淋巴滤泡形成，梅化组织结果呢是1到6。他其实就是问的这个后期该怎么治疗。您能判断吗？有一个结果就是黏膜表面可见非均质白斑病变。
2: 其实他这种啊，从我们的医学上来讲啊，其实它更多倾向于一种癌前的一种病变，
0: 癌前的病变、
2: 就是这个如果说你不及早处理啊，这个很快就会转成癌症。就是癌症其实大多数都是先通过炎症局部的一个变异啊，之后细胞的慢慢的发生突变。像我们刚才黏膜白斑萎缩啊，重度的不典型增生，其实这个都是癌前病变的一个表现了。当然这个患者因为他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做了什么样的手术，如果说你是做了一个完整的切除啊，其实这个呢我们后期呢可以观察啊，可以观察。当然它就是存在一个免疫阻化呀，它存不存在高危因素等等，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后续的维持治疗的问题。当然如果说您只是取了一个活检没有去做手术，或者说您身体没法去承受手术的话，就是没有做完整的切除的话，那么这个一定要尽快处理，
0: 要处理
2: 一定要尽快处理啊。能做手术就手术切除，如果不能做完整手术切除，那么可以用一些微创局部的办法，
0: 那就
2: 可以达到根治的目的。
0: 对，程主任，这里可以微创啊。
2: 对，
0: 因为你觉得舌头怕切了以后影响说话，影响什么的，
2: 吃东西啊，这个可能都有影响。
0: 哎，这也其实也是我们程永忠主任最擅长的。我其实在朋友圈里面分享过，口腔癌啊，很多患者都是别的地方都要切啊，都很难受，是吧？在您这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治疗。我们看到年年好运这个听众朋友问的一个问题，他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蛮有代表性的。他说女儿是乳腺癌，放疗手术。化疗手术放疗做完了，现在就是特别爱流汗，这个是什么原因？
2: 其实这种汗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虚汗，
0: 虚汗、
2: 我们说的就虚汗。其实虚汗呢从医学上来讲从西医来讲就是一个免疫力下降的一个表现。可能我就动一动我可能比如说晚上睡觉对吧，随便就翻一下身或者被子稍微盖厚一点点可能就一身的汗。其实这种虚汗呢是可以说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讲到了就像第一个患者那么他刚开始肺癌、肺鳞癌，到后面呢又转化成食管癌。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说您比如说这个乳腺也是一样的，就是在做完手术，那么手术以后做了放化疗以后呢，那么他的身体的免疫力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它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复发的可能性。那么除了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需要用中医去调节免疫力以外，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从源头上面去就是如何去控制肿瘤的同时去更多的保存你的免疫力。
0: 是的
2: 所以这点就是更关键当然现在您的治疗我想的话应该是全部结束了。那么您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把中医这一块一定要
0: 好好的
2: 结合起来。
0: 对，要用上去，
2: 要调理身体。
0: 是的，
2: 这个不仅仅是解决您虚汗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免疫力好了以后，那么这个肿瘤复发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了。
0: 中药吃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位听众。
2: 对
0: 好，叫高山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弟媳前5天患直肠癌，1个月后做化疗，想问一下非要做化疗吗？他的这个东西比较多直肠及肿瘤中低分化癌，肿物大小是5.5×4.5×2厘米，癌 轻级浆膜层，病理分期 PT4A。

0: 肿瘤出芽 BD2 级，往下看一下，就是它的细膜淋巴结转移癌是21/3，另件癌结节4枚。他难道他这个其他远端没看到啊？远端未见癌，他这个难道不做化疗吗？
1: 他这个是手术切除以后的吧？应该是。
0: 是的，他是说，一个月以后嘛。
1: 对，就是根治性手术切除。
0: 哎，应该。
1: 其实这种他在医学上是有严格标准的啊，就是您刚才这个分期已经到了 T4 了啊。这个是必须要化疗的。必须化疗。但是这个化疗我还是这个样啊，就是。也有讲究啊，如果说您确实是担心呢，这种全身化疗身体受不了啊，其实也可以呢，前两个周期你也可以采用局部用动脉灌注的办法，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来降低副作用，但是这个化疗还是必须要用啊，不管你是做局部的动脉灌注还是做全程的静脉化疗啊，这个化疗确实要用，不然的话呢，您这个手术可能就真的白做了啊，并且一旦复发以后，那么再次手术的机会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了。
0: 化疗其实是我们西医在治疗癌症肿瘤这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治疗的方案，这个是有就是医学的指针，它是明确的啊，明确的医疗的指针的，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不要一听到化疗呢就很头疼啊，就不想搞啊，就很多人就说啊，做了手术再做化疗，最后不是因为病夺走了生命啊，是这个化疗摧残了，最后身体没了。很多人喜欢这种去传啊。当然呢，你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好医生，你用的传统的化疗，确实很多人扛不住。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有，但是我们现在有精准的治疗啊。你看我们的程永忠主任，他就最擅长的就是局部用。一个非常精准的根据你的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对吧？
1: 对，
0: 这个做一个化疗的治疗。
1: 对，
0: 前天有一个女同志接了一个电话，她说我不想做化疗，我听到你的节目，这个程永忠主任能够精准治疗，怎么着。我当时说，我说程主任他也是用化疗啊，你完全不用那可能不行，我说人家是用的精准的。
1: 对，就是我们就是那种药物嘛，就是你到底是往全身打还是说只往局部的啊，往区域去打啊，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它不是说一人得病全身吃药啊，对吧？一个器官得了病全身吃药，那肯定是受不了了。您说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你哪个病就是头痛一头，我们就脚痛一脚，就是这样这一种处理。那你的全身、你的免疫细胞、你的体质，它就不会受到比较大的这种摧残，患者就能够承受，那么他的生命延续就得到有力的保障了啊。
1: 对对。
0: 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把这个道理要听清楚、听明白。好，我们再次的说一下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啊，有听众朋友问到，我们再说一下1778-8648-5634啊，1778-8648-5634。您这个检查报告如果现在不在手边，你可以先把医生的电话存着，你在节目之外要有的话呢，找到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发给医生看一看啊，帮你来做一下分析。
1: 对，
0: 好，我们这一位叫做红的一位听众朋友，他问一下主任，巴氏食管不治疗会癌变吗？
1: 这个目前来讲啊，那么还是看您那个症状怎么样。症状怎么样？因为像这种，巴氏食管啊，可以说到后面发展的话啊，如果说长期的慢性去发展啊，那么它肯定是有癌变的可能的。如果说你现在像出现的反流啊，吞咽的疼痛啊，像这种啊，还是要先在规律的内科治疗的前提下啊，要定期去复查。比如说我们那个胃镜啊，那么每半年啊，最多不超过一年啊，必须要去做食管镜啊，做胃镜的去检查。如果说局部确实出现了那种突变呐、对吧？变异，就像刚才那个食癌的那个患者啊，出现了一些这种癌情病变的一种症状改变的话啊，可能就需要尽快的手术或者是。一些更积极的处理了。
0: 这就是刚才前面我们前半段时间接到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他吃青菜什么豆角叶子他都能够反流。
1: 对，
0: 我说那你这个情况一定要确诊，他是去年查的，我说那你今年一定要补一个胃镜，要重新做了是吧？
1: 对，是的，因为这个有时候啊，那种癌前病变发展成癌它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一旦这个细胞癌变了以后，那个生长速度那是非常惊人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一个癌前的病变呢发展成癌症可能需要5年。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由一个细胞变到一个1厘米的肿瘤的话可能需要5年到10年时间。但是由1厘米长到2厘米它只需要1个月啊，最多不超过2个月。
0: 这是我经常说的，做一个好

0: 他肯定要受到道德、法律等等这种约束，对吧？他要是做一个坏人，他就没有什么底线了。
1: 对， 对， 对，他没底，他生长速度会非常的
0: 快，对，会非常快啊。
1: 所以刚才包括老师讲的，说这您青菜都吃不了的话啊，这个时候可能要高度重视，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啊，要去做胃镜，要明确病理，并且要积极治疗。
0: 嗯，好，我们的这个年年好运的听众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说法了，就是他女儿那个癌的乳腺癌的这个流汗的这个问题，他说可不可以找程主任吃中药？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可以，可以过来，我们帮你去调理。
0: 对，这个可以找程主任来帮您调理啊。这个是中西结合治疗。
1: 对，
0: 因为我曾经说过啊，我们这个肿瘤的患者，一个是我们要把病给他大头给他搞定，
1: 对，
0: 是吧？要把他摁住。同时我们后面还要防止它复发呀，防止它转移呀，而且患者的体质一定要调啊，你不然的话没完没了，
1: 对，
0: 对吧，没完没了。有的人就是在当地的医院，因为承受不起后面的承受不了这个化疗的一些副作用，搞了一个疗程受不了，算了，就不搞了，是吧？因为他觉得好了啊，也还好，是吧，没什么事儿了，结果呢一旦是复发了就又麻烦了，这里长那里长啊，我们记得遇到很多这个包括肠癌往这个肝上面去转移的，
1: 对
0: 吧，
1: 很多，
0: 对对，包括肝癌又脑子也糊里糊涂的啦，最后是吧，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患者。
1: 其实有些患者真的是挺可惜的啊，就是因为在前面呢没有按照系统啊，按照规范的治疗啊去做，或者说呢，可能你接触了这个医生啊，确实在微创这方面啊不是说很了解啊，所以白白的就错失了一些治疗的机会。就是我在门诊其实也见到的很多都是这种啊，就是刚才老师讲到了啊，说这种像肠道肿瘤转移到肝脏啊，甚至呢转移到脑袋以后啊，没有好的办法，对吧？其实真的还有很多办法啊，真的有很多办法。我们在这里讲的，我们这边其实微创办法很多啊，当然我今天没法是一一的去给大家介绍啊。如果你们真的是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啊，真的都可以去把这个消息啊，能通过微信的形式啊，把资料发给我们，我们来一一的帮你去解答。
0: 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我想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的话，可能天都塌下来了，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您见得少，您这个可能知识面也不太广。我们的程永忠主任可以说是一个网红医生啊，全国各地的一些患者走投无路了，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困难的时候，都会找到我们的程永忠主任，最后也找到了一线希望啊。不管是肝脏的肿瘤、胃癌、肠癌、乳腺癌，是吧，包括子宫的癌症，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子宫肌瘤不用切除子宫啊，
1: 对，
0: 是吧？
1: 对对，不用切除，也可以通过微创的办法来解决。
0: 对，还能够保留女性的这个生殖功能。
1: 对，
0: 同时也不会影响到今后的夫妻生活。
1: 对，
0: 是吧？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治疗的理念和方向。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的把程永忠主任的电话留给大家啊，大家记一下，1778648534啊，1778648534。大家既可以打电话啊，又可以把您的这个病理资料。
2: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4: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5: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4: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5: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6: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7: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8: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你好，应城，两个七啊，姓丁啊。
8: 你是应城的丁爹爹。 你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9: 椎间盘突出、高血压。
8: 你有椎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
9: 哦。
8: 丁爹爹呀，腰椎间盘突出啊，很简单，你就用上咱磁性腰腹带，配上咱复合手氨糖软骨素就可以了。这些病啊，就是慢性疑难杂症，你要学会和它和平共处。高血压呀，你肯定要吃复合手多谷多宝液的。高血压是因为血管管腔压力大了造成的，这个血管管腔压力的是因为你血管垃圾太多，管腔变窄了，供血供氧慢了，才导致的压力大。就像咱们自来水水管一样，水管的锈多了，水管变窄了，流水量自然变小了。你只有让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快，代谢旺盛，血管壁上才不容易积存垃圾。同时啊，细胞养好了，身体也强壮了，免疫功能也会提升，可以预防高血压带来的心脑肾并发症的发生。
9: 哦，应城有？
8: 应城有啊。
9: 在哪里？
8: 大直路33号老邮局斜对面昌平药店。
9: 哦，好的，好，好，好，好。
8: 丁爹爹，第一个月按2瓶喝，一天喝2瓶，饭后过半个小时喝，够一个月打次电话，根据你情况再做指导。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9: 好好，谢谢，再见。
10: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1: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8: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2: 啊，你好，我是武昌的，何家龙的，81岁了。
8: 您81岁高龄了，住在武昌。啊，您打来电话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2: 给你个好消息，
8: 老人家，你是告诉我好消息的，咱多菇多宝液已经用上了，那你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2: 我原来我有几种病，高血压，又是冠心病，又是糖尿病，胆囊炎，病多的很，我说不完，好多好多记不到我了，又是骨头疏松，我一个磕肩头那个左腿啊，完了个膝盖去了5楼弯啊，还都是我自己出的钱，报销一点。
8: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胆囊炎、肾结石、骨质疏松，左边的膝关节又置换了一个金属骨头，花了几万块钱。这骨关节呀，严重的磨损了呀，老人家呀，你身上啊真是病多病杂呀，而且都是疑难杂症。我想问一下，你过去的血压是多少？
12: 我原来血压总是180-190。这低血压呢，总是60-50几，
8: 高压180-190，低血压50几-60几。你看你的血压麦芽差特别大，这会导致你头痛头昏的呀。你血管老化的比较严重啊，老人家，高压高了，低压低了，你这个情况啊，是营养不良嘞。
12: 成年头昏，走路都不稳当。
8: 常年头昏呐、受罪了呀。
12: 现在好像我已经吃了2个月了。2个月都吃了老香了，先吃4支，早上饭后2支，晚上饭后2支。
8: 你吃了2个月了，2个月吃了6箱，你是早2瓶晚2瓶，一天喝4瓶，连续喝了2个月。那你现在血压是什么样子啊？
12: 升到70，又是80压的，赔到150-160。
8: 低压升得非常好啊，你原来是50-60，现在是70-80啊。都在正常值啊，非常棒。高压有180-190，降到了150-160，非常好。老人家，你这脉压差呀缩小了很多了。
12: 原来啊，我的心脏病，心衰，心跳的1分钟就跳30下、40下、50下都很少跳。现在我的心跳呀、升到60-70了，我就是心肌缺。

0: 60、70了，非常棒，老人家，说明你心肌细胞有了营养支持以后啊，细胞饱满有活力，血液循环快了呀，新陈代谢旺盛了呀。老人家呀，你吃多谷多宝也吃的真是好啊。心衰本身就会造成心肌缺血呀，你完全是血氧供应不上去呀，心脏啊泵血能力下降了呀。现在细胞饱满了，有活力了，心脏这个泵啊泵血能力增强了，你心肌细胞啊有了营养代谢快了呀。你现在应该是比过去舒服多了，身体呀、啊。
1: 我现在心脏病药没吃了，一滴都没吃了，停了没吃了。
0: 你这个冠心病啊，应该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啊。你一天按4瓶多谷多宝液喝，2个月下来，您的机体抵抗力是很强大的，你这个并发症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控制啊，非常好啊。
1: 腿也不重了。腿重了好多年，总是吃那个利尿药，吃一吃不行，吃一吃又不行了，总是这样。
0: 原来你腿重都很多年了，一直在吃利尿药，现在腿不重了，这样就减少了药物对肾脏的损伤啊。老人家，你81岁了，这个药啊，能少吃就少吃，这对你肝肾都是一个保护。老人家，我再问一下，你有糖尿病，你原来呀、啊，在没有吃多谷多宝液之前，血糖是多少啊？
1: 原来血糖14的、14的，饭后这么高，饭前的总是7的、8的，现在我饭前是5.3，我饭后的话8.10。
0: 空腹血糖7.8点，餐后血糖14点多。吃了多谷多宝液这2个月以来，餐前血糖5.3，餐后血糖8.4，血糖非常正常，老人家。
1: 我现在基本上我血糖药我都戒了蛮多的，只吃2颗。现在番茄只吃1颗，降压药我现在也只吃1颗。
0: 多谷多宝液呀，恢复细胞功能以后，细胞可以自我调节血糖、血压、血脂，这样您的血压、血糖啊，慢慢都恢复在正常状态了。你这个药的服用量是可以减少，最后吃一个维持量就行了，这样对你肝肾呢都是一个保护。老人家呀，你服用多谷多宝液这么好的效果，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知道咱多谷多宝液的？
1: 听收音机听的呀。
0: 哦，你是听收音机听来的，真是有缘呐、啊！
1: 听了好几个月了，我都不敢买，我又怕上当，上过蛮多当。哎呀，那什么保健品1块钱都买过。
0: 听了几个月也是怕上当，不试试怎么知道好不好？你是自己救了自己呀、啊！老人家，非常感谢你给李帆带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1: 谢谢、啊、
2: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健康热线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一对一的帮你量身定制调理方案。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百名，
1: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魏晋风度。
1: 一书一世界。
3: 随着高足家具逐步盛行，魏晋时期的床榻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和意义。人们可以在卧榻上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尽显文人雅士的率性不羁。他们也可以用玉床象征权力，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威仪四方。那么魏晋的架子床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它又如何体现快意人生的魏晋风度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东晋画家顾恺之绘制的《女史箴图》，在这里面画了一件非常大的架子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家具的一个主角。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架子床，这件架子床床体比较高，形制上是典型的捆门托尼式。我们也可以看到正面侧面都有捆门，这个捆门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的来讲。托尼就是在下面的托脚，在整个床体下面

二扇，可以看到前面啊，这个围屏是可以打开的，方便人上下。在这个架子床的前面还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机，我们把这种机叫做厅。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架子床的形象。架子床我们在明清时期会经常见到，那么最早的一件架子床就是它的图形啊，就出现在顾恺之的这幅画当中。从图中的架子床和人物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架子床已经具备了后世高足家具的特点，就是高、宽、大，体型很大。而且大家知道，到了魏晋时候，我们的起居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架子床，有人直接坐在上面，有人就垂足坐在床边，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啊，床是一个睡眠休息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空间，但是在魏晋时候却并不是这样。魏晋时期的床啊，既可以谈论公务啊，讨论政事，也可以谈玄论道，讨论佛理。我们说清谈在魏晋时期啊，是文人雅士所必备的一个文化修养，它是一个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活动。挥主谈玄，在这个床上谈玄论道，动辄就是一个通宵。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东晋时期的大臣清谈家殷浩，他有一次呢就回到京师建康，东晋的权臣王导就给他办这个聚会啊，接风。这个王导就把挂在帐带上的竹苇解下，这个竹苇是什么？竹苇就是一个长长的木棍，在它的两端有兽毛，古人拿它用来驱虫掸尘，类似我们现在的这个鸡毛掸子、羊毛掸子。它同时还是一个谈玄论道时重要的道具。这个王导啊，就把殷浩迎进床内，手持竹苇啊，就对殷浩说：“说身今日当与君共谈西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呢，可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老庄的哲理。结果两个人啊，你来我去

0: 争议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在《晋书》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 太史三年，也就是267年，晋武帝就立次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衷当时啊只有8岁，但是呢，他才学平庸，而且毫不上进，所有的大臣都认为啊很难担起治国大任。太子少傅魏冠就总想劝谏晋武帝啊废掉太子，但是呢又不能明说啊明言劝谏，所以有一次他借酒醉啊就跪倒在晋武帝的御床前面，扶着这个御床就边哭边说：“可惜了这个床啊！”言外之意就是太子啊没有资格坐在上面治理朝政，你赶紧把他废了吧。晋武帝啊就跟没太听明白一样，也没有实行魏冠的建议，这就是魏冠扶床。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御床在魏晋时期就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相当于皇权。

0: 会所著的叶中记里面就有一段对于十六国时后赵的国君啊，叫石虎的御床的一大长段的描述，我们来看一下啊，叫石虎御床，辟方三丈，东岳施蜀锦流苏斗章，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成碗囊。什么意思啊？说石虎的这个御床，首先说它的有多大，三丈，三丈我们换算过来大概是774厘米，就是7米，这不是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舞台。下面接着说了，冬天的时候呢，就啊施有蜀锦制成的有流苏的斗帐。看看这斗帐是什么样，在这个斗帐的四角就安放纯金打造的龙形支架，这个龙头里雕着啊五色流苏，在帐门的四角又安放纯金银雕刻的这种香炉，在帐子的顶上安放有纯金的莲花，在花中又悬有金箔，在金箔里面又放置了这个碗囊，指的是香。所以说石虎的这个床可以说是金光闪闪，流香四溢。在魏晋时期皇帝有御床，那些富豪们不能做御床怎么办呢？他们也会用非常珍稀的材料来做各种床。比如说西晋时期有一个大臣和富豪叫石崇，他就制作了一件用象牙制成的床。在东晋时期啊，王家编写的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拾遗记》里面就有这样一段关于石崇的象牙床的记载，说石崇把一些沉香屑就撒在这个象牙床上，然后呢，就让他最宠爱的姬妾踩在这个沉香屑上，如果没有留下脚印，就赏珍珠100颗。凡是那些留下脚印的，就惩罚节食，以使他的身体更加的轻柔。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也能看出魏晋时期的这些富豪们过着怎样荒唐的生活。所以我们说魏晋时期的床就像一面多棱镜，一方面折射出了文人雅士的不凡气度，同时也照射出了昏君巨富的贪婪和恶俗。它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谈玄论道之所。这就是魏晋时期的床。
1: 魏晋时期床榻往往被应用在许多场合，这也使它发展出了更多的形态和精美的设计，成为了达官显贵们身份的象征。而在这些日益精致多样的魏晋床榻当中，时代的特征与思想的改变呢，也被蕴含在内，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魏晋家具风格。那么魏晋床榻究竟吸纳了怎样的时代风韵？魏晋风度又是怎样影响了当时的家具发展呢？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东晋顾恺之的画作叫《洛神赋图》啊，这幅画也是很有名。我们要关注的是曹植做的这个床。这个画啊，有两处绘制了两个独坐榻。这两个独坐榻的形式很像，只有这个捆门有些微的一个差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独坐榻，它的榻体比汉代的要稍大，我们看每一面都有两个捆门，曹植坐在这个独坐榻上面，侍从呢就围在他身边，所以也显示了在魏晋时期坐在独坐榻上的人是有一定的地位。在魏晋时期啊，普通人就是坐在席上或床上。那么统治阶级啊，富贵人家、权贵阶层呢，除了床跟席之外，还会坐在这种榻上面。独坐榻在魏晋时期啊，仍然是一种身份和

地位的象征。所以在中国正史啊，二十四史南史里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时沙门士惠林以才学为文帝所赏，朝廷正事多与之谋，遂世庶归养，尚美引荐，长生独踏。这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说的南朝刘宋时期，当时有一个和尚叫士惠林，非常有才学，所以宋文帝就非常欣赏他。朝廷的很多大事啊，宋文帝都和这个士惠林商量，所以士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敬仰士惠林。而且宋文帝每次见士惠林的时候，都会让他单独坐在一张榻上面。所以可见在魏晋时期能够坐在独坐榻上是一种礼遇，是一种被尊重的表现。世说新语里面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有一个叫刘元之的人，刘元之善谈老庄哲学，所以呢就被当时的清谈家殷浩所赏识。这个殷浩就向中书郎庾亮称赞他，这庾亮听了特别高兴，所以呢就说，那我就引他作为我的幕僚，而且我还要召见他。庾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呢，就让刘元之坐在一张独坐榻上面。但是刘元之那天的表现啊，并不像殷浩说的那样，所以庾亮就大失所望，就给刘元之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杨公鹤。为什么叫杨公鹤呢？因为传说在这个西晋时，杨户他养了一只鹤，那这个鹤特别善于舞蹈，他就向他的宾客夸耀他这只鹤，所以宾客说，那你就把这个鹤牵来啊，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善于舞蹈啊。结果鹤被牵来之后，羽毛松垮，只是张了张翅膀，也并不舞蹈，所以宾客就大失所望。杨公鹤就比喻那些有名无实的人。但是我们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庾亮召见刘元之的时候是让他坐在一张独榻上，表示对他的尊重，虽然最后大失所望。洛神赋图当中的这个独坐榻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捆门，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捆门。这个字读作捆，它应该是算作一个生僻字。这个捆大家细看，和水壶的壶下面就有一点点差别，一个是压，一个是叶，所以特别容易混淆。捆是什么呢？在尔雅里是这样说的，叫宫中巷谓之捆，就是宫中的道路我们就把它叫做捆。那宫中的道路一般是比较宽广的，所以捆字的引申含义就是扩大扩充。捆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它是一个对称的两条结合的曲线，向上拱起，拼成了一个尖角，实际上就像一个大括号的图案。两端向下垂下的直线垂直于地面，再跟上面的这个图线，大家一看像什么呀？这就是一个蒙古包的一个图案。所以你看从上往下，你看它其实就是在扩大扩充，又呼应了捆字的本意。捆门这样一个图案实际上是将家具前部的板足给它搜空，原本沉闷的这个板足就变得空灵畅快，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捆门这个元素从商代以后就渐渐成为中国的建筑和家具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我们最早讲这个捆门的时候是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家具上，有一件从辽宁义县出土的商代青铜组的前面，它采用的就是一个捆门的造型。这个造型被后代的工匠文人所喜爱，虽然历经很多的变化，但是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家具当中仍然能够看到这种设计元素。青铜家具在商周时期最主要我们讲是作为礼器出现，所以在青铜家具上使用这种捆门，一方面是为了装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或者是烘托进行一些祭祀仪式时候的庄严的气氛。总体来讲，使用了捆门既保证了这样一个稳定性，又节省了木料。

0: 实际上就是家具在设计过程当中去找它的稳定性和美观性之间的一个平衡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啊，是一个有故事的时期，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
1: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特点呢？
0: 总结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床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啊。第一，叫洒脱的气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喜欢谈学论道，所以床榻就成为他们一个讨论老庄哲学的绝佳舞台。所以这一时期的床榻不仅是休息会客的家具，更是绽放自由和才情的一个舞台。第二个就是文化的融合，这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个特色。由于民族的大迁徙以及民族融合，所以造成了思想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我们讲过的围屏石榻就是这种民族融合最佳的一个体现。第三个叫做权力的象征。魏晋时期政权更替非常频繁，这个时期的很多家具都能够看出使用者的地位，比如我们讲的玉床，比如我们讲的独坐榻，体现出这一时期权贵阶层的贪婪和堕落。魏晋时期啊，是人们的起居方式发生改变的时期。
1: 这种起居方式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在魏晋时期呢？最初的凳子和椅子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在西汉韩英所著的《韩诗外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孟子外出，妻子啊独自一人在屋里坐在地上休息。这时候突然孟子就从外面回来了，看见妻子坐在地上的样子之后啊，十分不满，就去到这个孟母的房间里面，对母亲说这个妇人啊不守礼仪，我要把她休了。孟母听了就十分不解，说这是为什么呀？孟子就说了，我看见她呀坐姿不雅。孟妻是怎么做的呢？积聚而坐。孟子呢边说还十分气愤，说她的这种坐姿不是一个守礼的妇人应该有的坐姿。孟母听了之后慢慢地对孟子说不守礼的人啊应该是你呀。孟子听了就很不解，说怎么不守礼的人是我呢？孟母就接着说，你没有听说过这样一段话吗？姜上堂生必扬，姜入户事必下。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个人要进到厅堂里面，你一定要先大声说话，让屋里的人知道啊有人回来了。但是你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你的目光要躲避室内的人，不能直愣愣地看着人家。现在你回来了之后，你也没有提醒屋内的人你回来了，而且进到房间之后，你也没有目光躲避室内的人，所以不守礼的人是你呀。而且你的妻子如此之坐姿是在她独处之时，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这根本不算违反礼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说的孟子啊非常惭愧，无言以对，再也不提休妻的事儿。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在古代啊，坐姿是一件大事儿，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社交场合都要注意的一件事儿。我们说中国古人的坐姿分为两种，一个叫席地而坐，一个叫垂足高坐。就是在魏晋时期，我们流行了上千年的跪坐的姿势，中古汉人传统的跪坐的习俗逐渐被放弃，垂足高坐日益流行。到了唐五代时期，垂足高坐就变得非常的普遍，这就迫使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适合席地而坐时的家具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完善的高足家具开始在世上流行。中国古人坐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哪些适应这种坐姿的新的家具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坐姿变革。这是敦煌莫高窟 第二七五窟当中的一幅壁画。我们看这幅画当中，古印度国王月光王垂足坐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还有黑白相间的条纹，我们推测它模仿的应该是植物枝条编织的圆凳的形象。这个圆凳的形状很奇特，它是中间细两头粗，有点像我们打的一种细腰鼓，所以这个凳我们给它起名叫细腰圆凳。据文献记载，凳是在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家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并没有凳这个字，但是有意思的是，凳的形象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并不是家具，是什么呢？是杂耍人员的一种道具。我们在辽宁辽阳汉墓壁画的杂技图里面就能看到，一个杂技艺人正让一个类似狮子的动物踩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刚好也是中间细两头粗。除了作为道具，凳子在早期也会被作为一种灯具，所以大家看在市名当中是这样说：踏凳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灯床也。就是踏凳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面，你可以踩着它上床。这就是在西汉时期的这种凳。在晋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东晋太元年间，太极殿刚刚建成，东晋的名臣谢安就想让王献之给这个太极殿题写匾额，但是呢又不能明说，所以他就对王献之说，说在魏明帝的时候啊，建凌云殿，凌云殿的匾额还没有题写呢，工匠就把它给钉上去，而且还拿不下来了，所以魏明帝就让大臣韦仲踩在一个凳子上面来题写匾额。我们所有练习过书法的朋友都知道，悬臂书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有一定的功力。韦仲啊，不仅是悬臂，而且是踩在凳子上来书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谢安接着说，说韦仲题写完之后啊，胡子头发全都白了，所以韦仲就对他的子弟们说，以后啊，你们都不要再练习书法了。王献之明白谢安啊是在采用激将法，王献之就对谢安说，说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吗？韦仲可是魏朝的一员大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说明魏朝啊是一个不讲德行的朝廷，所以你看他很快灭亡了吧。西安听了无言以对，就再也不逼王献之来题写匾额了。对于一般人来讲，能给太极殿题写匾额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王献之看来，书法艺术是艺术家向世人展示风流的一种艺术，踩在凳子上题写匾额那是被奴役和驱使，跟工匠有什么差别？原文里面叫乃使韦仲将悬城书之，这里面的城实际上就是凳，所谓的悬城指的因为凳子很高，像悬在那儿一样，踩在很高的凳子上面。这就说明在魏晋时期，凳除了做杂耍的用具，还可以作为灯具。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胡床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啊，各种椅凳类的作具就开始出现，所以在四书四林里就这样说，凳床属或作城，意思就是说凳啊属于床的一种，也写作城字。凳子呢慢慢就从踩踏用具变成了作具。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在短视频全民普及的时代，晒娃早已成为无数父母的日常。记录孩子的成长瞬间，分享童真趣事，这本是最纯粹最温情的亲子表达，是父母对于孩子爱意的细腻珍藏。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份柔情的分享悄然变味儿，原本纯粹的晒娃一步步沦为功利化的啃娃。孩子不再是被呵护的珍宝，反而成了父母博取流量变现牟利的工具。近日有多家媒体集中曝光了一系列的网红儿童乱象，引发全网的热议。其中呢，三岁女童被父母喂到70斤做吃播赚流量的话题牢牢地霸占了热搜榜单，戳中无数人的内心。除此之外呢，还有网红的团队逼迫未成年人孩子生吞虫子实施溺水惩罚，可以教唆男孩偷看女厕所并灌输不违法的错误观念。亲子账号呢，摆拍亲情矛盾，制造家庭冲突，收割流量。一桩桩一件件荒诞又残忍的乱象，撕开了儿童网红产业链背后的灰色面纱。当童真被流量裹挟，当成长被利益绑架，当稚嫩的身躯和心灵沦为博取关注的筹码，我们不得不去深刻的追问：从温柔的晒娃到病态的啃娃，这场荒诞的流量狂欢当中，我们的孩子到底失去了什么呢？

0: 年仅3岁的女童佩奇本该拥有轻盈灵动的童年，同龄孩子标准体重仅28至30斤，她却被父母长期投喂汉堡、炸鸡、泡面、可乐等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硬生生催肥至70斤，体重远超同龄儿童2倍多。父母不仅毫无愧疚，反而以养猪自嘲，公开扬言要将孩子喂到100斤，专门注册账号更新孩子的超重吃播画面，靠孩子臃肿笨拙的模样博取网友关注，赚取流量收益。无独有偶，千万粉丝未成年网红叶巴黎的直播间乱象更为触目惊心。13岁便冒用他人身份违规开播的他，长期逼迫旗下未成年小主播接受残酷惩罚，用绳索捆绑孩童身体，反复将头部按入水中，实施6次溺水惩罚，逼迫孩子近距离接触鳄鱼，直面极致恐惧。在孩童惊恐哭喊崩溃挣扎时，团队成员却在一旁起哄调侃，收割热度。从强行投喂催肥孩童，到暴力惩罚制造看点，从刻意制造低俗剧情，到教唆孩子树立错误认知，这些烂流量正在肆无忌惮猎杀未成年人，让无数孩子的童年沦为流量资本的牺牲品。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
1: 短视频流量经济发展的10余年的时间，儿童网红已经成为了热门的风口。孩童本身呢，自带吸金

0: 从生产到生活，从生产到化妆到商业带货的每个环节，都牺牲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比如说三岁吃播女童佩奇，千万网红叶巴黎就是这条产业链的真实缩影。 在2020年走红，2026年再度被央视网重点曝光的小网红佩奇事件，就是全网最具代表性的啃娃典型乱象。据悉呢，佩奇自2岁开始就被父母刻意打造成为大胃王吃播网红。为了制造猎奇看点，吸引网友的关注，父母彻底就摒弃了科学育儿理念，完全无视幼儿的生长规律，每日不间断地给孩子喂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垃圾食品，早餐是油炸汉堡、碳酸可乐，午餐是重油烤肉、膨化零食，晚餐是泡面、炸鸡等高热量素食，毫无节制的投喂，让孩子的体重飞速飙升。 三岁的年纪，本该不履轻盈、肆意玩耍奔跑，佩奇却因为过度肥胖、双腿骨骼严重变形、走路笨拙迟缓，稍微运动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浑身乏力。臃肿的面庞挤得五官模糊，稚嫩的身躯承载了远赴赫的一些体重，不仅彻底失去了孩童的灵动活泼，还早早的患上了儿童的肥胖综合征，埋下了糖尿病、高血压、骨关节的损伤等终身的一些隐患。而更加让人愤怒的是，面对网友的质疑、提醒和指责，佩奇的父母始终毫无悔意，甚至公然的辩驳、刻意炒作。他们在视频的文案当中刻意夸大孩子的食量，说用70斤小胖妞专属大码衣服，今天只吃了6个肉包，根本没吃饱等话题制造噱头。 后来，即便视频台多次限流下架了相关视频，网友持续发生抵制。这两位父母呢，依然是暗中更新了内容，坚持靠孩子的病态肥胖来博取流量，赚取带货和播放的收益。暗访的记者调查发现，这类低龄的吃播账号的变现能力是远超普通的亲情账号的。 依靠了猎奇人设，单条爆款视频的收益可达数千元，直播带货月收入更是远超普通家庭。这是家长甘愿牺牲孩子的健康，持续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那如果说佩奇的案例是家长啃娃，那么网红叶巴黎的团队就是产业化恶意虐童，是流量资本对未成年人的猎杀。
1: 经过权威媒体证实，这名坐拥了1100多万粉丝的网红实际上只有17岁， 13岁就冒用奶奶的身份证违规开播，至今已有5年时间。 他流量暴富后开始迷失自我，不仅宣扬读书无用论，还组建团队包装大量的未成年小主播，靠低俗危险的惩罚直播收割流量。 在这个直播当中呢，不少未成年人主播沦为了流量工具，承受身心折磨。为了刺激打赏，团队制定了残酷的惩罚机制，比如说数据不好的小主播会被绑住身体，头部会被反复按入水中模拟溺水，孩子惊恐挣扎濒临崩溃，团队成员呢却冷眼旁观起哄诱导刷礼物。 除此之外呢，团队还逼迫未成年人主播进入到密闭的鱼缸和鳄鱼共处，以此为噱头吸粉打赏，还存在教唆未成年人不良的行为等问题，引导男孩偷看女厕，还宣称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行为不违法，向未成年人灌输扭曲的规则与道德观念。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两起典型案例，当下呢网红儿童乱象早已渗透到了各个赛道，形势愈发多样、隐蔽而且恶劣。有部分亲子博主刻意摆拍，比如说这样的情节：兄妹反目、姐妹互殴、亲子争吵这种冲突剧情，靠激化家庭矛盾、消费亲情裂痕来博得关注。 还有部分MCN机构包装低龄儿童，打造成人暧昧人设，让孩童模仿成人的妆容、穿搭、亲密动作，拍摄低俗剧情。还有博主呢，逼迫孩子生吞虫子，挑战极限危险动作，刻意制造身材焦虑和容貌焦虑，用孩子的恐惧、尴尬、痛苦来换取流量热度。 这些乱象的核心，它的逻辑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将未成年人的童真、健康、尊严、心理健康全部的商品化，只要能够变现、能够涨粉、能够引流，便无底线、无边界的去消费孩子。很多陷入啃娃误区的父母，始终抱有一个偏执的错觉，靠孩子博取流量、赚取收益， 只是简单的拍照、拍视频，最多牺牲一点孩子的玩耍时间，不会造成实质性伤害，反而能让孩子早早见识世面、积累人气，赚取收入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0: 可他们从未真正站在孩子的视角思考，从未看见镜头背后孩子承受的煎熬与创伤。3岁的佩奇还不懂何为流量，何为变现，却要被迫承受超额体重带来的身体痛苦，承受同龄人异样的眼光，早早陷入自卑敏感的情绪内耗。 夜巴黎团队旗下的未成年小主播在反复的溺水惩罚、极限恐吓、低俗表演中直面恐惧、屈辱与压抑，幼小的心灵被反复撕扯创伤，更隐蔽、更长久的伤害藏在价值观扭曲、自我认知错位、亲子关系异化、情绪障碍频发等诸多问题中。这些由病态啃娃催生的心理与情绪隐患， 不会随着流量消退，账号封禁而消失，反而会扎根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伴随他们的成长，持续影响人格塑造、人际交往与人生选择。那些父母眼中轻松赚钱的捷径，实则是毁掉孩子一生的隐形陷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
1: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童年是人格塑造、自我认知建立、情绪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0到12岁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成型，情绪条件能力极端的薄弱，对外界环境、亲子关系、他人评价的感知最为敏感。童年的所有经历都会直接烙印在潜意识当中，成为影响一生的心理底色。 而病态的啃娃的行为看似是一次次普通的视频拍摄、直播表演，实则是对孩子身心的持续性、重复性的伤害，不仅会造成不可逆的生理损伤，更会埋下终身难以修复的心理和情绪隐患。这些隐性的创伤远比身体伤痛更加持久、更加可怕。 首先呢，长期流量的表演会彻底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的，造成严重的身份认同障碍。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的自我认知主要是来自于自我感受、父母反馈、外界评价三个维度，而稳定健康的自我认同是孩子建立自信、健全人格的基础。对于网红儿童而言，他们的成长过程被镜头包裹，所有的言行举止都不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服务于流量人设。 比如说佩奇，他从小就被灌输了胖就是卖点，能赚钱就是价值的扭曲认知，长期在镜头前刻意的暴饮暴食，迎合网友的猎奇审美，久而久之，孩子会彻底混淆真实自我与表演自我，他无法认真的去感知自己是什么模样，只会认定臃肿能吃博眼球就是自己的全部价值。 而另外一个案例啊，夜巴黎团队旗下的未成年主播，长期被迫扮演恐惧、卑微、顺从的角色，在反复的惩罚式直播当中，不断接收“我只能被支配，我的痛苦可以供他人取乐”的负面暗示，长期处于这种被消费、被围观的掌控之中，孩子会逐渐丧失自我价值感，产生严重的自我否定心理。 长大之后，他们很难建立稳定的自信，极端的容易陷入到讨好型的人格，习惯迎合他人，委屈自己。其次，病态的啃娃也会彻底异化亲子关系的，摧毁孩子的情感安全感。安全感呢，是儿童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基石，而孩子最初的安全感其实全部来源于父母的陪伴、爱护和无条件接纳。 正常的亲子关系是包容温暖的，而啃娃式的亲子关系彻底沦为功利化的利益关系。这个时候，我们想想啊，父母不再是孩子的守护者，变成老板了，是孩子的流量经纪人、获利的合伙人。比如说，佩奇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的关注从来都不是孩子的健康快乐，而是今天吃了多少，能长多少流量，体重再长多少能够变现，这条视频能不能上热门等等。 当孩子抗拒饮食、哭闹、疲惫的时候，父母这个时候没有安抚、心疼，反而是强迫投喂，指责、矫情，只为了能够完成拍摄任务、博取流量收益。而在这种极端功利化的养育模式，会让孩子清晰地感知到，父母的爱其实并非是毫无条件，自己只有有用、能赚钱、能博眼球，才值得被爱、被关注。一旦自己失去流量价值，或许啊，在心里会认定被父母忽视、抛弃。而长期的情感功利化会彻底摧毁孩子的情感安全感，让孩子陷入到持续性的焦虑和孤独。 一方面他们极度渴望亲情，渴望父母的真心陪伴，另外一方面又对亲情充满了失望与戒备，不敢轻信他人，不敢投入情感。而这种情感创伤会让孩子长大之后难以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极易出现情感疏离、亲密的恐惧、不懂爱人也不懂自爱等问题。很多家长总以为啊，孩子现在年纪很小，记性很差，经历过的事情很快就会忘记，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的。但是在这儿啊，我们节目要提醒大家，心理学的研究早就已经证实，童年的隐性创伤是不会消失的，只会被压抑在潜意识当中，在成年之后的某个日子集中爆发。那些被强行投喂、被当众羞辱、被当作工具、被忽视爱意的童年瞬间，最终都会转化成为心理的隐患，演变成情绪内耗、人格缺陷和情感障碍。当孩子长大成人，回望自己被流量之透支、被亲情消耗的童年，他承受的心理痛苦、自我怀疑，将会成为他们终身难以治愈的遗憾。而那些曾经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父母和大人，最终也需要亲手承担孩子心理失衡、人生受挫的沉重的后果。
0: 我有一个11岁，从2020年佩奇吃播事件首次曝光到2026年夜巴黎虐童直播乱象被严查，6年时间里，网红儿童乱象从未彻底绝迹，反而不断翻新形式，隐蔽蔓延。强行投喂、暴力惩罚、低俗摆拍、亲情炒作、人设造假、价值观误导，各类啃娃套路层出不穷，无数家长前赴后继陷入流量陷阱。面对扑面而来的流量红利、轻松暴富的诱惑、全民晒娃的风潮，很多新时代父母陷入两极分化的极端认知，要么彻底恐慌，完全抵制短视频，拒绝记录孩子成长，杜绝一切网络曝光，过度保护反而压抑孩子成长，要么盲目跟风，毫无底线蹭流量、炒人设，把孩子当作变现工具，彻底沦为啃娃家长。但极端抵制与盲目跟风都不是正确的育儿选择。流量本身并无对错，短视频也并非洪水猛兽，新时代父母真正需要的不是彻底隔绝流量，而是学会理性分辨、睿智把控、守住底线。在流量时代守住育儿初心，让科技与流量为孩子成长赋能，而非透支孩子的童年与未来。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
1: 我们节目梳理了2020年到现在的一些网红信息啊，网红儿童啃娃的乱象呈现出了曝光、整治、沉寂，然后翻新复发的一个循环。比如说2020年的佩奇吃播事件引发抵制之后，各大平台曾经短暂的整治过违规的儿童内容，之后乱象在持续的翻新当中，有多家媒体再次曝光了这类虐童流量的乱象，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啃娃现象的深度反思。这类现象长期难以根治，核心原因就是流量经济的诱惑始终是存在的。部分家长呢也有功利心态，加上平台的监管漏洞、社会引导不全面，导致了乱象屡禁不止。而在流量时代，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彻底隔绝流量、完全拒绝网络也并不太现实。过度抵制反而会让孩子脱离时代，缺乏网络的认知，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那么新时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应该摒弃极端思维，理性面对流量，守住育儿底线。我们节目也是总结了一些专家的意见，给大家一些参考。首先呢，作为父母必须要学会摒弃功利化的育儿心态，重塑正确的育儿价值观，守住不消费孩子的核心底线。所有的乱象的根源都是家长的贪婪与浮躁，是靠孩子走捷径赚快钱的扭曲心态。很多家长羡慕网红儿童的流量收益，觉得普通育儿耗时耗力，回报缓慢，而打造网红孩子轻松高效，变现快速，于是甘愿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换取短期利益。但是无数案例早已证明，所有靠透支孩子换来的流量红利都是得不偿失的短期收益，最终都会以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人生幸福为代价来买单。 而真正的育儿就是长期的滋养陪伴与守护，而并非是短期的收割变现与透支。其次，我们还需要理性的区分正常的晒娃和病态啃娃的一个边界，做到适度分享，合理把控，不要走极端。不少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网络上分享孩子的动态就是啃娃，因此彻底关闭了社交网络的账号，拒绝网络的一些分享

过度紧绷反而催生了生育的焦虑，也剥夺了记录孩子成长的一些乐趣。实际上两者的边界是比较清晰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尊重孩子的意愿，是否伤害了孩子的身心，是否以牟利为唯一的标准，是否过度曝光消耗孩子。正常晒娃是碎片化的、生活化的、无功利的分享，只是偶尔分享孩子的日常趣事与成长瞬间，不要刻意的包装表演，不要过度的曝光隐私， 不要追求流量变现，核心是留存美好，分享喜悦。而病态的啃娃式持续的剧本的功利化的过度消费，全天候曝光孩子生活，打造猎奇人设，逼迫孩子表演，放大相关问题，所有的内容都围绕流量变现，完全无视孩子的身心感受与成长的需求。新时代父母要精准把控边界，保留晒娃初心，摒弃功利私心。 第三，现在的家长要主动引导孩子正确的认知网络与流量，培养孩子的媒介素养和价值的判断能力，抵御流量乱象的侵蚀。现在的孩子呢，都是网络原住民了，无法脱离网络成长，与其隔绝，不如主动正向引导。不少啃娃伤害的发生，除了家长功利，也和孩子缺乏网络认知、价值判断，比较薄弱是有关的啊，容易被流量的虚荣所误导。 所以呢，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给予孩子普及网络规则，讲清网络的公开性和复杂性，让孩子明白点赞流量都是虚拟的，不能够定义自我价值。真正的成长也是需要靠自觉、努力、善良、独立和自信的。同时呢，家长也应该主动规避不良网络内容，不要让孩子过早的接触不良网络信息，不让孩子参与猎奇表演，这才是正道。第四， 家长呢，要以身作则，远离流量焦虑和捷径思维，用正向陪伴替代流量炒作。很多家长沉迷晒娃蹭流量，本质是自身陷入到了一种流量焦虑，羡慕网红的轻松暴富，不甘于平庸育儿，想要靠孩子博得关注，实现逆袭。这种浮躁心态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滋生虚荣功利、浮躁的心态，逐渐丧失成长能力。 新时代父母要学会接纳平凡，沉淀初心，然后不要有捷径思维，拒绝盲目跟风、盲目攀比。总之，相比于镜头前的流量表演，孩子现在更需要的是镜头之外的真心陪伴、自由成长。家长把耗费在拍摄、炒作、涨粉上的时间用来陪伴孩子玩耍、阅读、探索生活，守住童真天性，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这 才是比较经济划算的，用踏实的生活，正向的三观抵御网络流量的浮华诱惑，让孩子在安稳、纯粹、温暖的环境当中自然成长吧。总之，咱们的节目也认为，流量本无对错，工具本身无罪，错在贪婪的人心。从晒娃变为啃娃，一字之差，初心与功利、守护与伤害全然不同。 真正的育儿从来都不是利用孩子博取流量，而是尊重、守护和滋养。希望父母守住育儿初心，摒弃功利浮躁，不要让孩子成为流量的牺牲品，让孩子远离喧嚣，拥有纯粹完整的童年，在爱与尊重当中向阳成长，保有童真。 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季季他说啊，一个家庭出现这种问题，孩子往往是病得最轻的那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背后必有更加不懂事的家长。东郭先生他说，孩子没有分辨能力，这些烂视频严重影响下一代呀。数千千这位网友说，这种网红儿童的乱象早就该整治了，过度的消费儿童看着心里都难受，希望国家能够按照规章制度来予以惩罚，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平淡的风，他说，当年街边的马戏表演如今换成了网络平台，各种卖惨手段更是花样百出，背后却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压迫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7: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才能够找回状态呢？
8: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女生，大一，目前休学在家复现。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一直到现在，一天看小说的时间一度达到10小时，打乱了我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之前从来不看小说，每天从早到晚上网课、背单词、作息规律。后来为了挤时间看小说，我给自己找了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坚持背英语单词，一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便结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 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7: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小说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

0: 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和解呢？
1: 我终于醒悟，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完全全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就像一道牢牢困住我的枷锁。我已经快35岁了，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我的思想都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
0: 我们来看到秦丽老师的回复。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本该有的叛逆时期。你问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和解呢？其实和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恰恰相反，和解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经历摩擦和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只有经历过一番的拉扯和斗争，最终才能够达成平衡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第一，每个生命其实都有独立的需求，这是本能，也是自我觉悟的信号。你说的很对，每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会离开父母去探索外面更大的世界，这是生命的本能，别说人类了，就连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你长期被父母捆绑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的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设立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需要尊重你的隐私，没有你的允许不能够随意进入你的房间。再比如大大小小的决定你都要自己来做，不要被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可以作为参考。 小到几点钟起床，大大小小的啊，还有这个回不回家吃饭，晚上玩到几点回家，大到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都得自己开始拿主意了。你说的很对，所谓自由，其实啊，就是一种心态，是

0: 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心态，是我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成为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第四，要允许他们试图去控制你，同时也要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不要期待你的父母会立马改变，他们依旧会试图干涉你， 安排你的生活。所以和控制型父母达成和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允许他们想来控制你，同时也允许自己不被他们所控制，允许他们对你的生活发表一些意见，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 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刻， 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1: 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 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 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 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分时机做一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
0: 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好，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 油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 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除了生气，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这会让你觉得很无力。 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 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的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 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处理呢？
2: 29岁，工作3年，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尴尬。我也害怕和别人对视，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对一交流或者纯工作内容的沟通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进行，我没办法和别人进行深度交流，也没办法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工作得非常痛苦。我有对象，和对象交流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和对象待在一起也不会有被消耗的疲惫感。但是对象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或夫妻，每次吃饭聚会都是6-7个人，最多的时候有10个人，我每次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感觉特别尴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次，我才能慢慢和对方熟悉起来。真的好累啊，明明已经见过很多次，一起玩过很多次游戏，但还是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埃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学了，为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 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

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你已经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如、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三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三件事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但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所以

0: 及和他人的一扇窗。
1: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2: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的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思想引领未来，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活。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104.6 AM 774湖北之声，生动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8: 大家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5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
8: 午后高温时段，提醒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户外工作者随身携带淡盐水、防暑药品，谨防热射病。在车子里呢，最好不要放置易燃易爆物品，防范车内高温起火风险。鄂西地区未来三天阵雨多发，建议您出门啊携带雨具，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应立即进入室内避险。
7: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8: 上半年熊猫债发行破1600亿元。市场观察，全球机构为何扎堆来华借人民币？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电影经典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消费活力。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8: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1.36%，深成指涨2.77%，创业板指涨3.43%，科创综指涨0.8%。
7: 板块方面，算力硬件产业链爆发， PCB 方向先涨停潮，工业基础还有煤炭、油气、黄金、医药商业、化工、锂电池板块涨幅居前。商业航天 AI 应用题材调整，市场超过4200股上涨。
8: 今天呢，煤炭板块走强，它的持续性会如何？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樊明的分析。
9: 好的，我觉得其实煤炭板块现在其实从各个角度来讲还是存在这么一个交易型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也讲到了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地缘局势啊突然啊这个升级啊，突然升级了之后呢，就导致原油价格这两天呢确实出现了这个飞速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就驱动了整个这个能源类的一些这个啊这个替代品啊，像煤炭啊，这个价格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么一个反弹。所以呢，这是一个从短期来看，它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情绪啊不断的去发酵产生的这么一个事件型事件驱动型的这么一个交易的一个窗口。另外一个呢，就是煤炭板块呢，其实这个前期啊，这个也是跌幅比较大的一个板块。那么它其实呢，相对来说已经反映了比较悲观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些预期，然后呢也挤出了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浮动的一些筹码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一个筹码结构是非常的一个健康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近期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煤炭板块的一个 披露的这些月披露的一个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半年报应该还是普遍还是处于这个增长的一个状况的，那说明它的一个盈利的一个这个质量啊各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呢整个这个煤炭板块的一个股息率啊确实也是算是比较高的啊，它的这个分红的稳健性啊也是比较的强，所以呢它也其实也是受到了一些这个中长型资金的一个青睐的，所以从这个三个的维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煤炭板块它确实是已经存在这么一个啊这个反弹的一个机会了，而且呢其实从最近几个交易日的一个技术盘面来看，我们会发现煤炭板块开始有一定的这个资金流入，而且呢它的这么一个这个开始阶段性筑底的这种特征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整个煤炭板块应该来说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么一个上行的一个空间啊，当然这种上行的空间啊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前期下跌之后的一个修复啊，是一个估值层面的一个修复叠加短期事件驱动啊产生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成是一个反弹啊，当然它反弹的幅度可能从整个指数来讲啊，煤炭指数应该会有一个20%-30%左右的一个反弹空间啊，所以我觉得短期这种这个交易型的一个机会啊，其实还是可以去参与的，这个确定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好的，主持人，
7: 感谢樊明。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8: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11: 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5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增长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深层堵点。
10: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6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促进消费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更高水平、更具活力的消费市场。
12: 我们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当然更多的是引领新的这种消费的供给，来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的需要。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它也会拉动我们比如说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7: 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未来5年服务消费呢将会有哪些新亮点、新变化呢？继续来了解。
11: 服务消费是未来消费增长的核心增量，当前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优质供给不足，规划将促进服务提质惠民放在首项，以支持主体发展、完善供给网络、解除限制措施为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10: 规划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扩大养老消费， 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支持托育机构、社区嵌入式托育、幼儿园托班、用人

0: 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1: 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等，这有助于精准匹配本地居民需求，有序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沉消费市场等多层级消费体系，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确保居民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规划还提出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围绕居民消费生活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从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到落实休息休假制度，优化汽车和住房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0: 规划提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支持各地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健全财政金融支持机制，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相结合，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落实休息休假制度，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
3: 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汽车是消费的压舱石，规划提出重点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推动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将有效激发新的潜在增量市场。
0: 规划还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1: 适时合理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支出等，确保居民消费底气更足，消费预期更稳，消费信心更强，
4: 更加注重消费能力的提升，以这样的方式来更好地规划我们未来五年消费发展的路线图和工作的重点任务。
2: 规划提出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规划提出发展数字消费，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扩大数字产品消费，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桌面级三维打印设备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推广绿色消费，加强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和推广，丰富绿色农产品、绿色家电家装、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供给，发展绿色餐饮、绿色住宿、绿色家政。规划还提出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扩大入境消费等。
4: 我们要更加突出创造新的这个消费产品，促进品牌的升级，新技术的加快应用，特别是像这个智能低空还有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未来我们在消费创新方面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些内容。
3: 对企业而言，规划明确支持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等领域的供给创新，提出培育银发经济经营主体和品牌，打造精品旅游产品和线路，延伸冰雪经济产业链条，提升零售药店健康服务能力等具体举措，有效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 要

0: 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熊猫债。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也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呢甚至是下探到了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来中国发债为什么成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呢？我们来听一下经济之声的报道。
4: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5: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时，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6: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呢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呢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呢，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
4: 董希淼分析，
5: 对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4: 这轮熊猫债热潮并非短期现象，境外机构的发行动机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7: 首先呢，发行主体升级，主权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巴西、国际机构以及跨国巨头成为一个主力啊，超过半数以上。而且这个债券的期限啊不断拉长，显示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其次呢，有资金用途啊扎根中国，直接投向在华投资或者是跨境结算。还有呢，再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千亿存量的债券啊需要延续借新还旧成为一个常态。
4: 从稳健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仍需防范潜在风险，后续该如何优化规则、规范市场，实现扩容与风控双向平衡？董希淼建议，
5: 中美利差一旦收窄，可能削弱融资优势，汇率波动可能增加对冲成本，发行人性质结构较为复杂，对风险识别要求会较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仍然有待提高。下一步呢，建议进一步健全发行监管制度，放宽跨境资金的使用限制，引导中长期品种供给，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助力合理定价，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推动投资者结构多样化，引入更多境外机构。在规模扩容的同时，还应建立与市场规模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实现稳健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双向平衡。
2: 云梯
1: 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了院线的整体票房，更是成功的带动了经典影视衍生品的热销，激发了暑期电影家消费的新活力。
6: 据央行网站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365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3: 受高校毕业季等因素影响，六月份住房租赁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住房租赁市场季节性回暖。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六月份50城住宅平均租金为33.97元每平方米每月，环比涨幅为0.08%，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小幅调整，同比下跌2.82%，跌幅较五月份收窄0.35%。
6: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车企在欧洲的月度新车注册量首次超越日本车企。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水润。

0: 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我国上半年创新药械成绩单出炉，共批准38个全球新创新药上市。
2: 郑钧文2-0碾压对手，赢得雅典赛开门红。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毕业旅
1: 行。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7: 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8: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9: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9: 您回原位走好。
3: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6: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8: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此刻宝丰路高架从长青路高架到月湖桥由北向南出现了严重拥堵，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及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7: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永旺梦乐城金桥店、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以及武汉汇聚中心，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创新药上市。央视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来听央视的报道。
0: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9: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2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0: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20: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0: 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17: 我国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主要涵盖哪些适应症领域？什么是一类创新药？什么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这类创新药的创新含量有多高？我们一起来了解。
2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
19: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21: 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又称为核药，它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前，我国在原创核医学药物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21: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20: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化学药品注册主要分为5类：一类为创新药，二类为改良型新药，3类和4类为仿制药，5类为境外已上市、申请在境内上市的药品。其中，一类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新药。也就是说，5类药品中，一类创新药不仅是创新含量最高的品种，而且是全球独有。 而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针对某一靶点或者某一作用机制开发上市的药物。简单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走通这个治疗路径的药物，主要包括全新作用通路、全新发挥药效的分子或化合物、全球首次获批上市和开创一类全新治疗方案等。
18: 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1: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0: 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

0: 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此外呢，记者还了解到，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号，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给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3: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
0: 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57.5%。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
3: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250雅典站女单首轮焦点战落下帷幕，

0: 中国金花郑钦文迎来了硬地赛季的强势回归，他以7-5、6-1的比分直落两盘，2-0完胜赛会六号种子西班牙名将博萨斯马内罗，稳稳拿下雅典赛的开门红，顺利晋级赛事的16强。
1: 这场胜利呢，真的是太提气了。
0: 是的，
1: 赛前呢，其实很多的球迷啊都捏了一把汗。这个郑钦文呢，是以替补的身份入围本次的雅典正赛，
0: 因为他前段时间好像竞技状态一直不是太好。
1: 而他的对手马内罗呢，世界排名高居第52位，那两人的排名相差73位，是实打实的种子选手，实力劲敌。
0: 但是呢，在这场比赛当中，郑钦文可以说全程状态在线，攻防两端全面压制，用一场干脆利落的碾压级的胜利终结了此前的赛场低谷，强势开启了新一轮的硬地征程。那具体的赛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草地赛季结束后，郑钦文转战硬地赛场的首场比赛，首盘耗时约60分钟，中国选手郑钦文开局率先破发，迅速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赛会六号种子博萨斯马内罗不甘示弱，不仅完成回破，还在盘末接连挽救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成功兑现第3个盘点，以7-5拒绝进入抢七，先取一盘。第二盘，中国金花连下5局接管比赛，并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郑钦文以6-1的压倒性胜利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取胜，晋级第二轮。我对今天的表现很满意，我觉得对手发挥非常出色，回球速度非常快，这不是场轻松的比赛。我们开局都打得很强势，但我保持了更高的强度，很开心能赢下这场比赛。对手确实很强，能在第一轮就打得这么好，我很开心。
1: 这场胜利呢，不仅仅是一场爆冷完胜，更是郑钦文近期的赛场状态的完美的回暖。
0: 确实是的。
1: 要知道啊，他这个此前呢，在温网遭遇了1轮游，那经历了连续4年的温网首轮出局的低谷，那世界排名呢也滑落到了第135位。面对世界排名第62位的六号种子马内罗，那赛前呢，很多人其实是并不太看好他的。
0: 最近呢，郑钦文其实自己也一直的是在调整竞技状态，在更换了新的教练之后呢，技术细节和临场的心态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此前呢，他也曾经在赛事中逆转夺冠，斩获250积分，飙升排名，稳稳锁定了美网的正赛资格。那这一轮征战雅典战，也是为了持续打磨硬地的手感，来巩固自己的积分的排名。
1: 本场取胜之后呢，他成功的收获30个赛事积分，及时的世界排名呢，从135位呢飙升8位，升至第127位，持续的缩小与世界前100的差距，为美网资格冲刺蓄力。
0: 大家最关心的恐怕还是郑钦文接下来的晋级之路。那目前呢，他已经顺利挺进了16强，接下来的赛程和对手也已经基本明朗了。他的次轮对手将会在2位选手之间产生，分别是希腊本土的外卡选手马图利亚以及澳大利亚资格赛小将米契奇，两个人的世界排名都在世界的 top300 之外。
1: 从纸面实力来看呢，两位潜在的对手的竞争力呢都是相对有限，整体的实力呢远不及首轮六号种子马内罗。那郑钦文呢，只要是延续当前的火热的状态，正常发挥，顺利晋级8强的概率非常大。
0: 不过呢，要值得注意的是，资格赛选手米契奇多打了2轮资格赛，赛场的手感是比较好的，而且他拥有5座 ITF 的双打冠军，衔接节奏比较出色。郑钦文还是要认真的对待，稳扎稳打的拿下属于自己的胜利。
1: 次轮属于郑钦文的优势轮次哈，但是呢，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0: 对，
1: 那结合本站完整签表来看呢，这个郑钦文的潜在晋级之路呢清晰，而且呢是充满了挑战。如果说顺利的闯过次轮，挺进8强，他大概率呢会对阵赛会3号种子名将克雷吉茨科娃，那这也是本次的赛事呢他冲击更深轮次的最大阻碍。
0: 我们来完整的梳理一下他的晋级蓝图吧。首轮已经强势爆冷击败了六号种子马内罗，成功的开门红。那次轮要冲击1/8决赛，对手实力偏弱，是巩固排名、积累积分的很关键的一战。1/4决赛大概率会迎战3号种子克雷吉茨科娃，硬地的这个相持是。

0: 对他来说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还要考验的就是他的关键分能力。如果能够晋级四强，大概率会对阵一号种子陶森或者是五号种子贝莱克。决赛的潜在对手则是二号种子里吉尼或者是四号种子萨卡里等一些顶尖的选手。
1: 没错，可以说呢，郑钦文的本次的雅典之旅呢，前两轮是稳节奏攒积分的蓄力阶段，那八强之后呢，每一轮都是硬仗。但是呢，好消息是啊，他已经用首轮的比赛证明自己的硬地状态呢已经全面回归，心态和抗压能力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0: 是的，
1: 那本站赛事呢对他意义重大，不仅能够打磨硬地赛场手感，更能够持续的补足积分，稳固美网正赛席位，为后续的赛季冲刺铺垫基础。
0: 我们也期待郑钦文能够延续这份火热的状态，在接下来的次轮比赛中稳定发挥，顺利拿下胜利，挺进八强，一步一步的突破自我，在雅典赛场创造更好的成绩，持续刷新排名，蓄力美网。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金属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咸宁台记者樊瑞。眼下咸宁中试谷赤壁基地低空飞行器及智能无人系统综合测试基地项目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各项收尾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七月底首颗赤壁制造卫星将正式投产。该基地总投资5亿元，是国内首个全野外智能无人系统测试基地。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7月13号，记者从武铁实验车务段了解到，实验车务段启用暑运高峰运行图，实验车务段在三季度基础调图47对高铁的前提下，额外增开高铁高峰线13对。暑运期间，全线高铁办理客运业务列车总量将达60对，120趟。高铁运力实现大幅扩容，暑运期间预计实验车务段全段完成发送112.8万人，日均1.8万人，较去年同期102.51万人增长10%。
4: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从宜昌市医保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宜昌市累计为3041人次发放生育津贴5323.62万元，全部通过即申即享模式直接拨付至职工个人账户，省区单位中转环节让惠民政策精准直达。2025年起，宜昌全面推行生育津贴即申即享新模式，参保女职工在省内定点医院完成生育医疗费用结算后，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登录湖北医疗保险小程序，点击生育津贴申报，即可线上提交申请，10个工作日内津贴直达个人银行卡。
5: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7月13号，记者了解到，汛期以来，黄冈市沿江5座重点排涝泵站陆续开启排涝，截至目前累计运行1848.45台时，排水13900.82万立方米，全市49座大中型水库均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
6: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了解到，截至6月底，荆州知识价值信用贷累计发放贷款59.34亿元。服务科技型企业2039家次，有效盘活企业创新资产，让企业的科技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
7: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湖北龙胜四海新材料公司近日成功登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成为枣阳市今年新增的第二家新三板挂牌企业。据了解，湖北龙胜四海新材料公司核心业务涵盖中高端有机硅树脂、胶粘剂、特种有机硅表面活性剂及高端水性电泳涂料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中国有机硅树脂先进制造与创新基地，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呢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的苦恼。那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呢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的负担呢也越来越重。
0: 那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1: 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现在呢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呢，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

0: 会很麻烦。您收到美善城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69岁老人曾凡林与歹徒搏斗，被歹徒咬掉鼻子吞入肚中，缝了115针。近日，老人入选中央政法委2026年第2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1: 长征5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开展总装核测试，将执行嫦娥7号发射任务。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打击。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3: 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由北向南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由北向南，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及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菱角湖万达广场、肖品茂、群星城以及武商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那我们在这一时段的热搜新闻呢，要关注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英雄曾凡林。最近中央政法委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湖南郴州69岁老人曾凡林光荣上榜，一段惊心动魄的救人故事再度刷屏全网，感动无数网友。我们来听央视对这次见义勇为故事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
5: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4: 犯罪嫌疑人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是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5: 他就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
6: 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4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住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打一些我搞不起。
4: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村民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撕下了一块皮肉。
7: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了一下子再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在滴，是吧？再滴，后面我那个侄子，好像老叔爷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了，又绑到才。
4: 霎时间，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曾凡林才突然感到一阵阵头晕目眩。
7: 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哎，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

0: 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后续呢，老人还需接受多次鼻部修复手术，目前的额头已植入皮肤扩张器，持续的接受康复治疗。
1: 谈到救人的经历，曾凡林老人朴实坦荡，直言从未后悔。他说，当时只想着救人，没想过自己的安危，就算再遇到这样的危急场景，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朴素的话语道尽了普通人最纯粹的善良与担当。
0: 在邻里眼里，曾凡林向来热心正直，乐于助人，平日里呢常怀善意，帮扶相邻，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勇担大义，早已刻进了他的本心。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挺身而出的行动；没有年轻力壮的体魄，却有最无畏的英雄风骨。
1: 从徒手搏凶、浴血救人，到负伤坚守、无悔初心，曾凡林用花甲之躯诠释了见义勇为的真谛。这份来自中央政法委的勇士荣誉，是对凡人善举的最高褒奖，更是对正义与勇气的极致致敬。
0: 英雄从不在远方，英雄就在普通人之中。一身正气，无畏凶险，一腔赤诚，守护平安。让我们向见义勇为勇士曾凡林致敬，也愿这份正直之光传递蔓延，让善意与勇敢温暖世间每一个角落。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咱接下来说到的是关于共享单车的哈。曾经几毛钱就能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的共享单车，如今悄悄告别了低价时代。不少市民发现，现在随手解锁一辆单车，即便只是短途骑行，起步的费用接近2块钱。网友调侃，共享单车的白菜。

0: 代驾时代彻底结束了。确实，我上个星期好像骑个共享单车，开的是那个哈罗的那个小蓝车。
1: 嗯，
0: 然后我要结账的时候，他要我付2.99元，我在说这是为什么？
1: 将近3块钱了哈，
0: 九子十分钟不到啊！我的天哪！然后呢，他让我买一个9.99元的卡，然后就是以后每次骑车就是9.99元。那我一想呢，那我这次可能就要花3块多钱，但是以后就是好像10天之内吧，都是九。我反正我三不赢他，后来我就买了这个卡。但是我又骑了几回，我又心里就平衡了，因为我每回骑的时候真的就只花9.99元，就9.99元、
1: 啊、
0: 然后我多骑几回，我就觉得这个平均率就
1: 了，就把它扯平了。
0: 我都想怎么骑个单车都乐归都骑不起了。
1: 确实确实哈，近期呢，美团还有滴滴、青桔、哈罗这个三大主流的共享单车平台呢，在北京、南京还有郑州、武汉等全国多个城市呢，是统一调整计费规则了。那集中上调起步价格，新一轮的调价落地以后呢，共享单车的性价比下降啊，民生争议加剧，成为了近期热度较高的社会民生话题。
0: 是的，最近这三家平台调价的逻辑也是高度统一，都采用了一个上调起步价格、延长基础骑行时长的调整方案。也就是说，你看美团单车，它是工作日周末起步价由1.5元调整到了1.88元，基础骑行时长呢从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节假日的资费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部分城市节假日的起步价维持在2.5元左右，甚至是有所上调。
1: 嗯，那青桔和哈罗单车呢，调价幅度比较相近哈。那工作日周末起步价呢，统一调整为1.99元每60分钟。那单次骑行费用呢，是上涨了近0.5元。从规则表面上来看呢，骑行时长翻倍对于长距离出行人群呢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呢，这样的一种调整对于短途出行市民呢并不友好。那么这次的涨价，消费者是怎么看的呢？会对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来连线实习记者陈浩瑞。
2: 好的，主持人，简单来说，此次调价呈现分化影响，骑行时长30至60分钟的中长途用户出行成本有所降低，30分钟以内的短途骑行者支出增加。据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统计数据，国内共享单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仅2.7公里，绝大多数用户单次骑行时长集中在30分钟以内。这也意味着基数最大的短途通勤群体成为此次调价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不少市民表示，短途骑行价格已经接近公交票价，共享单车的出行优势不再明显。不少群众主动减少共享单车使用频次，调整日常出行方式。记者实地走访调查了解到，此次调价并非单纯为提升单次骑行营收，而是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的战略性调整。经过多年规模化投放，国内城市共享单车保有量趋于饱和，行业彻底告别低价补贴、粗放扩张的竞争模式。现阶段行业竞争重心转向用户留存与精细化运营。涨价是平台典型的商业模式，平台抬高散客单次骑行价格，再通过页面推送月卡、次卡、不限次骑行套餐等会员产品，为高频通勤用户提供低成本出行方案，以此引导用户办理会员，稳定长期客源。不过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消费者跨平台自主选择的空间，市民能够理解行业合理调价、企业维持正常经营的需求，但大家普遍难以接受价格持续上调，车辆运维服务质量却同步下滑的现状。近期各地消费投诉数量明显上升，故障车辆计费异常、锁车故障持续扣费、破损车辆无人维修、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等问题频繁出现。正如网友热议的那句话，共享单车虽然方便，但调度和质量问题仍然堪忧啊。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嗯，好的，谢谢陈浩瑞的梳理。从低价普惠的便民出行工具到单次起步价接近2块，共享单车行业正式告别了低价补贴的阶段，企业合理调整资费保障可持续的经营本身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1: 没错，这个价格调整呢要有合理的依据，配套服务呢也要同步跟进。只有实现价格与服务同步升级，共享单车呢才能够持续守住解决群众最后1公里出行的民生初心。
0: 咱俩刚才聊天还在说最后1公里哪要60分钟，
1: 对
0: 对吧，1公里你最多就是10分钟你就已经到了。
1: 是，我觉得绝大多数还是一些短途
0: 都是短途，对，而且天气热了我可能走路可能要走15分钟，但是我单车可能就是5-6分钟，我就愿意骑一下。
1: 对，如果稍稍长一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公汽啊，或者是其他的
0: 但是你的一张夹 你就无形中增高了我的成本，
1: 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想一想的。城市出行的细微变化映照的是民生服务的打磨与精进，而在未知的旅途当中，也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意外的考验，更能够彰显人性的光辉。
1: 在韩国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辆大巴车正在疾驰，那司机呢却突然没了意识，方向盘失控，这个车身呢是擦碰路基，而车上呢有将近20名乘客。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很多人竖起大拇指，在这辆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实习记者李雅妮。
3: 好的，主持人，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韩国。当地时间7月11号下午4点半左右，一辆从首尔市区开往仁川国际机场的机场大巴在高速行驶途中，司机突然昏迷，车辆瞬间失去控制。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车上的中国乘客，几位女生冲到驾驶区，一人紧紧握住方向盘控制方向，另一人配合踩住刹车，合力将大巴稳稳停靠在应急车道，随后拉起手刹，确认车辆不会继续滑动，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车停稳后，救援随即展开，几名乘客合力将司机移到过道，轮流进行心肺复苏。据亲历者回忆，当时已经感受不到司机的呼吸和脉搏，情况十分紧急。与此同时，报警工作也在同步进行。由于语言不通，第一次沟通并不顺利，后来由车上唯一会韩语的乘客再次报警，准确说明了司机疑似心脏骤停的情况，请求尽快派救护车。韩国警方、高速巡逻人员和急救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乘客随后被安排换乘车辆，继续前往机场。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谢谢李雅妮的介绍。据了解，事发时呢，车上大约有10几20名乘客，大多是中国游客。参与救援的人当中呢，最先发现异常并且大声示警的啊，也有控制车辆的，有实施心肺复苏的，还有下车拦车求助的。亲历者说，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齐心协力把危险降到了最低。
1: 这件事呢，在中韩社交平台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的韩国网友呢为中国游客点赞，说在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还能够如此冷静应对，真的很了不起。
0: 是的，危急时刻他们用沉着和行动保护了全车人的安全，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游客的责任与担当。
1: 为他们点赞，也为所有在危急时刻愿意伸出手的人点赞。无论身在何处，中国人的那份善良与担当始终都在。
4: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1: 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子迁徙关键期，来自青藏高原三大保护区的藏羚羊妈妈们陆续抵达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生产。来听央视的报道。
5: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休整期间，藏羚羊妈妈会大量啃食牧草积蓄能量，为后续带着宝宝迁徙储备体力。按照迁徙规律，完成产子后，母羊会带领小藏羚羊慢慢启程，逐步返回各自的越冬地。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
1: 2026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刑事审查，总体通过率94%。
0: 刑事审查是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初始环节，通过刑事审查仅代表该药品符合相应的申报条件，获得了参加专家评审的资格，不意味着已经纳入目录。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限制措施，以进一步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相关立法建议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必须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后方可生效。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冯德莱恩说，欧盟将研究建立分年龄段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并强化平台保护责任，以减少社交媒体成瘾性设计和不当内容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据悉，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目前，欧盟已依据数字服务法对多家大型网络平台展开调查，重点关注平台是否采取足够措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成瘾性设计、算法推荐和有害内容影响。
1: 科特迪瓦交通与海事部13号发布通告说，一辆城际客车当天从奥迭内开往政治首都亚穆苏克罗途中坠入巴芬河，截至目前已造成24人死亡、36人受伤。
7: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播报一则预警信息，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5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荆门、随州、孝感、荆州、黄冈、咸宁、仙桃、天门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0: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最低气温25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5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0: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9到35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30到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到3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30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南风2到4级，阵风4到6级。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好了，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咱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

0: 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0: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

0: 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2%，按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啊，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

0: 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3: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2: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4: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1: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5: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1: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7: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9: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8: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10: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8: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10: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5: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 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2: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1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6: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

0: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 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据海关统计，

0: 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1: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0: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1: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 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日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看田间上演人机抢收大战，黄冈市溪水县全力抢收早稻；孝感市孝昌县全力推进太子稻基插秧夯实优质稻米丰产基础；七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两周上涨，目前市场上猪肉的销售情况怎样？今年下半年猪肉走势又会是怎样？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七月本来是梨树果实结满枝头的时节，但是在襄阳老河口市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大棚里，梨树枝叶壮硕，却不见一颗果实。土专家姚凤军说，这其中暗藏玄机。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秘。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随州市破解乡村电商痛点，全链条托举村播经济。从烂在地里到订单20万斤，恩师鹤峰萝卜缨成为市场新宠。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黄冈市溪水县早稻陆续进入了成熟收割期，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强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当地组织人员和机械全力抢收早稻。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刘新球、溪水台记者冯伟的报道。
2: 这几天在溪水县汪岗镇陈庙河流域万亩稻田里，20多台套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嘉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林正指挥农机手抢收500多亩早稻。溪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林：
3: 避免出现这个舱门灾，就联系了几台收割机，力保啊全部收割完。
2: 抢收不能蛮干，科学减损是关键。当地组建农业科技小分队，下沉各村组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开展有序抢收，降低。

0: 吸收损失率。浠水县汪岗镇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杨小宝：
1: 接近成熟的，我们就是组织机械迅速的抢收抢割它；还没有成熟的，留在田里面，然后我们把沟渠啊清好，后期的话再进行收割。
0: 抢收拼的是速度，靠的是机械。浠水县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15.6万亩，当地提前统筹调度农机6000台套，保障抢收进度。浠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农机手何伟：
2: 尽量帮农户抢一抢，一般的我们这几天一天能割个5-6次嘛，然后我们几台机子轮班倒，卸人不卸机。
0: 收割后的早稻第一时间运往就近的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处理，防止因堆放受潮出现发芽霉变。浠水县团皮镇李岗村烘干厂负责人郑全身：
3: 我们每仓烘干机装稻子的容量是30吨，满仓的负荷是120吨，对农户的收割是应收尽收。
0: 目前浠水县共60台套烘干设备正24小时满负荷运转，日可烘干水稻1415吨，确保抢收与烘干无缝衔接。浠水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师齐征：
4: 督导种植户进行抢收、抢播、抢插工作，尽可能的把损失降到最低。在田的晚稻秧苗，就我们要加强晚稻秧苗期的管理。
5: 眼下正是太子稻插秧的大好时节，连日来孝感是孝昌县各地的田间地头，农户们抢抓有利时节开展机械化作业，依托现代化农业装备赋能，全力推进太子稻插秧工作。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的农耕场景在沃野田畴间铺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来听孝昌台记者张思琪、丁天乐的报道。
6: 走进花溪乡吴店村太子稻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水田阡陌纵横，波光粼粼，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农机手熟练操控着插秧机匀速前行，来回作业。嫩绿的秧苗扎根水田，短短11分钟，大片水田便完成了插秧，田间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热火朝天的景象。
7: 花溪乡种粮大户高艳芳：
8: 今年我种了太子稻500亩，以前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费时费力，现在采用机插，不仅省人工省力气，每亩产量还可增产100多斤，我们种粮食更有底气了。
6: 相比传统人工插秧，机械化作业不仅大幅降低的劳动强度，还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在合理密植情况下，插秧机能够更均匀地分布秧苗，有利于作物生长，从而提高水稻产量。
7: 花溪乡农办主任张庆华：
9: 今年我们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依托农事服务中心，整合农机资源，组建专业农机作业服务队，提供带根、带插、带管一站式托管服务。目前全乡太子稻机械化插秧率已提升至85%以上，既破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难题，又抢抓了农时进度。通过科技赋能，夯实前年粮食丰产丰收的基础。
6: 近年来，孝昌县大力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积极推广机械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无人机生物防治、机械化收割等现代农业技术，大幅提升了产业标准化、规模化水平，跑出粮食产业发展加速度。孝昌县将持续推广先进实用的农业新技术、新机具，努力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劳动效率，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7: 孝昌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组成员、总农艺师聂琴：
8: 目前全县太子稻种植工作已完成90%左右，剩余地块我们将统筹调度育秧资源与农机设备，大力推广机插秧，抢抓晴好天气，加快作业，确保7月中旬全面完成太子稻种植任务，筑牢今年太子米优质丰产基础。
10: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三农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猪肉市场的最新变化。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监测，7月份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迎来久违的回暖行情，已经连续上涨2周，而且涨幅明显。 目前市场上猪肉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我们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探访。
11: 早上八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猪肉交易大厅里，商户们正忙着给采购者切割打包猪肉产品。

0: 年春节以来出现的一个最高价。
1: 在江西宜春高安市这家生猪屠宰企业，每天屠宰生猪600头左右，白条猪主要销往南昌、宜春等地区。
2: 江西省高安市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小勇：
3: 最近这半个月涨得特别厉害，上涨了1.4到1.5。一个养殖户亏损比较厉害，就是去产能；第二个，今年的整体价格还是偏低，所以消费会带动起来一点，整体的销量还是稳中有涨。
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七月份第二周全国猪肉价格为每公斤20.62元，环比上涨4%，已经是连续两周上涨。
4: 生猪和猪肉价格回暖，是不是意味着这一轮的猪周期迎来拐点呢？今年下半年猪价的走势会怎样呢？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今年以来，生猪产能调控力度全面升级。五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随后，山东等主产省份已经率先响应，明确省内能繁母猪保有量调减目标。
2: 卓创资讯分析师荣志发：
5: 截至六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降幅0.72%，同比降幅0.52%。但是当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处于正常保有量以上，去产能任务仍需加快。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6: 本轮猪价反弹，既是前期行情超跌后的阶段性修复，也叠加了市场对后市行情的看涨预期。不过，当前生猪供应仍然充足，而猪肉消费处于淡季，供强需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短期猪价上涨的幅度有限。
1: 专家表示，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三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2: 正大集团江西区屠宰项目负责人张博华：
7: 下半年的屠宰旺季主要是中秋、国庆还有腌腊这三个阶段，比上半年的话它有个20%的一个增长。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6: 三季度市场整体向好，猪价将继续温和反弹，一方面产能调控效果持续释放，生猪产能稳步调减，另一方面今年市场供应总体充裕，因此市场整体以温和回升为主，波动幅度将会明显放缓。
8: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七月本来是梨树果实膨大、挂满枝头的关键时节，但是在襄阳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的智能化大棚里，3000多棵梨树枝叶壮硕，却不见一颗果实。梨树不结果，土专家姚凤军不仅不着急，反而胸有成竹。这其中藏着怎样的密码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一起去探寻姚凤军的致富秘诀。
9: 走进这座占地50亩的联动智慧大棚，智能灌溉系统正精准调控着土壤伤情，2.5米高的侧通风口送来徐徐清风，梨树长势喜人，却无一挂果。这背后是土专家姚凤军精心测算的一笔长远账。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凤军：
10: 去年才搬进来，根还没有扎稳，就像人搬家一样，得选安家落户才能好好干活。今年让他们在智慧大棚好这里专心长树扎根，继续养分，明年才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子。
9: 原来这座被称为智慧豪宅的大棚去年才迎来这批特殊的住户，为了让梨树尽快适应新的生长环境，姚凤军做出了一个看似亏本的决定，主动放弃今年收成，让梨树休年假安心长。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高级农艺师杨永平：
10: 传统的露天种植新栽的梨树往往需要4到5年才能进入丰产期，但有了智慧大棚，明年这些树就可以进入丰产期，而且这个优质

0: 果率呢非常高，能达到92%以上，比传统的种植方式要高出40%以上。
1: 这笔丰产账算的是科技赋能的精细账。大棚内安装了上百个传感器，24小时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光照等关键数据。土壤湿度一旦低于60%，智能灌溉系统就会自动补水。温度超过32摄氏度，天窗和遮阳网便会协同联动，将温度牢牢控制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的最佳生长区间。物理隔绝病虫害，大幅降低了水果套袋和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让梨子沐浴在阳光下自然成熟。老河口市春雨苗木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凤军：
2: 这回大棚每年每亩可节省套袋成本1700元，农业支出每亩降低500元，精准采收还能把消耗降了5%以下，降本又增效。明年这个时候，大棚里都是金灿灿的梨子，我们要让汉水沙梨走向全国。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如今乡村直播持续火热，在湖北随州，记者发现今年上半年村播们的业绩呈现大幅增长，这亮眼成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助力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周科义一起到直播现场去看看。
5: 上午9点，随县小东门村的张荣准点开播，地道的乡音、朴实的笑容被网友亲切地喊作表姐。短短2年多，他就圈粉了10000多人，一天下来卖出1000余单。
6: 随州市随县环潭镇小东门村村民张荣：
7: 以前我们种出来的东西都是在自己的肩上哈摆摊，丰产的时候比较出销路，放个2-3天它就会烂掉坏掉，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东西拿过来卖，其他的话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5: 张荣不用操心，是因为场地设备这些硬件当地政府已经帮他搭建好了，助力还不止这些。刚开始做直播时，张荣面对镜头紧张地说不出话，是当地商务局、营商办、妇联联合开办的村播公益课堂教会了他相关知识和经验。
6: 张荣
7: 他们就是教表姐哈，一点点的怎么去直播，然后怎么去上链接啊，怎么去把我们家乡的这些的哈，就是东西分享出去。
5: 政府提供平台，强化培训，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启了直播之路。今年6月，随州还针对直播物流分散、成本高的痛点，开辟专门场地，建成了农村电商产业集聚区，几十个共享直播间和物流基地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大伙儿集中发货，整体单量上来了，物流成本也大幅降低。
6: 湖北某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傲军：
8: 现在有多家商户拉到我们仓里面发货，借着这么大的一个单量跟省级的这个圆通总部啊谈的一个价格，快递费目前降低的是30%以上。
5: 如今随州已打通直播教学、线上带货、仓储物流的完整产业链，让乡土山货出山之路愈发通畅。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随州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33.8%，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2亿元，同比增长25.4%。
6: 随州市商务局电商科科长赵希：
9: 下一步探索田间课堂加直播间融合模式，手把手教农户边采边播，让原产地成为最好的直播间。
4: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十堰看看。十堰是云阳区安阳镇王庄村的老党员艾春武十年如一日的深耕油橄榄特色产业，以党员先锋本色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探索出党员带头连农带农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张启的报道。
10: 云阳区安阳镇王庄村地处深山，山地贫瘠，区位受限，缺乏稳定主导产业，群众增收渠道单一。2012年，艾春武立足村内闲置山地资源，主动扩大油橄榄种植规模，以特色种植业补齐乡村产业短板，积极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富民支柱产业。云阳区五星精锐油橄榄专业合作社艾春武：
11: 当时这个产业在过里

0: 地久吸血，然后我就想一运沉地三地种植起来，2012年扩大了若干年种植面积。
1: 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之路充满坎坷。2017年底至2018年初，极端天气来袭，低温冻害对油橄榄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王庄村橄榄树损毁率超80%。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重创，艾春武主动外出取经，寻方破局。艾春武：
0: 当时我非常着急，先后到甘肃龙岩还有青川考察40多次，引进了一些防旱一些品种，比方说皮小粒啊、耐心儿、皮瓜儿，这都是适合我们云阳区种植的一些好的品种。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共富。产业稳定发展后，艾春武坚持产业发展与代富群众双向并行，优先吸纳本村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切实解决群众务工难、增收难问题。王庄村村民罗华兵：
2: 工资一天一结，中碗关东饭，家里有事情。
1: 在艾春武的示范带动下，王庄村油橄榄产业逐渐实现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化发展，同时吸引多家市场主体参与发展油橄榄，形成抱团发展、集群增效的产业格局。云阳区安阳镇王庄村党支部书记艾友仁：
3: 发展了这个油橄榄之后，带动了我们村的这个百姓啊，在家门口都能够就业，减轻了这个家庭负担。同时呢，外边的市场主体啊，看到这个发展的产业比较好之后啊，然后又引进了4家这个市场主体，共发展了1000余亩的这个油橄榄产业。
1: 深耕乡土数十余载，艾春武以恒心守初心，让小小橄榄果成为王庄村的生态林、富民林。截至2025年，该村村民户均增收800元，村集体增收50000元。
4: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恩施州鹤峰县去看看。近日，鹤峰县的高山红皮萝卜进入了集中采收季。在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村，每天晚上都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20多位村民在挑灯夜战，巧手加工萝卜缨。过去田间地头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也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真正实现了萝卜浑身都是宝。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向申荣一起去看看。
5: 走进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村玉凯农业的加工厂，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手中小刀飞舞，熟练地将萝卜缨子上的叶子削掉，只留下鲜嫩的茎杆，随后打包捆扎。鹤峰县太平镇洞长湾村村民黄亚琴：
6: 以前的那个萝卜缨子是卖不成钱，都烂在地里的，现在把那个萝卜缨子给它修一下吧，成精品了可以卖出去。
5: 村民口中的精品，正是眼下泡菜市场的新宠。可别小看这看似普通的萝卜茎秆，如今它已是订单不断。目前萝卜茎秆的订单量已高达20万斤，单价稳定在每斤3元。这些茎秆经过精深加工制成泡菜，凭借爽脆口感和独特风味，不仅在湖北、湖南、陕西等地站稳脚跟，今天首发山东市场的10000斤订单也正在装车起运。曾经一文不值的废叶子，如今串联起了村民的增收新渠道。鹤峰县玉凯农业生态有限公司加工中心负责人李顺：
7: 目前的工人20几人，正在不断地招收工人，扩大规模。
5: 萝卜缨变废为宝，红皮萝卜本身更是市场上的主角。在加工车间的另一条生产线上，刚从高海拔基地采收的新鲜红皮萝卜正通过全新的清洗设备进行美容。李顺：
7: 我们今年更换了清洗萝卜的新机械，是一种圆盘的，它的圆盘清洗萝卜机。它目前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使萝卜洗出来更加漂亮、更加光泽，不伤萝卜皮。
5: 好品质带来好销路。截至目前，鹤峰高山红皮萝卜的市场销量已突破100吨大关。嫩叶做泡菜，快根闯市场，全产业链的开发让昔日不起眼的高山萝卜身价倍增。鹤峰县正依托13.8万亩蔬菜种植面积，将这份高山宝藏转化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的强劲动能。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那么今天呢是7月14号，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就是截止到今天啊，因为明天就要进伏了。所以呢，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要真正的把这个夏季啊要利用好。虽然说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这个夏天温度高，太热了。人呐，感觉很难过，很难受，尤其有很多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能会感觉很担心，会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冬病夏治啊，有它的特点啊，那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年老体弱、长期久病消耗的慢性病的体质啊，往往就会面临气血亏虚、阳气不足、正气不足、抵抗力比较弱。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积极地抓住源头，通过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啊，能够更好地提高人的正气。尤其是原黄金，它既能够滋养骨髓啊，因为它里面有云集多糖啊，还能够

0: 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开展冬病夏治，来更好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那么到了寒冷的冬天，身体依然保持健康稳定，那您就达到了这个目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这两天活动非常火爆，尤其是要求邮寄的、要求送货的非常多啊。我一再强调，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定啊，我们将尽快的为您办理。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行动。喂，你好，的朋友，
1: 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1: 我现在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活力资源宝。
0: 哦，参加了这次大活动了。
1: 对的对的，都拿到了。
0: 都拿到了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你是哪里啊，老林匠？
1: 我就是青山的。
0: 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先我提了两个疗程的。
0: 嗯。
1: 提了两个疗程呢，觉得蛮好。我的血压啦、血糖啊都消失了，已经停药了。
0: 哦，就是原来有高血压、高血糖。
1: 哎，对了，
0: 具体来讲的话，都有多长时间呢？高到多少了？
1: 最高是180，
0: 高压达到180了。低的时候高到多少了？
1: 低的也是100多。
0: 哦，那是很高了啊。
1: 哎，现在不高，正常了。
0: 您大概吃了多长时间以后血压下来的？
1: 大概吃了3个多月吧。
0: 就是个把浮沉。
1: 哎哎哎。
0: 哦，这个非常好啊，血压稳定。
1: 血压稳定的。
0: 好，保持这个状态。
1: 正常的状态。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78。
0: 那平时现在人整个的精神啊，气色怎么样啊？
1: 精神气色都蛮好，做事也蛮有劲的，我做个饭了，买个菜的。
0: 就是很轻松，不觉得累。
1: 哎，不觉得累。但是我另外还有一个呢，我那个虎骨头啊都坏死了。
0: 哦，骨骨头坏死了。
1: 哎，就出怪。
0: 那这个是
1: 现在我这还可以慢步走一下，我就不用出怪了。
0: 哎呦，来恭喜您啊，这个病说实在的不好治。
1: 哎，对，
0: 您到医院去，那医生就只会让您做手术换一个，是不是？
1: 哎，早就要我换，我没换，我看我弄这个眼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最后也想换，疼得受不了，现在吃这个活力资源宝，它也还蛮好。
0: 好，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滋养骨髓的好处，打通了血脉通道，打通水骨通道，直接把新鲜的血液了灌输到我们的骨髓腔里面，这样对这个骨细胞的再生非常好。行，我祝贺您啊，您贵姓呢，爹爹？
1: 我姓王。
0: 好好的巩固，像您这种骨关节特别是骨骼的坏死的朋友也要注意保暖，以后呢有什么好消息再交流，轻松孤立健用起来。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祝您健康长寿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好，你好，唐主任。
0: 哎，你好你好，老林家
2: 活力滋养宝，那个四瓶是个好东西。10年以前呢，我就开始在吃，吃呢，有时候呢，早上去吃新疆课呀，晚上新疆课，吃一段时间了以后呢，上不然我就改成吃三颗，吃三颗又吃个什么，那就身体就很好一点。
0: 当时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2: 身体这个身体有时候软，那个呢，肩部啊，也有腰腿呀。也疼得不说太狠。
0: 嗯，
2: 经过这切了一几年的时间以后呢，又这是很好了。他那个切呢是好，有时候又没得切呢，又断断续续的，就是疼个什么胳膊眼不行，腰儿前儿不行，吸不到气不成。
0: 嗯，
2: 接着又买，但一般来说没好一简单的事的，对腰腿疼呐，反正也很好了些。
0: 嗯，
2: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个现在呢，我好的这个经常的感冒。你是这些年的这个十几年我都没感冒过了。
0: 好，
2: 十几年都没感冒过，都从来没进过医。
0: 哦，那很好啊。
2: 腰腿啊疼啊，满头肩膀疼啊，这个闷啊软啊，这个眼睛不怎么太清楚，但不这个很好。
0: 等于说照您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的话，人总是感觉没劲，人也感觉很疲劳，关节啊、走路啊、做事啊，也感觉好像不是很舒服的感觉了。
2: 是的。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6了。
0: 86，刚才我听您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这几年都没上过医院了。
2: 是的，十几年
0: 没上过医院了。
2: 对，
0: 这就是最大的收获。您看，作为一个86岁的老人，换着一般的人，那三天两头都要往医院跑，不是这里病就是那里栽的病。

0: 你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你好。
1: 哎，您是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2: 用过原黄金的，那个效果用的还很好啊。
1: 原黄金
2: 这个药已经吃完的，我现在就我爸爸的多买几盒，这个之前又周转不来。
1: 哦、
2: 前一段时间就是胃反酸了，这段时间这个是左眼的视力很不好啊，眼睛不舒服。先原来我买那个药，大海也赠送了那个眼贴的。
1: 对，您现在总共用原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2: 快用了是吧，接近一年了。
1: 哦，接近一年了。
2: 嗯，
1: 当时用的时候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2: 我就是电台个玻璃那个人，我就是调理这个肠胃啊。
1: 嗯，就是您当时主要是肠胃有问题吗？
2: 嗯，他就是胃反酸，再就是有时间晚上晚餐吃多了，你就这个半夜的时候这个肚子里喷气啊、发胀啊。
1: 哦，
2: 反正吃了多年还睡眠也好啊。
1: 嗯，
2: 反正就是免疫力也还可以，精神也好些。
1: 哦，等于说原来就是肠胃的问题，反酸吃多了以后啊，尤其是晚上吃多了，就是半夜就肚子胀气。
2: 对对对。
1: 然后经过这么将近一年的服用以后，现在这个肠胃的问题很快的恢复了，另外就是睡眠也好了，整体的免疫力也提高了。
2: 嗯，对，是。
1: 啊、那其他的血压啦、心脏呢？
2: 那倒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嗯。
1: 原来免疫力低吗？原来是经常感冒。
2: 感冒的情况下，那都不注意这个冷热的这个东西呢，就有时候就有一点点感冒。
1: 哦，就是天气变化没有注意的话，就容易感冒。
2: 嗯，对。
1: 哦，所以您看这个免疫力提高了很重要啊。有的时候很多，特别是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什么气管炎呐、肺气肿啊，再加上现在好多人又有肺结节，很多人一感冒就容易导致这些问题都出来了。
2: 嗯。
1: 哎，那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呢？
2: 今年64。
1: 哦，64，哦，年纪不大啊，但是肠胃不好、睡不好，对身体影响很大。所以肠胃恢复了、睡得好了，人的精神自然就饱满了。
2: 嗯，对，
1: 哎，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
2: 我是湖北仙桃。
1: 仙桃，哦，仙桃啊，可以。您呢，在三伏天可以尽量的巩固一下。
2: 啊，
1: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邓。
1: 姓邓啊，邓师傅啊，行行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可以去参加活动，
2: 我到现场去。
1: 哎，对对对，
2: 买点药。
1: 好的好的好的，保重啊。
2: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
2: 感谢你的关心。
1: 哎，好。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力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你好，你好，行姐。
1: 哎，
4: 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哎，那好，我是嘉义的，我喝的活力资源宝，我就喝的时间长。
1: 哦。
4: 2014年我才开始喝起，
1: 哦，
4: 到现在，原来那时候皮肤上我淤，现在
1: 很
4: 好的。
1: 哦。
4: 那时候人呢，脚身呢，手麻，喝的活力资源宝喝的比较好。这两年呢，我是看到这个脚关节有点痛啊，
1: 嗯，
4: 现在是打到这个轻松固体检查哦。
1: 嗯，对。
4: 喝的之后，再一个我把这个原黄金我打到之后，哦，我早上就是喝的喝的之后，晚上是喝的那个
1: 原
4: 黄
1: 金。
4: 黄
1: 金啊啊。
4: 对，早上我就是一爬起来，
1: 喝，
4: 哎，个轻松固体检。
1: 哦。
4: 这么卡着走，
1: 可以，就是三种产品组合着在用了。
4: 对对对对，
1: 哦，那您用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啊。
4: 用时间长。
1: 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用到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哦，我现在的身体还比较好啊。
1: 嗯，比较好。
4: 我人现在年龄是82岁的。
1: 哦。
4: 现在我自己，人家我说还看不上我是80多岁人了。
1: 哟，那太好了啊，看不出来。
4: 现在
1: 啊，
4: 他说你人今天好啊，皮肤好啊，你身体，你好啊，那搞的。啊，我说好么事，我说搞啥，我说好好活力真棒，健康不离健，我说皮肤
1: 是
4: 好， 他说活得好。

0: 现在我赶上机关人上我们教育的报考要点的时候买，
1: 哦，
0: 他
1: 对
0: 们
1: 对
0: 都
1: 对，
0: 买的时候，
1: 您这样啊，爹爹，这里我拦一句话，咱们现在嘉鱼的专营店的地址换了啊，换到那个西镇街29号，就是老剧场对面的平安大药房啊。
0: 哦，他哪边去搞的？
1: 换到这个新地址了。您以后呢要参加活动啊，或者想购买产品呢，就到那个新地址啊，平安大药房，在你们那个老剧场对面啊。
0: 那个王师傅他服务还好。
1: 是的，是的，是的。对，我们那个王老师在那边工作已经也是快几十年了，那是个老员工。
0: 现在师傅还是负责人在搞啊？
1: 还是他啊？
0: 还是他。
1: 对对，您老原来身体到底怎么不好啊？
0: 我原来就是在家里喂鱼，现在搞的就鱼池子喂鱼，天天都是从你取鱼的来，
1: 那是那是，
0: 才取的在搞。人呢，就算受练了都不好搞。现在人都好了，这几年没有喂鱼的，我他成天搞，成天搞的，搞了几年了我。现在我成年嘛搞的，我这是30岁的才退休，要现在倒可以。
1: 那就行。
0: 我家里现在家里的事，我还做的十多亩田的地才走，我现在人身体好。
1: 那还真不错，等于说原来早的时候在养鱼，
0: 对对对，
1: 养鱼了经常和水打交道，手啊、关节啊、腿啊有很多问题，没劲啊、疼啊，是吧？
0: 是的。
1: 现在等于说基本上没做什么太多别的事，就还种着十几亩地嘛。现在。
0: 对对对，是的。
1: 哎呦，那您这老身体还真是蛮扎实啊。
0: 这行了，这光了，现在是我这天天在喝这个活的珍宝，元魂金呐，我天天在喝，早上一晚上一直在喝。
1: 是的，是的。那您老现在的腰啊、腿啊、关节啊都怎么样啊？现在？
0: 现在多好，兄弟！
1: 多好啊！
0: 现在强多了，天天可以上那里去外去劳动啊。
1: 您那种地是种菜呀，还是种水田呢？
0: 种水田的种几亩好，种十亩好，还有种旱地的有十亩好。
1: 就是都有，水田、旱田都有啊。哎呦，那还真是，说真心话啊，很佩服你们这些老人家啊，尤其咱们农村的老人家。当然我们说个实在话，这也是为了生活。
0: 是的。
1: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确实您没个好身体，您这真干不了这些事情呢，是不是？
0: 那是的。这行我是个光啊。
1: 您平时血压都还好吧？
0: 血压比较好啊。我原来有个时期啊，十几年都有几年了。那时候低下。高压只有90多，低压是60多。现在我高压是110几到120多，低压就是在70几80。现在血压比较好。
1: 那上来了啊。
0: 上来了。
1: 这个还是跟您组合用的圆黄金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0: 是的。
1: 作为我们的老用户了，有这个身体我们也放心啊，您自己好好用。
0: 好。
1: 贵姓啊，爹爹？
0: 我姓李啊。
1: 是嘉鱼啊。
0: 嘉云，
1: 好，行，好，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长寿啊！
0: 谢谢老哥。
1: 好，您把我们那个新地址把它记好啊，如果记不住，您就到时候再打我们厂外电话再问一下。
0: 好，可以。
1: 好，再见啊！
0: 都好，老师身体好啊！
1: 哎呦，您客气，您保重啊！再见啊，李爹爹啊！
0: 好，谢谢。
1: 好，这里我再强调一下我们嘉鱼的新的地址啊，是在嘉鱼西镇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啊，希望我们嘉鱼以及周边的朋友记好新地址，可以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冬冰夏至的系列优惠活动。
2: 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张主任啊。
1: 是我，你好。
3: 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哎，谢谢您，不客气啊。
3: 啊。
1: 您是我们老用户吗？
3: 我还没有用多久。
1: 哦，那用了多长时间？
3: 差不多半年了。
1: 有半年了，两个浮沉左右。
3: 我是买的20盒。
1: 等于说当时一次性买了20盒。
3: 我这里2盒买的，春节搞活动我买的。
1: 就是分2次买了20盒。那是买的哪个产品呢？
3: 买的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宝。
3: 讲的我就是一体多病了，我讲的没得法了，我各种药我都吃大了。
1: 就是也用了很多方法。
3: 用了很多方法，就是然后呢，这一次呢，我是听这个十二级听力的讲座呢，我就都知道这个结肠炎呐、胃炎
1: 哦，
3: 就这两样，我这去买的这个活力证吧，见别人反馈的这个东西很多的哦，我就去买，买了这个鲜源的一这个都知道，但是脑发疼。大便呢，但是还不成型呢。我说别人都搞得好嘛，我说来的斜看看。
1: 对，试一试。
3: 我说去了这段时间呢，基本上都是疼的，基本上没发的。
1: 那好，那好，那你
3: 对这个还是有效果。
1: 对，因为这个确实从调节改善肠胃来讲，活力滋养宝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那照您这意思说，您胃肠道的问题还是时间蛮长了，是吧？
3: 蛮长，这年是不少。
1: 有没有超过十年呢？
3: 有
1: 哦，原来是怎么的？就是肚子一疼就要拉吗？
3: 啊，不是，那就是那这个那发热心了，搞得真的一搞过一过的，那不管是哪代些哪，他们是发疼，发疼那些刮针呐、搞那我给检查去，因为我说这我说九十年的嘛，这不像去检查的，
1: 但是
3: 检查这一线检，我就是。我这是唐总讲的这个东西蛮好，我这是买这个东西。这去了还是确实还是有效果。
1: 有效果。
3: 一千多块钱呢。我买这个东西都要买好几货，我就去的四两多。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确实有效。
1: 那您当时肚子疼是肚子哪个地方？比方说是小肚子啊，还是肚脐周围啊，还是上面？
3: 那这个肚脐上面跟这个肌肉的交界这个地方，这个
1: 地方。就是相当于中脘那个部位，那您这估计还是您整个胃也不好。
3: 那先原来去检查，给你那检查个东西，到下面检查的。到时候是没那些胃炎的结肠炎，就是个证明它。
1: 就是胃肠都有问题。
3: 都有问题，那好像是不能吃冷的啊。瓜果这里呢，我一般我都不送去。
1: 就是水果这些东西都不能吃。那还真是，因为这个肠胃不好的人呐、说实在的，确实也是很痛苦。这个痛苦呢，可能就是平时大家也想象不出来，但是您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能吃，或者有时候吃多一点就不行，或者有时候不注意，所以这也是个麻烦问题。时间长了以后，您看，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老人家，他是胃下垂，结果这个人呐、特别瘦，而且血压又特别低。就是长期的吃不了、吸收不了，所以这个胃肠不好的人呢、整个身体的底子就很差了。那就是通过这么两个浮沉的服用，现在等于说肚子已经不疼了。
3: 对这个我有前列腺炎，这个前列腺炎的现在有改善吧？这两样，这是太明显的。
1: 您是怎么是前列腺炎是吧？
3: 对，那就是验尿多了。白天的也是一脑要改善，这也好些了。
1: 等于说白天的排尿的次数也蛮多。有没有那种尿急啊，或者是尿痛的那种感觉呢？
3: 痛都还好，那就是夜尿多，
1: 就是次数多。
3: 次数多。
1: 好好好，那还真是这个选择还是很正确的。
3: 其实这个东西呢，它对我呢这两样呢改善了些，对我这个东西还可以。
1: 短短的两个浮沉左右，困扰您几十年的胃肠道的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了。前列腺炎现在也夜尿排尿也正常了，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收获。
3: 这个我这管毛病们，反正这基本大部分呢，先原来我就是这个。点咱们的精神
1: 没精神，
3: 这也还好些。我可能今天呢，我这我那个钱呢，搞几千块钱的，我觉得高于我去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想象得出来。我刚才不说了吗？老胃病、老肠炎的人呐、他这个身体肯定是好不了的啊，或者说肯定是很虚弱的啊，身体肯定是很虚弱的。营养吸收不了嘛，所以您
3: 对，那就是吸收不了。
1: 您现在胃肠道调节好了，您就饮食上呢，当然自己还是注意一下，但是呢，营养还是跟上，慢慢的吸收好了，身体只会越来越好。
3: 是，谢谢。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
1: 72，可以可以。行，您贵姓呢？
3: 我姓雷。
1: 雷锋的雷是吧？
3: 雷锋的雷。
1: 好好好好，行，用得好了，好好巩固，好好加强。尤其冬病夏治这个环节啊，不能松懈。
3: 我还有关节性病呢，再买呢，我就想买远红心。
1: 您是哪里啊，雷师傅？
3: 我是天门汪场。
1: 汪场，好好好好，行，那您自己好好用。生活当中呢，我就强调饮食啊，营养要跟上，但是呢，自己也在生活当中也注意一下，哪些该吃，哪些不能吃，您自己掌握好。
3: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3: 好好好，
2: 本次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到今天14号就全面的截止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最好的天时，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到7月14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4: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单身女主播正寻觅佳侣，温柔示好，这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则可能是一场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近日，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就破获一起这样的诈骗案。那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
1: 近日，浙江温州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诈骗案，单身女主播正寻觅佳侣，温柔示好。
2: 而这看似天赐良缘的邂逅，实则可能是一场精心布置的陷阱。
3: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和眼缘，便主动点进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4: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3: 直播结束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样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4: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是就是都是做生意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3: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主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4: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是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话？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借钱一印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3: 不久后，钟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他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4: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着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3: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搭上，王先生竟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钟女士能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
2: 王先生意识到自己被骗，向警方报案。根据他提供的嫌疑人账号信息，警方初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5: 我们对钟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钟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他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钟女士。
3: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6: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情绪价值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3: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7: 上海开家具厂的女老板，
8: 单身女老板是对吧？
7: 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家具厂上班。
8: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7: 离婚的。
8: 在家做什么的？
7: 在家带小孩。
3: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卢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 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继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7: 拍视频应该拍高级一点
8: 吧？他提有没有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7: 他们公司有车。
8: 提供了豪车对吧？
7: 对。
8: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7: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这种东西，我就按自己的家里的环境拍的。
5: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呢，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啊，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3: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2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0: 今天的普法专栏呢，和大家聊一个沉重又真实的社会话题，也是近期高发的网络诈骗乱象，直播间重金借贷打赏骗局。很多的普通人呢，因为一时的心动和虚荣，最终负债累累，人财两空，结局呢让人无比惋惜。现在网络直播普及，很多人闲暇的时候都会刷直播看主播互动，不少的主播温柔体贴，言辞暖心，会主动的和粉丝私聊谈心，营造单身择偶深情陪伴的假象。正是这样的温柔滤镜，让很多的单身观众逐渐的迷失，一步步的掉入精心布置的诈骗陷阱。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下面这个在直播间刷了80000元的榜一大哥奔现的录音。
9: 到底怎么走了？
10: 干嘛？干嘛？首先啊，咱们之前说好的就是逛商场，然后呢，你是给我刷了80000吗？这个我。

0: 那不就是吗？那大哥给你刷礼物，你不感恩大哥？
1: 你听啊，再过来我拿手机砸你！
0: 来来来，砸我！
2: 错了
1: ！那我这做节目效果呢？我告诉你，
3: 女主播给大哥画大饼，谈恋爱要先培养感情。然而，培养感情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多刷 money。主持又看不下去了，真是城市套路深。我想回农村，大哥的心已经被沦陷了。
1: 那天天在直播间陪伴我，我是
4: 陪伴是陪伴。那我问你，大哥花时间陪伴可以吗？就大哥不刷礼物。
1: 那他怎么表现他的诚意呢？
4: 诚意还是钱没刷够，大哥。
3: 如果只是陪伴时间，一点诚意都没有。诚意深不深，就看大哥礼物刷的多不多。大哥表示自己的工程款就快到手了，100个 W 都不是问题。
1: 工程款还要多久能拍下来？拍了还要多久？一个月吗？
5: 半个多月。
1: 那我们下个月再请你去三亚玩呗。
4: 然后到时候如果大哥100个 W 刷了，得考虑一下，不管大哥是30岁还是40岁，到时候可以办个游啥的，是不是？
3: 听到了大哥的诚意，女主播动心了，赶紧问大哥什么时候到手。只要大哥愿意出100个 W， 女神就变成了女友。
4: 是说他呢希望你瞒着老婆赶紧把钱给他多刷点，刷够了他就你想的事情他就同意，他就会感恩你，知道吧？现在刷的太少了，还背到10级。大哥说句实话，你有点口急了。
1: 我不是
4: 口别那么急，大哥他也是个女主播，你不先给他刷得了
5: 啊？对，
1: 不是，你有病啊？
4: 给你姐妹刷咋了？你俩塑料姐妹啊？
1: 不是啊，那是我的，
4: 共享一下呀。
3: 最后双方约定下次见面，大哥激动不已，拥抱了女神。您觉得大哥能够得到女主播的真心吗？
6: 有时代没办法，那么下次
4: 大哥有格局，大哥有格局，大哥还是大气了。
6: 反正我们技术和知识我们要继续给你上，功夫再下来我们还能带着月子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反正你休息时长我们再去
1: 玩。可以好不好？到时候我停播可以玩几天。
4: 好，到时候线上就给
1: 不是
7: 近期多地警方通报真实案例，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在直播间认识了一名女主播，主播刻意塑造单身优质人设，私下频繁的暧昧聊天，许诺线下见面确立恋爱关系。为了博取主播欢心，保住所谓的专属偏爱，那这位观众呢开始疯狂的充值打赏。起初呢只是小额礼物，可是主播不断的诱导，以直播间 PK 冲榜、完成业绩任务、证明真心为由，怂恿他持续消费。积蓄花光之后，被情绪裹挟的他彻底的失去理智，开始通过各类网贷平台、私人渠道借贷巨款打赏，短短数月累计打赏金额高达100余万。他满心以为真心付出能够换来双向奔赴，倾尽所有奔赴一场虚拟的爱恋。可当他负债累累，无心继续打赏，想要兑现见面承诺，甚至希望对方稍微帮扶自己时，等来的却是无情拉黑，彻底失联。直到这时他才幡然醒悟，所谓的单身人设、深情告白、专属偏爱，全部都是骗局。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名主播早已结婚，温柔人设、精致生活全部是包装道具，所有暧昧互动只为诱导粉丝疯狂消费。无独有偶，还有不少的网友掏空全家积蓄、透支信用卡，甚至是欺骗亲友借款打赏主播。他们沉迷直播间榜一大哥的虚名，贪恋片刻的追捧和吹捧，最终呢背负巨额的债务，连累父母家人，生活呢彻底的陷入困境。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央视曝光主播打赏乱象。
8: 这是某平台上网络主播正在直播，有观看者不断向他赠送虚拟礼物，这个叫至尊守护的礼物折合人民币10000元，

0: 年来共直播600多场，累计获得虚拟礼物折合人民币达3000万元。自媒体提到的打赏，是指观众通过直播平台购买虚拟货币，再兑换成虚拟礼物赠送给主播。直播平台会折算打赏礼物的价值，并与主播分成，这是他们重要的收入来源。
1: 明天我就没这么好。
0: 为了获得打赏，主播会想办法让粉丝刷礼物。这是某平台上网络主播和另一名网络主播进行的网络擂台 PK 游戏，规则是比较两方粉丝在规定时间内赠送礼物的多少，输的人要接受游戏惩罚。一些粉丝为支持喜欢的网络主播，不断赠送礼物。在该网络平台上，标价最高的是66,666斗币的至尊礼炮，折合人民币9523元。
1: 开开心心的玩就好了，给榜单上大哥开开心心的点好关注，然后我们开开心心的连麦。
0: 近几年，一些自媒体不断炒作这名网络女主播最多一天赚500多万人民币等有关巨额打赏的信息。在给她打赏的人员中，一个名叫老爷的账号送出的礼物超过8000万人民币。正当大家议论此人的真实身份时，该账号悄悄修改了网名，在网络销声匿迹。虽然巨额打赏获利的真实性有待核实，但用这种套路吸引网友打赏牟利的行为和宣传频频在网络出现，冲击着社会心理。
2: 过高的这种金额的话，可能在社会上会引起这种虚荣啊、攀比这种风气。
3: 一些主播他们打赏的方式比较极端，使用了一些言语上的PUA 甚至是谄媚的方式，他们这样的行为对消费者一些甚至上是一些不尊重。
4: 说几千万呢，甚至上亿的这样一个打赏，但是背后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打赏，其实这个信息是完全不准确的。在整个社会，尤其在未成年当中，营造一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这样一种虚假的这样一个现象，对整个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人生观的形成是非常有害的。
5: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的网络主播和平台会用一些虚假手段获取打赏，比如说找托、冒充粉丝、伪造主播人气流量数据等等，诱导不知情的网民跟风消费。
0: 95后网络主播小王告诉记者，一些主播通过连麦 PK 刺激粉丝打赏的行为被叫做骗票。之所以叫做骗，是因为其中存在大量套路，比如运营团队会假扮粉丝刷礼物，营造紧张气氛，进而骗取网友跟风打赏。
6: 就是有运营团队，其实都是跟公司内部的人连线，然后假装不认识，然后做 PK， 就这样。我好几个朋友在抖音上粉丝基本上都400-500万，所以他们要开直播的时候，我们要送多少的人刷点礼物，活跃活跃人气，就基本上已经会这样。
0: 为提高主播热度，吸引观众，直播数据也会造假。在团队操作下，实时在线人数只需要后台改一下设置，就能把累计时间段内的全部流量都算进去。此外，还有倍数化操作，可使呈现人数是真实数据的1000倍甚至更多，以此提高主播价码，抬升粉丝刷礼物的心理价位。
7: 今天本身很多的 MCN 机构也好，或者很多的培训机构也好，他就是有刻意的在做这个事，把大家砍撞啊、暴富啊、偷懒啊、啥也不干啊，最后他也能变成说这个白手起家啊、一夜暴富。我觉得说这个其实是普遍存在的一个事。
5: 为了增加打赏金额，还有一些主播靠暴露的穿着、轻佻的言语、承诺送礼物、给福利等方式吸引用户，甚至用性暗示、软色情的方式诱惑打赏，导致不良信息存在于网络直播平台之中。
0: 在某直播平台上，记者随机进入其推荐的所谓热门板块，发现里面就含有性暗示、诱导用户打赏的直播。
8: 我就看哥是刚玩的，如果合适的话，咱可以认识一下，了解一下，从这些时候咱们认识一下。
0: 网络主播衣着暴露，污言秽语，目的只有一个，让网友充值打赏。有的主播并不露脸，而是将镜头一直对准身体的某一部位，有的则通过所谓的运动展示、游戏解说等方式，用暴露的衣着诱导用户浏览，进而成为所谓的粉丝。有网络直播经历的小王表示，这类的软色情是网络直播获得打赏的快捷途径。
9: 因为颜值
6: 其实主播你唯一

0: 商务的，就是吃你这张脸，愿意给你付4000块钱，全看自己。就不是说，比如公司要求你今天播4个小时，你在4小时坐在镜头前面发呆，你也是播了，但你可能就没有收益。所以你既然直播了，你肯定是往自己收益最大的方面去播呀，对不对？
1: 为追求收益最大化，网络主播们通过言语和肢体诱导网友关注。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如此的套路俨然已经成为一种行业规则，出现在许多网络直播平台中。
2: 我们不称之为不雅或者是怎么样，都这样。
3: 很多的平台是和 MCN 机构是有签约的，然后这个 MCN 机构呢会选择能够带来潜在巨大流量和打赏数额这些主播。那么至于主播怎么去播，可能对平台和 MCN 机构之间往往是有一种默契和妥协，往往会让主播去有一些打擦边球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带来流量和这个打赏的这些金额。
1: 据统计，自2018年至今，网络直播软件数量持续上升，目前仅苹果系统中的网络直播软件就超过240个。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直播二字，会看到其弹出大量应用软件推荐，深夜美女、私人视频、风味撩人，这些带有性暗示的字样直接被列入应用软件的名称，更有甚者直接打出裸聊的字样诱导用户下载使用。
4: 针对网络直播存在的种种问题，专家表示，网络直播打赏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使一些未成年人误入歧途，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这种金钱至上、攀比打赏的现象容易助长社会不良风气。
1: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网络平台存在大量在校大学生主播，有的女生衣着暴露，卖笑撒娇求打赏，有的大学生在宿舍组团直播。
5: 谢谢大叔，谢大叔的礼花筒。
6: 一帮小鲜肉啊，这不是？
7: 哎呀，想看谁的微信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在对网络直播产业生态的调研中发现，大量在校大学生对成为主播有强烈向往，自媒体在网络炒作主播或天价打赏、主播成为致富捷径等信息，使一些青年大学生形成靠卖笑撒娇就能赚钱的畸形致富观。
8: 网红致富这件事情是挺不可思议的，这容易使当代的青年学生认为去做个网红也比现在辛苦读书赚得多。
1: 青少年认识能力弱，自控能力低，无法抵制主播要打赏、求打赏的诱导，在自己虚荣心和攀比心的驱动下，对主播毫不吝啬的打赏。不久前，江苏南通一名15岁男孩将外公外婆辛苦积攒的8万元治病钱全部打赏给某网络平台主播，其中某一天的单笔充值金额就达到10000元。
9: 儿子就想办法拿我母亲的身份证实名认证，然后绑了我母亲的银行卡。我母亲本身就是脑溢血，也半身不遂，这个钱是我母亲用来看病的。
1: 近几年为打赏主播用掉积蓄甚至挪用公款走向违法犯罪的例子时常出现，王夫打赏主播250余万元，贫困生贷款10几万打赏主播，90后男出纳挪用公款4826万，一年打赏主播2000万，这些报道触目惊心。为维系与主播的联系，部分网民不惜超出自己的财务能力打赏，给家庭或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10: 宣扬一夜暴富，它对于青少年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冲击是非常大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暴富的话，我还去10年苦读干什么？如果我们的直播或者说互联网不良内容把我们的未成年人的想法给带偏了，价值观给颠覆了，那我们将来家庭要承担这个后果，社会要承担这个后果，国家也是要承担这个后果的。
4: 针对网络直播的打赏乱象，网站平台应该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审核，从源头上解决不良现象和行为。近些年，国家相关部门也连续出台一系列的监管政策，在齐抓共管中逐渐形成规范化治理体系。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要求，多家视频平台上线了青少年模式和防沉迷功能。在该模式下，青少年无法观看直播和进行打赏充值等行为，每日累计使用40分钟将被强制下线，在晚10点至早6点无法登录。
3: 青少年往往不爱使用这种模式，因为在青少年模式之下，他所获取的内容是相对比较单一的，青少年会想方设法通过不实名的方式，然后通过使用一个虚假的信息登录，导致我们的青少年模式实际上是形同虚设。 背后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些更加先进的技术哈，人脸识别啊，与身份证的比照啊，这些技术并没有被普遍的应用。
1: 与此同时，一些网络平台为追求流量吸引眼球，利用算法技术向用户推送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音视频内容。有的网络平台藏污纳垢，任由主播传播性暗示或色情淫秽信息，甚至引诱用户跨平台从事违法违规交易。对此，国家网信部门进行多次整治和严格监管。
11: 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对未成年进行侵害的问题，这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我倒认为现在随着未成年保护法的实施，有关部门应该尽快来制定一些落实这部法律的具体政策，打造一个有利未成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
1: 2020年11月23号，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对未成年用户不能打赏以及禁止暗示诱惑或鼓励用户大额打赏等做了严格规定。今年2月9号，国家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网络直播平台要对单个虚拟消费品单次打赏额度合理设置上限。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今年6月1号即将实施，提出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10: 我们在监管方面也需要不断地加大监管的力度，保持监管的压力，及时处置违规的企业或者平台，让这些平台和企业，包括从事这类活动的主播，无利可图，或者面临高额的这种法律风险、经济风险，那这种现象它才能够得到遏制。
12: 家人们，直播平台所有的温情、偏爱、专属，本质呢都是流量套路和赚钱话术。隔着屏幕，你看不清对方的真实身份，摸不透背后的团队运作，更分不清真心与套路。永远记住一个底线：直播是娱乐，不是婚恋渠道；点赞打赏是消遣，不是情感投资。千万不要被甜言蜜语冲昏头脑，更不要透支生活，借贷消费，倾尽所有去讨好陌生人。虚拟直播间留不住真心，短暂的虚名换不来幸福。守住自己的钱包，珍惜自己的生活，理性看直播，坚决不借贷，不盲从，不冲动，远离直播打赏骗局。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5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荆门、随州、孝感、荆州、黄冈、咸宁、仙桃、天门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9到35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大内新上任的总管冯保接到了好几份奏折，这几份奏折都是直接弹劾他的。同时上奏折这些官员还敲响了登蒙鼓，冯保可吓坏了，那可以说吓得是透心凉啊。好在李贵妃给他一个准备时间，他也顾不得什么大明的绿历是白绿了，干脆呀，让徐觉冒着危险到张居正那讨个主意。结果差点没让魏大炮把徐觉给堵着，好在张居正给他出完了主意，冯保听完了，这心里边就像开了2扇门，有底了，该找什么人，该办什么事情，他都安排好了，一定不能出漏洞。然后吩咐徐觉按张先生的意思快去东厂。他把徐觉打发走了，这时候他稳稳当当的把那3道折子装在怀里，然后来到了乾清宫。李贵妃和朱翊钧已经坐在西暖阁的里边了。冯保一进西暖阁，李贵妃非常客气的给他让了座。冯保啊，折子你都看过了吧？启禀娘娘，奴才把这3道折子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害怕了吧？奴才倒是不怕，只是感觉到伤心。那你就先念一念，让我们娘俩听一听吧。冯保这时候心情，他真想把这3道折子给他撕碎了，可是他没这个胆量啊，硬着头皮就把这3道折子按着顺序读了一遍。他读着读着，哎呦，那心情就甭提多难受了。他所有的表现，李贵妃这个有心计的女人全看在了眼中。冯公公，这些折子弹劾你的是不是

0: 他心里是越想越不好受，拿着折子的手也就不由自主的颤动起来了，一边哭是一边抖动。冯宝这一哭不要紧，万历小皇上着急着急了：“大伴儿，你哭什么？小皇上从来没见冯宝哭过，朕就一时不知道怎么劝冯宝好了。” 说句心里话，李贵妃对冯宝确实很信任，把冯宝视为心腹。早晨这些言官刚敲响登门鼓的时候，也就是折子刚送进来的时候，他本想当时就打开，让冯宝念一遍，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让冯宝把折子带回司礼监。这个女人她这么做，有她的想法。 一呢，是事情来得太突然，他得留点时间，让自己思考思考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一个，让冯宝先看完折子，看完之后，冯宝也就有了思想准备。应该说，这个女人这么做，已经存了一份袒护冯宝的心。 现在他听完冯宝念的折子，又看冯宝确实痛心的在哭，这个女人还真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冯宝毕竟鞍前马后的伺候他这么多年，但是他又想了一想，应该就这个机会整治一下冯宝，让这个奴才死心塌地的。 给他们娘俩当好看家狗，他就决定还是先吓唬他一下子。要说这个女人确实有一定的心计，冯公公，城门弹劾你十大不忠，可都是事实。主子爷，贵妃娘娘，这都是诬陷奴才，一点边儿都靠不上啊。 那么这些言官为什么要陷害你呢？他们恨老奴才，老奴才是皇上的一条狗，也是贵妃娘娘的一条狗。他们把我这条狗打死了，皇上也孤单了，也没有伴儿了，贵妃娘娘也孤独了，内阁就可以在朝廷内外为所欲为了。
1: 李贵妃听完这句话，心里头是蛮舒服。冯公公，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可知晓，无风不起浪啊。李贵妃这个女人，问话的口气你别看非常清淡，但是冯宝却感觉到有一块磐石压在心窝。回娘娘。 浪肯定是有的，但是奴才今天斗胆的说一句，我姓冯的，绝不是先浪之人。再说，奴才今天就是冤死了，也绝不申辩。哦，这是为什么？奴才的清白是小事。
0: 先帝的千秋英名才是大事啊！如今先帝刚刚大刑，子官还停在仁寿宫，这些言官就给先皇泼了这么多脏言秽语，讽刺先帝。作为先帝的老奴才，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1: 此刻奴才实在是肝肠寸断呐！冯宝是真会演戏，这么一番表白，把李贵妃的气儿真就打消了一半。好了，大伴呐，你先别哭了。李贵妃刚劝到这儿，就听外面呼啦啦啦传来很多杂乱的声音。 李贵妃顺着窗户往外一看，呵，嘿呀！

0: 几百号人呼呼啦啦的在外边全跪下了。
1: 嗯，李贵妃纳闷啊，都是些什么人？
0: 这时候只见邱德用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
2: 娘娘，这些人都是宫内各监局的大小头头，还有十几位大太监的头头也跪在当中。
1: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邱德用看了看坐在凳子上用双手捂着脸的冯宝，小声地回了一句：
2: 回娘娘，这些奴才都是为冯公公来向您求情的。
1: 为他？
0: 贵妃娘娘听完之后心里边是大吃一惊。再看李贵妃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1: 邱公公，
3: 你赶快去把那几个领头的给我叫进来。
0: 邱德用出去了不大功夫，领进来两位头头，一个是吴和，一个就是张京。这个吴和和张京都是冯宝的死党。张京这小子聪明伶俐，当了太监以后做了冯宝的干儿子。他原先在御用监当管事，冯宝出掌司礼监，把他提拔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就是司礼监的常务太监，就成为冯宝的心腹。今天张京听说自己的干爹出事了，回去就发动底下这些小太监头头来给冯公公求情。这些都是张居正给冯宝出的主意。他们一进来就发现李贵妃这脸色不好看，他们琢磨不透这个女人现在是怎么想的。进来之后就给贵妃娘娘和万岁爷跪下了。
4: 吴和、张京，谁让你们到这闹事的？
2: 回贵妃娘娘，我们没闹事，我们是来为冯公公求情，这都不怨冯公公。
4: 张京，我问你，六颗狼的言官今天早晨敲响登门鼓的事你们都听说了？
0: 这两个太监微微点了一下头。
4: 这帮言官他们敲登门鼓有他们敲登门鼓的理由，可是谁组织你们到这儿来闹事的？
2: 回娘娘，谁也没组织，是我们自发来的。
4: 自发来的？你们就知道我要处理冯公公？
2: 不是，我们是怕您冤枉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登门鼓先皇挂了多少年没有人轻而易举敲他，可是新皇上刚刚登基，这帮言官就把登门鼓敲响了。我们觉得他们告的不是冯公公，他们是瞧不起小皇上，给小皇上来个下马威。
0: 张京这句话捅到了贵妃娘娘的痛处，他最怕别人提这事儿。
4: 他们言官的事我们自有办法处理，你们跟着起什么哄？
2: 贵妃娘娘，不是我们起哄，您看。
0: 说话之间，张京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书卷，跪在那儿西行了两步，把这书递上来了。贵妃娘娘接过书一看，这本书的封皮儿显赫的写了两个字：女诫。李贵妃看着看着把这俩字儿顺口就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女诫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找一些大学士编写的一本书。洪武皇帝的意思，训诫所有内宫眷属只能谨守女人的本分， 不得干预朝政。内宫的女人要是违犯了，轻的打入冷宫，重的处以极刑。现在这个贵妃娘娘看到了这本书，李贵妃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干政，她顿时就感觉到心惊肉跳。你看在那粉白漂亮的脸蛋上也渗出几颗汗珠。她把那本书随手往旁边转上一扔。张京，你呈上这本书是什么意思啊？张京连忙俯下身子。
2: 启禀娘娘，奴才没有任何居心，奴才只是向娘娘禀告这本书来自六颗狼。
0: 李贵妃一听来自六颗狼，心里边又吃了一惊。这功夫他把那本书拿起来扬了一扬。张京啊，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是新印刷的。皇上登基之后，京城一个印刷房改印了1000册，两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买主都是京城大小的官员，听说六颗狼的官员是人手一册。
4: 李贵妃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发毛了，也乱套了，翻江倒海，一句话也没说。
0: 李贵妃不说话，西暖阁中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这功夫，就见那个太监邱德用又跑进来禀告说：“
2: 贵妃娘娘，有人求见。”“
1: 又是谁？”“
2: 东厂派人来送信儿，说是刑部已经派出提旗兵去东厂，要抢那个妖道王九思。”
4: 李贵妃一听，哎呦我的妈呀，乱套喽！顿时就觉得头昏眼花，两腿酸软。她确实有点招架不住喽。
0: 一个女人，哪能处理好这么多烂事儿？现在李贵妃不是考虑冯宝挨告的事，而想到了这些言官已经把矛头对准我了。贵妃娘娘现在不是恨冯宝，而是恨这帮言官。她的态度一转变，她就把冯宝叫起来了。冯宝，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你马上到东厂去，看看刑部和东厂怎么处理王九师的事，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李贵妃现在才知道王九思不能让刑部带走，可是刑部是按正常规矩办事，他让冯宝过去给他打探消息，他就把冯宝支走。再说刑部的官员秦庸熙还有巡城御史王传两位四品大员各自挑选了精兵就来到了东厂。要说东厂自从永乐年间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瞩目，这主要是因为东厂是由皇上直接掌管的侦查刑事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位列九卿威权盛重的三法司都不能加之的，东厂的权力可以说大得无边。其实永乐皇帝创设的这一机构本来是好意，要侦查大臣对朝廷有无二心，办事是否公正，这些大臣之间是不是结党营私，或者是祸害老百姓。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当时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不过随着年代的久远，东厂的权力在加大，这些人就为所欲为，在官场当中 一提起东厂这些特务，都是他。

胆虎变色。隆庆二年开始，冯宝既是秉笔太监，又监管着东厂。表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是因为他管着东厂，手中握有密封禁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对他马虎，遇到一些大事还要让他三分。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宫廷政治格局也发生一些变化，新一轮的权力之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王九思就成了香饽饽。双方都想从他身上得到对方不利的证据。冯宝根据张居正给他出的主意，提前下手抢到了这块香饽饽。高拱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先抓到之后，立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自强叫到了内阁，说他办事不力，让他领衔上刑部的公折，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审理。再说刑部的公折发还内阁拟票之后，刘自强得到

最难办。东厂本来就是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还夹杂了官府之间的争斗，他因此就多了个小心眼儿。我到那儿去给王九思办移交手续，如果人家东厂不理我，或者是王九思已经死了，我怎么回来交代呀？如果要是有个人跟我一块儿去，这责任大伙担着点儿，我就能轻快一些。他想好了这个主意之后，他就跟刘大人请示了一件事。部堂大人呐，我想请示一件事儿。秦永熙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呀，我想咱们刑部自己去办王九思的接交手续，这个事倒可以。可是王九思犯的案子是当街打死人命啊，那天是武成兵马司的人把他抓起来的，也就是那个巡城御史王传亲自下的令，能不能让王传和咱们一块儿去？这两伙力量要是合起来大一些，再说他配合咱们也好，咱们配合他也好，这都是名正言顺。我想东厂那边也不能小看咱们。嘿，这个秦永熙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了，刑部尚书刘自强点了点头。那好吧，赶快一道公文，把这道公文尽快的发到武成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传那儿，让王大人亲自带人配合你。哎，行，这个事儿要是这么办呢，这把握就大了。好，我说秦永熙，你要长个心眼儿，这是高首府亲自安排的事儿。王九思可是高首府手上的一张王牌，你可千万不能办砸了。这回您就放心吧。结果

0: 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福灵芝益寿，

0: 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通过我们的介绍啊，让大家知道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危害，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对症的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了解啊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目前呢针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一些好方法，
2: 对，
3: 以及比较好的一些药品跟大家来分享探讨。
2: 那陈主任，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高血压包括中风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友啊打来电话求助，确实啊这些疾病的危害特别大啊。
3: 对对对，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呢、在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占比也是比较大的。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
2: 对，
3: 被我们称之为啊百病之源。它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你像我们糖尿病呢、血糖没控制好啊，它就会造成呢、心血管疾病。心脏啊出现冠心病，
2: 对，
3: 出现心梗，严重的啊就危及生命。
2: 对，
3: 另外呢它还可以造成呢、脑动脉硬化，脑梗塞，有的甚至出现呢脑出血、中风。
2: 对，
3: 轻者呢自残，重者呀也是危及生命。还有我们糖尿病呢出现肾病的，肾功能到了4级5级，尿毒症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那就要靠透析啊维持生命。还有糖尿病的病种，这个也是比较可怕的。所以出现糖尿病呢一定啊早防早治。
2: 对，
3: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较多。有吃中药的，
2: 对，
3: 有吃西药的，
2: 还有打胰岛素的哈。
3: 对，还有打胰岛素的。所以啊治病呢一定啊找到它的根源。糖尿病呢主要是由于啊胰岛细胞功能发生障碍，造成了胰岛素啊分泌下降。
2: 对，
3: 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导致啊出现糖尿病。
2: 对，
3: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个准字号的药。
2: 对，
3: 又是个大走方的药。要么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修复我们胰岛细胞，胰岛功能恢复了，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就正常了。
2: 对对对，
3: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对，
3: 李安啊，另外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众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场外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那就简单。
3: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4: 我是软性前列腺炎呐，腿直抽筋呐，大血压有哈偏高啊，我在我们在乡地方看呢看不好啊，扎我变百斤。您的意思啊，我初五的开始去的，我是那您的意思去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的话，前列腺炎就基本就正常的好了，扎腿抽筋的一两个月以后就没有抽筋的。一切都在正常，就是我感谢他们呢，我老听他们的讲座，他们把好药啊、好路、好产品呢，宣传给我们呢，感谢他们。
3: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你主要是前列腺炎呐、腿抽筋还有高血压，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3: 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的前列腺炎呐，包括你的腿抽筋啊，现在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
4: 啊，对对对。
3: 另外你的血压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前两年的时候的话，得过脑出血的， 吃这个药以后，我就啊，现在呢，我屋里买了个监测仪啊，买了个量血压的一个咯，我量的话，基本上都是130几啊。
3: 高压130多，低压是多少啊？
4: 80几啊。
3: 哦，现在低压是80几。
4: 啊，对对对。
3: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那你现在血压是正常的呀、啊，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67。
3: 67岁啊，这个年龄段啊，也是慢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你现在一体多病的服林志益瘦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4: 啊，对对对。
3: 你对林志益瘦胶囊满不满意啊？
4: 满意，这不满意，这现在能有病去医院的，交好多钱，不能解决问题。
3: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慢性病呢、啊，你这个服林志益瘦胶囊，在家里啊，慢慢的给身体啊，给调理好。有一些急症，必须到医院里，还是要到医院。你像你以前前两年脑缺血了、
4: 啊，
3: 那必须要到医院去救急，对不对？
4: 啊，对对对，医院是救命的。
3: 对对对，就是说急症一定要到医院，就是慢性疾病，找的药啊，在家里啊，慢慢的可以治疗，同样的也能解决问题，知道吗？
4: 啊，对对对。
3: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金山深桥人。
3: 哦，你是金山县深桥镇的人。
4: 对对对对对。
3: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我叫王张坤。
3: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4: 15879-0596。
3: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谢谢。
2: 啊，就和我们金山孙桥的王爹爹一体多病服林志益瘦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林志益瘦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啊，陈队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唐凤的王爹。
3: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糖尿病那个并发症，房眼失明。
3: 什么原因引起失明呢？眼底视网膜缺血啊？
5: 视网膜的病变。
3: 视网膜病变，你看，糖尿病呢，它的一个并发症呢，拐得很，知道吧？
5: 是的。
3: 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
5: 看不见了，现在眼睛好了，有30年了。
3: 你看这个，特别是后天的盲人呐、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知道吗？
5: 接受不了，是接受不了，根本适应不了啊！
3: 你这个失明呢、啊，还是根据你这个糖尿病呢、啊，血糖没控制好有关系，知道吧？
5: 哎，对对是的，完了都是糖尿病的问食不足，晓得吧？都是手术，我就手一忙，那都是体内方面不在行，整错了，对吧？我整了好多地方，医院我去完了去开刀，他说我血糖高，挪不开。
3: 你看，血糖高了，你血糖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5: 完了，那个测血糖个机子已经测不到我的血糖了。
3: 哦，太高了，都爆了。
5: 爆了，你去爆了，测不到。
3: 哦，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了。
5: 我跑人了，人走路是不行的，肯定要倒那儿的。
3: 走路都走不动，人都要倒地下了。
5: 是的，那是走路是昏的，肯定完全是不上是的完全。
3: 你看，
5: 我那从头到脚上。完全都是这个糖尿病的引起的，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受的真。
3: 啊，是的，糖尿病呢，你就像你说呢，对他认识不足，你都要吃他的亏，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
3: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咨询呢，还是反馈啊？
5: 我反馈都，我是想买这个药了，买了两个疗程，那个药有效啊。
3: 林志益瘦胶囊，你服了有效果？
5: 哎，有效果，我软的也身上的，那肯定抓的，肯定没得皮，身上到处有痒啊，有缝隙。
3: 嗯。
5: 在胸前的有闷有憋闷的很，脚都一痛都那个循环那个血循环不好，晓得吧？脚痛。
3: 哦，末梢神经炎。
5: 哎，对，那个末梢神经都有问题。
3: 哦，那就是说你糖尿病呢、啊、引起的并发症，一个是皮肤瘙痒，第二个呢胸慌胸闷，是不是？
5: 啊，
3: 另外还有末梢神经炎呢、啊，脚趾甲疼，是不是？
5: 是的。
3: 服了有多长时间了？
5: 我服了有一个多月了。身上软的痒哎，现在那痒的那坑的抓了坑的还是好的。
3: 哦。
5: 在胸前憋闷的，今天憋闷很对不憋闷的。
3: 好。
5: 我就都是看不到电视，眼睛不看，就只有听收音机。
3: 你的血糖你检查过没有啊？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5: 血糖软的，血糖高的很，都是把那个药吃之后哎，都赶紧那几天我检查了，餐前是6.5。
3: 哦，餐前是6.5。
5: 哎，对，我又没打胰岛素，也没来，那个吃饭之后，检查的有8.5吧。
3: 餐后8.5也是正常的。
5: 哎，餐前是6.5。
3: 餐前6.5这个也可以，哈，也不错啊。
5: 那比王二那是好得多了，王二那是 那是血糖高了，人都不舒服了，我的。
3: 是的，是的，原先你这个血糖高了是检测不出来，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3: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5: 我今年53了。
3: 那年轻的很嘛，你看，你看。
5: 年轻的人现在人三十岁，现在又不能搞钱，现在只有坐着去。

0: 我是唐凤仙丹店人兰姐樊城。
1: 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
0: 好，135-759-9151。
1: 好好好，也希望身边有人。
0: 感谢你，感谢你，陈春。
1: 好，对你今天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0: 我感谢你，陈春。
1: 不感谢，不感谢，你保重，好吧，蓝老师哈。
0: 好，谢谢了。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天门
1: 啊，
3: 江长镇
1: 啊，
3: 丹阳市城石岳州。
1: 哦，好。
3: 吴开华。
1: 哦，什么情况，吴爹爹？
3: 我有86岁的。
1: 哟，已经86了。
3: 哎，我是高龄了。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1: 嗯，
3: 好得很。
1: 嗯，
3: 我原来前五年，
1: 嗯。
3: 前五年我就服了一次的、
1: 啊、
3: 我就说你经得起考验是吧，
1: 嗯，
3: 再一个呢，你们这个药啊是国药准则好的，
1: 对，
3: 中药它处方，
1: 对、
3: 嗯、这个灵芝啊，这个黄芪啊，丹芪啊，
1: 嗯，
3: 各种各样的中药配方太好，
1: 对，
3: 我这个服用之前呢，
1: 嗯，
3: 转过来又听你节目
1: 啊，
3: 后来又叫天门的药房的总经理啊给我送了五个疗程，
1: 哦，
3: 其实你现在又解决了睡眠
1: 啊，
3: 这个原来有这个小便呢，一说是要拉小便的时候呢，你跑不出来就拉在裤子里。
1: 哎呦，
3: 现在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1: 哦，现在失眠呢，前列腺呢，这个尿失禁都解决了。
3: 都解决了，没得问题了，好得很。天天听你节目，你们这个药呢好得很。我现在解决了好多问题呢，解决了尿频尿急
1: 啊，
3: 尿拉在裤子里的一个是解决了
1: 啊，
3: 如果你睡眠解决了。睡得好，睡7-8个小时。
1: 好，能睡7-8个小时啊、嗯！你现在这个睡眠非常好。
3: 是的，好得很。
1: 你一个是睡眠给你解决了，然后你这个体质也好，人的精神也好，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现在都好。我现在原来啊，
1: 嗯，
3: 这个有冠心病，
1: 嗯，
3: 冠心病呢，在每年呢、夜晚呢、都是到转中的时候就发作，就心里不舒服，
1: 嗯，
3: 就发生心绞疼，
1: 啊、
3: 嗯，这个心跳不齐就乱跳，
1: 嗯，
3: 现在这个事情解决了。
1: 哦，原来这个冠心病呢，到了晚上容易发作，那个心慌啊，心绞痛，
3: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3: 一般的都是夜晚发。
1: 对对对，咱们这个冠心病呢，大部分呢都容易晚上发作，知道吧？
3: 都是转中的时候发的。
1: 对对对，如果说有的是偏远农村的朋友啊，你这个夜晚要出现意外呀、啊，你这个抢救的时间都没有了，知道吧？
3: 对呀，我知道，我原来发作了，我3点钟啊，我搞救护车来，搞到前门去。搞到医院去啊，我就失了灵了，找不到好车的。
1: 你看你个多危险啊！
3: 以后到监控室里搞了一天一夜。
1: 你那个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啊，爹爹，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我转过来又请你们这灵芝益寿胶囊，我一个是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国药准则好的，
1: 对，
3: 是不是？陕西东台制药有限公司的。
1: 是的，是的。
3: 这我把那个处方啊都看得多清楚。
1: 对对对。
3: 原来还发了个专门是我的，有问有答。
1: 对。
3: 是啊。
1: 对。
3: 九味中药，
1: 对，
3: 都是布的林子林哥。
1: 对，爹爹，你现在呀86岁啊，你这个大脑思维啊很清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确实的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3: 但是是各种配方都得当啊。
1: 对对对对对，一个是配方好，第二个呢药材地道，知道吧？
3: 对对对。都是些名贵中药啊！
1: 对对对，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你这个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好得很。
1: 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3: 我高兴，我高兴。
1: 好，
3: 满意得很。
1: 好，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
3: 我记得134-145-2004。
1: 好，吴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你要保重点。
1: 好
3: 好
1: 好，咱们都好好的，都健健康康的，好吧？
3: 好好，我今天又该说了，你去买的。
1: 好，你也很热心，也在积极的宣传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3: 对对，这个药是中药准则的，国药准则的。
1: 对对对，你服得好，也想更多的老年同志像你一样来获得健康，是吧？
3: 是的，是的，现在原来啊，可以啊，没得劲了，现在有劲些了。
1: 好，老人家，咱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咱们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3: 好，谢谢你。
1: 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0: 好，谢谢。
1: 好，这位天门奖厂86岁的吴爹爹啊，说灵芝益寿胶囊他是信得过的，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5年前爹爹就服用过，5年之后爹爹现在又服上了，前列腺尿频尿急的问题没有了，经常半夜发作的这个冠心病啊，心律不齐，现在也恢复得比较好，睡眠啊，现在能够睡7-8个小时了。尽管86岁，但是吴爹爹啊，可以说非常的智慧，也很有眼光，也在向别人积极的宣传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好，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孝南区三岔镇湖西村71岁的黄春喜爹爹的家里。黄爹爹的高血压，高压高到了220，突发了中风，并且还有糖尿病。中风之后呢，到医院紧急抢救，这个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啊，出院之后啊，生活不能自理，靠73岁的婆婆来照料。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爹爹啊是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贵姓啊？
2: 我姓黄啊，黄春喜。
1: 你多大年纪啊？
2: 71。不然的，软的叫捏走，也捏走的。
1: 原来就这个腿都没有劲儿，抬不起来是吧？在地上擦着走的是吧？
2: 擦着走的。对。
1: 哦，相当于原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2: 对。
1: 开始走的时候都还是拄着棍子走的是吧？
2: 对，棍子胯子原来走的，我不能抬起来了。
1: 哦，啊，现在比原来的好多了嘛，是吧？
2: 好多呀，现在你走路嘛，现在走个15里都没得问题嘛。
1: 走个15里路都不成问题啊！
2: 我准备的每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上街，走个2公里都我到。哦，
1: 都是走着去上街的呀？
2: 哎，走的要上街的。
1: 哦。
2: 软的不能走，把那个胯子拖拖吧。
1: 啊！
2: 你问那儿子说：“你们你的什么搬的这么拖拖，这中间的头。”
1: 当时也没有想着能好的是吧？
2: 当然没想到能好的。
1: 嗯。
2: 中风的血压只有高的220，低的130的。
1: 哟，都这么高啊！
2: 这么高嘛，送了去抢救过来的嘛。
1: 哦，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2: 现在血压好冷，现在就是。最高的就是130几的，低的80几、70几。
1: 哦，那血压现在也蛮好了啊。
2: 血压好，
1: 嗯，
2: 现在血糖也好了。
1: 哦，你还有糖尿病？
2: 是的，晚上餐饮就是11点多了。
1: 11点多。
2: 餐后14点多了。
1: 哦。
2: 我这每个星期三查一次。
1: 啊。
2: 我今天星期三查的餐后的7.5，他说7.5就好得很了。
1: 这才查了的是吧？
2: 对。
1: 啊。那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走路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啊！
2: 走路吃饭、穿衣裳、上厕所、洗澡的都自己都可以弄嘛。
1: 哦，原来不行啊！
2: 原来不行是
1: 啊。在医院里还住了蛮长时间的院是吧？
2: 住20多天的，
1: 就相当于命是给你抢救回来了。
2: 命抢救回来了。
1: 嗯，就是还是动不了是吧？
2: 动不了。
1: 哦，之后就是婆婆一直在招呼你是吧？
2: 招呼。
1: 嗯，
2: 她这个心脏不好，她还不得起，那个也还不得起。
1: 哦，婆婆心脏不好。
2: 她个心脏那个中轴的左尾巴这检查的。
1: 哦。
2: 她也起了蛮好，她说心脏再起了心里蛮平和吧，她也起了蛮好。他都前的一个半星期，他说蛮好，他现在那个症状消失了。
1: 哦，你看我们现在假冒伪劣的一些产品也比较多，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来选择一些能够治病的一些药，所以我们就是听大家的一些实话实说啊。现在你们这个村的人也比较少吧？
2: 现在这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
1: 都出去打工去了啊！
2: 老弱病残的屋里。
1: 啊，平时呢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儿做啊。哎，婆婆你好啊啊。哟，我看你还蛮年轻嘛，
3: 过73了。
1: 看你精神还蛮好啊，还在做饭是吧？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呀，这个中风了都不能行动的，都是您招呼的是吧？
3: 是，哎。
1: 现在还能够动了，还能够自己走一走啊？
3: 还能够转呐？
1: 还能转哈？
3: 哎，他在自立呀、细呀，都可以敲那的那个那个呀，那是很有进步。
1: 很有进步哈，灵芝益寿胶囊还是很满意的哈。
3: 是的，就是那个那个是满意。
1: 嗯，
3: 对，就是人已经说再去吃一点就快完了。
1: 哟，
3: 人就没得救我。
1: 哦，
3: 就是那天妻子
1: 当时发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2: 他发病直吸血，每天口上的都是这血在直往外流。
1: 哦，就口水就直往外面流、是吧？就是完全没有知觉，都控制不住的是吧？
2: 控制不住。
1: 哦。
2: 他说没看见没？他说你死一样没？我糊里糊涂睡了。他说你死一样没？
1: 哦。然后爹爹刚刚说您的心脏不太好，你也在服灵芝益寿是吧？
3: 哎，我最近他说你吃喝12吧了
1: 啊，
3: 我说可以
1: 啊。您的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3: 那个吃药有时就抵在那个胃抵到痛。
0: 哦。
3: 哎。
0: 胃有点痛。
3: 哎。哎，
0: 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我在吃药里有两盒。
0: 啊啊。
3: 那打的还可以。
0: 哦，只吃了两盒，
3: 哎，
0: 哎呦，也比较明显的效果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啊，
3: 在心脏也好。
0: 哦，也好是吧？
3: 哎，
0: 平时家里的事都是您在忙啊？
3: 哎，平时家里都是我在走。
0: 啊，种了多少地啊？
3: 种了一两亩地儿。
0: 啊，种了一两亩地，将来自己种的吃的菜。
3: 吃的菜呀，这种点油啊，种点橘子、奇的啊。
0: 哦哦，还养的鸡是吧？
3: 哎，
0: 啊，你们家养了多少鸡啊？
3: 有18个。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哈。我问你们住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2: 小南村湖西村大黄家湾。
0: 湖西村大黄家湾是吧？
2: 对对对。
0: 啊，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2: 我是18272409012。
0: 啊，这个爹爹现在头脑反应也还可以啊，刚才说电话号码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不像是原来这个头脑是发昏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啊。嗯，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了，你们现在情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2: 啊，你感谢，你
0: 不感谢，不感谢
2: 你。
1: 好，陈主任，
4: 哎，
1: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挽救了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可以说也是一个家庭啊。
4: 对，他也帮助了这个家庭。
1: 嗯，
4: 刚才听到啊，黄爹的呀，血压高到220，低压130呐，为他捏了一把汗。
1: 是，
4: 有很多病人呐、啊。血压高到这个时候啊，去见中风老梗了，一次性都走人了。
1: 嗯，
4: 没有机会治疗。
1: 对，
4: 不过呢，黄爹的呀，抢救的及时啊，他这个命是保住了。
1: 嗯，
4: 但是呢，回来之后啊，他这个肢体功能呢，还是缺陷问题。
1: 嗯，
4: 行动不便，生活自理都困难。
1: 对对，
4: 也是一种机缘呐、啊，李安。
1: 嗯，
4: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老人家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服上了，身体啊恢复了比较好。
1: 嗯，
4: 血压现在正常了。130/80左右低压，
1: 对对对，
4: 所以啊，黄爹爹啊，血压血糖的指标啊，现在都正常了，
1: 对，
4: 特别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
1: 对对。
4: 另外婆婆呀，心脏也不是太好，
1: 嗯，
4: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婆婆心脏不良的一些症状现在也没有了，
1: 对，
4: 现在二位老人呢、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生活呀、啊、更有盼头了，
1: 对对对。
4: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咱们孝感市啊。三叉镇的黄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5: 啊，谢谢陈主任呐。
4: 哎，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呦，我浑身那个临检的时候，血压高、糖尿病、关节炎，哎呦，那想不到小心眼的病了，简直是。
4: 啊，就是说一体多病了，老人家。
5: 哎，浑身走都不能走，一摔一跤，走的血压就回了。
4: 走路都不能走，经常要摔跤啊。
5: 确实是哎呦，都想不到的病，还是说那个灵芝胶囊吃了哈，也进不远了，待一待人还聚一下的，都是上夜的嘛。
4: 嗯。
5: 我就找他妈还没，一会儿买两3个疗程的，买两回。
4: 嗯。
5: 去6个疗程的。
4: 嗯。
5: 一会儿这是在医院里给检查了，也忙哈。
4: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5: 你给我昨天我就查了血糖的，查到是7.20、7.4啊。
4: 嗯。
5: 正常的。
4: 哎，产检的血糖是多少，知道吗？
5: 产检呀，6.0啊，6.4
4: 啊，6.0那个血糖是正常的呀，比较好啊。
5: 是的，是的，我85岁了，一会儿能过来、啊。
4: 哦，你是85岁，听不出来呀、啊，婆婆。
5: 听不出来，
4: 哎，听不出来，听不出来。你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啊！
5: 是，都说我精神状态好，我精神状态是一贯都好。
4: 好，
5: 因为我妈噻，老爸是好美院，你晓得，老爸一定是女娃那包，女娃总是喜，晓得。
4: 哦，你老伴呢？
5: 老伴是做60年的，做18、19年。
4: 哦，你看，碰到老人，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婆婆。
5: 是的，是的。
4: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血糖正常了、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血压头些在查了的，查了，现在都蛮平和，蛮好。
4: 哦，现在你的血压检查了也蛮平和，蛮正常。
5: 是的，是的。
4: 现在这个关节炎疼痛情况怎么样啊？
5: 不疼的是。
4: 你现在这个关节不疼的，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有伤肌生营养货，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5: 对
4: 的，对的。哎，你这个筋络痛了，血液循环疼了，祛风湿强筋骨，咱这个关节疼痛啊，妹妹也不疼的，知道吧？
5: 是的，是的。
4: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老人家你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啊，老人家。
5: 不是好，这长期吃。
4: 对对对，长期吃。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满不满意啊，婆婆？
5: 满意满意满意。
4: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婆婆？
5: 我是菜店镇菜店街上的人。
4: 哦，菜店街上的人。
5: 哎。
4: 你叫什么啊，婆婆？
5: 我姓肖，叫肖满意。
4: 肖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啊、哦、好，谢谢谢谢沈先生，
4: 老人家保重身体，再见。
5: 保重保重，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就和我们菜店区的肖婆婆，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正常了，一体多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

0: 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富民，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大内新上任的总管冯保接到了好

几份奏折，这几份奏折都是直接弹劾他的。同时，上奏折这些官员还敲响了登闻鼓，冯宝可吓坏了，那可以说吓得是透心凉啊。好在李贵妃给他一个准备时间，他也顾不得什么大明的律例是白律了，干脆呀，让徐珏冒着危险到张居正那讨个主意，结果差点没让魏大炮把徐珏给堵着。好在张居正给他出完了主意，冯宝听完了，这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门，有底了，该找什么人，该办什么事情，他都安排好了，一定不能出漏洞。然后吩咐徐珏按张先生的意思快去东厂。他把徐珏打发走了，这时候他稳稳当当的把那三道折子装在怀里，然后来到了乾清宫。李贵妃和朱翊钧已经坐在西暖阁的里边了。冯宝一进西暖阁，李贵妃非常客气的给他让了座。冯宝啊，折子你都看过了吧？启禀娘娘，奴才把这三道折子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害怕了吧？奴才倒是不怕，只是感觉到伤心。那你就先念一念，让我们娘俩听一听吧。冯宝这时候心情，他真想把这三道折子给他撕碎了，可是他没这个胆量啊，硬着头皮就把这三道折子按着顺序读了一遍。他读着读着，还有那心情就甭提多难受了。他所有的表现，李贵妃这个有心计的女人全看在了眼中。冯公公，这些折子弹劾你的是不是事实啊？李贵妃的一句话把冯宝问的一拍大腿嚎上了。冯宝可不是装的，是实实在在的痛哭。他心里联想了很多的事情，这么些年来他对李贵妃殷勤伺候，超过了对隆庆皇帝，可是事到临头李贵妃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当着小皇上的面儿，硬把他羞辱一番。冯宝入宫四十多年，还没碰到过这种尴尬的事儿，他心里是越想越不好受，拿着折子的手也就不由自主的颤动起来了，一边哭是一边抖动。冯宝这一哭不要紧，万历小皇上朱翊钧着急了：“大伴儿，你哭什么？

0: 贵妃对冯宝确实很信任，把冯宝视为心腹。早晨这些言官刚敲响登门鼓的时候，也就是折子刚送进来的时候，他本想当时就打开让冯宝念一念，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让冯宝把折子带回司礼监。这个女人她这么做有她的想法。一呢，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她得留点时间让自己思考思考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再一个，让冯宝先看完折子，看完之后冯宝也就有了思想准备。应该说这个女人这么做已经存了一份袒护冯宝的心。现在她听完冯宝念的折子，又看冯宝确实痛心的在哭，这个女人还真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冯宝毕竟鞍前马后的伺候她这么多年，但是她又想了一想，应该就这个机会整治一下冯宝，让这个奴才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娘俩当好看家狗。他就决定还是先吓唬他一下子。要说这个女人确实有一定的心计。冯公公，城门弹劾你十大不忠可都是事实。
1: 主子爷，贵妃娘娘，这都是诬陷奴才，一点边都靠不上啊。
0: 那么这些言官为什么要陷害你呢？他们恨老奴才，老奴才是皇上的一条狗，也是贵妃娘娘的一条狗。他们把我这条狗打死了，皇上也孤单了，也没有伴儿了，贵妃娘娘也孤独了。内阁就可以在朝廷内外为所欲为了。李贵妃听完这句话心里头是蛮舒服。冯公公，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可知晓无风不起浪啊。李贵妃这个女人问话的口气你别看非常清淡，但是冯宝却感觉到有一块磐石压在心窝。
1: 回娘娘，浪肯定是有的，但是奴才今天斗胆的说一句，我姓冯的绝不是先浪之人。再说奴才今天就是冤死了也绝不申辩。
0: 哦，这是为什么？
1: 奴才的清白是小事，先帝的千秋英名才是大事啊。如今先帝刚刚大行，子官还停在仁寿宫，这些言官就给先皇泼了这么多脏言秽语讽刺先帝。作为先帝的老奴才，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此刻奴才实在是肝肠寸断呐。
0: 冯宝是真会演戏，这么一番表白把李贵妃的气儿真就打消了一半。
2: 好了，大半呐，你先别哭了。李贵妃刚劝到这儿，就听外面呼啦啦啦传来很多杂乱的声音。李贵妃顺着窗户往外一看，呵，黑压压的几百号人呼呼啦啦的在外边全跪下了。
3: 嗯，李贵妃纳闷啊，都是些什么人？
0: 这时候只见邱德用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
1: 娘娘，这些人都是宫内各监局的大小头头，还有十几位大太监的头头也跪在当中。
3: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邱德用看了看坐在凳子上用双手捂着脸的冯宝，小声地回了一句：“回娘娘，这些奴才都是为冯公公来向您求情的。”
1: 为他？
0: 贵妃娘娘听完之后心里边是大吃一惊。
1: 再看李贵妃，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邱公公，你赶快去把那几个领头的给我叫进来。”
0: 邱德用出去了，不大功夫领进来两位头头，一个是吴和，一个就是张京。这个吴和和张京都是冯宝的死党。张京这小子聪明伶俐，当了太监以后做了冯宝的干儿子。他原先在御用监当管事，冯宝出掌司礼监，把他提拔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就是司礼监的常务太监，就成为冯宝的心腹。今天张京听说自己的干爹出事了，回去就发动底下这些小太监头头来给冯公公求情。这些都是张居正给冯宝出的主意。他们一进来就发现李贵妃这脸色不好看，他们琢磨不透这个女人现在是怎么想的。进来之后就给贵妃娘娘和万岁爷跪下了：“吴和、张京，谁让你们到这闹事的？”“
2: 回贵妃娘娘，我们没闹事，我们是来为冯公公求情，这都不怨冯公公。”
1: 张京，我问你，六颗狼的言官今天早晨敲响登闻鼓的事，你们都听说了？
0: 这两个太监微微点了一下头。
1: 这帮言官，他们敲登闻鼓，有他们敲登闻鼓的理由。可是谁组织你们到这儿来闹事的？
2: 回娘娘，谁也没组织，是我们自发来的。
1: 自发来的？你们就知道我要处理冯公公？
2: 不是，我们是怕您冤枉了冯公公。您可知道，这登闻鼓，先皇挂了多少年，没有人轻而易举敲的。可是新皇上刚刚登基，这帮言官就把登闻鼓敲响了。我们觉得他们告的不是冯公公，他们是瞧不起小皇上，给小皇上来个下马威。
0: 张京这句话捅到了贵妃娘娘的痛处，她最怕别人提这事儿。
1: 他们言官的事，我们自有办法处理，你们跟着起什么哄？
2: 贵妃娘娘，不是我们起哄，您看。
0: 说话之间，张京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书卷，跪在那儿，西行了两步，把这书递上来了。贵妃娘娘接过书一看，这本书的封皮儿显赫的写了两个字：女诫。
1: 李贵妃看着看着把这俩字儿顺口就说出来了，
0: 说出来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女诫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找一些大学士编写的一本书。洪武皇帝的意思，训诫所有内宫眷属只能谨守女人的本分，不得干预朝政。内宫的女人要是违犯了，轻的打入冷宫，重的处以极刑。现在这个贵妃娘娘看到了这本书，李贵妃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干政，他顿时就感觉到心惊肉跳。你看在那粉白漂亮的脸蛋上 也渗出几颗汗珠。他把那本书随手往旁边转上一扔。
1: 张晶，你呈上这本书是什么意思啊？
0: 张晶连忙俯下身子。
2: 启禀娘娘，奴才没有任何居心，奴才只是向娘娘禀告，这本书来自六颗狼。
0: 李贵妃一听来自六颗狼，心里边又吃了一惊。这功夫他把那本书拿起来扬了一扬。
2: 哼，张晶啊，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
0: 是新印刷的。
2: 皇上登基之后，京城一个印刷房改印了1000册，两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买主都是京城大小的官员，听说六颗狼的官员是人手一册。
0: 李贵妃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发毛了，也乱套了，翻江倒海，一句话也没说。
2: 李贵妃不说话，西暖阁中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0: 这功夫，就见那个太监邱德用又跑进来禀告说，
2: 贵妃娘娘，有人求见。
0: 又是谁？
2: 东厂派人来送信儿，说是刑部已经派出提旗兵去东厂，要抢那个妖道王九思。
0: 李贵妃一听，哎呦我的妈呀，乱套喽！顿时就觉得头昏眼花，两腿酸软。她确实有点招架不住喽。
2: 一个女人，哪能处理好这么多烂事儿？
0: 现在李贵妃不是考虑冯宝挨告的事，而想到了这些言官已经把矛头对准我了。
1: 贵妃娘娘现在不是恨冯宝，而是恨这帮言官。
0: 她的态度一转变，她就把冯宝叫起来了。
2: 冯宝，这件事先有到这儿，你马上到东厂去，看看刑部和东厂怎么处理王九师的事，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0: 因为李贵妃现在才知道，王九思不能让刑部带走，可是刑部是按正常规矩办事，他让冯宝过去给他打探消息，他就把冯宝支走了。再说刑部的官员秦庸熙还有巡城御史王传两位四品大员各自挑选了精兵，就来到了东厂。
1: 要说东厂自从永乐年间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瞩目，这主要是因为东厂是由皇上直接掌管的侦查刑事机构，刑部、大理寺、督察院这些位列九卿、威权盛重的三法司都不能辖制他，东厂的权力可以说大得无边。
0: 其实永乐皇帝创设的这一机构本来是好意，要侦查大臣对朝廷有无二心，办事是否公正，这些大臣之间是不是结党营私，或者是祸害老百姓。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当时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
2: 不过随着年代的久远，东厂的权力在加大，
0: 这些人就为所欲为。在官场当中，一提起东厂这些特务都是谈虎变色。隆庆二年开始，冯宝既是秉笔太监，又监管着东厂。表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是因为他管着东厂，手中握有密封禁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对他马虎，遇到一些大事还要让他三分。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宫廷政治格局 也发生一些变化。新一轮的权力之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王九思就成了香饽饽。双方都想从他身上得到对方不利的证据。冯宝根据张居正给他出的主意，提前下手抢到了这块香饽饽。高拱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先抓到之后，立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自强叫到了内阁，说他办事不力，让他领衔上刑部的公者，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审理。再说刑部的公者发还内阁拟票之后，刘自强得到消息，这回再也不能轻敌了。他指示刑审司秦庸熙亲自办理此案。
2: 秦庸熙他心里非常清楚，他领的这份差事最难办。
0: 东厂本来就是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还夹杂着官府之间的争斗，他因此就多了个小心眼儿。
2: 我到那儿去给王九思办移交手续，如果人家东厂不理我，或者是王九思已经死了，我怎么回来交代呀？如果要是有个人跟我一块儿去，这责任大伙担着点儿，我就能轻快一些。他想好了这个主意之后，他就跟刘大人请示了一件事。部堂大人呐，我想请示一件事。秦永熙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呀，我想咱们刑部自己去办王九思的接交手续，这个事倒可以。可是王九思犯的案子是当街打死人命啊，那天是武成兵马司的人把他抓起来的，也就是那个巡城御史王传亲自下的令，能不能让王传和咱们一块儿去？这两伙力量要是合起来大一些，再说他配合咱们也好，咱们配合他也好，这都是名正言顺。我想东厂那边也不能小看咱们。嘿，这个秦庸熙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了，刑部尚书刘自强点了点头。那好吧，赶快移一道公文，把这道公文尽快的发到武成兵马司，也就是巡城御史王传那儿，让王大人亲自带人配合你。哎，行。这个事儿要是这么办呢，这把握就大了。好，我说秦庸熙，你要长个心眼儿，这是高首府亲自安排的事儿。王九思可是高首府手上的一张王牌，你可千万不能办砸了。这回您就放心吧。结果，这个非常自信的秦庸熙，真就中了冯宝豆馅烙饼的圈套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第三集。

0: 罗非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一个案情通报会。会议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罗非办公室的秘书张成林走了进来。
1: 罗队长，有你的一个电话。
2: 谁啊？我正在开会呢。
1: 这个是从云南打过来的长途，说是看了网上的新闻，有线索要提供的。
2: 云南？
0: 那儿可是距龙州千里之外的地方，怎么会有人提供线索呢？虽然是一头雾水，但是这个极不寻常的电话还是引起了罗非的极大兴趣。他立刻站起身，离开会场，向办公室快步走去。
2: 你好，我是罗非。
3: 你好，我叫徐小文。
2: 你在云南？
3: 是，我在网上看到了龙州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是真的吗？你不用顾虑，我并没有猎奇心理，更不是无聊的记者。
2: 文章当然是做渲染了，但基本的事实确实存在。
3: 它居然真的发生了，不可思议，我真是无法相信。
2: 怎么，你此前就知道它会发生吗？
3: 下面我给你讲的是我半年前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它听起来会很荒谬，尤其是在现在的状况下。不过我可以用人格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你会相信我吗？
2: 你说吧，我相信你。
3: 谢谢。我是云南省民族大学语言专业的学生，在云南境内有很多少数民族，我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他们日常使用的那些土著语言。大约半年前，我接到省城一家精神病院的求助。
2: 精神病院？
3: 对，这家精神病院收治了一个奇怪的病人，他的病症我想你应该能够猜到了。
2: 过度惊吓造成的精神分裂？
3: 对，院方在给他做治疗的时候遇到了难题，这个病人说着一些令人无法听懂的话，因为一直是几句在来回重复，大夫判断这并不是无意识的胡言乱语，而很有可能是某种少数民族的土著语言。
2: 所以他们请你过去就是想知道那个人在说什么？
3: 是的。
2: 那你听懂他的话了？
3: 他说八月份恐怖谷的恶魔将来到龙州。
0: 八月份？现在正是八月份。罗非呆呆地愣住了，他原本满怀期待，以为能够得到一些与治病原因相关的线索，可谁知道这个远在云南的病人说出的居然是一句预言。神秘的，诡异的，让人无法理解，但又极为准确的预言。结束了与徐小文的通话之后，罗非挂了个电话给法医张宇，向他讲述了大致的情况，并且询问有没有最新的尸检结果。一聊之下才知道周立伟也正在法医中心和张宇一同进行着尸检的工作。感觉电话里越说越费劲，罗非干脆起身向法医中心赶去。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0: 一样打开了一扇天窗。周立伟左手拿着一只电筒，右手拿着一个细长的金属器物，从那天窗中伸入了死者的脑颅中。
1: 左脑上六区，这是控制人体产生各种情绪的部分。
0: 罗非点了点头。只见周立伟手中的金属物在死者脑颅中停留了片刻之后，又缓缓地退了出来。金属物的头部是一个小小的扁勺，里面盛着少许死者的脑组织。周立伟放下了手电，拿起了一个玻璃小瓶，然后将刚取到的脑组织放了进去。这一切都完成了之后，他才长长地吁了口气，对罗非点头打着招呼。
2: 老队长你好。
3: 周老师，我以为你们做医生的只对病人感兴趣，没想到你对尸体同样也很有研究。
2: 那你的想法可有所偏颇了。医治病人永远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在我看来，预防疾病的发生其实更为重要。
3: 对，这点上医生和警察这两种职业倒是有相关的地方。
2: 是是，
3: 执法者需要做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去捕捉罪犯，更重要的是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
2: 所以我下午4点多就来到这里了。要预防病案的发生，必须进行病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从这个角度来说，尸体比病人具有更多的研究价值，因为在死者的身体上，各种病症要素无疑都是最充足的。
3: 那周老师，那到目前为止有什么发现吗？
2: 还需要进行详细的生化分析。
3: 生化分析？精神上受到的刺激难道也会留下可供追寻的痕迹吗？
2: 那当然，在你的大脑里啊，任何思维任何情绪其实啊都是由化学反应来控制的。由腺体分泌出来的各种化学物质啊，对脑体进行着刺激，进而形成了人体各种各样的精神反应。我的目标呢，就是尽力分析出死者脑质中指标异常的化学成分，这些成分将是和死亡原因相关的，这样我们就具备了病理分析的根基。
3: 对不起，我有些不明白。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人死亡的起因是受到了过度的惊吓。那作为一名精神科的专家，你应该清楚哪些化学物质刺激大脑会让人产生恐惧的生理反应吧？
2: 我当然知道，而且我明白你的疑问在哪里。既然已经知道致恐惧的化学成分是什么，那我接下来的分析还有什么意义呢？
3: 对。
2: 罗队长，我很佩服你思维的主动性和逻辑性，如果你从事科研一定会有所建树。
3: 这也得归功于你的讲解。
2: 哪里？
3: 条理清晰且重点突出。周老师，我现在迫切地想了解更多的知识。
2: 好吧，那我就在这里简短地讲一节课关于恐惧的病理学知识。恐惧啊，是大脑中的一种连锁反应，它开始于外界的刺激，以生理上的各种强烈反应而结束。这些生理反应包括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肌肉紧张等等。外界的刺激则是多种多样，可以是一只从屋顶上滑下来的蜘蛛，一把架在你脖子上的匕首，一扇突然打开的房门，或者任何未知的会让你感到遭受威胁的神秘事物。
0: 周立伟一边说着，一边踱步到了死者的前方，用手指了指尸体头顶的那个天窗。
2: 恐惧情绪是由大脑中一个杏仁状的结构来控制的，该结构称为杏仁核，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当然不在表面，而是在很深的地方。我必须使用专门的工具才能触及，那个瓶子里就是我刚刚采集出来的杏仁核样本，它接收大脑多个区域传来的信息，权衡其重要程度，在情况足够可怕时，杏仁核通过中央部位的输出神经元启动自动恐惧反应，从而造成生理上的变化。科学家通过对脑部的切片的研究，仔细观察了中央杏仁核神经元用来传递恐惧信号的过程，结果发现

0: 一种由脑部腺体分泌的激素后叶加压素，可增强中央杏仁核某一区域输出神经元的活动。也就是说，后叶加压素就是能使人类大脑产生恐惧反应的化学物质。
1: 那么

0: 魔鬼之族。
1: 张宇显然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他立刻想起了罗非说过的那个和福尔摩斯有关的故事。
2: 不错，这样搞清楚这种化学物质的成分和来源，我们就能够掌握近两天来致多人极度恐惧的病理学原理，从而进行相应的治疗或预防病案的再次发生。
3: 那么既然有刺激杏仁核的激素，有没有哪种物质能够抑制杏仁核的活动呢？
2: 罗队长，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思路啊，每一步都命中了问题的要害。人脑的腺体还可以分泌另一种激素，叫后叶催产素，它能够抑制杏仁核中神经元的活动。
3: 也就是说，如果能合成后叶催产素，就能找到缓解人体恐惧情绪的办法，甚至可能治愈那些因为恐惧而精神分裂的病人。
2: 嗯，后叶催产素是无法用人工合成的，不过可以有一些化学上的替代品。巧得很，近两年来我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这个就是我的成果。
1: 周立伟一边说着，一边伸手进口袋，取出了一个小小的药瓶，可以看出那里面盛着一些粉末状的物质。
3: 那既然有了成果，你为什么不去救助那些病人呢？
2: 这只是实验室的成果，还远没有到临床应用的程度。我们只知道它有抑制恐惧的作用，对其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并不清楚，要投入使用还必须经过漫长的药物适应过程。这很无奈是吗？作为一个医生，明明有把握治疗某种疾病，但却不能操作。罗队长，就像你们警察，即使知道某人犯了罪，但没有证据就不能抓他，这种尴尬是相似的。
3: 不，事情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哦，
3: 我下午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的内容会让你们非常困惑的。
2: 你是说从云南打来的那个电话吧？
3: 他也打给你了？
2: 嗯。
3: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那个预言了？
2: 嗯。
3: 那你怎么看？
1: 作为一名留学归来的大学教授，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多半会被看作是无稽之谈吧。可是周立伟的回答却有些出乎罗非的预料。
2: 我已经订好了机票，明天一早就飞往云南。
1: 虽然是盛夏时分，但是春城昆明的气候仍然是清爽宜人。罗非穿过停机坪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深深地吸了几口当地湿润的空气，这使得他被长途旅行搞得昏沉沉的脑袋立刻清醒了很多，两天来一直紧绷着的神经似乎也放松了。周立伟走在罗非的身前，昂首挺胸，步伐坚定有力，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早已经习惯了飞行生活的忙碌人士。在他的引领下，两人快速地走向机场出口，一路行进笔直，没有任何偏移。
4: 啊，您是周立伟周教授吧？
1: 一位老者挤出了人群，伸手迎了出来。
2: 哦，您是刘医生吧？
4: 是的是的。
1: 罗非斜站在周立伟身后，对这两名同行之间的寒暄并不感兴趣，他的视线被跟着老者走过来的那个年轻女子抓了过去。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南方姑娘，皮肤白皙，脸庞秀气，她穿着 T 恤和牛仔裤，虽然身形纤弱，但是却透露出一股掩盖不住的青春活力。一头乌黑的长发披在肩头，又带着几分文静的学生气质。看见罗非正盯着自己打量，那女孩子笑了起来，露出了洁白整齐的牙齿。
5: 罗警官吧，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3: 啊，你好，我应该称你为徐小文同学吧？
2: 啊，就是你打的电话？
5: 对。
2: 你说的情况如果属实，那真是令人难以解释。
4: 好，我可以证明

0: 这些都是实情啊。半年前我把小文请到昆明市精神病院的时候，他现场就翻译出了病人说的土语。不过我们当时都认为这只是病人的一些疯话。昨天啊，从网上得知龙州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肯定是最惊讶的人了。啊，周教授、罗警官，你们一个是精神病学的专家，一个是探案解谜的高手，希望你们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呢。
1: 罗飞和周立伟互相看了一眼，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表达了相同的想法。
2: 现在我们去现场看看吧。
1: 精神病院距机场大约40分钟的车程，一路上刘医生讲述了收治这个精神病人的前后过程。
0: 这个病人的真实身份我们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省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到边境附近的丛林里拍摄科普类节目的时候发现了他。他在丛林里神出鬼没的，经常偷吃摄制组携带的食物。刚开始的时候摄制组还以为遇上了传说中的野人，跟了他好几天，最终才把他捉住。结果发现他能够熟练地使用现代社会的工具，应该是一个迷失在丛林里的现代人类。让大家不解的是啊，他始终处于一种极度恐惧的状态当中，似乎精神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于是摄制组把他带回昆明，送到了我们的精神病院。因为不知道病因，相应的治疗很难展开。我们试图与他交流，但是都没有成功。从某些迹象上来看，他应该能听懂我们说的话，但是从不做任何回答。他只是自顾自地反复说着一些奇怪的话语。按照常理来说，这些话语中应该藏着他发病前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2: 嗯，不错，而且这东西很可能就是治他发病的原因。
0: 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想。不过我们当时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后来请来了小文同学，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但是那些话的含义却把我们带入了更深的迷惑当中。
3: 刘医生，现在罗警官和周教授来了，我相信答案很快就会揭开了。
0: 是啊，
2: 你对我们这么有信心呢？可是我听到现在的情况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3: 我觉得你肯定行。
2: 嗯，
3: 我可是听说过你以前的故事。
2: 啊，你听说过什么？
1: 徐小文却笑而不答。这时候车恰好在精神病院的楼前停了下来，刘医生招呼大家下车，话题也就无法继续了。因为病人的症状诡异，精神状态极度不稳定，所以他被收治在医院的一座偏僻的小楼里。这座小楼是专门为危险难控的重症病人准备的，已经有多年没有好好的收拾过了，透着一种古旧阴暗的氛围。一行人上了二楼，向着走廊尽头的小屋走去。徐小文回想起半年前那一幕令人心惊肉跳的场面，后背不禁隐隐的有些发寒。他缩着脖子往罗飞后边紧贴了两步，似乎这样能让自己感觉安全一些。刘医生在小屋的木门前停下来，然后将钥匙插进了锁孔，轻轻地拧动。门后边发出了瘆人的惨叫，充满绝望和恐惧。徐小文的气息变得急促起来，罗飞微微皱起了眉，周立伟的眼角也跳动了一下。只有刘医生见怪不怪，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木门被拉开了，屋内的灯也点亮了。病人瑟缩在墙角，把头深深地埋在双臂之中，浑身上下颤抖不已，一副惊恐的样子。
0: 啊，别怕别怕啊，我们不是坏人，不会害你的啊。
1: 病人好不容易止住了叫喊， 颤巍巍地抬起了头来，在灯光下，人们终于可以看清楚他的面容了。这是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虽然胡子拉碴，头发蓬乱，但是看起来年纪并不是很大，可能还不到30岁。他脸型清瘦，五官端正挺拔，如果好好的收拾一下，还应该是个惹人喜爱的英俊的小伙子。那是一种让人感到极度压抑的复杂情绪，恐惧、绝望、愤怒、仇恨等等等等，似乎人间所有丑恶的情感都夹杂在其中，令人不寒而栗。带着这种情绪，那小伙子死死地盯着门外的四个观望者，然后他慢慢地站起了身，说出了一连串令人奇怪的话语。罗非的耳朵抽搐了一下，目光也蓦然地收缩。是的，那小伙子说的显然不是汉语，但是其中有两个字的发音他却是听得清清楚楚。龙舟，这是地名，不管哪一个民族的语言说出来，这发音都不会变的。龙舟，他果然提到了龙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借由小红铺来关注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来到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在短视频全民普及的时代，晒娃早已成为无数父母的日常。记录孩子的成长瞬间，分享童真趣事，这本是最纯粹最温情的亲子表达，是父母对于孩子爱意的细腻珍藏。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份柔情的分享悄然变味儿，原本纯粹的晒娃一步步沦为功利化的啃娃。孩子不再是被呵护的珍宝，反而成了父母博取流量变现牟利的工具。近日有多家媒体集中曝光了一系列的网红儿童乱象，引发全网的热议。其中呢，三岁女童被父母喂到70斤做吃播赚流量的话题牢牢地霸占了热搜榜单，戳中无数人的内心。除此之外呢，还有网红的团队逼迫未成年人孩子生吞虫子，实施溺水惩罚，可以教唆男孩偷看女厕所并灌输不违法的错误观念。亲子账号呢，摆拍亲情矛盾，制造家庭冲突，收割流量。一桩桩一件件荒诞又残忍的乱象，撕开了儿童网红产业链背后的灰色面纱。当童真被流量裹挟，当成长被利益绑架，当稚嫩的身躯和心灵沦为博取关注的筹码，我们不得不去深刻的追问：从温柔的晒娃到病态的啃娃，这场荒诞的流量狂欢当中，我们的孩子到底失去了什么呢？
6: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一批低龄网红凭借猎奇、出格、痛苦的表演收割海量流量，看似热闹的直播间短视频画面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儿童伤害与流量黑幕。年仅3岁的女童佩奇，本该拥有轻盈灵动的童年，同龄孩子标准体重仅28至30斤，她却被父母长期投喂汉堡、炸鸡、泡面、可乐等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硬生生催肥至70斤，体重远超同龄儿童2倍多。父母不仅毫无愧疚，反而以养猪自嘲，公开扬言要将孩子喂到100斤，专门注册账号更新孩子的超重吃播画面，靠孩子臃肿笨拙的模样博取网友关注，赚取流量收益。无独有偶，千万粉丝未成年网红叶巴黎的直播间乱象更为触目惊心。13岁便冒用他人身份违规开播的他，长期逼迫旗下未成年小主播接受残酷惩罚，用绳索捆绑孩童身体，反复将头部按入水中，实施6次溺水惩罚，逼迫孩子近距离接触鳄鱼，直面极致恐惧。在孩童惊恐哭喊崩溃挣扎时，

0: 团队成员却在一旁起哄调侃，收割热度。从强行投喂催肥孩童，到暴力惩罚制造看点，从刻意制造低俗剧情，到教唆孩子树立错误认知，这些烂流量正在肆无忌惮猎杀未成年人，让无数孩子的童年沦为流量资本的牺牲品。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
1: 短视频流量经济发展的十余年的时间，儿童网红已经成为了热门的风口。孩童本身呢自带吸金属性，不需要复杂的包装，仅凭自身的特点就能够快速收获流量，实现变现。正是因为低投入高回报的红利，不少家长和 MCN 机构抛开了道德底线，消费压榨未成年人，催生了大量的网红儿童乱象。这些乱象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从内容策划到商业带货的每个环节，都牺牲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比如说，三岁吃播女童佩奇、千万网红叶巴黎，就是这条产业链的真实缩影。在2020年走红，2026年再度被央视网重点曝光的小网红佩奇事件，就是全网最具代表性的啃娃典型乱象。据悉呢，佩奇自两岁开始就被父母刻意打造成为大胃王吃播网红，为了制造猎奇看点吸引网友的关注，父母彻底就摒弃了科学育儿理念，完全无视幼儿的生长规律，每日不间断地给孩子喂

0: 刺的头位让孩子的体重飞速飙升，三岁的年纪本该不履轻盈肆意玩耍奔跑，佩奇却因为过度肥胖双腿骨骼严重变形，走路笨拙迟缓，稍微运动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浑身乏力，臃肿的面庞挤得五官模糊， 稚嫩的身躯承载了远赴赫的一些体重，不仅彻底失去了孩童的灵动活泼，还早早的患上了儿童的肥胖综合征，埋下了糖尿病、高血压、骨关节的损伤等终身的一些隐患。而更加让人愤怒的是，面对网友的质疑、提醒和指责，佩奇的父母始终毫无悔意，甚至公然的辩驳、刻意炒作。 他们在视频的文案当中刻意夸大孩子的食量，说用70斤小胖妞专属大码衣服，今天只吃了6个肉包，根本没吃饱等话题制造噱头。后来即便是平台多次限流下架了相关视频，网友持续发生抵制，这两位父母呢依然是暗中更新了内容，坚持靠孩子的病态肥胖来博取流量，赚取带货和播放的收益。 暗访的记者调查发现，这类低龄的吃播账号的变现能力是远超普通的亲情账号的，依靠了猎奇人设单条爆款视频的收益可达数千元，直播带货月收入更是远超普通家庭，这是家长甘愿牺牲孩子的健康持续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 那如果说佩奇的案例是家长肯娃，那么网红夜巴黎的团队就是产业化恶意虐童，是流量资本对未成年人的猎杀。经过权威媒体证实啊，这名坐拥了1100多万粉丝的网红实际上只有17岁，13岁就冒用奶奶的身份证违规开播，至今已有5年时间。他流量爆富后开始迷失自我，不仅宣扬读书无用论，还组建团队包装大量的未成年小主播， 靠低俗危险的惩罚直播收割流量。在这个直播当中呢，不少未成年人主播沦为了流量工具，承受身心折磨。为了刺激打赏，团队制定了残酷的惩罚机制，比如说数据不好的小主播会被绑住身体，头部会被反复按入水中模拟溺水，孩子惊恐挣扎濒临崩溃，团队成员呢却冷眼旁观起哄诱导刷礼物。除此之外呢，团队还逼迫 未成年人主播进入到密闭的鱼缸和鳄鱼共处，以此为噱头吸粉打赏，还存在教唆未成年人不良的行为等问题，引导男孩偷看女厕，还宣称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行为不违法，向未成年人灌输扭曲的规则与道德观念。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两起典型案例，当下呢网红儿童乱象早已渗透到了各个赛道，形式愈发多样，隐蔽而且恶劣。有部分亲子博主刻意摆拍，比如说啊这样的情节，兄妹反目，姐妹互殴，亲子争吵，这种冲突剧情，靠激化家庭矛盾，消费亲情裂痕来博得关注。 还有部分 MCN 机构包装低龄儿童，打造成人暧昧人设，让孩童模仿成人的妆容、穿搭、亲密动作，拍摄低俗剧情。还有博主呢，逼迫孩子生吞虫子，挑战极限危险动作，刻意制造身材焦虑和容貌焦虑，用孩子的恐惧、尴尬、痛苦来换取流量热度。 这些乱象的核心，它的逻辑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将未成年人的童真、健康、尊严、心理健康全部的商品化，只要能够变现、能够涨粉、能够引流，便无底线、无边界的去消费孩子。很多陷入啃娃误区的父母始终抱有一个偏执的错觉，靠孩子博取流量、赚取收益， 只是简单的拍照拍视频，最多牺牲一点孩子的玩耍时间，不会造成实质性伤害，反而能让孩子早早见识世面，积累人气，赚取收入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可他们从未真正站在孩子的视角思考，从未看见镜头背后孩子承受的煎熬与创伤。三岁的佩奇还不懂何为流量， 何为变现，却要被迫承受超额体重带来的身体痛苦，承受同龄人异样的眼光，早早陷入自卑、敏感的情绪内耗。夜巴黎团队旗下的未成年小主播在反复的溺水惩罚、极限恐吓、低俗表演中直面恐惧、屈辱与压抑，幼小的心灵被反复撕扯、创伤， 更隐蔽、更长久的伤害藏在价值观扭曲、自我认知错位、亲子关系异化、情绪障碍频发等诸多问题中。
1: 这些由病态肯娃催生的心理与情绪隐患，不会随着流量消退、账号封禁而消失，反而会扎。

0: 根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伴随他们的成长，持续影响人格塑造、人际交往与人生选择。那些父母眼中轻松赚钱的捷径，实则是毁掉孩子一生的隐形陷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
1: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童年是人格塑造、自我认知建立、情绪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0到12岁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成型，情绪调节能力极端的薄弱，对外界环境、亲子关系、他人评价的感知最为敏感。童年的所有经历都会直接烙印在潜意识当中，成为影响一生的心理底色。而病态的啃娃的行为，看似是一次次普通的视频拍摄、直播表演，实则是对孩子身心的持续性、重复性的伤害。不仅会造成不可逆的生理损伤，更会埋下终身难以修复的心理和情绪隐患。这些隐性的创伤远比身体伤痛更加持久、更加可怕。首先呢，长期流量的表演会彻底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的，造成严重的身份认同障碍。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的自我认知主要是来自于自我感受、父母反馈、外界评价三个维度，而稳定健康的自我认同是孩子建立自信、健全人格的基础。对于网红儿童而言，他们的成长过程被镜头包裹，所有的言行举止都不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服务于流量人设。比如说佩奇，他从小就被灌输了胖就是卖点、能赚钱就是价值的扭曲认知，长期在镜头前刻意的暴饮暴食，迎合网友的猎奇审美，久而久之，孩子会彻底混淆真实自我与表演自我。他无法认真的去感知自己是什么模样，只会认定臃肿、能吃、博眼球就是自己的全部价值。而另外一个案例啊，夜巴黎团队旗下的未成年主播，长期被迫扮演恐惧、卑微、顺从的角色，在反复的惩罚式直播当中，不断接收“我只能被支配，我的痛苦可以供他人取乐”的负面暗示。长期处于这种被消费、被围观的掌控之中，孩子会逐渐丧失自我价值感，产生严重的自我否定心理。长大之后，他们很难建立稳定的自信，极端的容易陷入到讨好型的人格，习惯迎合他人，委屈自己。其次，病态的啃娃也会彻底异化亲子关系的，摧毁孩子的情感安全感。安全感呢，是儿童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基石，而孩子最初的安全感其实全部来源于父母的陪伴、爱护和无条件接纳。正常的亲子关系是包容温暖的，而啃娃式的亲子关系彻底沦为功利化的利益关系。这个时候我们想想啊，父母不再是孩子的守护者，变成老板了，是孩子的流量经纪人、获利的合伙人。比如说佩奇，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的关注从来都不是孩子的健康快乐，而是今天吃了多少，能长多少流量，体重再长多少能够变现，这条视频能不能上热门等等。当孩子抗拒饮食、哭闹疲惫的时候，父母这个时候没有安抚心疼，反而是抢破头喂、指责矫情，只为了能够完成拍摄任务，博取流量收益。而在这种极端功利化的养育模式，会让孩子清晰地感知到父母的爱其实并非是毫无条件，自己只有有用、能赚钱、能博眼球才值得被爱、被关注。一旦自己失去流量价值，或许啊，在心里会认定被父母忽视、抛弃。而长期的情感功利化会彻底摧毁孩子的情感安全感，让孩子陷入到持续性的焦虑和孤独。一方面，他们极度渴望亲情，渴望父母的真心陪伴；另外一方面，又对亲情充满了失望与戒备，不敢轻信他人，不敢投入情感。而这种情感创伤会让孩子长大之后难以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极易出现情感疏离、亲密的恐惧、不懂爱人也不懂自爱等问题。很多家长总以为啊，孩子现在年纪很小，记性很差，经历过的事情很快就会忘记，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的。但是在这儿啊，我们节目要提醒大家，心理学的研究早就已经证实，童年的隐性创伤是不会消失的，只会被压抑在潜意识当中，在成年之后的某个日子集中爆发。 那些被强行投喂、被当众羞辱、被当作工具、被忽视爱意的童年瞬间，最终都会转化成为心理的隐患，演变成情绪内耗、人格缺陷和情感障碍。当孩子长大成人，回望自己被流量透支、被亲情消耗的童年，

0: 心理失衡，人生受挫的沉重的后果。
1: 我有一个11岁，从2020年佩奇吃播事件首次曝光到2026年夜巴黎虐童直播乱象被严查，6年时间里网红儿童乱象从未彻底绝迹，反而不断翻新形式，隐蔽蔓延，强行投喂、暴力惩罚、低俗摆拍、亲情炒作、人设造假、价值观误导，各类啃娃套路层出不穷，无数家长前赴后继陷入流量陷阱。面对扑面而来的流量红利、轻松暴富的诱惑、全民晒娃的风潮，很多新时代父母陷入两极分化的极端认知，要么彻底恐慌，完全抵制短视频，拒绝记录孩子成长，杜绝一切网络曝光，过度保护反而压抑孩子成长，要么盲目跟风，毫无底线蹭流量、炒人设，把孩子当作变现工具，彻底沦为啃娃家长。但极端抵制与盲目跟风都不是正确的育儿选择。流量本身并无对错，短视频也并非洪水猛兽，新时代父母真正需要的不是彻底隔绝流量，而是学会理性分辨、睿智把控、守住底线。在流量时代守住育儿初心，让科技与流量为孩子成长赋能，而非透支孩子的童年与未来。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
0: 我们节目梳理了2020年到现在的一些网红信息啊，网红儿童啃娃的乱象呈现出了曝光整治沉寂然后翻新复发的一个循环。比如说2020年的佩奇吃播事件引发抵制之后，各大平台曾经短暂的整治过违规的儿童内容，之后乱象在持续的翻新当中，有多家媒体再次曝光了这类虐童流量的乱象，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啃娃现象的深度反思。这类现象长期难以根治，核心原因就是流量经济的诱惑始终是存在的，部分家长呢也有功利心态，加上平台的监管漏洞、社会引导不全面，导致了乱象屡禁不止。而在流量时代，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彻底隔绝流量、完全拒绝网络也并不太现实，过度抵制反而会让孩子脱离时代，缺乏网络的认知，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那么新时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应该摒弃极端思维，理性面对流量，守住育儿底线。我们节目也是总结了一些专家的意见，给大家一些参考。首先呢，作为父母必须要学会摒弃功利化的育儿心态，重塑正确的育儿价值观，守住不消费孩子的核心底线。所有的乱象的根源都是家长的贪婪与浮躁，是靠孩子走捷径赚快钱的扭曲心态。很多家长羡慕网红儿童的流量收益，觉得普通育儿耗时耗力，回报缓慢，而打造网红孩子轻松高效，变现快速，于是甘愿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换取短期利益。但是无数案例早已证明，所有靠透支孩子换来的流量红利都是得不偿失的短期收益，最终都会以孩子的身心健康、人格健全、人生幸福为代价来买单。而真正的育儿就是长期的滋养、陪伴与守护，而并非是短期的收割、变现与透支。其次，我们还需要理性的区分正常的晒娃和病态啃娃的一个边界，做到适度分享、合理把控，不要走极端。不少家长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网络上分享孩子的动态就是啃娃，因此彻底关闭了社交网络的账号，拒绝网络的一些分享，过度紧绷反而催生了生育的焦虑，也剥夺了记录孩子成长的一些乐趣。实际上两者的边界是比较清晰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尊重孩子的意愿，是否伤害了孩子的身心，是否以牟利为唯一的标准，是否过度曝光消耗孩子。正常晒娃是碎片化的、生活化的、无功利的分享，只是偶尔分享孩子的日常趣事与成长瞬间，不要刻意的包装表演，不要过度的曝光隐私，不要追求流量变现，核心是留存美好、分享喜悦。而病态的啃娃是持续的、剧本的、功利化的过度消费，全天候曝光孩子生活，打造猎奇人设，逼迫孩子表演，放大相关问题，所有的内容都围绕流量变现，完全无视孩子的身心感受与成长的需求。新时代父母要精准把控边界，保留晒娃初心，摒弃功利私心。第三，现在的家长要主动引导孩子正确的认知网络与流量，培养孩子的媒介素养和价值。

孩子的网络成长，尤其隔绝不如主动正向引导，不少肯娃伤害的发生，除了家长功利，也和孩子缺乏网络认知、价值判断比较薄弱是有关的啊，容易被流量的虚荣所误导。 所以呢，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给予孩子普及网络规则，讲清网络的公开性和复杂性，让孩子明白点赞流量都是虚拟的，不能够定义自我价值。真正的成长也是需要靠自觉、努力、善良、独立和自信的。同时呢，家长也应该主动规避不良网络内容，不要让孩子过早的接触不良网络信息，不让孩子参与练习表演，这才是正道。第四， 家长呢要以身作则，远离流量焦虑和捷径思维，用正向陪伴替代流量炒作。很多家长沉迷晒娃蹭流量，本质是自身陷入到了一种流量焦虑，羡慕网红的轻松暴富，不甘于平庸育儿，想要靠孩子博得关注，实现逆袭。这种浮躁心态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滋生虚荣功利浮躁的心态，逐渐丧失成长能力。 新时代父母要学会接纳平凡，沉淀初心，然后不要有捷径思维，拒绝盲目跟风、盲目攀比。总之，相比于镜头前的流量表演，孩子现在更需要的是镜头之外的真心陪伴、自由成长。家长把耗费在拍摄、炒作、涨粉上的时间用来陪伴孩子玩耍、阅读、探索生活，守住童真天性，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这才是比较经济划算的。用踏实的生活，正向的三观，抵御网络流量的浮华诱惑，让孩子在安稳、纯粹、温暖的环境当中自然成长吧。 总之，咱们的节目也认为，流量本无对错，工具本身无罪，错在贪婪的人心。从晒娃变为啃娃，一字之差，初心与功利、守护与伤害全然不同。真正的育儿从来都不是利用孩子博取流量，而是尊重、守护和滋养。希望父母守住育儿初心，摒弃功利浮躁，不要让孩子成为流量的牺牲品，让孩子远离喧嚣，拥有纯粹完整的童年，在爱与尊重当中向阳成长，保有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晒娃到啃娃，孩子失去了什么。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季季他说啊，一个家庭出现这种问题，孩子往往是病得最轻的那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背后必有更加不懂事的家长。东郭先生他说，孩子没有分辨能力，这些烂视频严重影响下一代呀。鼠芊芊这位网友说，这种网红儿童的乱象早就该整治了，过度的消费儿童看着心里都难受，希望国家能够按照规章制度来予以惩罚，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平淡的风，他说，当年街边的马戏表演如今换成了网络平台，各种卖惨手段更是花样百出，背后却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压迫啊。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好感？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4: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5: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怎么才能够找回状态呢？
6: 我今年19岁，是一名女生，大一，目前休学在家赋闲。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一直到现在，一天看小说的时间一度达到10小时，打乱了我原本的生活节奏。我之前从来不看小说，每天从早到晚上网课、背单词、作息规律。后来为了挤时间看小说，我给自己找了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坚持背英语单词，一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前2个月我去纺织厂打工，想借此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最近几天因为妈妈换了工作，新地点离家很远，我又不会骑车，没法跟着过去上班，就又在家待着听小说入了迷，再次陷入了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我都因为看小说听小说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觉得自己变得很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叫找回自律的冥想，里面提到想要找回自律，需要先找到自己的自律动因。我沉迷小说之前，自律的动因是学好专业，练好英语，为将来找一份对口的高薪工作做准备。前天睡前冥想的时候，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明白目标不该设得太高太远，应该先关注当下，所以我放弃了很早之前定下的找好工作，便结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目标，打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螺丝混日子也可以。可这两天不自律的生活又让我想要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我不知道是该先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该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占据的浑浑噩噩的日子。
5: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了你的困惑， 你其实非常清醒，不仅清楚自己已经对小说上瘾，还能主动梳理复盘整个过程，已经做得非常棒了。首先，老师能够感受到你的矛盾，你说自己浑浑噩噩，但其实哪怕是看小说，你都能坚持每天投入10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赶上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其实非常消耗精力。你看似赋闲荒废，但是原来你一整天都在高强度的学习，内心其实积攒了不少压力。突然发现小说这种放松的方式很容易就沉迷进去了。其次，你现在休学在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也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心里本来就是焦虑不安，很容易躲进小说的世界逃避现实。而且从之前的高度自律到现在的松弛摆烂，自律的能力自然会有所下滑。你纠结到底是应该换一个自律的动因，还是坚持最初的目标呢？那么老师觉得可以找自律的动因，可以选择更加容易稍微带一点难度的就好。具体来说，不用强行切断你对于小说的喜好，只要逐步缩短每天看小说的时长，把挤出来的时间分给其他的事情就可以了。最好呢，做一张计划表，像在学校上学那样，帮助自己建立相对固定的作息。最后要放下对于完美自律的执念，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哪怕没有完成计划，也不要责怪自己太堕落了。人生呢，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慢慢来就好。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等你把状态调整好，一切自然而然会重新回到正轨的。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问啊，生活被父母所决定，不怪他们，但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自我和解呢？
7: 我终于醒悟，其实一直以来，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甚至完完全全都是由父母决定的，就像一道牢牢困住我的枷锁。我已经快35岁了，却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连我的思想都完全被父母掌控。每个孩子长大都会离开父母，可我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父母牢牢把我绑在身边，还以精神分裂为由，不准我去外地念大学，不准我单独住单位，甚至不准我自己搬出去租房住。我常常想，父母养育子女本来就很不容易，何况他们没什么文化，收入也不高，这些我都不怪他们。而我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然也有自己需要跨过的坎儿。我也渴望离开父母，不是物理上的分开，而是从这份精神负担里走出来，带着全新的心态面对生活。我心里那股挥之不去的压抑根源在父母，而我所说的离开，其实就是转换心态，重新去看待我的生活。
5: 我们来看到秦丽老师的回复。首先要恭喜你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生活一直被父母操控这件事儿，觉察本身就是改变的开始。其次，你说不怪他们，能看出你非常的善良，即便他们这样对你，你依然感恩他们的养育付出，也看见了他们本身的局限性，知道他们可能文化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不忍心责怪。再次，你这么多年都一直接受他们的安排，我猜你一直是一个顺从懂事的乖孩子，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本该有的叛逆时期。你问想要精神独立该怎么和解呢？其实和解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恰恰相反，和解的过程本身就会有一定经历摩擦和矛盾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瞬间，只有经历过一番的拉扯和斗争，最终才能够达成平衡的状态，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第一，每个生命其实都有独立的需求，这是本能，也是自我觉悟的信号。你说的很对，每个孩子长大之后都会离开父母去探索外面更大的世界，这是生命的本能，别说人类了，就连动物界也是如此。而你长期被父母捆绑在身边，从来都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在精神上没有断奶，所以真的要恭喜你自己，到这一刻你的自我终于觉醒。第二，你为独立做出的抗争必然会招来父母的强烈反对，只有在这场拉扯和博弈当中，他们才会慢慢地接受现实，他们真的控制不了你了。 在他们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没办法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你自己做的决定会直接激发他们的焦虑和失控，所以他们一定会生出一些生气、愤怒、委屈等强烈情绪。在情绪的驱使之下，他们会指责你，甚至用道德绑架你，说你不孝顺，说你没良心，说你把他们气出病，这都非常正常。这本该就是你成长时期就应该完成的功课，挑战权威，推翻权威，最终成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足够坚定，父母慢慢就会退后一步，他们会逐渐想明白一件事，他们早该放手了，他们已经控制不了你了。第三点，我们先不要着急，先从小事儿开始做起，设立自己的边界感，向他们证明你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你提到他们以精神分裂为由一直拴着你，有没有精神分裂应该以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为标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找自己信任的医生来沟通，如果没有完全康复就继续遵医嘱服药就好。如果现在搬出去对你来说阻力太大，不妨从小事开始做起，先在精神上独立起来，设立边界，让他们慢慢学会尊重你的选择和边界。比如哪怕你们还住在一块儿，你也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需要尊重你的隐私，没有你的允许不能够随意进入你的房间。再比如大大小小的决定你都要自己来做，不要被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可以作为参考。小到几点钟起床，大大小小的啊，还有这个回不回家吃饭，晚上玩到几点回家，大到要不要换工作，要不要恋爱，要不要结婚，都得自己开始拿主意了。你说的很对，所谓自由其实就是一种心态，是我可以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的心态，是我可以听从内心的选择。

0: 你听见了，但不需要因此改变自己的抉择。当你不听从他们意见的时候，也允许他们生气、情绪激动，但你不需要为此而感到愧疚。不管他们有多生气，你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这就是最好的平衡。 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等到时机成熟，你可以自己搬出去生活，去居住，独立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自己心仪的地方生活，活成你真正喜欢的样子。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关键时期啊，孩子总会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又该怎么自我调节呢？
1: 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平时家里就我们娘俩，孩子爸爸只有周末才回来。那天我有一场重要的连麦，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刚轮到我接通连线，孩子就拿着作业过来找我签字了。他在家待了4个多小时，之前一直没找我签字，偏偏等我连麦刚接通就过来了，站在我身边推了推我，指着作业把要签字的地方指给我看， 非要我当时就给他签，弄得我那场连麦交流得很不充分，我当时特别生气。其实孩子做出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我做饭的时候，油锅刚烧热，正准备下菜的时候，他也总会来找我有事儿。我猜会不会是他想要引起我的关注，但我想不通，我感觉我平时已经挺关注他了，我工作也不忙，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他。作为母亲，我觉得特别挫败， 不知道是我没教好孩子，还是说下次他再这么做，我可能还是处理不好。而且我发现我有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分时机做一些糊涂事儿。我现在心里很乱，有些不知所措。我有2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如果孩子下次还是在关键时刻打扰我，我该怎么应对？第二， 我为什么会对这件事这么在意？是不是我自己心里还有什么没完成的情节？我想了好久都没想明白，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好，来看到心理老师的回复，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啊。孩子似乎总在挑战你，比如说在你连麦油热下菜的这种关键时刻来打扰你，而且必须要得到你立刻的回应。 虽然你特别生气，但老师自己还是从你的描述里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浓浓的爱意。你宁愿自己压抑愤怒，也不愿意伤害孩子，反而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度不够。你也提到自己对于这件事儿感受非常深，一直放在心上。首先，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当孩子打扰你的时候，你心里有哪些感受？除了生气， 应该还有被打断之后的烦躁，觉得自己的重要事物没有被尊重，或许啊，还有对于个人空间被侵占的无奈。另外，你也会对孩子的行为感到疑惑，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可孩子却还是安全感不足，总要反复向你来确认，这会让你觉得很无力。那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过因为孩子这样依赖自己、亲近自己而感觉到欣慰的时刻呢？ 其次，我们对于这件事儿这么在意，其实反映出什么呢？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对于过去有所缺憾，所以拼尽全力想要把最好的都给孩子，希望孩子的人生没有遗憾。我们大部分人的时候都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目光追着孩子走，生怕孩子离开我们的视线，害怕他受到一丁点的伤害。再次，当我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内心不安定的感受很有可能会传染给孩子，给他传递出外界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感受。这种时候，他就会不断的向我们来确认，追着我们走，最后就变成了互相打扰。那么现在关键来了，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先试着观察一下，觉察一下孩子的打扰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是我们自己需要，是我们想要和孩子建立深层连接的需要。第二，如果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可以试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尚未解决的个人议题，这些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到答案，而不是通过孩子来完成。 第三，连接本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需求，关键是把握好尺度。孩子小时候需要我们来保护。

我们可以多给一些关注，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其实可以学着慢慢放手。 孩子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成长去舒展，不可能一辈子活在我们的呵护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有些课题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陪着度过，有些确实需要我们自己独立的去承担。希望你可以勇敢正视自己的需求，分清楚彼此的界限，给你和孩子都留出平等成长的空间，这样才能创造出轻松的 相处氛围，让你也让你的孩子都能自由呼吸。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有些社恐，感觉到哪儿都无法融入，好痛苦，该怎么？情况比刚入行的时候好了一些，但和人接触还是很容易紧张焦虑，总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自信，像个不成熟的小孩，没办法从容地和大家交流。 线上交流还好，线下尤其是人多的场合，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变得很弱，不敢主动发表自己的意见。更让我内耗的是，在部门内部，我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和大家打成一片，每次大家热热闹闹聊天的时候，我都像个透明人一样。如果我不在乎这种状态，其实也不会伤害到我，但我一边心里想要融入，一边又鼓不起勇气主动做什么，内心别提多煎熬。 整个人都被内耗掏空了，我不喜欢主动融入，很害怕主动开口之后没人接话，反而把气氛搞尴尬。我也害怕和别人对视，总感觉浑身不自在。一对一交流或者纯工作内容的沟通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进行，我没办法和别人进行深度交流，也没办法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工作得非常痛苦。我有对象， 和对象交流基本没什么大问题，和对象待在一起也不会有被消耗的疲惫感。但是对象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或夫妻，每次吃饭聚会都是六七个人，最多的时候有十个人。我每次吃饭都不怎么说话，感觉特别尴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互相都很熟悉，而我性子非常非常慢热，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在小范围内一起相处很多次，我才能慢慢和对方熟悉起来。 真的好累啊，明明已经见过很多次，一起玩过很多次游戏，但还是感觉和大家半生不熟的，真的太难了。我感觉社恐带来的不自在，把我本来可以完成很多事的生命力都限制住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明明初中的时候我还挺胆大的，什么都不怕。我总担心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和任何人轻松社交，轻易成为朋友的人。 我从来都是靠集体关系，比如宿舍关系、同桌关系这种，才能和别人相识。踏入社会之后，所有关系都要靠主动经营。我真的觉得好累，我也只希望别的女孩子能主动来找我玩，但我这么被动腼腆，根本不会有人主动找我。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首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吧。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叫艾里克森，他小时候性格非常腼腆，初中的时候几乎不敢和女生说话，直到上了大学，这个毛病都没能改掉。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修习心理学了，为了克服这个性格缺陷，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要完成一项挑战，主动和100个女孩搭讪。后来结局怎么样呢？ 当然啊，靠着自己的意志，还有努力，他完成了这个挑战，也慢慢改掉了羞于主动与人社交的一个弱点。从你的描述来看，你自己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又十分渴望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的女生。你对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细腻的察觉，比如说和他人接触的时候，你还很容易紧张焦虑，担心自己表现不够，像小孩等等啊。那么老师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自己。 紧张焦虑，这是最表层的现象，背后其实就是担心。那担心的背后又是什么呢？是不自信。对什么不自信？是对自己的魅力不够自信，对自己的价值不够自信，对自己受他人欢迎程度不够自信等等。然后你也说了啊，我感觉社恐和不自在，让你觉得本应该完成很多事情， 这个生命力好像被限制了，说得非常好。您已经意识到了，在社交里不主动、不自如、不自信，给自己带来弊。

0: 端。这些弊端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生命力被限制了。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啊，作为心理咨询师也非常惊讶，你能做出这么精准的概括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另外你也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些总结，比如说明明初中的时候还挺莽撞的，啥都不怕，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这其实非常好理解，哪个小孩出生的时候不是自信满满呢？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毫无顾忌。在婴儿眼里，哪怕自己啊上厕所小便或者是大便都是好的，但是慢慢随着这个婴儿逐渐长大，他走进了群体，一个青少年开始接触了周围的小伙伴，总会有人比他的能力强，他也就开始变得自卑不自信了。如果自己的本身能力没有那么的突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卑是习得的，是在一次次和他人的比较当中慢慢产生的。所以想要改变现状，根本上还是要从提高自信心，提升自我的价值感入手。怎么提高呢？先要找到自我价值，并且一遍又一遍地确认它。现在开始你可以写一个肯定自己的日记，每天写下三件值得肯定自己的事情，还要精准地找出这三件事儿背后你拥有的好的品质一块写下来。这项练习老师自己也做过，也辅导过不少老师的学生，效果非常不错。另外呢，还可以做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那就是冥想练习，尤其是啊这个萨提亚冥想，它有一个21天的系列练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啊，坚持把它做完，看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老师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社交焦虑，因为自己没法合群而苦恼，但那个时候选择主动出击，抱着我越怕什么就会越做什么这样的信念，后来真的慢慢的克服了这个问题。当然直到现在，老师自己在社交场合里也常常不是全场的中心和焦点，也做不到和任何人自来熟，但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慢慢强大，对人性有了更多洞察，也对自我有了清晰的认知，和他人交往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对于老师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方法啊，来提醒自己，想要在社交场合表现的自如，你平时一定要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可以练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这样呢在一些公共场合需要表演也能拿得出手，不会感觉到尴尬，也不会畏畏缩缩。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建议，比如啊这个一个你喜欢的爱好话题歌曲都可以提前准备，这样的话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你都可以有话可谈，有天可聊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冰心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2: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 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的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2: 对，陈主任、哎、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

0: 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1: 是的，
0: 像我们的高血压、
1: 糖尿病，
0: 以及冠心病，
1: 嗯，
0: 这些啊，都属于此霉病。
1: 哦，
0: 这些疾病呢，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1: 啊，
0: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1: 是啊，
0: 现在呀、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以及现在呀、互联网媒体的发展，是不是啊？
1: 嗯。
0: 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1: 对，
0: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1: 嗯，
0: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林志益瘦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1: 对。
0: 林志益瘦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菌字号的药品，
1: 对，
0: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志。林志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呐、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对。
0: 林志益瘦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耳霍，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1: 对，
0: 还有人参防己，大补人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是不是？
1: 对。
0: 另外，五味子啊和灵芝搭配，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1: 对，林志益瘦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林志益瘦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0: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1: 好，陈主任，
0: 哎，
1: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
0: 好，我们请进他们。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哦，是的，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是09年的血脂高引起的中风偏瘫呢。
0: 哦，09年引起的中风偏瘫。
2: 是啊，对。
0: 嗯。
2: 就是这半边的不能动了。
0: 半边的身体肢体都不能活动。
2: 不能活动了，没能离。
0: 那你这有点严重啊，中风。
2: 有点严重，对，
0: 那你这个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有很多人中风啊，有的脑溢血啊，一次性都走人了呀。
2: 对，就是我通过现在接近3个疗程，现在有蛮好，一个大脑呢还比较清醒，
0: 大脑清醒。
2: 这个胳膊呢还有劲，还也独立起来，腿子能够走路，腿子走路还好，是。
0: 哦，
2: 这主要是那个膝盖，原来膝盖是直的，不能收弯呢。现在可以收弯了，活动也灵活点。
0: 那个膝盖这里那个能转弯，脚手啊都有劲儿。
2: 原来是直的，对吧？
0: 那是的，是的，是的。
2: 你
0: 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接触于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神经受损啊，知道吧？
2: 对。
0: 你中风之后啊，大脑神经受到压迫，受到损伤了，知道吧？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呢，咱们林志益瘦胶囊当中啊，像灵芝跟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另外呢，丹参3七还有我们灵芝啊，它来通经络，活血化瘀。你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你这个肢体功能慢慢不都有劲儿了吗？对不对？
2: 对，还可以干活吗？
0: 你多大年龄了还能干活？
2: 我67，
0: 那67岁要如果说身体好啊，这个做点体力劳动啊是没什么问题，是不是？
2: 对，
0: 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好吧？
2: 生产呢还自美餐， 志气还有信心呢，也在这个您这里呵护下健康恢复
0: 你是农村的朋友啊？
2: 农村的人。
0: 你现在种了有多少亩田呢？
2: 种了11个亩田。
0: 11亩田哦，那个还不错。
2: 我买5个粮车，送了5个粮车。
0: 你现在是怎么伏天的？
2: 早三粒，晚三粒。
0: 你可以考虑个剂量大一点，早4粒，晚4粒，好吧？
2: 好的，好的。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0: 每天都听我的广播。
2: 天天你的讲座，对对。
0: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2: 听得懂，听得懂。我走了会弯路，晓得吧？
0: 啊。
2: 我上回前2年的时候，我买了您这些活过的。
0: 嗯。
2: 活过以后呢，只活了过半疗程了呢，效果不明显的，我放弃了。后来又长期听了讲座呢，
0: 嗯，
2: 真的又走上这个正路去上来了。
0: 哦，你刚开始啊，买了一个疗程，效果不明显，你就放弃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后来呢，你又不死心，又买了一次性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是不是啊？
2: 对对，我要坚持时间长一点，我
0: 对对对，你这个思路是对的。你像你中风偏瘫后遗症呐、啊，这都属于重病大病，是不是啊？你服个10天半个月，有的人的有效，有的人的效果不明显，是不是啊？
2: 那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你放弃了呢，那就是这个缘分没有，都可惜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我现在做一个特的什么事嘛？这个血液循环啊，这个很好，我现在最满意的是血液循环。
0: 对对对，你这个血液循环很好啊，你为什么中风？中风啊，就是脑梗，大脑血液循环不通，知道吧？
2: 我没有服您之前呢，原来呀、到那个药店里去，你每年检，每个月检查一次。
0: 嗯。
2: 检查时候呢，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
0: 嗯，
2: 最近自从啊，你喝这个林子油以后啊，每一次检查那个血液循环的蛮好。你说你怎么这么好啊？
0: 嗯，
2: 我说我吃了这个林子一直让你。
0: 嗯，
2: 对，每次检查都好。我现在是血脂、血糖啊、血压都正常。
0: 哦，你在医院去查过，血脂、血压、血糖都是正常的。
2: 每年检查我都是正常的，现在也。
0: 是的，是的。你发病了、这个是不幸当中的万幸，知道吗？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2: 我满意，满意，有效我就满意，无效无满意。
0: 你说这个大师嘛，你这个钱花的是一个是值的，第二个呢，你身体啊慢慢在变好，是不是啊？
2: 那个仪器刚好那是天然无私的，它可以见证你每次检查，那个医生都说，你跟现在强多了，好多了。
0: 是的，是的，你说的太对了。那个仪器啊，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啊？
2: 那是啊，铁面无私的。
0: 对对对对，铁面无私，你想说谎都说不了，是不是啊？
2: 不能说假的，那是都看到吗？它有个平板的显像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了，你现在这个精气神很好，人的精神状态好，人也心情也舒畅，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我现在人家节目组。玩不相信玩，都想走私。
0: 哦，现在身体好了，都想做点事情，是不是啊？
2: 有时候我们也试着玩腻，我还玩不住。
0: 玩不住是个勤快人，是吧？
2: 对对对对，我不冒牌。
0: 对，这不冒牌是个好习惯，是不是啊？
2: 是的，哥哥。
0: 你种12亩田呢、给这个田地搞好，收成搞好，就说给咱发的这个钱了、都能赚得回，是不是啊？
2: 对对。
0: 你现在一年收益有多少啊，爹爹？种田？
2: 现在种田的这个效益不高嘛？一个是灾害了，一个这个价格不高，我主要是种粮食了。
0: 哦，粮食这两年那个收成那个价格不是很高，是不是啊？
2: 对。
0: 给咱自己的这个口粮搞齐啊，搞点日常的花费啊，一年挣个1万把2万块钱也行啊，对的。
2: 可以交药费啊。
0: 那是的，是的，是的。最关键咱现在身体好，是不是啊？
2: 这关键身体好了，对对对，
0: 不错不错，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是湖北汉川陈湖镇包王村。
0: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2: 我叫周延凯。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2: 189-86-4694。
0: 好，你福林自己受教囊受益了呀。咱们汉川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2: 好的好的，哎呀，我跟我的姐姐，我都说了，我姐是高血压中风人。
0: 那你更要帮帮她，你的姊妹是不是啊？
2: 我姊妹，先从我的姊妹亲戚开始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他们宣传的。
0: 对对对对，

0: 咱一个是自己家里人、自己亲人，要受益。另外呢，街坊邻居有些身体不好的，我们也帮帮他们，好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咱帮助别人呢、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再逢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我是这个林子一手胶囊的这个受益者员。
0: 哦，服从林子一手胶囊受益了。
3: 哎，我这蛮感谢你打电话。
0: 什么情况啊？
3: 我的十几年的这个糖尿病了。餐前那种上十点，餐后啊十七八点。
0: 那你这个餐前十几点那个血糖高了？
3: 哎，我这么多年呢，通过中药西药都吃个高，后来血糖压不下来呀。打这个四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哎呦，已经打胰岛素了。
3: 哎，这个我在医院里检查，我的肾功能也不好，浑身瘙痒。哎，再一个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夜晚总是疼得睡不着觉啊。
0: 那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呀？
3: 哎，我呢听个老朋友的介绍的，要我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国药菌子好的。
0: 对对对，
3: 我就在这个附加部啊买了三个疗程试一试。吃了半个月啊，我这个血糖啊怎么慢慢往下来降。
0: 那不错不错不错。
3: 哎，睡觉也好了。现在这个三个疗程用完了，血糖总是控制在5点多。
0: 哦，现在餐前的血糖在5点多。
3: 哎，这个人呢也有精神了。这个免疫能力都增强了。
0: 那不错不错。
3: 也不怕风也不怕冷了。现在的睡觉也好了。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也不疼了。
0: 哦，现在腿关节也不疼痛了。
3: 变天也不怕了。现在这个浑身瘙痒啊，这个肾功能好了，腿也不肿了，眼睛也跟以前这个看东西视力也强多了。
0: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血糖也正常了。
3: 血糖5点多，正常的很。
0: 那你现在血糖非常标准，也非常正常啊。
3: 是的，是的呢。
0: 好好，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我是武昌的陈主任。
0: 好，也欢迎武昌的朋友，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哦，好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0: 了。好，不能感谢武昌的朋友，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呀，陈主任，你好，你好，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两老头都是去。
0: 哦，你二老都在服从灵芝益寿胶囊。
4: 对，我买了4到5个疗程。我吃了一个月呢，我的感觉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呢，每个月口腔溃疡啊，那个咸猪垮发生。从服从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呢，现在这些问题感觉了没得了。
0: 哦，口腔溃疡那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知道吧？
4: 对对对对。第二个是呢，我的饭量增大了，我饭量原来吃一点点，现在吃多了，饭量吃多了。人有劲了，人有精神了，走路有精神了，原来走路慢慢吞吞的，现在有劲了，说话有劲了，还有说话的精神都有精神了，是吧？
0: 那是的，是的，是的。
4: 对，另一个是这个我的便秘的每天是排便困难的，现在呢是一天一次了嘛，正常了。
0: 原来的便秘比较严重啊，现在排便正常了，一天一次。
4: 现在这个前列腺呢也要是改变的好多，现在一天去5次，甚至7、8次。
0: 哎呦，
4: 现在2次。
0: 原来一个晚上起来7、8次小便。
4: 对，
0: 那根本都没法睡觉嘛。
4: 对，这就是那个我的血，我是个低血压，我的89/49。
0: 那低血压子也容易造成中风啊，爹爹。
4: 对啊，我现在是高压是112的恐怖。这个低压的59。
0: 好，那你原来呀，低血压太低了，80/40低压，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它生发你的气血，知道吧？
4: 对。
0: 然后你的高压呢，110多，低压呢是59，接近于60，那就是正常的了，知道吧？
4: 对，是好的。那这个灵芝益寿，我的老婆啊， 感觉到大问题。第几大问题呢？
0: 嗯，
4: 这个睡觉每夜呀，最多睡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都少得很的。但是这样任意洗呢，就你也睡不着了。现在呢，到了八九点钟，接着开就开始睡，睡到一点多点三四点钟，睡四五六个小时了。
0: 哦，那能睡五六个小时那非常好。
4: 对对对对。
0: 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受益了。
4: 对对对对，你这个药呢，你吃下之后呢，就改变这么多事情了。
0: 对，
4: 这个药效果好得很的。
0: 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菌字号的中药，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呢，它是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药多，比药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跟老伴儿一体多病了，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好好，谢谢谢谢。
0: 哎，
4: 这个药好的，这个药好的很的，这全长生不了的药的。
0: 我跟你讲的，灵芝呀，就是健康长寿，知道吗？
4: 对。
0: 哎，灵芝益寿健康长寿，它里头的调节五脏六腑，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五脏六腑的功能年轻化，咱就健康，咱就长寿，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弟弟？
4: 我是潜江。好口的板凳车始祖。
0: 哦，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姓朱啊，叫朱云九。进的广吧，这么两年了。
0: 哦，
4: 我都一直不下决心这个买这个药，
0: 是吧？
4: 后来听到这个观音堂啊，这个三州玉主啊，我就说三州玉主的这个李家良，你讲了之后，我就诶，这一回听我的手机不听到的吗？要是我这个人我熟悉，我这个外国这个采访去，我一跑跑，我本来就有点想买，但是我们下不了决心，两年都不下个决心。
0: 嗯。
4: 但是我通过大姨讲的这个，这个人我认识是个男生的，我把大姨讲的我听了，大概的我看他，这可呀，我说你怎么就吃这个药的？他说，我说我的战友，他当兵的，但是他的战友给他介绍的，就观音当兵的，三九村的，但是离我们不蛮亲的，我就把他家，咱们开了开车子，开家里面的开，
0: 哦，
4: 这个考核了之后呢，我才大学一买这个药。
0: 哦，你就是在听我们广播，听到有一个熟人朋友反馈好消息，你到他家里亲自去走访了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别人服了，确实实实是好，是吧？然后你才相信，才购买灵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4: 我的下决心买，就买两千多块钱，好不容易农村的好庄园，是不是的？
0: 是的，是的。关键是你买这个药，真正能帮助咱自己，让咱自己获得健康，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不下这个决心，都不还打考核好，我两千多块钱农村的种田的，卖九天的谷，才能买这个东西。
0: 是的，是的。
4: 买这个药，
0: 农村啊，赚钱不容易，但是咱有病。咱不花钱买到好药，咱也病也治不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我一年出去吃药都想着，我今天住过两次院，前年住过年都是都花万块钱，大几千万块钱，年年大几千万块钱，前年看两万一两万的，去今年就去了，这个八九千的，我说这个下药，直到转院的去了买这个鬼去买，看都行，这个这个效果。
0: 现在咱抚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也非常祝贺你啊，弟弟啊！
4: 对对对对对，包括走路也近了，原来就走了八里路，到这走，现在走一档几路了。
0: 好，那挺好的。你多大年龄了，弟弟？
4: 我七十一了。
0: 哦，那听不出来，七十多岁的老人啊。
4: 对对对对对。
0: 咱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年轻。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弟弟啊！
4: 好，谢谢你接。
0: 哎，好好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那不记得，我电话是13997960941。
0: 你这个大脑反应太快了。好好好，好，不错。
4: 那我都到电话里讲，广播里讲，人家肯定别问，还要问我那孩子，至少还肯定，但听着电话这还有的想起的，还不在问我的。
0: 挺好的，挺好的，军队的，待会向你婆婆问好啊。
4: 啊，谢谢，好。
0: 哎，老保重身体，好吧。
4: 啊，谢谢啊，保重行了啊。
0: 哎，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4: 啊，再见。
2: 好，潜江浩口镇的朱爹爹和老伴儿啊，一体多病，附上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朱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
0: 哎，你好。
5: 我今天才买的这个药。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今天才买到了，是不是？
5: 哎，我们听到你的讲座呢，讲得蛮好，我们还是不是听得起人呐。
0: 哦，听了几年了，对的。
5: 哎，前几年呢，我这个婆婆的话呢，她现在是不是？

0: 把我这个事这个抬到。
1: 婆婆是怎么不好啊？对的，
0: 她一个就是外病
1: 啊，
0: 那个肠胃搬花生
1: 啊，
0: 那是一个病。第二个病，那个脚那个螺旋骨下炎呐，那个脚和患的痛，那个脚也痛，那个脚也痛。
1: 检查过没有？他那个螺丝骨那个脚踝的疼痛是什么原因呢？查了没有？
0: 没有查，他都是那是痛，痛了的话呢，都是有时的话呢，痛过半来都没得都好了，好都没得都要发。
1: 他这个肿不肿呢？疼痛那个部位？
0: 哎呀，肿啊！那个螺丝骨这个背，也要肿。那这个也这个这边我们跟那个螺丝骨里头也可以种。
1: 他这个还是一个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0: 哎，还有那个便秘，也便秘。
1: 哦，那个排便也不是太好。
0: 哎，就这三种情况。
1: 几天一次排便呢？
0: 他有时候干的都五六天、四五天。
1: 哎呦，那个有点严重了，便秘。
0: 嗯。
1: 好好好，他这个情况啊，选灵芝益寿胶囊就对了。补充身体的元气，因为在这里边呢，有人参跟黄芪，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0: 啊，
1: 元气补充充足的，气推便行，他这个排便就通了，知道吧？
0: 啊，我今天买也喊我是买呀五盒了，管了。
1: 哦，你买五个疗程？
0: 哎，今天送到来的嘛，上午。
1: 对对对，今天才拿到，是不是啊？
0: 哎，
1: 好好好，不错不错。像你婆婆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你让他前期呢，按早上三粒，晚上三粒，饭后半个小时用那个温开水来服用，好吧？
0: 好。
1: 哎，
0: 感谢感谢。
1: 不感谢不感谢。你婆婆多大年龄了，弟弟？
0: 73。
1: 哦，才73岁。
0: 哎。
1: 好好好。哎，我听你们口音，您是哪里人呢，弟弟？
0: 我是孝感闽籍临空军区村。
1: 哦，你是孝感市闽籍乡的。
0: 哎。
1: 好好好。那你们扶得好，及时来个电话，好吧？
0: 好好好，我扶得过把人，或者说好干，我都跟你联系，好吧？
1: 好好好，也等待你们的好消息哈。
0: 哎，好好，谢谢。
1: 好，就这么说哈。
0: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
1: 哎，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我跟他家人打好。
1: 哎，什么情况啊？
4: 我的膝盖的话，脑梗了，去年前年脑梗，今年3年了，下的零点一四的。
1: 嗯，
4: 我吃的呢，三个，一天9颗。
1: 哦，就是说
4: 这个效果好些。
1: 哦，就是说你灵芝益寿胶囊一天3次，1次3粒，是不是啊？
4: 哎，9粒，一天吃9颗。
1: 啊，
4: 这就毛起的，其他的那腿子不像那麻了。
1: 哦。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一天9粒啊，腿子不怎么麻了，是不是啊？
4: 啊，前9颗，早上3颗，中午3颗，喝了3颗。
1: 哦，现在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对。
1: 你以前是脑梗呢、啊、是中过风了呀？
4: 是啊，脑梗中风了，但是呢，我的那手挖的那个。那个右手就挖了嘛，他去了一闪了，去了麻去了，我皮带闪了呢。
1: 哦，就是右边的那个手啊，挖。

0: 大的就是不能动了，不能灵活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拿筷子连菜都连不好了，就是连菜都连不起来呀、啊。我这就这回又买的这，又买的三块六的那些。
0: 哦，刚开始你这个中风啊，它这个影响你连菜啊、生活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当时那手怎么就萎缩啊？
0: 老人家，你这个就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这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呐、啊，你这个肢体功能不能自愈的活动，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爹爹，你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服了多久啊？
1: 这个有了，我都没去搞的，现在算死活吗？
0: 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了、啊，爹爹？
1: 现在的脚的比先麻的好些了。
0: 脚麻木比以前好些了，
1: 比以前好些了。走路啊，那就走路走的哈，那不杵瓜杵瓜了，像我杵过那样子的。
0: 就是说那个脚手灵活了，是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不错不错，这个就是服林子一手胶囊啊，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修复你大脑的神经，
1: 对对
0: 知道吧？
1: 是的。
0: 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你这个肢体功能啊，脚手啊，慢慢就不麻木了。慢慢就灵活了，知道吗？
1: 对对对，
0: 老人家，你这个是比较幸运的，你现在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啊，过把疗程现在慢慢都起效果了，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你对林子一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我满意啊，我很介绍家人呐、啊。我介绍两三个啊，都得去药给他，都得去。
0: 就是你服林子一手胶囊效果好，你介绍了两三个身边的一些慢性病朋友也在服林子一手胶囊。
1: 对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我打的电话给的，我来给你宣传的还不对啊？
0: 你介绍的人他们服的效果怎么样啊，爹爹？
1: 他们都有效果。
0: 在你的帮助下，他们服林子一手胶囊，身边的朋友都有效果。
1: 他们昨天那是前天，他们又一个人又买了三块钱的。
0: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天门宜兴镇南杨广村。
0: 你是天门镇宜兴镇杨岗村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齐福兴的。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齐爹爹？
1: 我70岁了。
0: 好，70岁呀、啊！现在选择林子一手胶囊，对你这个中风偏瘫有效果，你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1: 但这个对颈椎可以，对含金量啊，对这个改大便、改小、改这个小手呢？在前几年还是有效，但是我的疗程比前好些了。
0: 你服林子一手胶囊，中风偏瘫有效果，现在对你的眼睛、对你的前列腺的疾病现在都有效果。
1: 颈椎，
0: 你还有颈椎病是不是？
1: 我有颈椎啊。
0: 现在颈椎病也见到效果了。
1: 都行。
0: 好好好，因为林子一手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另外呢，它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知道吧？
1: 对对对，
0: 对你这个一体多病，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老人家，给身体养好，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行，我跟你谈明白，干涉你们多好。
0: 好，老人家，咱们传播健康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哈。
1: 对对对，那个都是喝冰喝酒了，没得法，但去得越有效。
0: 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我的电话是187-711-6747楼。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保重啊。
1: 好好好，就这样。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钱江运粮湖农场友爱办事处新华队，走访的是63岁的严道科严师傅。严师傅啊，有严重的心梗、冠心病，发病的时候啊，到医院抢救，医生建议要做支架手术。经过和家人商量，还是选择了保守的治疗。另外啊，严师傅还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那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一个人在家里啊？
4: 对，我一个人在家。我在外面，打工啊，没在家。老板今天做了，上次也很做了。他是糖尿病做的吗？还是都是二级做？
3: 哎呀，
4: 也就是糖尿病，因为他十几年的糖尿病了。
3: 十几年的糖尿病。
5: 就是反正我跟他说了，反正这药请真的是好，是那么好的。我也是我体会到，我今年呢，反正是我是去年呢就发生了那个病，那个心梗的病，就是
3: 心梗，
5: 心梗呢。所以头一年呢还是属于冠心病，医生给我改医出来的农场住院，住院他妈我叫我要我还他也来不活了，要我转院。我说我屋里还有一个病朋呢，我说我屋里的时候还在的，
3: 老伴当时还在是吧？
5: 还在，
3: 你要招呼他是吧？
5: 招呼他，要安置。那我就把他，我说你还是给我搞药气，忙搞药气，稍微就想一下就回来了就。今天又发了又，关于那个心梗病。
3: 您发病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5: 我现在就是心里不舒服啊，闷呐、疼呐。就发现那个时候，我就连忙就给他打电话，我们爹爹开小车子叫保送的钱江中心医院的。
3: 在
5: 中心就个抢救，就忙活就住了，然后他就在住啊什么一两个星期吧，两个星期了，抢救了，他就要给我动手术呀，上支架。忙活我就没给我上，没上来我就回来就去哇，心脏那里我就不舒服啊，闷疼啊，还是不舒服，他摸啊跳啊又停，感觉跟你像闷闷的不舒服，
3: 就是喘不过气来，
5: 喘不过气，那跟你像发喉的，喉咙管子像发喉，
3: 喘
5: 不过气，像我在屋里扫地啊，搞两下就去吼吼声，就不行，
3: 就是气都接不上来是吧？
5: 对，就接不上来，是的，你确实是的是，听到东姐讲那个话，也能够感受我，他就叫我。他说那个肉蛮好，我就天天嘛早上那种话走个走那个运动那个你不舒服啦，不舒服，我就在走个走到东，他说你可以搞那药气，那药说是蛮好。下做人开始下，我说刀刀你像嘛效果嘛，他说你还是气及时气啊，我说跟他听他及时气，气了大概又接近气了一过了一把一过了，我说我说是有效果了
3: 啊。
5: 气有效，我说还是相比罗香舒服些了。我说行，你还想，好，我们一气了，我及时气了，及时气。你说很有欠两个月，我说你药确实好，我就给导东西。我说你也是可以，我说你气了气了，我还一个买一个的。我说你确实可以。
3: 就好不好自己能够感受得到是吧？
5: 我自己感受到，你也是鬼鬼是真的，你我不能骗我。包括从前江医院里都打电话呢，我那个病情哪搞起的，还问呢。我说现在吃药想还反没发还蛮好。就是到了得不得为止，我今天也一直得不得完了，自己希望得不得保持。
3: 现在心脏的就觉得舒服多了吧？
5: 也舒服多了，现在我得不得搞事啊，搞好小时候我像感觉跟那时候正常一样的嘛。
3: 现在还能够干一些体力活是吧？
5: 干活是蛮好。到处搞好摸哈小事，到处挖哈菜园啊，搞像反正这药请真的是好
3: 啊，
5: 是蛮好的药。
3: 你
5: 有一说假，我不说假话。不是是好的药，我准备去了，把那气完了还可以买个技术买个的。
3: 您是到哪个医院医生说要你做支架手术啊？
5: 我是钱江中心医院。
3: 钱江中心医院是吧？
5: 我这个多个还要个做手术，我们没要个动力，反正我现在没动。
3: 做一个手术也要几万块钱啊。
5: 要几万块钱是的，他假的嘛，要几万块钱都当时
3: 的。您的这个医疗啊是您自费啊还是可以报销啊？
5: 可以报销
3: 啊。
5: 他是报销的，要得一万多吧，说实话听他讲。
3: 报销自己还要出一万多是吧？
5: 出一万多，他要大几万嘛。
3: 对对对。
5: 嗯，
3: 您除了这个心脏不太好之外，其他的还有哪一些问题啊？
5: 我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的。
3: 还有高血压是吧？
5: 就是高血压，这个血脂高啊。
3: 高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5: 我高血压是原来是180，
3: 180，
5: 低压是100的110。
3: 现在呢？
5: 现在蛮好的，我的气了，我的屋里买的仪器，我在每天量
3: 啊，
5: 高压只有120的130了，低压是70的80。
3: 哟，这个血压就非常好啊！
5: 然后我们每天量，我都想蛮正常嘛。
3: 自己在家量血压啊，
5: 感觉你家伙也蛮舒服，跟你量他血压是正常的
3: 啊啊，
5: 那蛮好，我自己感觉是。
3: 现在相当于大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一个血压的问题，一个心脏的问题啊。
5: 感觉了，你蛮好，你确实可以
3: 啊。
5: 前列腺像我们一般年纪大有点问题，原来。就从新的个月了一样，感觉了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3: 啊。
5: 原来喝了拿着起了3-4回啊，现在有的1回到2回。
3: 现在企业也少了是吧？
5: 那改销售也少。原来像原来你说要改一年嘛，改现在或者是那停，我可以你是快两啊那个来哈，我说不上不去改手，我说还是等会再改，都忍得住，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3: 啊。晚上睡眠怎么样？现在
5: 睡眠睡那么好
3: 啊？现在睡得好了啊？
5: 现在还睡得好些
3: 啊？
5: 我就是一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
3: 嗯
5: 我主要是这两个我大问题
3: 啊，
5: 也以前能够改善，我就放心了
3: 啊。 叔叔，您贵姓啊？
5: 我姓严啦。
3: 姓严。
5: 严是严道科。
3: 严道科啊，多大年纪啊？
5: 我63了。
3: 63岁啊，您是严道东叔叔。

0: 介绍您用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1: 哎，对对对，是他。
0: 那你也是蛮感谢他的吧？
1: 哎，我讲讲请他这个吸那管子吸饭，
0: 还要请他吃饭啊？
1: 完了，我这他哪功夫忘记你？我说你这个事，我说随便你点
0: 啊。
1: 我还不心想，你动了手上啊，指甲都打结光，我是请他吃饭吧，无所谓了，是。
0: 是的，是的。这个广播是他听到的，您喜欢听广播吗？
1: 我没听广播，我找不到，要忙我才听。
0: 哦，我现在开始听了是吧？
1: 开始听了，确实是两们那个行程子，我把整理讲得好
0: 啊，
1: 讲又听得清楚啊。
0: 啊，叔叔，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我们是运粮湖农场啊。
0: 钱江运粮湖农场。
1: 对，所以就是有个办事处，新华的。
0: 友爱办事处，新华队啊，
1: 新华队。
0: 嗯，您的电话是多少？
1: 我是134
0: 啊，
1: 7753753。
0: 嗯，好，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今天特别来看望您啊，然后了解您的实际的情况啊。
1: 感谢你，真的感谢那么两分，那么你越你确实好。
0: 嗯嗯。
1: 你感觉我现在跟好一样吗？搞事啊，对不对？玩了像根本就像放心的嘛。
0: 嗯嗯。
1: 我说吃个个的提心吊胆，怕他发。一发就往医院里跑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是吧？
1: 哎，对。
0: 那你平时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还是都要注意一些啊？
1: 嗯，是的。现在我放心了。
0: 放心了啊。
2: 陈主任，
3: 哎，
2: 就像您说的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随时随地可能就会要人命啊。就像这位钱江运粮湖农场的严道科严师傅，也是严重的这个心梗。
3: 对，他这个已经堵到70%以上了。
2: 嗯，
3: 在我们林厂长啊。冠心病心梗堵到70%以上都可以做手术支架，有的严重的呀要做搭桥的手术。
2: 哦，
3: 严师傅啊，一个是经济负担，第二个呢风险的考虑。
2: 嗯，
3: 所以没有做支架的手术。
2: 对对，
3: 选择保守治疗。
2: 嗯，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都没有了。
2: 对，
3: 什么原因呢？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了。
2: 嗯，
3: 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在临床上很多冠心病的患者服上反应呢都比较好。什么原因？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个丹参
2: 啊，
3: 在我们国内啊有个丹参滴丸，就是冠心病呢、
2: 啊、
3: 救急保命的那种药。
2: 哦，
3: 所以说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也有丹参，
2: 嗯，
3: 还有三七，还有灵芝、
2: 嗯、
3: 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通血管的药。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冠心病的病人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在临床上反应的比较好、
2: 嗯、
3: 在严师傅身上反应的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对。
3: 另外他这个高血压现在也很好。
2: 对，
3: 以前血压高到180，是不是、
2: 嗯、
3: 高压，低压达到100-110。
2: 是，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恢复弹性呢，血液干净呢，他这个血压呀正常了。
2: 嗯，
3: 120-130高压，
2: 对，
3: 低压70-80，
2: 非常好啊。
3: 对呀、啊，这个数据啊骗不了人。
2: 嗯，
3: 另外严师傅啊，他有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
2: 嗯，
3: 现在夜晚排尿啊正常了。
2: 嗯，
3: 睡眠也比较好。
2: 对对，
3: 所以说、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很好选择。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中药的，一个安全，第二个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所以说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好啊，很多人都在义务地宣传。
2: 嗯，
3: 包括这个严道科师傅啊，
2: 嗯，
3: 他也是街坊邻居介绍的。
2: 对对对，
3: 服用的。
2: 是是，
3: 李安呐、啊、
2: 嗯，
3: 咱们每天呐、啊、全体健康。
2: 嗯，
3: 其实在幕后啊也有很多老人跟我们做同样的工作。
2: 嗯，
3: 一样的在传播健康，做好事，做善事。
2: 对，
3: 李安呐
2: 啊, 啊
3: 像我们钱江总口农场有一个叫李桂茹的婆婆，她跟她老伴儿俩啊都是80多岁的老人。
2: 嗯，
3: 同样是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再找身边10几个人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嗯，
3: 还比如说像我们仙桃市楼火镇马老村的马玉兰婆婆，
2: 嗯，
3: 她也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也是传播者，经过她的宣传，起码有20几个人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哦，
3: 像二老这种传播者啊，咱们湖北省手不胜手。
2: 对，
3: 所以说在这里啊也给他们的爱心点赞或鼓掌。
2: 对，
3: 李安呐、啊、
2: 嗯，
3: 我们这个健康权利啊是10全10/10全100，百千千里千千万。
2: 对，
3: 所以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受益者点赞，更给我们传播健康的受益者点赞或鼓掌。
2: 嗯、对，好，传播健康啊咱们也是做

0: 有高血压，还有痛风，还有脑萎缩。
1: 是的，是的，他也蛮懂，他各种不明，他听不见，
0: 哦、
1: 他就是我本人也有高血压，是我老伴。
0: 哦，
1: 哎、
0: 是你老伴在扶，有高血压，有痛风，有脑萎缩，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脑萎缩几十年了，在屋里砸了，就砸了椅子，就搞不成了，就坐不稳了。都问到我们才挪去住院，在浙江把院住了回来。我特别在听你们的这个广播，在商会啊，在你们还去家访啊。
0: 嗯，
1: 我天天在听到我才给他给买去的。
0: 买了，现在爹爹扶了情况怎么样？
1: 啊，扶了情况嘛好啊，他也不咳的，他没咳不喘的。
0: 哦，现在爹爹扶了蛮好，他这个以前咳喘的问题啊，现在也不咳也不喘了。
1: 对对对对。我准备给他买五个疗程去的，我还没咳，那回头把他气完了，咳的，他听不到，我叫他一早三点呢，晚三点。
0: 服林子一手胶囊啊，对他这个咳喘呐、啊，效果都比较好，也不咳也不喘了、
1: 啊。对对对对。
0: 他这个高血压的情况怎么样啊？
1: 高血压的也没有犯，效果蛮好。
0: 哦，高血压现在也没犯，也比较好。
1: 对对。
0: 现在痛风呢？
1: 痛风他也没有犯。他往回一翻就走不得了，他还走得了。
0: 哦，原来这个痛风啊，走路都困难，疼痛。
1: 对，他一翻走路就困难的。
0: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说痛风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1: 是的，你一直扶他比较好，我还是扶过的，我扶过四个疗程。
0: 你也在吃林子一手胶囊是吧？
1: 我吃过的，我吃过四个疗程，吃过四个月。
0: 你身体怎么不好啊，婆婆？
1: 我有高血压，也有心脑血管，我也效果蛮好。
0: 哦，
1: 我林子胶囊的，你们反正林子胶囊是不错，那我晓得。
0: 哦，你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也比较好。
1: 我也一直蛮好，我一直的都高血压也没几年都没放过了。我最高发过240，你不相信吗？
0: 哦，最高的时候血压达到240啊，发作的时候。
1: 达到240的。120，低压就120。
0: 你这个低压比别人高压都高啊？
1: 差点把人高可大。
0: 那是的，你那个好危险，你这个脑溢血了，这个没机会治疗了。不错不错不错，那你二老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恢复了都比较好啊。
1: 都比较好，都比较好。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婆婆？
1: 我们是武安，浙江武安。
0: 哦，浙江是文安镇。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啊，婆婆？
1: 我姓纪，我叫纪林南。
0: 哦，
1: 我老伴叫王道清。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纪婆婆？
1: 记得。
0: 嗯，
1: 138-8665，谢哥哥。
0: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二老保重啊。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你陈主任。像你都有时间，因为效果些老年人呐、啊，你现在老年人特别农村的是少爷，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农村呐、啊。
0: 咱们这个，买点好药，让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健康，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好，浙江的季婆婆和老伴儿王爹爹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呀、啊，不咳不喘了，血压平稳了。婆婆自己呢，也是有高血压，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季婆婆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

0: 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我陈主任啊，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哎，和你交流，我是西乐火镇某个村五镇华汉家。
4: 你是什么情况啊，活伯伯？
5: 我是你妈。
4: 啊。
5: 我是第一，我的高血压。高的是195，低的是95。在现在呢，高的那个135啊，低的75。这是糖尿病，这是9.8。
4: 嗯。
5: 这现在检查的呢，我前天检查的只有5.3。
4: 哦，你有高血压，并且还有糖尿病呢，都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5: 我。
4: 你高血压高到195，这个血压太高了，知道吧？
5: 哇，这是在有毛脏的。
4: 你这个搞不好啊，缺陷脑梗的，有的甚至脑溢血了，都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吧，婆婆？
5: 是的。
4: 并且你这个血糖也比较高，参见的血糖啊9.8，这个也很危险，知道吧？
5: 哇，
4: 这个对于又有高血压的病人，又有糖尿病的病人，他的中风的几率啊都非常高，知道吧？
5: 哇。
4: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135，低压75，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吧？
5: 哇。
4: 并且呢，血糖5.3，现在也是非常好。
5: 哇。
4: 你这个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婆婆。
5: 是的。现在三个男生我不相信的啥。
4: 嗯。
5: 我没事吧，骗过都别的骗的怕了。
4: 嗯。
5: 在那块的药可买了5个疗程啊。这4个疗程不10个疗程啊？
4: 嗯，
5: 一天早上的晚上的。
4: 嗯，
5: 起码那个胯子劲好，这胯子啊，往后一老拖着拖，爬个胯子拖着拖不起来。
4: 嗯，
5: 这现在胯子劲好，精神好，帅的。
4: 哦，现在就是说以前走路没有劲儿了，胯子没有劲儿，是不是？
5: 他没得劲，走哪去？
4: 现在这个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胯子有劲儿了，人有精神了，是不是？
5: 对，人精神好。
4: 好。它这个就是啊，咱这里边有人参、黄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的，气血充盈的，咱这个人呐、啊、越来越有劲儿，知道吧？
5: 是的。
4: 咱们那个《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元气充盈呐、啊，百病不侵，就是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呐、啊，气血充盈呐、啊。所以说啊，你这个人呐、啊、越来越有劲儿，人感觉越来越年轻了，知道吧？
5: 是的。
4: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5: 今年70。
4: 听不出来呀、啊，你有72岁呀、
5: 啊？啊，听不出来吗？
4: 对，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婆婆？
5: 哎，效果满意吗？我的爸呢，他今年有77了。
4: 嗯。
5: 他往年呐、啊，都一个死胖人呐、啊，就老衰的。 一般热天的弄它个起来哈。
4: 嗯。
5: 我这刚去拿过来的包，在院儿，你说买的七元半个股，他那个买的五块钱嘛，五块钱那都确实他走路还跟我还快一些。他经常不到我俩是打我的，我再去把电话把他两里话花的。
4: 就是你身边有一个邻居啊，扶林子一受教了，反应的也是比较好，是不是？
5: 那个是佛大娘。
4: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也是个热心人了，婆婆。
5: 他这心态好，这是黄老在我们都是农村的啊，这个年纪的啊，种两亩田的，这黄老在这农村的这个小野人呐，这个黄老在也打倒啊，这是在经济来源有点困难。
4: 我跟你讲，老人家经济来源困难了，但是我们再怎么困难，也不能让身体，也不能让疾病出现问题，知道吧？
5: 哦，那是的。
4: 哎，咱们那个跟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咱们晚年身体健健康康的呀，咱那个活得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
5: 对呀。
4: 你说那个高血压，你不管他出现中风、脑溢血的，你在医院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5: 是是是的。我四个孩子，三个女人，一个儿子，这哈的别去打工。那个儿子你不挣钱，我也不挣钱，你们都老的也不好，过也过的家事是吧？
4: 对对对。
5: 我这两天呢，那两个钱呢，我自个去买的，帮他再买些。他你挣钱呢，把这个钱还剩要不得了。我说我不去这边还是你们拿个账户啊？我自个管我自个。
4: 对对对，我觉得老人家你很明智。咱们现在呢，身体好呢，种几亩田。是吧，赚点钱呢，咱买些药啊，给身体保养好。这第一个是给子女减轻负担，第二个呀，咱自己活得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现在是西河人，留个父母走。
4: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好，谢谢啊。
4: 好好，就这么说，再见
5: 啊！再见再见再见。
3: 好，我说呀，这位仙桃西六河镇72岁的何婆婆呀，真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家。哎，老人家说呀，把自己的身体搞好，病治好，种上几亩田，孩子们呢在外面打工赚钱也安心放心。何婆婆呢通过服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另外这个腿有劲儿啊，精神也好了，祝贺何婆婆。好，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常态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 中百仓储一。

0: 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3743636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刑部尚书刘自强派手下的官员秦庸熙给王传仪了一道公文，让他们共同带着手下的人马到东厂去办理王九思的交接手续。东厂这个衙门，别看就在京城里边，王传和秦庸熙这两位官员谁也没来过。他们领着人马到了东厂的大门口，东厂的这些人一个个仗势欺人，一般的官员在他们眼里那都不在话下。再看东厂的大门口，站好了一排排一对对拿刀带枪的东厂小校。秦庸熙骑在马上看了一眼，王大人，你看看东厂这帮人的架势，好像跟咱们要过不去。前文书已经介绍过，王传提前到张居正那儿汇报过，在张居正那儿已经得到暗示，他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1: 哼，东厂这帮人狗脑袋上长角，到哪儿都称大王，咱们不管这些，找他们当家的再说。按规定讲，刑部的官员还有武成兵马司的官员来到东厂这儿，东厂应该出来相应的官员接待一番。可是今儿个你看这两位大人来到东厂的大门口，连理都没人理，这位秦大人的心里边就很不得劲儿。
0: 自己必定是刑部的四品官员，两位官员来到大门口

0: 下了马，跟一个小校打了一声招呼。
1: 我说东厂这位校官呐，我们是刑部的，我叫秦永熙，这位是武城兵马司的巡城御史王大人，我们两个要见你们的当家的冯公公。啊，你们俩要见我们当家的，好吧，跟我来。
0: 秦永熙和王传跟着这个小校就进了东厂的大门。东厂的大门西边有一片空地，长满了花木，中间有一条阳奉砖道直通东厂的执事大厅。大厅左边连着一间小厅，内中供着岳飞的画像。厅后青砖仰壁墙雕满了狄仁杰、段虎的故事。大厅右边有一间祠堂，那里边供着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的牌位。祠堂往前一个石房，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这块匾是嘉靖皇爷的亲手书。祠堂再往南就是东厂的大狱，妖道王九思就关在那里。秦庸熙和王传随着那个小校进了大门，来到了执事大厅，然后进了一间耳房，就见里边坐了一个主，大概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长着一张猴脸，两个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就像挂俩大肉球子，鼻子准头挺大，一双眼窝深陷进去，离远一看就像俩大窟窿，从那俩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带有一股子蛮横凶杀之气。他翘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根本没把来的两位官员放在眼里。秦庸熙和王传这两位官员一看这主这德行，心里就有股气，但是人家必定是东厂的长爷，两个人把气儿就压下了。陈长公，冯公公不在这儿吗？东厂这个长爷叫陈英凤。
1: 这个陈英凤长得是一脸凶相，你看他慢慢腾腾的起来了。
2: 啊，你说咱冯公公啊，每天上午冯公公得陪皇上，你们两位大人呐，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1: 刑部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咨文你们收到了吗？
2: 哦，这道文是收到了，只是我们冯老公公太忙，还没来得及过目。
0: 王传反应得快，他抓住机会就问了一句，长爷，您不是说过这里的事跟你说就行吗？
1: 陈英凤刷的一下那道寒光就扫了王传一眼，
2: 除了王九思的事儿啊，其余的事儿我都可以当家。
1: 那王九思的人呢，我们能不能见一见？
2: 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这儿，好吧，这个事儿我做得主。来人，打开牢房，
0: 我要陪两位大人去见一见这个王九思。
2: 是，有个小狱卒应声就下去了。
1: 这时候陈英凤起身把手一伸，
2: 二位大人请吧。
1: 说完之后他带头就出门向南。到外边一看，路边已经站满了一些刀枪手，那真是警戒森严。
2: 不大一会儿就来到大牢门前，
1: 陈英凤一挥手，只见两名狱卒上前打开一个大锁头，推开大门，吱嘎嘎嘎嘎，里边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两边的厢房都是黑漆漆的。这功夫就听右边那房间里边传出一声惨叫，
2: 哎呀，哎呀，受不了了！
1: 呵，这个动静，那可真非常瘆人呐。秦永熙就怀着好奇的心问了一句：“
0: 张爷，传出声音的地方可是你们东厂的刑房？”
2: 刑房啊，你们刑部衙门能有，我们这不叫刑房，我们这儿啊叫点心房。
0: 两位大人一听愣了，怎么东厂的大牢还设点心房？王传呢就问了一句，怎么叫点心房呢？犯人上刑的时候还可以吃点心？
1: 嗨，陈英峰顺手指了指两边的厢房，我们这一共是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设一道点心。这右边第一间房子，刚才传出声音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
0: 王传一听，这可够新鲜。
1: 上爷，这恶鹰扑食是什么意思？你们亲眼一看便知。陈阳峰说完，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挂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得死死的，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用两个木棍支起来，动弹不了。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子，很显然，只要有人把这人轻轻的一推，他的后脑勺就会撞向墙上的铁钉子，
2: 轻者是扎破肉皮，重的后脑勺就得变成马蜂窝。
1: 这功夫，只见吊着这个人已经满头满脸是血，昏死过去了。这房子里站着几个行刑的小校，一看陈英峰过来要行礼，用不着。这个鸟人是谁？
2: 回长爷，是昨天从御酒房抓到那个偷酒的贼。
1: 这个倒霉鬼原来是御酒房的小太监，把御酒房的酒偷出去卖，昨天晚上又偷了两罐子，让巡夜的锦衣卫给抓到了。
2: 孟公公当家的时候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
1: 这回我们冯公公接任，对这些偷鸡摸狗的内贼是有一个呆一个，有俩呆一桩。
0: 秦永熙看着这个小太监昏迷不醒，心里就觉得东厂真是草菅人命。
1: 哎，我说张爷，这只不过是一只耗子，怎么能用上这么大的刑？
2: 秦大人，您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应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吧。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是最好吃最轻松的一道，你们不信过来看看这第二道。
0: 他们两个跟着长爷陈英凤来到一间屋子里边，发现这屋子空空荡荡。
2: 二位大人，你们别看这屋子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是这道点心可极有意思啊。这道点心叫豆馅烙饼。
0: 这秦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他根本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
1: 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
2: 行，要看就看，走吧。
0: 可是陈英峰干说走，他不动地方。问了一下王传，
2: 王大人，你对豆馅烙饼这道点心感不感兴趣啊？
0: 要说王传，他真想在东厂的大牢开开眼界。在王传犹豫的时候，陈英峰就机会吆喝一声：“
1: 裴老五，老李见了什么新人？”
3: 回长爷，今儿个上午
0: 收了一个姓客的老头，是不是让这个老头尝一尝豆馅烙饼啊？姓客的老头，就是那个在街上拿俩蛤蟆

0: 皇上。哦，是，我一定照看好。
1: 这个老头就是那个小客用的爷爷，就是给小皇上练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主。当时的太子爷朱翊钧对这个小孩特别感兴趣，在冯宝去抓这四个小娈童的时候，太子爷就偷偷地跟冯宝交代一番，一定把这个小客用给他留下。冯宝一看太子爷非常喜欢这个客用，把这个小客用领到一个净身房给净了身，变成了伺候万历小皇上的真正小太监。今儿个这个老头就是小客用的爷爷。
0: 嘿，老五啊，王九思进来之后都吃过什么点心了？
1: 嘿，老五心里就犯嘀咕，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陈长公你能不清楚？
0: 陈英凤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让王九思吃这豆馅烙饼？
2: 这里边可有文章喽。因为王传和秦庸熙到来之前，
0: 徐厥已经提前来到这儿，跟他传达了冯宝的密室，让他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王九思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今天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庸熙、王传两个官员的面前，就算是嫁祸成功了。要说这个陈英凤反应的是非常快，主意拿定之后，只见陈英凤朝黑老五使了个眼色。这个黑老五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他不明白陈英凤给他使眼色的意思。张爷，这个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没受过一点苦，因为冯公公有个交代，王九思是侵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这句话呀，黑老五还真说在点子上了。
1: 这个我知道，这个妖道除了没有女人搂着睡觉，比在家里还舒服。不过呀，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办法。
2: 陈英凤这句话一出口，这秦庸熙和王传倒听出点兴趣来了。
0: 哎呦，这妖道有功夫。
1: 哼，这妖道啊不光有功夫。黑老五，把你看到的都讲给两位大人听一听。
0: 这个傻了吧唧的黑老五这个时候他明白陈英凤朝他挤眼色的目的，让他讲一讲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和本事。
3: 哎呦，两位大人，这个妖道功夫可了不得。他被抓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后吃菜，吃完了菜再吃碟子碗，最后连筷子嚼吧嚼吧都咽进去了。还有一回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的人给他烧了一舀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舀子嘴咕咚咚咚一口就干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开水烧得白烟直冒，要是烫在我们手上保准起个大泡。可是这个妖道喝了跟好人一样，好像他的喉咙管是用铁做的。
2: 听完黑老五这一阵侃谈，王传眨巴眨巴眼睛，他问了一下秦庸熙：秦大人，这位牢头讲这些情况你信不信？
0: 秦庸熙是个本分人，王九思这些邪门歪道以前也听说过，但是耳听为虚，应该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这王九思的本事啊？
1: 嘿，陈英凤要的就是他俩这句话。
0: 这个不难，就是不知道秦大人你想怎么看。
1: 秦庸熙心里想，只要能在东厂的大牢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

0: 我说陈掌柜，您打算让妖道表演什么功夫？
1: 那就请二位别动步了，让这个妖道表演表演豆馅烙饼。
0: 来人，把王九思带出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开开眼界。
1: 不大功夫，就见走廊里边来了两个玉竹，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麻绳捆起来，头上罩着黑色布套的人犯。
0: 陈英凤指了指这个人，这就是王九思。说完话，他一伸手就把这个黑布罩给拽下来了。秦庸惜没见过王九思，可是王传在那胡同口见过王九思。
1: 今天王传再一看王九思，可比不上那天坐着大轿打着金闪了。王九思今天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这副铁镣看上去也有10-20斤重。王传走上一步，
0: 王大真人，你还认识我吗？
1: 王九思看了王传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
0: 你啰嗦个屁，隆庆皇帝已经死了，老子今天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
1: 哎呦，王九思的态度还挺硬，把堂堂朝廷的官员骂了一顿。
0: 王传哪受得了这个呀，
1: 他恼羞成怒，正要发作，陈英凤一伸手，
2: 别忙，
1: 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还硬，你等着吧，看我陈掌爷怎么收拾你。说完了话，他一挥手，两个玉竹拿一个头罩给王九思套上了。这功夫又看见两个玉竹抬着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走进来，走到了那间空房子门口，把这缸子撂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庸熙和王传一伸头往里边一看，缸里边装满了黄豆粒大小的小石子儿，每一粒被烧得乌突突的热气烫人。那两个玉竹用铁铲子把缸中的石子儿哗啦哗啦地泼向了空房的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扑，熏得王传、秦庸熙腾腾倒退了两步，把妖道压进去。陈英凤一发话，这些玉竹一齐动手，抬起王九思往空屋子里忽悠家伙就扔进去了。这功夫就看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儿已经泼在地上，照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扑通一下子扔进了屋内，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惨叫啊。再看王九思满地是乱滚，
0: 没想到这滚呐，
1: 就把那些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儿全烙在身上了。啊，这就叫豆馅烙饼。片刻之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又吱嘎嘎的作响，被小石子儿烧烫的青烟直冒，捆绑的双手的粗麻绳已经被烧断了。头罩也被烧焦了，
0: 也许是求生的本能。
1: 只见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躺的一下站起来了，就看他发疯一般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一看这哪能行，赶紧迎上前去拦挡。王九思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他双手啪的一下子就抓住了黑老五，然后就像拎小鸡儿似的扑通一声把这个五大三粗的黑老五摔向了屋内。

只见屋内传出杀猪一般的嚎叫。这回该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了一把刀，然后王九思把这把刀举起来直奔这几名官员砍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昨天咱们聊了一下裤子的进化史，今天啊，咱们继续服装的话题。要说这衣服是人人都有，人人喜好不同，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对衣服有着不同的喜好呢？哎，这个学问可就深了，它关系到了文化、时代、季节、气候、修养、地位等等方面。当然了，这些因素归纳起来的话，可以总结为人们对衣服的喜好基本只关乎俩字儿：流行。那位说了，我就不喜欢流行，我喜欢反流行。朋友，反流行也是一种流行。那么从古至今，我国的服饰都流行哪些风格呢？原来男人戴花的历史有上千年，原来女扮男装也曾非常流行，原来戒指最早不是往手上戴。各个时代各个阶层都有哪些自己的流行服装和配饰呢？话说天下，阿杰就来跟您聊聊流行服饰演变史。从很早开始啊，人们对流行的概念就有了记载了。比如春秋战国时代，韩非子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叫做齐桓公好服紫。就说这个齐桓公啊，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一时间所有的齐国人都开始抢购紫服，穿紫色的衣服。要搁现在啊，这不叫个事儿。可是那个时候经济不发达，东西少，大家一抢，这个物价可就起来了。一时之间，紫色布料价格飞涨，一匹紫色布的价格超过了5匹素色布的价格。齐桓公就发了愁了，他就问管仲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老百姓都喜欢穿紫色的衣服呢？管仲说了，嗨，跟风呗，您喜欢穿紫色的衣服，让老百姓瞧见了，大家觉着好，所以才穿紫色的衣服呀。你要是喜欢光着，那老百姓就都光着了。齐桓公说了，哎呀，我这身材也不怎么样是吧，那么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结果全国百姓都穿紫色衣服，现在紫色布料价格飞涨，一匹紫色布的价格都超过5匹素色布的价格了。哎呀，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你给我出个主意吧。管仲说了，太好办了，主公如果想制止这种局面，您不穿紫色的衣服不就完了吗？但可能光这样还不行，您还得跟别人说，而且啊，是见谁就跟谁说，说我呀就讨厌紫色的衣服了，连闻着紫染料的味儿我都受不了，恶心想吐。哎，如果要是有人穿着紫色衣服来见你呢，你就把他轰出去，离我远点，我讨厌紫色染料的臭气。齐桓公说了，嗯，挺好，就这么办吧。结果当天所有的近臣文武百官们就不再穿紫色衣服了。第二天国都临淄啊，已经没人穿紫衣了。到了第三天，整个齐国一个穿紫衣的人也找不着了。您听听，就这么快，这个就是流行的力量。时代越发展，国力越强，服装流行的趋势就越明显。到了唐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了。唐朝人有钱，而且民风开放，一些爱美人士，尤其是女性，就非常喜欢捯饬。而那个时候的时尚服装是什么呢？是胡服。咱们都知道

古代女子的衣服宽袍大袖，一直拖拉到地上，啊，看着好看，可是啊，她穿着费劲儿啊。所以唐朝的时尚女青年们爱穿胡服，这胡服好就好在啊，它紧身、圆领、开叉、短小利索，而且这个唐朝统治者有一半胡人的血统，所以啊，胡服非常的流行。不过到了唐文宗时期啊，就不是这样了。唐文宗这个皇帝啊，凡胡服，他觉得泱泱大国威震四海，百姓们老穿着骑马放羊的胡服，这个像话吗？啊，而且在他的眼里，男女有别，男人和女人的衣服也一定要有所区别。可是当时唐朝的流行啊，是女着男装，哎，这是怎么回事呢？男装在唐朝之前很常见，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过那么一段很出名，当时流行穿深衣。那么什么叫深衣呢？

女着男装这事儿啊，跟中国古代的一个习惯有关。咱们昨天也说了，中国古人的裤子没裆，所以啊，外面衣服要裹得严实了。身衣呢，是一种春秋战国时啊男女都穿的衣服样式，它的最大特点是背体深邃，也就是说呀，这衣服严严实实的，密不透风。后来呢，身衣就变成了袍服，男女就有别了。在汉魏时期啊，也有男女服饰差异较小的现象，但是那个不属于女着男装。等到了唐朝，女权兴盛，哎，就开始流行女着男装了。《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高宗有一次设家宴，家里头啊亲戚们一起吃饭，太平公主穿着一身武将的衣服，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也就是一种包头的软巾，在皇上面前是唱歌跳舞，把皇上给逗乐了。皇上说了，哎呀，这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啊？就是说呀，女人不能当武将，你穿着这身衣服干嘛呀？您听清楚了，皇上没说你有违礼法，不能这样穿，因为当时的风气啊，就是女着男装。到了唐文宗时期，咱也说了，唐文宗不喜欢这样，所以呢，他下了一道旨，说别人我管不了，但是公主们在觐见之日一定要穿上中华之衣裳，以作天下之表率。别说这招啊，还真好使。从此以后呢，比较肥大的女装样式又开始兴盛了，女士们的衣服用的料子也越来越贵，面积是越来越大，男士们一看也眼红了，心说那我们也得捯饬捯饬吧。唐朝男人有一招厉害的，他们敢戴花。虽然现在女士们都很少有戴花的，但是唐朝的男人们喜欢戴花。那么他们都把花装饰在哪里呢？哪些花甚至不能不戴呢？唐朝诗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啊，咱们小时候都学过。当时的习俗是在九月九日登高，饮菊花酒，折茱萸花插头上。哎，看来至少在那时候啊，男子头戴鲜花不是什么新鲜事。杜牧还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诗句。由此可知啊，当时的男子不但可以头上插花，甚至把花插一脑袋的也有。一直到了宋朝，陆游还有诗，春晴闲过野人家，邂逅诗人共晚茶，归见诸公问老子，魏延满帽插梅花。其实啊，不但是民间的男子戴花，当官的也一样戴花。有的时候不戴还不行的，为什么呀？不戴犯法。比如皇帝赐大臣戴花，那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李隆基有一年春天大摆宴席，和大臣们一起吃饭，某大臣

0: 臣写了一首诗，老李觉得挺好，所以呢就拿着一朵玉花亲自把花插到那个大臣的帽子上了，把其他大人都眼馋坏了。景龙年间，唐中宗李显在正月初八立春日召去近臣聚餐，中宗李显喝高了，一高兴赐给近臣们一人一朵花，都得给我带上。那位问了，正月初八哪来的鲜花啊？确实是没有鲜花，所以啊带的都是彩花，也就是人工做的。要说这也挺公平的，人人都有嘛。但是近臣之中啊，有一个叫做武平一的人写了一首诗，写得非常好，唐中宗啊就特意多给了他一朵。他呢左边脑袋一朵花，右边脑袋一朵花，满处转悠。另一位叫做崔日用的大臣喝了点酒一看，哎，你凭什么就有两朵，我就一朵呢？你给我拿过来吧你。哎，就这么一伸手，把皇上御赐给武平一的花给抢过来了。那武平一能干吗？你干嘛抢我的花啊？这俩人啊就撕巴上了。唐中宗隔着个帘子就听见底下怎么那么乱呢，就问了，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啊？这武平一啊就说是怎么怎么回事。这中宗听了以后哈哈大笑，结果呢还赐了一杯酒。当时啊这件事儿是被传为了美谈。两宋时期，男人戴花这种流行呢是达到了鼎盛阶段，朝廷还用各种不同的花来标示大臣们不同的身份。朝廷专门规定，皇帝赐花给百官以罗花最贵，宰职以上的官才能戴，鸾枝次之，赐给清监以上的官员，绢花赐给将校以下的官员，所赐花色还以品级高低而有所不同，不同场合之内赐花内容也有区别。有人说了，我不喜欢戴，但皇帝赐花那就必须得戴，不喜欢戴也得戴。宋朝的司马光出身在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生性不喜欢豪华奢侈。20岁那年，司马光中了进士，参加文喜宴的时候，所有人都戴花，就他不戴。同僚就跟他说了，哎，你还是戴吧，这是皇上给的，不戴犯法。没办法，这司马光只好在帽檐上插上了一枝花。宋朝遇到年节庆典，皇帝赐百官戴花，加之仪仗兵招摇过市，那可是当时的一大景观呀。有史料记载，每年孟冬，皇上带领群臣们到太医殿去烧香，按照官位大小给花戴。老百姓大老远一看，这些当官的脑袋上花团锦簇，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都跟那儿顶着，那看起来就如同一片花的海洋。流行的力量那是巨大的，宫里这么喜欢戴花，民间就更不得了了。每逢佳节，无论男女老幼都一律戴花。当时每年3月3日，男女老少都戴荠菜花。谚云，三春戴荠花，桃李修繁华，而到了9月9日登高宴饮，就一定要戴着菊花。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有宋朝男子这样能把花戴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宋朝以后，男子戴花的就逐渐少了，元朝期间还偶有关于男子戴花的描述，而到了明朝呢，男子戴花的记载就很少了。不过啊，也有，比如说王元贞的《数十闲谈》记载，当年啊，明成祖朱棣举行迎春庆典，按规矩要由国子监的学生们为成祖戴花。那时候啊，那些监生见了皇帝那都吓得不敢动，只有一个叫做邵济的监生不怕，大步上前取花为成祖戴上。清代男子戴花的记载，哎，那就更少了，好像呢只有一甲三人戴花。什么叫一甲三人呢？就是新科的状元、榜眼、探花，中了之后呢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城一贯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给朵金花戴。从衣服的颜色到配饰的变化，咱们可以看出古代宫中朝中的装束打扮往往能对社会的服饰风尚起着重大的影响，是流行服饰的一个缘起点。咱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明武宗朱厚照小时候啊喜欢骑马射箭，当了皇上之后呢这个毛病也没改，但是在宫里啊虽说地方大了点，可是也有限呢，哪能让他尽兴的玩呢？等到后来他迁居豹房，国家大事也不怎么管了， 文武百官呢也不怎么见了，这一没了约束，这玩的规模呀可就扩大了。在豹房，朱厚照经常组织军事演习，由宠幸的边将江斌统领外四家军，朱厚照自己呢亲领宦官中擅长骑射之人组成中军，一天到晚的骑马射箭玩闹，人称甲光赵公院，呼声打九门。当时他手下这些人呢身上穿着衣黄罩甲，不管这里边穿的是什么，外边都得罩这么一个东西。渐渐的，市井百民也跟着效仿了，也都衣黄罩甲，这可以说是当年的时装新款，风靡全国，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时尚。古代还有一种流行服饰，不但能穿而且能送，但是这种衣服放在现在是万万不好意思送出手的，也更不可能有人愿意接。那么这是哪类衣服呢？在古代，能穿又能送的衣服那就是内衣，而且啊还是女士内衣。三言二拍里边有一个故事，叫做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件珍珠衫呀、啊、就是珍贵的内衣礼物。在古代，老百姓大多穿不起什么珍珠衫，女孩子们习惯穿肚兜，上面绣着各式各样的图案，少女若以此物定情，少男必时时贴身穿着，其中寓意我就不说了。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戴也可以送来送去，那就是戒指。当然现在也是这样，不过现在送戒指大多是用作定情的，但是古代啊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的戒指在唐代以前使用的不是太多，虽然很早就有了，打从原始社会就有这个东西了，但是在唐朝之前呀、啊、戒指大多是用于奖赏的。这种习惯可能是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朝廷沿袭下来的。在北周李贤的墓里发现过金戒指，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北周皇室对李贤的赏物，所以在当时啊，除了北方少数民族以外，戒指大概还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装饰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移动大融合的时代，这时的文献中有关戒指的记载 90% 以上啊都是与神鬼啊死人那有关。由此可以猜测，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戒指隐含着一种狐族色彩和神秘的意义。在汉魏以后，戒指与婚姻就有了某种联系了，但是这种联系啊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戒指不一定是用于订婚。那么到了唐代怎么样了呢？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区啊，对大部分人来说还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装饰品，换句话说就是当时还没有戴戒指的习惯，可能挂在衣服上，也可能放在口袋里，这都有可能。杨贵妃那么大牌的美女，历史上也只记载过她戴着臂串，也就是套在手臂上的装饰物，并没有记载她戴过戒指。不过在当时啊，戒指已经是某些男女交往的一种信物了。到了晚唐，可能一些比较了解西方习俗的人士知道或者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订婚意义，这戒指呢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订婚的含义了，慢慢的流传到了民间，由小众变成了流行全国甚至流传千年的经典事物代表。说了这么多流行服装配饰的演变，其实啊，流行服饰只不过是一种趋势和走向，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其特点是流行最快而周期最短。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人类的文明与文化也是遵循出现、流行、发展、普及这一规律的。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服饰传统和服饰习惯，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的服饰嗜好或者偏爱，这些传统习俗和嗜好都会在服饰上有所反映。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追求流行而抛弃传统。
1: 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们特别强调了这个冬病夏治啊，指的是三伏天。我们应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借助天然的这个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来扶助人的阳气，提高人的抵抗力，从而呢有效的去除一些老慢病。那么今天7月15号就正式进伏了，也就是进入到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开展冬病夏治呢就非常关键了啊。前段时间可能很多人还在说啊，我等到三伏天再说，那么现在就不能再等了。这个冬病夏治的意义就在于什么？我讲过多次，叫什么？叫天人合一，顺时而养生呐、就是顺应这个季节天时啊，温度高，阳气旺盛，而且我们人体呢，皮肤腠理是打开的，疏松嘛。再一个呢，气血经络循环是畅通的，更加有利于吸收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您就不要再等了啊。那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啊，通过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应用，来从源头上滋养骨髓，来扶助正气，去除邪气。这就是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叫养五脏去病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都调养好了，病邪去除了，疾病去除了，身体不就健康了吗？这就是顺时而养生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叫养五脏去病邪。怎么样把病邪去除啊？因为这个病邪往往就是六淫呐、风寒暑湿燥火。那么从冬病的角度来讲，最怕的就是寒邪。寒邪的入侵往往就是我们人到老年，因为你阳气不足了呀，您的抵抗力太差了，所以才导致外界的寒邪入侵，而且内在呢，它也会有内寒而生呐。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特别怕冷，一到冬天呐，关节冷、关节疼、关节炎都出来了，或者我一受凉啊，咳喘都发了，加重了。那就说明您的阳气不足，正气亏虚，抵抗力太弱了。所以我们开展冬病夏治啊，扶正固本，扶正去邪，把人体的阳气补足，把人体的腠理啊，要把它支起来，把它的抵抗力提高，这样我们就能够抵御邪气，去除内在的邪毒，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另外呢，我还是强调一个观点啊，就是冬病夏治叫治胃病。可能对有一部分朋友来讲，目前身体还比较平稳，但是我们要想到冬天怎么办呢？因为冬病是冬天才容易复发的，所以我们就应该现在积极的扶正固本，那么到了冬天您就不用担心这些顽疾的复发了。所以这叫治未病，未雨绸缪。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提醒大家正式进伏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和时间赛跑， 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应用好，开展冬病夏治，持久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您好，这朋友。
6: 啊，您好，陈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5: 好，
6: 我去年的产品是富裕休闲呐，我的资源宝我去了4年，解决了我3大问题。
5: 哦，3大问题。
6: 啊，一是把我的血压平稳的。
5: 是高血压吗？
6: 哎，对，又是增强我的免疫力。
5: 好，
6: 我4年没感冒。
5: 啊，就用上以后就没感冒了吧？
6: 哎，这些粉底都没打一个。
5: 你看多好啊！
6: 再就是我的腰疼腿麻全部消失了。
5: 哦，腰腿的问题也解决了。
6: 哎，在腿麻原来
5: 就是腰疼腿麻。
6: 哎，家里个产品是可以。
5: 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6: 70，近75了。
5: 近75了，具体说一下，您比方说血压高有多长时间呢？原来高到多少啊？
6: 我血压原来180/95，
5: 高压180那就很高了啊。
6: 我这回去车只有120几的8了。
5: 哦，那这个就非常好。
6: 哎，
5: 我相信您自己感觉也不一样。
6: 哎呀，跟轻松多了，
5: 轻松多了。
6: 原来是昏昏沉沉的。
5: 是啊，您血压一高啊，尤其本身压差又大，人呐、啊、整天头晕脑胀，头脑不清醒，那就很麻烦，很危险。
6: 是的，再一个，原来我那个腰的那个下口拿上把东西那么勾到又不得起来。
5: 哦，
6: 没得那种情况的，
5: 就是弯腰啊、勾腰啊、拿东西、捡东西都不灵活、不方便。
6: 哎，对，应该是轻松支付的。
5: 腰椎原来拍过片子吗？检查过没有？
6: 没有，我就是吃那个产品，我的这样包就消失了，就好了。
5: 啊，反正就是原来一直疼也没去具体检查。
6: 对，
5: 那真好。
6: 产品还是可以。今天这个电波就是说，注意这个老年人呐、啊，有什么毛病，直接吃这个产品是有效的。
5: 是的，是的。对，
6: 有一笔钱。
5: 所以您看，您这个也是很有代表性，高血压也好，骨关节也好，还有感冒啊，就免疫力低，这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比较常见的问题。说真心话，您要真正到医院去吧，也不见得有特效的方法。我相信您的高血压原来也就是天天吃降压药。
6: 对对对。
5: 哎，可是有的时候吃的降压药也是，当然降压药肯定有它的作用啊，但是长期吃，一个是不一定能够从根本上稳定，再一个呢，容易导致很多并发症。
6: 对，
5: 现在人整个的精神气色都不错了吧？
6: 哎，我其实他们看我说生毒的，我说你们眼睛有毛病吧？
5: 哦，实际上啊，这个就是这样，骨髓年轻，人呐、啊、就健康年轻，好好巩固。有没有感受咱们的轻松固力健呢？
6: 我的婆婆用的。
5: 哦，婆婆用轻松固力健是吧？
6: 对。
5: 您贵姓呢？
6: 我姓吴。
5: 口天吴是哪里啊？您是？
6: 我邵阳。
5: 祝贺您，以后呢有好消息啊，多跟我们交流。另外呢，您自己平时啊，还是好好巩固。
6: 好好，谢谢。我每回又买了一个疗程回来的
5: 不？哦，就是刚刚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是吧？
6: 哎，对对。
5: 好好好，这个三伏天呢、啊，冬病夏治很关键，一定要把这个季节把握好。到了冬天呢、啊，咱们就更健康了。
6: 啊，谢谢。
5: 好，祝您更健康。啊、
6: 好，谢谢。
5: 好，再见啊。
6: 好。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那好。
5: 哎，您好，您好。
7: 我这里用那个活力宝哎，蛮好的效果。
5: 哦，用的蛮好的啊。
7: 对。谢谢老母，那也讲的好。
5: 哦。也
7: 跟我们这国宾的。神农的这个产品呢，真是做好事。
5: 等于说您用了效果也非常好，是吧？
7: 对，我原来也有反酸呐、啊，说肠道也不好啊，又没得精神呐、啊，现在都可以啊，技术才齐。
5: 对，坚持用啊，用得好嘛。这个
7: 现在好多啊，反酸不反酸的，肚子不疼的。
5: 哦哟，就是胃。
7: 现在一疼就要上厕所，一疼就要上厕所。
5: 就是肚子一不舒服就要去上厕所。哎呦，那您这个肠胃原来可不好啊，上面要反酸，下面就要拉肚子，是不是啊？
7: 哎呀，
5: 那这样那身体就很弱了。
7: 你这个是我不得漏点，你就坏肚子。
5: 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7: 这没得好长的时间，只有半年吧。
5: 哦，有半年，那也很难受。要是长期这样，幸亏您看及时的用上活力资源宝了。解决问题了，您要长期遇这样拉肚子拉人呢，就受不了啊。
7: 对，这个好得很了，我们两个疗程都没去完呢，就跟那大不同样的。
5: 哦，
7: 这走路精神又好些的，
5: 精神也好些。
7: 这到屋里还帮他散火呀，还怎么搞哈？
5: 哦，那不错。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73了。
5: 哦，也73岁了。
7: 哎，
5: 就除了肠胃道，还有哪些其他的病呢？就原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呢？
7: 哎，我也有几 心这边有骨头坏死，有风湿。
5: 哦，就是骨骨头坏死。
7: 哦，
5: 那是什么症状呢？
7: 就是腰的疼呢，把腿子把它疼的坏死了。
5: 哦，就是腰椎不好。
7: 原来腰椎疼的都是手术的，还上的钉子。
5: 那不是受过伤啊？
7: 哎，做的大手术，
5: 难怪了，就是整个腰啊，你看腰它承不起力量，结果就腿就负重重了，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髋关节就股骨头这个地方就缺血了。现在等于说走路啊、做家务啊都没问题啊。
7: 对，
5: 那还好，两个浮尘没用完是吧？
7: 对。
5: 啊，那不错不错，听你说话感觉精神不错嘛，笑呵呵的。
7: 哎，这个产品呢，这是好得很的。
5: 好好的很呢，一个是坚持用，因为慢性病呢，我总是强调病来如山倒啊，病去如抽丝，尤其久病呢导致身体虚弱，这样呢我们要在去除症状的同时把身体的体质要提高，特别是像这样三伏天呢，冬病夏治了非常关键，尤其像咱们这个风湿骨关节疾病，您刚才也说了骨头坏死啊，老风湿啊，有时候一变天就容易发病，所以我们借助夏天阳气旺盛的特点呢，把全身的气血就是更好的补充一下，同时呢把经络更好的畅通，有条件呢把我们那个青松固力健呢也结合起来用，知道吧？
7: 我才吃啊，其实固力健也才吃啊，吃了两个疗程还没吃完，满足疼痛的减轻的。
5: 就是活力资源宝和那个青松固力健是吧？
7: 对，
5: 好好好，您现在等于说走路做家务没问题了。
7: 比先以前好些了。
5: 好些了啊，可以，那您就放心的坚持用下去，尤其这个三伏天一定要用好
7: 啊，我坚持吃啊。
5: 可以，您是哪里啊？
7: 我是前头镇厂黄家。
5: 黄家村是吧？
7: 对，我一般到钱江日企对面联系美的。
5: 哦，就我们那个钱江专营店是吧？
7: 对。
5: 啊，
7: 我们的联系亲一些，我们离前头远一些。
5: 可以，反正只要是我们指定的专营点都可以。您贵姓呢？
7: 我姓谢。
5: 好的，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7: 好，谢谢呢。
5: 哎，好的好的，保重保重。好，那以后有机会再多交流。
7: 好好好好，谢谢，感谢呢。
5: 再见啊。
7: 好好好。
4: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到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中，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本次的活动呢是从三伏天的第一天开始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结束，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的朋友。
8: 唐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8: 我高兴得很呐，我这三个产品都在用啊。
5: 哪三个产品呢？
8: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这个青松固力健。
5: 哦，我们主要的三个产品都在用了啊。
8: 都在用，用的蛮好啊。
5: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8: 我是金门的。
5: 金门的啊。
8: 哎，我去年5月9号去了，用的蛮好啊。
5: 哦，也是去年才开始用的是吧？
8: 是的，去年去年我听了几天的收音机，我用的蛮好。现在，这个产品真是啊，对我来有效啊。不是其他的产品呢，是对看人的。我他妈骑别的，因为对其他一骑这样的骑乱的，骑不好几段的。第一个我是这个轻度过暑啊，这第一个。他就是去年住院呢，住的5月5号住院的。
5: 哦。
8: 住院的他治不好的，这才我回来的。我就买这个元黄金骑。
5: 嗯。
8: 元黄金现在心脏平稳了。
5: 哦，那好那好，就是
8: 心脏平稳了，现在和原来的心肌啊，走路啊，像打飘飘啊都不行了，现在都正常的很
5: 啊，都正常的很，
8: 都正常的很。
5: 嗯，
8: 第二个呢是胃溃疡的疑难性的肺萎缩性胃炎的，
5: 哦，
8: 现在效果很好。
5: 等于说做胃镜已经是糜烂性的。
8: 哎呀，做胃镜呢有肠息肉啊，有胃镜的那胃镜。胃镜都多了6次都7次哎，
5: 那您这受不了啊！
8: 我那几十年的，就起码都是30多年的胃病，现在效果很好。
5: 原来这个胃不好的时候是疼啊，还是胀啊，还是怎么了？
8: 先开始是胃窦炎呢，胃窦炎发了那个就几个呢，就发那个胃溃疡。
5: 哦，
8: 住院了就胃溃疡，住几天又回来就治了。这样起不得路啊，起不得哈，搞得慢慢的活得多年轻嘛，那咳子啊，大概的消化了结果，他就是不是拉稀就拉干了，那把其他不能稀，不能那个不没了营养的。
5: 就是肠道也有问题。
8: 肠道有问题啊，
5: 肠道
8: 要把肠鸣嘛。
5: 大便也不规律了。
8: 大便有时拉稀啊，有时候把拉的拉的开的拉干的，最后拉稀的。
5: 您看您看您这真是拉。

0: 收音机，我才就响应这个反馈这个信息啊，我才给买给。
1: 哦，您说是10月9号是吧？
0: 对对对，10月9号，我现在去，我一根买就买活力资源宝或固力健的，那么就买，买了其他的。
1: 嗯、
0: 我的只要把其他像对胃口有好处啊，但是想吃饭了、
1: 想吃饭了。
0: 其他过马路也吧，人就觉得很有胃口了，
1: 变化很快，
0: 变化很快，胃口了。现在越其他人呢，其他是稍微我这身饮食的还是蛮注意的。
1: 对对对，
0: 也是这个不是辣的，心里辣的啊，我这其他的他们的是原来的、没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他就不行了。
1: 哦，
0: 七点的都疼。
1: 那就说现在适当的吃点
0: 辣的都没得事，
1: 都没问题。
0: 食欲蛮好。
1: 排便呢？排便规律了吗？
0: 排便正常的很呢，
1: 正常的很。
0: 一般几天早上起来了，他这就是，有什么不对路了，你要生活要饮食要注意。
1: 那肯定。
0: 但是饮食注意的时候，排便很规律。
1: 那您胃肠道不好，前后算起来超过10年吗？
0: 30年了。
1: 30年了，那您这
0: 是？看来我现在今年这80岁的了。
1: 嗯。
0: 我30-40岁就开始了。
1: 哎呦，那时间长。
0: 是长得很累。
1: 所以有时候哈。
0: 原来可以，原来年轻的可以练过了，但现在他的人呢可以维持哈。现在的人呢，这个年纪大了，体质下降了，那就是救不起了，抵抗力就差了。
1: 对对对，您自己得过这个病，您就体会得到啊。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跟大家强调过多次。人到老年呐、哪怕您有的人说啊，我没什么病，但是老年人这个自我的免疫力呀、还有自我的修复能力啊，自我的保护能力都在下降，他就不像年轻的时候。所以咱们
0: 现在活力资源宝的话，原来长命呐厉害的很呐，现在长命呐都蛮好的。
1: 那说明您
0: 没让老板想的，别人都想得很，反正你坐对面在听着我的肠道想得很呢。
1: 您看，
0: 我要到你从医院里找三家医院去看看，他说长命，过去干药调都调不好，
1: 调不好，
0: 他干益生菌呐，干什么的那个搞不好。
1: 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
0: 起的晚，起的还可以，还不错。
1: 这个整体您胃要好，胃不好，您肠道总是有。刺激啊，
0: 对，
1: 您上面的胃的消化力好了，到了下面肠道的吸收才能够正常，慢慢的您肠道的内环境呢、它就平稳了。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是心动过速是吧？
0: 不是心动过速，它里面呢跳皮包30几号，我住院里去前天住的院，
1: 那就是心动过速嘛，跳得太快了嘛。
0: 不是我，对，他说我是冠心病，他说我冠心病，他检查说冠心病，现在开药都开了一大把呀，其他我现在把药都丢了，没其他药了。
1: 现在心脏都平稳了啊！
0: 现在心脏蛮平稳，人的蛮舒服，
1: 蛮舒服。
0: 心脏调的蛮规律。前天我给找王医生量呢，血压呢是140，低压呢是77。
1: 哦，血压很正常。
0: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血糖呢是6.4，
1: 那也正常啊。
0: 王医生的是水剂血压计，我电子血压计呢在屋里量的是120几啊，130呐、高压的话，低压是66啊。
1: 检查一下自己就放心了。
0: 我自己屋里有个血压计。
1: 对对对，咱们检查啊，自己就放心。像您这样长期的心脏不好的人呢、一定要经常检查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我经常检查。
1: 确实也是替您高兴啊，腿脚关节都还好着。
0: 关节我去固力健了，现在缓解一下，就是你腰椎啊，它变形了，腰椎原来检查了，不做系列它变形了。现在有所缓解。
1: 有所缓解。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总体来讲，您要说用的时间也不能说长啊。您跟我们那些
0: 也不知道长了，也不
1: 知道短了。您跟我们那些用了10几年的老用户比较起来，那还是短得很，
0: 是
1: 不是？自己有信心了、就好好巩固。
0: 那我也坚持用啊。
1: 好好。
0: 现在没得找我国三你们。
1: 等于说您前几天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专家义诊活动了。
0: 对对对。
1: 好好好好。
0: 前天我都让王医生来，我都是跑特地咨询来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贵姓呢？
0: 我姓王，
1: 是金门。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那我就祝贺您了啊，王爹爹啊。
0: 好，
1: 您保重啊。
0: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3: 唐老师，你好，你好。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汉川的。
1: 贵姓呢？
3: 我姓刘啊。
1: 刘，柳树的柳。
3: 哎，我的婆婆是你们这个轻松固力健的，还有腰椎盘脱落。
1: 哟。
3: 去这个。

0: 子骨的尖和这个玻璃三包，下块可以。
1: 那就好，那就好。那这个病、那蛮疼的啊。
0: 他现在不疼。
1: 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呢？
0: 他当时发是腰勾到啊，撑不住啊，都疼。
1: 这就是腰直不起来。
0: 哎，对。
1: 哦，现在走路怎么样啊？
0: 走路还可以，还能干活。
1: 婆婆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0岁了。
1: 那不，这个腰原来应该也不好吧？
0: 原来还可以，他就是年轻的时候挑担子挑多了，你知道吗？种菜园呐，这老挑啊，那个挑多了。
1: 都是这样啊，这叫长期的，叫慢性劳伤。啊，慢性劳伤，俗话说得好，就是积劳成疾吧。累积以后，最后就导致爆发了，结果椎间盘就出问题了。好在您能够及时的跟老伴用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而且还结合用了活力滋养宝。所以这个修复这个椎间盘，再加上强肾，肾气一足，这腰杆就灵活多了。但是话说回来啊，还是让婆婆尽量的不要挑，不要扛。千万不要再用力了啊。
0: 清嗓式他的还是在走，
1: 清嗓式反正不坐也不行，坐着也闲不住，但是呢也别累了就行了。
0: 要这个活力滋养宝，我就很欠几年了。
1: 您自己用的活力滋养宝怎么样呢？用了以后，
0: 我原先这个大便一天两三天吃十多，也蛮正常，每天一吃。
1: 到医院检查过吗？
0: 没有检查。
1: 没检查。
0: 没有检查，因为只是吃十多嘛，还没也不带抹稀的，不是还。
1: 就是次数多，别的都还好，肚子也不疼，也不像拉稀。
0: 对，
1: 但现在就是次数也正常了。
0: 这次是正常了，一直没感冒，就是恰好我起码恰好4-5年了。反正这个高科技产品蛮好，对我们这老年人的身体啊都还好啊。
1: 是的，是的，我想这个高科技的也是大家亲身体会到的。你想我们讲活力滋养宝啊，它本身第一个强身健腰，在您老伴身上体会到了这个腰为肾之府，您肾气足了，腰杆就硬了。然后呢，活力滋养宝也有很好的改善胃肠的作用。尤其是稳定肠道菌群，您像您那大便多，您要到医院去，医生就会给您开什么益生菌呐、长期吃益生菌的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咱们通过活力滋养宝，有效的调节了您的内环境，稳定了肠道的菌群，排便自然就规律了，这就很重要。您是汉川哪里啊，刘爹爹？
0: 我是汉川这个经济开发区电厂，我们的电厂只有2公里多的。
1: 好好好，反正用得好了，爹爹婆婆多巩固一下。
0: 继续的用，一会买了10盒活力滋养宝，买10盒这个轻松固力健。
1: 行行行，那就祝您跟婆婆都更加健康啊，刘爹爹。
0: 祝你的工作顺利。
1: 好，谢谢您。天气蛮热，老两口都保证好，多休息。
0: 好嘞，好。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好，感谢您，感谢您。
1: 喂，你好，老人家。
2: 韩主任好。
1: 您好，您好。
2: 和你交流感到很荣幸。
1: 哎呦，您客气。您是哪里呀、婆婆？
2: 我是天门国力滋养宝或者我固力健，我两个都用过，是游客买的固力健，我很受感动啊，就是你们的产品好。
1: 您用了多长时间呢？
2: 我这用了3个多月。
1: 哦，3个多月。
2: 我这1个多月算很好的。
1: 具体是什么病呢？
2: 就是高血脂啊，高血压，再引起头昏，老人呢，他就气大翻了，他就是一发烧就头晕呐、到处红。
1: 哎呦！
2: 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我那时候说好。
1: 现在就是用了有1个多月以后，发红啊、头晕了就没有了。原来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多少啊？
2: 高的那有1-200的高。
1: 哎呦，1-200呀！
2: 最近平稳的，2个多星期去量去话很好，140的80。
1: 140的80了，那还不错。那您这血压还真是降得比较好了。所以您看啊，一定呢要把血压控制好。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啊，就很危险呐、您要不控制好，那说中风就中风啊。
2: 是的，就是怕中风。你医不好的，我就是还是来找韩主任。
1: 等于说在这之前呢，也用了一些方法了。
2: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也不说大家用的不对，但是呢，就是这样走了很多弯路。
2: 是。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有79岁，
1: 也近80了嘛，那您这年纪也不小了。现在一个是血压下来了，再一个人也感觉轻松了。
2: 轻松了，碰到那骨力健，我的颈椎病，这都很轻松了。
1: 原来是脖子僵啊，还是怎么了？
2: 那就是增加那脑供血不足，
1: 也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了。所以您看，这个颈椎有时候增生呐、或者颈椎变形呐、也会影响到血管，特别是颈动脉或者是椎基底动脉，它就影响脑供血。 所以您看，您这两个因素要是不解决的话，那真是一个定时炸弹。
2: 是的，就是怕的老年痴呆呀、就在我的眼前呢。
1: 我说个严重的话，老年痴呆您还能动，您要是中风了，那不能动了，那就更麻烦了。所以您看，您现在把活力资源宝再加上青春固力健的服用，脑供血恢复了，颈椎肩周的问题也解决了，这就达到一个什么呢？抑制会抗痴呆的效果了。现在平时出门呐、活动啊，都还正常吧？
2: 正常。
1: 好好好好，那真是要祝贺您。等于说，您刚才说要参加这次活动，又买了固力健呢，是吗？
2: 对。其实要去长远看您保护他。
1: 是的，是的，应该这样，因为您这要说用的时间真不长，就是说您满打满算三个月也才一个浮沉，还没到。
2: 真是你们的好产品呢、
1: 您现在平时还在忙些事情没有呢？
2: 我还在这劳动好草啊，种的少量的田里。谢谢你们研究的研发的好产品啦、
1: 哎呦，您客气了啊，您健康就好，我祝贺您。您贵姓老婆婆？
2: 我姓庄啊。
1: 祝您老更加健康。
2: 好，谢谢你们啦。
1: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三伏天的最佳时机，及时的行动起来，捧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给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5: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4: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人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人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依然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欢迎全省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直播当中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如果说您有关于这个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电话号码我们再播报一遍，02785811046、8393-1046。做一个节目预告啊，本周三也就是7月15号的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5期。武汉养老面对面是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本期的主题呢将关注农村互助养老。我会邀请到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以及相关的养老机构的负责人来我们直播室，回答有关江夏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的各种问题。热线电话依然是02785811046、8393-1046。
8: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 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7: 上周一我休假啊，没能通过我们的这个聊天跟老年朋友聊一些这个心里话。我们来看看，在上上周啊，也就是6月29号，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聊到的有关的情况。

0: 当时有一位孙女士打电话说，她的弟弟于当天上午去世了，这让她十分的悲伤，也非常意外。孙女士说，弟弟今年八十岁哦，其实也算高龄了，但是平时身体状况挺好的，没想到这次走得这么突然。听得出来孙女士十分难过，确实有时候来不及好好告别啊，我们的这个血脉至亲啊，可能突然间就给我们阴阳两隔。这样一个情况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是最遗憾的一部分，就是莫过于来不及跟我们的至亲好好告别。血脉至亲再也不能相见，说好的再见再也不能相见。我们总以为说，哎，来日方长，将来还有机会，以为还有无数的时间可以互相陪伴，互相倾诉啊，孝顺温暖彼此，总能够把温柔和耐心留给以后，总想着还有将来。但实际上呢，生命本就脆弱无常，离别从来不会提前给大家打招呼。我想对孙女士说，血脉相连的亲人是我们一生的牵挂与归宿，意外和生死从来不讲情理。所以说您这一块我想应该是做了一些这个心理建设，对不对？希望能够珍惜当下每一次跟亲人的相聚啊，善待身边每一位亲人，自己和家人之间都不留遗憾，带着思念认真生活，这就是对离别最好的释怀，也是对至亲最深的告慰。好，其他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情况，待会儿我们抽时间集中作答。我们接下来要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首先来请进的是来自于湖北荆门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1: 喂，
0: 哎，你好，宋先生，是你电话。你好，嗯。
1: 我这里有个事吗？
0: 对，是你电话。你好，
1: 我这跟你讲了。
0: 嗯。
1: 我是山西三回人。虽然中风了，一直疼了，家里人疼了，吃了一年了，今年又吃一年了。上次都说的养老，我关于这个养老事情，就是美国就把我现在结婚也不，不是我怎么那个男吧，那个女的，我们这啥呀？现在是那个办那个事啊。
0: 哦，您打听的政策是关于最近出台的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推行的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的事儿，对不对？问一下你在你们荆门沙洋当地怎么样申领，对吗？
1: 对对对。
0: 好，首先呢，我想跟您确定一件事儿啊，这事儿跟您是否残疾没关系，但是前提是您是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年龄您这肯定是没问题，对不对？81岁，失能这块儿，我知道现在84岁是吧？好。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要对您的这个自理能力做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是需要您或者您的这个家人啊，跟你们当地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到他们指定的机构去做一个评估。如果说达到相关的一些条件，就可以享受每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但是不是发现金，而是这个通过养老服务的这种方式来提供，比如说上门这个送餐啊，这个做家政啊，做这些不是说直接把这个800块钱打到您的养老金账户上。听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1: 我不是说我要这个钱来。
0: 对，您是需要跟当地的这个民政取得联系的。您是在沙洋对不对？就要跟沙洋的这个民政局联系，看他们指定的评估机构是哪儿，要跟他们联系。
1: 我现在是儿子出的美国1700块钱，在这拦着我。
0: 这个都没有关系，跟您原来掌握这个拥有多少这个什么样的待遇、多少钱养老金没有关系，只要是您符合条件的，都可以享受每月800块钱的这个养老服务。您这样，您这个方便啊？您方便记这个电话吗？到时候我把这个沙洋民政局的这个咨询电话，然后在节目当中播报几遍，您最好是能记下，好不好？
1: 啊，

0: 那您挂断电话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好，
1: 哎，谢谢，
0: 再见，宋先生，不客气。宋先生谈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他是残疾人，80多岁了，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就是要进行一个评估。有的人就说，哎，我现在也是生活不能自理，平时都是我孩子在照顾。哎，如果说是孩子照顾你的话，你是没法享受的，他是要到有资格的这个养老服务企业里边去，比如说这个民政局认可的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他们派的人给你提供的服务，哎，可以折算成这个养老服务补贴，跟您一块结算。如果说您自己的孩子在照顾您，那是不可以的。养老院的朋友已经入住进去了，对吧？你是中度以上失能老人，经过了评估，哎，你养老院的费用也可以同时减免800块钱，也就自己可以少掏一些钱。而且各个地方啊，这个财政情况不一样，对吧？有的担心说，哎呦，我们这儿乡镇，或者说我们这个贫困农村，像我们这儿财政情况有可能没有大城市那么好，那怎么办呢？其实中央财政负担90%，只有10%是由当地财政来这个负担，所以这块不存在问题，而且也没有上限。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说有点麻烦，就是说明明我不能自理，你非要经过这个评估，这个需要大家能够理解一下，这个评估非常重要。而且本身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有的可能收100块钱象征性的，有的地方呢可能收的更少一点点。实际上如果说你到时候符合条件，这个100块钱就免了，如果你不符合条件，这个本身啊评估过程它是要收100块钱的。所以这一块我顺便向大家做个介绍，待会儿我抽空把相关部门的这个民政部门的电话在节目当中播报一遍哈。好，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尹女士的电话，来自于湖北宜昌。尹女士好。
2: 喂，
0: 你好，
2: 田老师好。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田
0: 老
2: 师好。
0: 你好，
2: 我今天是第二次打电话，听收音机听蛮多年没打过电话。
0: 哦，
2: 上次点歌是第一次，就是第二次，还有点小紧张呢。
0: 哦，哎，您上次点的什么歌啊？
2: 我上次点的张震复活给你红的歌，那个星期一就播的那个《九九艳阳天》
0: 啊，对，是的。
2: 上个星期的又播的刘冰一老师和张震复给你红的儿童唱
0: 啊，对，
2: 每一首都好听，每一首都好听。
0: 哇，总算达到您的愿望了，对不对？其实这些老歌啊，
2: 对我
0: 啊。这些老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都不算事儿，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尤其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不会网络这一套，那可能想听到老歌还真是不容易，所以说您的选择是对的。
2: 其实原来的老歌的红歌都还蛮好听。
0: 嗯，好，我跟我的两位同事啊，林月和李曼，我们也交流了一下，将来我们会抽时间在节目当中多播放一些耳熟能详的，大家平时可能没法找到的这些歌，因为对于很多高龄老人来讲实际上并不容易，好不好？您满意就好。
2: 其实我年龄也不大呀，也不是高龄了，我也是用的智能手机，但是视力不好，操作就还是有点不方便。
0: 明白。说是智能手机现在已经越来越智能视老化，但是呢这个智能手机啊，时间长了以后，有的字体的问题，或者我们的视力有点模糊，我们看手机啊，搜索什么东西打字 好费劲。好的，
2: 谢谢，
0: 不客气，
2: 谢谢钱钱老师，
0: 不客气。好，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这个多安排一些老歌，希望得到您的更多的关注和喜欢，好不好？
2: 所以上个星期二的刘明义老师和张振福他们的儿童唱，每一首都好听。
0: 好，谢谢您，谢谢您反馈这样一个这个消息给我们，多谢尹女士。好，
2: 我也谢谢节目组，谢谢甜甜老师。
0: 好，多保重，每天都像今天这样开心，好不好？再见啊！再见。
2: 好的。
0: 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02785811046、83931046。在线的有一位孙女士想点播歌曲，我们的编辑已经告诉我说想点播流浪歌。我上次找到一版流浪歌，这个播出的效果呢不符合要求，我们基本上不能上传到系统啊。希望能够理解孙女士。我记得原来曾经点播类似的这种歌曲，我说放一首这个齐豫演唱的《橄榄树》吧，是关于流浪的，不知道您听了以后是否喜欢。好，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武汉的何女士。你好，何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甜甜老师，你好，
0: 你好，哎，是你电话
3: 啊。
2: 我上个星期去那里唱一首那个《逛星辰》，那真是好，你怎么就唱一首？
0: 不是我唱的，是我这个在网上找到的这个郭松老师的版本，还是哦？您是说《逛星辰》是吧？是耿连富？
2: 对呀、啊，
0: 张正富和耿连凤演唱的这个《逛星辰》对吧？
2: 对呀、
0: 啊。啊、哦，对。没问题，只要大家喜欢，将来我们有机会再找另外的大家喜您今天打电话过来，第一是反馈这首歌您自己特别喜欢，还喜欢听谁的歌？
2: 还有我有一个很大的事
0: 哦，还有其他的事儿咨询是吧？好，您说吧。
2: 我就是这一次帮我呢医保跟我我问
0: 您的电话效果有点问题啊，
2: 不是有常年不是有那个200多块钱的补贴，还有不有呢？
0: 您说的是低保还是残联的这个补助津贴什么的？
2: 我说残联，残联以前对我们有补贴，低保给我取消了，就是这个6月底给我取消了低保。
0: 是低保取消了还是残联的取消了？
2: 残联我不知道怎么取消啊。
0: 不是，他这样啊，低保呢是一个动态管理的措施。比如说你原来属于低保对象，但是随着你家里边经济条件的好转，然后现在大数据网络化以后啊，你家里边所有的家庭成员去年一年挣了多少钱，买了房子没有，买了车没有，在数据里边一看非常清晰。这个取消呢，它是有本身是有一个公示的，有一个通知的。如果说你对这块有疑问，可以申请复核。这个还不是说我想给谁，或者说你搞两年他搞两年，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您是在什么在武汉哪个区？
2: 江夏区啊。
0: 江夏区，如果说对这块有疑问，可以跟这个江夏区或者说武汉的市民热线打电话申请这个复核，就为什么取消这个低保。
2: 我不是我问这种话，不是以前有低保的时候，
0: 对，
2: 残年有200多块钱的补贴，120块钱的生活费，还有100块钱那个护理费，我不知道低保没有了，然后残年那个钱还有不有？
0: 就是因为您的低保取消了，这块您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就是想弄清楚低保取消以后，我残联的这块享受的这个津贴是不是一并取消，对吧？
2: 对呀，对呀。
0: 好，明白了。您这样。您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了，18 71尾数是8379对不对？8479对不对？我打听到了以后，再通知您，好不好？
2: 可以。
0: 好的。
2: 那你给我打听一下。
0: 好的，没关系。
2: 我确实，
0: 就是低保取消。
2: 我一个人。
0: 低保取消以后，残联这块的这个补助是不是同步取消？对吧？
2: 对呀，我就是问这个问题、啊。
0: 好的。等我电话啊，这个我说了不算，我要跟这个相关的部门联系一下以后才能够答复您。同时关于这个残联这一块的政策，如果您方便可以在每晚的8点到8点半在武汉这一块实际上你还可以从八点收听到9点啊，有一档专门的针对于残障人士的节目叫爱心有约。
2: 我知道
0: 你跟他们联系过吗？
2: 那是一个小时。
0: 那没关系，您既然是在这儿没有得到这个答复，这事儿交给我好了，好不好？
2: 可以。
0: 好嘞，好，再见。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1046。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鄂州的徐女士啊，你好，徐女士。
1: 田老师好。
0: 你好，是你电话。
1: 好，咋样没跟你？
0: 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也经常这个休假呀、或者出差呀、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每周一次的聊天啊，我也很珍惜。您今天打电话过来很难得，在您的后边好几位在等候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打电话过来想跟我们聊点什么？
1: 那是快乐的是吧？我们一直有了你们的陪伴，我们更加快乐。
0: 好嘞。 其实我觉得陪伴是相互的，您说电台陪伴了您的晚年生活，但是我们这个电台也得益于这么多像您这样的这个老听众的陪伴，我让我们觉得很温暖，有干劲儿。好，您说下，
2: 我们这不知不觉的过到了这个古稀之年，跟着也跟老人一样享受。我们的小孩子在生日时候，那时候还是蛮累的。我们说我们这不知不觉的，这小孩子们也长大了，今年也考大学了。感恩就是老师辛苦的付出，孩子们也认真学习，还考了蛮好，确实考了蛮好。
0: 孙子都已经高中毕业考大学了是吧？
2: 对，考670多分。
0: 哇，我的天哪！
2: 哇，那他在他们高中的考的全班第一名。
0: 哇，
2: 我说你要感谢老师，你学习的时候认真，玩的时候还蛮开心，
0: 哇，
2: 是吧？玩也玩，学习了，是吧？
0: 他的目标院校是什么地方啊？他报的这个第一志愿，他最，因为他这个六百七十分选择权几乎在他自己了。
2: 他包括博士。98年，
0: 到什么地方？
2: 他是华工，他是包括大学
0: 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是吧？
2: 对，98年，他先想的是什么？上海去，他说他爸爸妈妈说上海太远了，回来不放。
0: 明白了。
2: 挨了武汉，你看这多近呐！
0: 对，也就是现在选择权在他自己，他选择了华中科技大学本硕博连读的8年制的，对吧？
2: 对，
0: 很棒。
2: 他从小蛮会倡议，他就是捏了个泥巴人，捏的眼睛的头毛捏的真正像真牙一样。他还专线的卖的别人，钱就那个大小的，就那个，就合同款，他们一个捏出来的啊，卖100块。
0: 哇，替您开心。我是觉得说您也好，或者您的儿女也好，在这一块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良好的家风，让孩子觉得学习啊，尽管非常辛苦，但是呢他觉得有奔头，很努力，很认真，最终考出这么一个成绩，我就是全家最开心的事情。
2: 也感恩老师。我考之前我也得担心，我的儿子说你不要担心，他比我还聪明。
0: 我想问一下您的儿子，他们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2: 我的儿子也是考的985。
0: 哦，是在你们当地吗？还是
2: 也是在他那个时候我们在鄂州考的。现在他是读书，他是在同济医科大学读的。
0: 您说您的儿子是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是吧？
2: 对。
0: 哇，好厉害呀。好，替您开心。替您开心。好。好，谢谢您反馈啊。
2: 我也是说感恩老师，感恩再感恩。
0: 还要感恩这个时代。也感恩你们全家所有的人在这一块上，我觉得目标是一致的，让孩子好好学，将来有出息，这个有整个全家就有奔头，对不对？
2: 对。
0: 好的，
2: 有目标有方向。
0: 多谢。
2: 好，
0: 恭喜。好，再见啊，徐女士。听到这样的好消息，收音机旁的其他的老年朋友是不是也替他开心呢？不要想着我们家什么情况，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幸福的、美好的、开心的事情发生。好，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湖北荆门的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喂，你好，李女士。喂，你好。
3: 陈静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听不到啊，天气热呀。上个星期你是你们老师代替的，我是一个不问你们老师啊，你们老师啊，你们我都亲戚。
0: 您这个电话效果有点问题啊，您今天打电话过来是给我们想分享一点什么？
3: 唱歌。
0: 好，我们稍微短一点好不好？因为您的这个电话效果有点问题。好，开始吧。
3: 唱歌不要紧，随便唱。
0: 好，
3: 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好，开始吧。
3: 金多生于几多春秋，风

0: 不错不错不错，这越唱到后边啊，这个状态越好。好，下次再来，再见，李女士。时间关系，上半场我们还能接近最后一位听众电话，来自于武汉的桂先生。你好，桂先生。
1: 你好，
0: 你好，是你电话。
1: 辛苦了啊。
0: 不客气，好啊。
1: 我刚才听了。武汉那个江夏的那个何女士，她是低保取消的，她是问还有没得残疾人的那个，她等于是，我晓得这个政策，我的顺便跟她说下子，等于是民政局跟残联是挂钩的，晓不得？
0: 在某些政策方面是挂钩的，是吧？
1: 护理补贴估计还有，生活补贴都没得了。
0: 好，
1: 他等于是跟低保，有他的结了法，低保没了的，他的取消了。等于是这是生活补贴啊，护理补贴估计还有100块钱，125块钱的，补贴，反正护理没有取消。
0: 好，
1: 生活补贴取消了。
0: 好，谢谢您的这个热心啊。我是这样想的，因为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找到这个政策的出处。比如说接下来我可能会跟这个武汉市残联取得联系，就是他们根据的这个文件的条款，具体是什么时候出台的文件，条款具体是哪些，让他们解答给我以后呢，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这个我是
1: 你们也可以我反正我想
0: 要转述一下。对对对，我知道您就是宽慰一下前面那位这个女士，对不对？别太着急，如果说真是有什么这个差错的话，是可以这个纠正或者申请复核的，对不对？还可以这个
1: 低保跟那个残联的生活补贴它是挂钩的，晓得？
0: 好的，
1: 低保取消的，这生活补贴是取消了。
0: 好的，
1: 都是125块钱的那个生活补贴，估计还有。
0: 好，最后以这个残联的解答为准，或者说有什么不明白，实际上我觉得打这个12345啊，实际上还挺好的。12345他会转到残联那边去，然后有关工作人员再给你打电话，一对一的把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向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呵呵，好不好？
1: 现在谈，
0: 好，谢谢桂先生。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在上周呢，有一位宋先生给我打电话，他就谈到这么一事儿，他说希望通过我们老年天地能够帮他的儿子找个伴儿。怎么说呢？他的儿子啊，各方面都还挺优秀的，出生于1976年，那到今年他的儿子50岁了。他的儿子大学毕业于985，后来分配到武汉的一家央企工作，这个工作环境待遇都不错，有房有车，而且他儿子身体健康，身高1.76米，一表人才。所以说现在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想找一个伴儿其实并不容易。他说我儿子多年前离婚了，现在有一个女孩呢，实际上是跟他妈妈过了，我的儿子这边呢就是形单影只啊，一个人。他说几年前啊，老伴去世以后啊，现在家里边就是我们爷俩，一个70多，一个50岁。他说现在觉得家里边还是要有一个女主人，最好是能再添一个这个第三代哈，多一些这个欢声笑语，给自己的这个晚年或者给自己的儿子的后半生啊，也是会增加很多这种幸福和欢乐。我特别能够理解哈。如果说收音机旁有这样的这个对象合适的女士，这个愿意跟她的儿子交流啊或者接触的话呢，可以跟她联系啊，跟宋先生联系吧，153-7702-1352，153-7702-1352。如果说其他的老年朋友，您家里边的这个小孩也正在寻找伴侣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哎，您有时想帮他，但是呢，我觉得前提是要征得孩子的同意，他愿不愿意您去帮他。如果说您想帮他，只是一厢情愿，如果说到时候帮倒忙就不大好了。 你心心念念啊，或者说很迫切的帮他找到了一个你觉得合适的人，但是孩子他可能不是这么想的。哎，宋先生他说，我跟儿子已经沟通好了，他在那边自己在到处寻寻觅觅，我呢也在帮他张罗。哎，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模式啊，一起发力吧。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处在等你们。宋先生联系电话啊，153-7702-1352。

0: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有一位宋先生打电话过来，他说他是金门沙洋的，现在想申请民政部门对他的这个自理能力做一个评估，他想申请这个每月800块钱的养老服补贴，不知道该跟哪儿联系。我刚才查了一下啊，在这个官网上面有沙洋民政局啊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请这个宋先生记好这个号码啊，0724-8550-690，0724-8550-690。我们现在非常简要的向大家做个介绍，就是各个地方啊，大概这个咨询热线是多少，好不好？我们先从武汉市先来，江岸区027-5922-2211，027-5922-2211，然后江汉区027-8352-0008，027-8352-0008，硚口区027-8380-3895，汉阳区027-8462-1913，武昌区027-8529-0005，青山区027-6886-5390，洪山区027-8738-5521，蔡甸区027-6981-2202，江夏区027-8181-9057，东西湖区027-8309-0374，汉南区027-8489-1817，黄陂区027-6100-3728，忻州区027-8693339，东湖新技术开发区027-6552-6028，然后东湖生态风景区027-8677-4366，长江新区027-6230-6681，其他的各个地市州，各位老年朋友可以通过你们当地的114或者是12345来查询一下就可以了。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时间哪儿都没去，
2: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3: 温暖相伴。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5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应成老爹因为中风行动不便，在医院曾经住过2个月，回来以后在老舅的介绍下带上了三高仪控制血压，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老爹一再跟我们报喜讯说血压早就恢复正常了，现在的80、130、140，那发病的时候曾经低压都达到140，喝 CMD 矿物生物元素，老爹很欣喜，脸上脚上都光滑了，脚也不烂了，肠胃变好了，睡眠变好了。老爹一再强调说二宝对我都有用，都有用。老爹的讲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只要用好三通三宝，我们就能够延年益寿，健康长寿，有病治病，无病防病。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今天呢咱们就入伏了。今年的初伏呢是从7月15到7月24，一共10天，这三伏天过不好就很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留下病根儿。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等生病了再去治疗，而是要学会防病。所以要想身体好，三伏天重在防和养。你比如说防寒，这个夏天天气热，咱们受到冰箱啊空调这些现代化家电的影响，咱们吃的很多东西都和寒凉啊脱不了关系了，长此以往人就容易中气内虚，风寒侵袭人体，我们人呢就容易痛啊。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冬病夏治，我们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8种不同类型的药包药剂，适合于我们专病专治。而冬病夏治一定要防暑防湿防中风，我们佩戴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可以有效地帮助大家用激光光能和热能的治疗作用来软化血管，溶解血栓，加快血流。所以很多老年人拥有了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
1: 冬病夏治用三通仪，呵护心脑血管健康，带三高仪，增强免疫力，少生病不生病，记得服用 CMD 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3: 你好。
2: 声音大一点啊，声音有点小。
3: 我老用户，我那都有。
2: 啊，三宝你都有。
3: 嗯。
2: 那用三宝用的好吗？
3: 可以。我现在的体重都要减轻了吗？
2: 你是说你原来胖，现在体重减轻了？
3: 原来胖得不得了了。胖80公斤，现在要71公斤不到了。
2: 那您多高呢？
3: 我1.67米。
2: 1.67米，那你原来重了呀？你1.67米原来将近有160斤，是不是啊？
3: 哎，现在轻多了。
2: 现在好多了。
3: 原来血压也高，血脂也高，都高。
2: 啊，血压高，血脂高，
3: 都高
2: 了。啊，都高哈，都不达标。那么通过戴三高以后也减肥，从160现在减到多少啊？
3: 我现在只有140斤。
2: 挺好啊。
3: 血压也低了。
2: 多大年纪啊？
3: 70了。
2: 70岁。那你戴三高以后人也减肥了，血脂啊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我的血压真是很现在。
2: 现在很正常了。
3: 我家里那个四指动半指动啊，那个水银的都有，那两千的药，那现在基本上没问题了。
2: 你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3: 那血压老是180多以上。
2: 那你是三期高血压了啊？
3: 那个名字老是在紫色，现在在红色了，颜色都不同了。
2: 你是说什么是紫色呀？
3: 我这个脸上啊都是带紫色的，那个血脂高。
2: 原来脸是泛紫。
3: 嗯。
2: 这个医学上叫紫绀呐，老人家。紫绀是什么？就是你缺血缺氧引起的，脸色不好。现在呢，戴了三高以后，脸色变红润了。
3: 嗯，那好多了，现在身体好多了。这个我那个家里那个治疗的仪器，最高的5000多，那有好多种，用10000块钱的仪器，哪个来那个效果都差。
2: 吃了亏了是吧？做了比较了，发现还是三通三宝最有效。
3: 我就是买这个东西，一直没有进单，到了这个小时，晚上这个小时，睡眠比原来的强多了。
2: 你有了三高，睡眠也好了，脸上的紫绀也没有了，血压也降了，血脂也降了，人还减肥了。
3: 比原来肚子小多了。
2: 肚子现在小多了。
3: 身体也扎实些了。原来不能做的，一做了上课打瞌睡。
4: 你血脂高了呀，你血脂高了以后血液黏，它流不动啊，所以人就总是瞌睡。现在人精神了，不打瞌睡了。
3: 哎，不打瞌睡，我专门都在看电视，
4: 还能
3: 活动，还得看电视，
4: 能活动，能看电视了。
3: 嗯，
4: 挺好啊，老人家，代三高治疗效果非常好。
3: 我那个最坏的时候，我这个耳朵都弄了半年差不多，还像死板，弄得很，现在都好了。
4: 咱们俩现在沟通很顺畅，我听你听力很好啊。
3: 哎，可以啊，现在都没问题了。
4: 老人家，祝贺你啊！你除了带三高，你的三通都治了什么病啊？
3: 那个腰疼是吧？
4: 啊，腰疼。
3: 那疼的有点厉害呀、啊，就是那个两边那个腰疼，基本上不要紧了，现在。
4: 基本上不要紧，那现在走路什么都没问题，生活可以自理哈。
3: 那还不太。

0: 容量它都跟不上来。
1: 人呢，就说话喘息，真的是没事了。
0: 你看你跟我说话多好啊，没有任何喘气的情况，我们听得很好啊。老人家，您是住在哪儿啊？
1: 我在应城市里啊。
0: 住应城市。
1: 嗯。
0: 好嘞，老人家，祝贺你啊！你通过戴三高用三通收获很大，你的血压、血脂和心血管系统整个的改善，对你来讲不仅仅带来的是心脏的平安，它还会让你健康长寿。因为人有好的心脏、好的血管，它才能长寿。
1: 我前天没有到医院去搞全面检查的吗？没这事的，原来特别是个血压是不好，降不下来。
0: 老人家，您还是走了一些弯路的啊！
1: 我家里总是有几万块钱的治疗仪。
0: 您这个相当于是给大家敲了个警钟是吧，也给大家现身说法了，就是身体有病啊，选择三通三宝是捷径，可以少花冤枉钱。
1: 要有决心，我试过多年才见效。
0: 这个激光啊，它是通过动脉的激光照射，所以它需要累积一定的量，就像你刚才讲的得坚持。
1: 嗯，
0: 要祝贺你啊。再见啊，再见啊。好，
2: 应城老爹多年摸索出来的三通三宝的健康好方法值得大家借鉴啊。喂，你好。
0: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3: 我是新子，我买这个三高效果好好啊。
0: 戴三高效果好好是吗？
3: 好啊好啊，我现在也动不得了，很早三四年我的爹爹我的老伴就是把我拖出去走，把板子拖了歪去带个凳走，真是落了点点很点落就动不得，在床上动不了、
0: 哦、
3: 动不了了，再去买这个三通哎，七个月把这消了，没了，又去买一个，这点点好了。
0: 我还没太听懂啊，你是说你家里有三高也有三通？
3: 要要要。
0: 三通原来是治什么病啊？
3: 腰椎托盘直。
0: 腰椎间盘突出。
3: 哎，好很了啦，我走不得了。
0: 坐不得。
3: 哎，很得好了。
0: 那你原来是什么样啊？
3: 男的就走不得，坐在泡泡面上都要坐，落的坐，走也走不得。我的老板把板子拖出去跟我走，走了带个灯。走也走不得，落在床上昏倒，泡泡昨天落点的赔了我的，玩的都有，买的这个机子都是小我了，去买的个，买个服务七个月吧，就好了，落了，又多买个月吧，八个月吧，点的好了。
0: 现在好了。
3: 好了，这十年来没烦，落了这个高血压，都问得了喂，
0: 到
3: 抢救260在医院就是好险，260落人点的赔了，落了再也。过药了高点还是总是人在混，3月7号跑去买个三高，我的老板要我三高，这是在这3月7号到这是真的效果好好。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3: 你说你听两道哎，70.12。
0: 恭喜你啊，你原来啊高压260被抢救过，但是你带了三高血压已经正常了。
3: 好了，
0: 你当时260发病的时候自己知不知道啊？
3: 我晓得，我都动不了，我落了人全身还不得了，头像要炸呀！
0: 你看，你用三通治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再不用老伴拿个板子拖着你了。
3: 哎，
0: 现在好了，戴三高，血压现在回落到你看120，低压70，多好的血压呀！
3: 哎哎，
0: 人家还得感谢一个人，就是你的老伴儿。你看你病的在床上爬不动，人家拉着你，你血压一高了，说不行，得给你买个三高，对你很好啊。
3: 我的老板总是要我买个三高，我也舍不得买，他74现在外头打工还在。
0: 你买三高的钱是老伴打工赚的钱买的是吗？
3: 哎哎，
0: 他70多岁在外面做什么事儿啊？
3: 他在外头哎，应该烧火嘞，在烧这了那嘞，接白木是这位，
0: 真是了不起啊！老人家，
3: 身体蛮好，
0: 你是好福气啊！您多大年纪啊？
3: 69。
0: 69哈。老人家，你的健康啊，有三通三宝保着，有老伴儿保着你的健康在。
3: 是的，是的，
0: 好福气的老人啊！
3: 好好，
0: 再见，
3: 再见。
2: 确实啊，新周婆婆恢复了健康，第一感谢爱她的老伴儿，第二要感谢三通三宝啊。喂，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你好，是主任吧？
0: 对，是我。你好。
4: 啊，我跟你讲啊，我今年有70周岁，
0: 整70。
4: 哎，整70。
0: 祝您70大寿，健康长寿啊，老人家！
4: 谢谢谢谢
0: 啊，
4: 在60岁的时候呢，就得了糖尿病。
0: 10年前得了糖尿病。
4: 哎，这个到达63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并发了高血压。
0: 嗯，
4: 以后呢就发现心脏不太好。
5: 你这都是糖尿病的并发。

0: 哎，对，心脏，我们仙桃市的人民医院，他邀我到武汉去，就是怀疑是冠心病吧。
1: 哦，
0: 我老伴呢也把车都准备好了，要我去，我说算了吧，我
1: 啊，
0: 就反正我自己的症状是不太好，已有60多了嘛，我就没有到武汉。
1: 你当时
0: 啊，
1: 症
0: 就
1: 状是
0: 是
1: 什么呢？
0: 感觉到憋了，
1: 憋闷。
0: 闷呐，有时候心的还慌了，是吧？
1: 嗯。
0: 就这样的不太好，不太好。结果呢，我12年买的三通，13年就买的三高治疗仪，开始喝 CMD， 因为三通的口碑比较好了。
1: 对，
0: 这有些邻居他走在我前面了以后，就介绍要我用三高治疗仪。
1: 他帮助你啊？
0: 帮助我，
1: 嗯，
0: 用三高治疗仪用了2个月吧。
1: 嗯，
0: 用2个月的时候，就血压就开始有变化。
1: 有变化。
0: 哎。原来是从100，这个收缩压是这个106到170了，舒张压是100，是原来。
1: 嗯，
0: 2个月以后呢，我就发现我的这一个舒张压呀，我收缩压两样都开始在往下面降，基本上是90到140了。当时我的老伴呢，我跟你讲，我的老伴他是他22岁就有高血压，但是他一直到40多岁都没有用药。
1: 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0: 挺危险的。
1: 嗯，
0: 他一直不用药，不用药呢，有时候这个症状也挺厉害的。
1: 啊，
0: 黄头啊，他就说我，他说你听别人这样讲啊，你买什么三高啊？
1: 他不相信科学啊，
0: 主要是广告太多了，是吧？
1: 对对对，也能理解。
0: 他就说，他说你又不带金了，你又不带银了，买三高带。我带2个月以后呢，
1: 啊。
0: 他的这一个感觉就变了，他说：“哎呀，真的有变化。
1: 嗯”
0: 结果他就开始用，
1: 嗯，
0: 他开始用呢，我的这个脉搏啊，
1: 嗯，
0: 这个脑动脉沉一些，
1: 啊、
0: 哦，2个月有效了。他只有120天就有变化，
1: 啊、
0: 哦，他的血压从来没有降过，因为我们家里这个量血压的仪器都有，
1: 都有啊。
0: 他量了，他到将近20天的时候，他说：“哎。”老伴，老伴，我的血压降下来了，从来没得这事的
1: 啊，多好啊！
0: 他就一直用到现在，
1: 那还憋不憋了、啊？你刚才讲你这个发病的时候，
0: 有时候，
1: 嗯，
0: 很少的时候，比方像这个天气，如果说我的劳动量过大，
1: 嗯，
0: 买菜呀、走的路比较多的话，他心里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0: 但是要是歇下来的话，平和一下，他就好了。
1: 就是日常上来讲，憋闷呐、心慌啊，有好转吗？
0: 对，那少多了，
1: 少多了。
0: 我的老伴他是40多岁，他61岁，就是他的血压高，也很难受，经常拔，这个高血压的那个症状。
1: 他每次血压高一发，症状是什么？
0: 他拔了以后就是这个天旋地转呐、啊，眼睛不能睁开。比方说，要是说过什么节气啊，我们说一下清洁的话、他把头一往上去，他就这脸的就惨白啊。
1: 兰姐，你跟你的老伴儿其实都有特殊性。你的特殊在于什么？你是10年前的老糖人了，你是属于糖尿病患者。这个糖尿病啊，它不仅仅说是你血糖高，不是这样的。糖尿病主要的危害就是并发症，它会导致血管变硬，血压升高，血糖高了以后会导致你心脏的大血管堵塞。你像那个糖啊，要是粘在我们手上，你都能感觉得到它很粘手。对不对？这个血糖在血管里边，它会形成血栓，所以会导致冠心病。你刚才讲，人家医院要你转上一级医院呢，在我们医疗的这个抢救这个程序上来说，如果当地医院处置不了，才会邀请你转上一级医院。你带三高，你是经过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见到了效果，血压开始降了，从160、170降到140-90。哎，老伴儿带20多天就见效了，为什么？他不像你有血糖高。但是你的老伴儿的特殊性在什么？他是有几十年高血压的病人，而且长期不用药。你像你刚才讲，老伴儿高血压一发就脸色惨白，人就马上得平卧位，得躺下来。为什么？高血压造成了急性的心脏和脑部的缺血和缺氧。万幸的是什么？没有发生心血管意外。你带了三高有效，你的老伴儿说了，说你不穿金不戴银就带三高，他也跟着你一块受益了。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多年高血压病史的人佩戴三高以后啊，他的血管弹性会恢复，所以老伴现在的血压也逐渐正常了。
0: 哦、
1: 而且
0: 孙主任，我还给你讲啊，我们两个刚开始戴这一个三高治疗仪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采鞋做这个鞋厂的事业，两我们两个做，
1: 嗯，
0: 我们的血都在那个乌的颜色，
1: 就是最开始抽血的时候，血色很深，
0: 现在的颜色都是挺鲜艳的，
1: 鲜红色代表氧饱和度也够，红细胞很活跃，这说明血液健康了，他的血糖、嗯、血脂、血粘
0: 进去了。
1: 你们老两口啊，都是有高血压的病史，高血压会影响心脏的功能。激光通过坚持佩戴可以提高和改善心脏的泵血能力，也就是说可以增强心脏的收缩力，所以心率可以升上来。心率升上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憋闷，在劳动激动的时候你的心脏依然有代偿能力。
0: 谢谢。
1: 行，兰姐是哪里的？
0: 我仙桃的。
1: 替我跟老伴带好
0: 啊。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2: 我们经常说糖尿病怕的是并发症，婆婆就是因为并发症引起了这么高的血压。好，郑老师点评一下。
1: 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从临床上来说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糖尿病病人出现并发症了啊！你看这个患者是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冠心病，但是他通过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血压也降了，血糖也稳定了，冠状动脉的供血改善了，再也没有发病了。所以今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号召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病人尽早戴激光，别出意外。
2: 三中三宝用起来是我们晚年也是健康的保障啊。
1: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与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五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十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三大瓶送两小瓶，五大瓶送四小瓶，十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4: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补嘴，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1: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
2: 非常有利于全新升级版千利眼明目眼贴，修复眼部受损细胞，深层活化眼睛衰老因子，清凉舒爽，世界焕然一新，
1: 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今天呢是7月15号，最近呢我们也一再强调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呢就正式进伏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一年当中啊最热的一段时间，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天呢，头伏、中伏、末伏前后加起来应该是有40天的时间。所以呢我今天就提醒大家，我们从今天正式进入到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一年一度啊这个冬病夏治系列优惠活动第二期工程啊，今年是第22届啊，现在是第22届第二期工程，就叫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大家一定要有个区别啊，就是我们和第一期工程比较起来，我们叫养五脏去病邪，也就是要真正的去除您的这些顽疾啊。哪些顽疾呢？说简单点，您想象一下，到了冬天您身上哪些病容易复发或者是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抓紧时间开展冬病夏治啊。你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啊，就是呼吸道的问题啊。一说到这个冬天嘛，老慢支、老哮喘的朋友是最担心的啊。甚至有很多人说，我就怕冬天，为什么？天气一冷就感冒，一感冒这个咳喘就发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冬病夏治的重点。另外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像过敏性的疾病啊，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皮肤病，就这些疾病大家一定要开展冬病夏治。还有就是我们说简单点啊，就是人到老年呢，阳气亏虚了，正气不足了，抵抗力下降了，所以呢天气一变，尤其是刮风下雨降温的时候，身上的问题都出来了，所以更应该开展冬病夏治。那么现在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我们人到老年，您只要到了这个年龄，都会面临免疫力下降、正气不足的生理特点。所以呢，积极的抓住源头，通过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扶助正气，固守阳气，提高您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去除病邪，您的身体自然就保持健康。尤其到了寒冷的冬天呢，身体更稳定，关节也不疼啊，也不咳喘，睡眠也好，而且血压也更稳定，胃肠道的消化也更好，这样您的身体不就更健康了吗？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呢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活动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用早开展冬病夏治，从源头上维护好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好，记住02787338911，想了解活动具体详情，或者想通过邮寄送货的方式来参加活动，赶紧电话。喂，你好，老人家。
5: 喂，唐主任。
2: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2: 啊。哎，欢迎您，老人家，你好啊。
5: 你好，你好，在。最近工作很忙吧？
2: 哎呀，谢谢您，一样啊，工作忙也是为大家健康服务，也是很高兴的一个事情。领导是哪里啊，爹爹？
5: 我是孝感市孝港镇。
2: 孝港的。
5: 哎，这个活力资源宝我还在继续用呢，用了20年呢。
2: 哎呦，20多年。那您可是我们最早的用户了啊。
5: 对，一直到现在，那元黄金我也用过。
2: 元黄金也用上了。
5: 嗯。
2: 那您今年有80吗？
5: 接近80了。
2: 接近80了啊。
5: 嗯，
2: 我们像您这种老用户基本上也都到这个岁数了，但是大家都身体还是比较好。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现在目前身体状况跟原来比较起来主要有哪些变化呢？
5: 我有颈椎病啊。
2: 嗯，
5: 再有心脏那个供血不足，它影响运营，没有血供应，它睁不开，工厂血供上这么东西就看得见。
2: 是的是的是的。嗯，
5: 你这个药我也在用，那个清理眼我也用过。再就那个轻松骨力片都用过。
2: 那我们的几个产品都用了。
5: 对。
2: 那您老现在整体来讲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5: 身体还可以，我现在接近80岁了。
2: 嗯，
5: 我还种了1、2亩地的。
2: 你还种这么多地啊？
5: 对。
2: 哎呦，那能够忙得过来吧？
5: 我没有任何人帮我干忙，
6: 都是靠您自己啊。
5: 对，靠我一双手。
6: 哎呀，您是种秧啊，还是种棉花，还是种什么？
5: 我水稻。
6: 哦，水田。
5: 花生、芝麻。
6: 哦，都种。
5: 菜园子都有。
6: 都有。哎呦，那您这一天那还是很辛苦啊。
5: 辛苦啊。
6: 啊，像这个血压啦，这方面都怎么样？
5: 血压还可以，因为血压我也不。从来不去高血压的哟。
6: 哦，血压一直很正常，是吧？
5: 嗯。
6: 您当时原来的话，主要是有些哪些问题在身上啊？
5: 我主要是1997年那个支气管扩张出血。
6: 哎呦，这是。
5: 而且引起的贫血。
6: 哦。
5: 在这个心脏、右肾上供血不足。自从你在那个右黄金，一直到活的正儿八经。
6: 嗯。
5: 还有到软黄金，我都用过。
6: 嗯。
5: 还可以吧，身体。
6: 等于说，原来最主要就支气管扩张，卡血，
5: 卡血啊。
6: 然后人呢，因为长期卡血，就身体很虚弱，也有贫血。
5: 啊，卡的非常厉害。
6: 是怎么厉害的？是每次卡血多了，还是次数多了？
5: 就像杀猪的那样，长的长的头。
6: 那您这说的好吓人呐、啊！
5: 嗯，
6: 那不要抢救了？
5: 在医院去，他不接受吧？
6: 都不接受了。
5: 那个人已经，他那个人晚了，他说抽血太痛了。
6: 哎呦，那也是，您说那个形容呢，确实太危险了。
5: 对，
6: 那这几年都一直很好吧？这几年
5: 现在可以，我轻易不感冒。
6: 您看啊，您作为一个老用户，我就说您卡血这个问题到现在有多少年再没有发过了？
5: 20多年吧。
6: 就20多年，那基本上用了就没再发过了。
5: 没有，没有。
6: 哎呦，那好了好了，行，解决大问题，咱们身体就慢慢的就稳定了。
5: 我种了20多亩地，我还不要任何人管我干嘛。
6: 那很不错，很不错。但是实话实说啊，我建议您还是适当的多休息一下，毕竟到这个年纪了，也别太累了。
5: 休息，我每天还要回来睡，中间睡1-2个小时。
6: 是的，是的，还在休息好。到这个年纪了，干活做事咱们都好，但是呢，太累了，太劳累了也不行，毕竟到这个岁数了。
5: 没事，我还来得活，
6: 受得了啊，
5: 受得了。
6: 可以，可以。那平时像关节都还行啊？
5: 关节有问题，我再吃那个青春骨力片。
6: 吃了以后怎么样呢？
5: 青春骨力片也有效果。
6: 嗯，行，您老就保重好。
5: 好的，谢谢你啊。
6: 哎，对了，您贵姓呢？
5: 我姓彭。
6: 好好好，祝贺您啊。
5: 啊，谢谢。
6: 好，以后有机会多交流啊。
5: 啊，谢谢。
6: 好，再见啊。
5: 再见。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哎，唐总你好。
6: 欢迎你，你好啊。
7: 啊，你辛苦了啊。
6: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啊，是我们老用户吧？
7: 对对对对对。
6: 好。
7: 唐总啊。
6: 嗯。
7: 我现在给你反映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吃了这个活力自然宝啊。
6: 嗯。
7: 活力自然宝是我老伴在用。
6: 哦。
7: 那些有胃肠道的毛病啊，有结肠啊，到现在很好一些了。
6: 就是原来大便有点干是吧？
7: 对对对对，干结。
6: 现在很好些，现在每天能排吗？
7: 每天能排。
6: 能排了啊。
7: 对对对对对。
6: 嗯。
7: 我就是呢那个吃的那个大便的几款产品我们都用了。
6: 嗯。
7: 这个眼贴啊，这个固力健呢、啊。
6: 嗯。
7: 我是用的圆黄金，我有冠心病。
6: 哦，心脏的问题啊。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吃了这个圆黄金以后呢，我觉得人觉得很好一些了。
6: 原来到底怎么不好呢？
7: 人呢就是胸闷气短呢，
6: 嗯，
7: 听不得人吵杂声音呢。
6: 哦，您看，
7: 有那时候一喧哗一吵杂，这人都想好烦呐、啊，这是比较安安静静的，但是鸦雀无声的那样啊，才是能够很好的休息啊。
6: 哎呦，您这是典型的心血不足啊。心血不足了，所以心神不宁了，然后您晚上睡觉也不安神了。
7: 是的，是的，是这样。反正我的吃这个固力健呢，也都还对我的都帮助蛮大，很好。感谢你们的公司出的这好产品呢。
6: 您多大年纪了？
7: 我现在74了。
6: 哦，74哦。
7: 对对对。
6: 嗯，那您现在心脏跟原来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7: 跟以前比好多了，我现在一般的体力劳动都可以干了。
6: 哦，那不错了，就是能够种点地啊，挑个担子啊，或者是出点力了，是吧？
7: 是的。
6: 哦，这个很重要啊，因为
7: 反正感谢你们的好产品啊。
6: 因为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像您刚刚说的，胸一闷，呼吸都困难了。
7: 是的，就是胸闷气短呐、
6: 是啊，
7: 呼吸困难呐、不需要别人在那里吵杂，需要安静。
6: 所以咱们原黄金强心的作用啊，很关键啊。这也是我最近在节目当中，尤其结合我们夏天的特点， 强调过多次的，老年人呐，本身他随着年龄增长，动脉硬化就比较严重。动脉硬化啦，血压不好啊，就容易表现在心脏和大脑缺血缺氧。所以一旦缺血缺氧了，不是头疼头晕，就是心慌胸闷。所以咱们把这个血管通了，心脏功能提升了，人一下子就精神了。您刚说那个轻松固力健用了，原来是怎么关节也有问题吗？
7: 关节那个腿关节呢，腿关节膝盖原来是有撞伤，就是磕磕碰碰啊，撞伤了以后啊，
6: 哦，
7: 但有时候又老疼痛，吃了这个东西以后，现在腿子有劲了，人干活有力啊。
6: 那就好。
7: 再一个是这个眼贴啊，我贴了以后啊，对我这个眼睛非常啊非常好。因为呢。就是一贴了以后，这眼贴贴过以后啊，这个明目啊非常的清晰啊，看字啊，看人都看得还非常清楚。
6: 是我们千里眼呐、啊，节目当中谈的不多啊，但实际上用过的朋友们都是感受很深，尤其这个夏天天气热，贴了以后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那还真不错啊，您这老两口都还用得很好，收获也很多。
7: 好好好。
6: 哎，行，您贵姓呢，爹爹？
7: 我不敢姓杨啊，那蒙一杨。
6: 您是哪里啊，杨爹爹？
7: 我是毛嘴的。
6: 哦，仙桃毛嘴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6: 好，那这里我祝贺您了啊。
7: 啊，感谢。
6: 好好好，再见啊。
7: 啊，
4: 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利用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的最佳时机，参与到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中，养五脏、去病邪，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恢复您的青春活力。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的朋友。
8: 啊，我姓魏呀。
6: 啊，您姓魏是吧？
8: 不是，我买的我的婆已经卖了三季去了，昨天才卖的。
6: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8: 我黄皮子的，然后在河边，等我的河边和治疗啊。
6: 哦，
8: 这是我的婆40多年。
6: 嗯，
8: 他的腰椎颈椎过敏性的肺炎又抽筋，那起来之后的那个好感冒，他现在都好了些，抽筋这么多了，感冒也在少了。
6: 哦，那还是。
8: 我早买的，这还是好得很。
6: 嗯，
8: 他的一直好下午。
6: 嗯，
8: 反正是抽筋了，你跑左边的，这给你吃那个蓝黄金。
6: 嗯，
8: 他打针打的又好转。
6: 您是姓魏是吧？
8: 啊、
6: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这个81岁
6: 呀、啊！哦，婆婆等于说刚才说那个腰椎啊、颈椎啊、肠胃啊、抽筋啊，原来都不好。
8: 哎，
6: 现在用了多长时间呢？
8: 洗了2个复活。
6: 哦，那就是差不多有半年的样子啊、
8: 哎
6: 嗯。那好，那就好好巩固，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啊！
8: 啊啊
6: 啊！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9: 啊，常主任，你好，我叫那个国立资源宝，我身体都还蛮好。
6: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老人家？
9: 我85。
6: 哦，今年85岁了。
9: 哎。
6: 哦，那说话精神不错了，感觉啊。
9: 哎，一个痔疮没有发了嘞，不感冒，反正我一直都不感冒。
6: 嗯。
9: 这两个问题是最重点的。
6: 您刚说的是那个痔疮没有发过了是吧？
9: 哎。
6: 痔疮，这个病也是麻烦，这个病。
9: 哎。那个没发过了，一个没感冒过。
6: 哦，那就很好啊，这么多年那就很不容易了。
9: 哎，开始是我老头在去，现在后头我又在去，我是2008年开始去吧，
6: 哦，
9: 就现在没有去。感谢你们的餐厅啊。
6: 您客气，您像您今年都85岁了，这么大年纪，平时身体都还好吧？
9: 还好呀、啊，我现在还在外头做生意呀、啊。
6: 哦，您85岁还在外面做生意了？哈哈，做什么生意了？
9: 哎、
6: 您这
9: 还做手工活的。哎、
6: 哦，做手工，
9: 在外头摆地摊。
6: 哎呦，您这真是，您还在摆地摊呢？
9: 哎，
6: 这真是要佩服您啊！这个都说啊，劳动者最光荣。哎、您关键有个好身体。
9: 哎、当时的，锻炼身体，等能保持那个老筋清醒噻。自己裁缝一走，
6: 那眼睛都看得见呐。
9: 还可以，我还不戴蛮多眼镜。
6: 哦，那好，平时像血压都还好吧？
9: 我们3高我都没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糖那个。我都没得，
6: 就是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
9: 哎，都还可以。
6: 行，我谢谢您分享。
9: 在那个何家龙的，在何家龙那个专卖店。
6: 哦，您是咱们武汉市内的是吧？
9: 市内的噻，何家龙卖的那个。
6: 啊，对对，在武昌。您贵姓啊，婆婆？
9: 我 我姓温，我住武昌，现在住在那个湖北大学的隔壁。
6: 哦，我祝福您老人家啊！另外呢，也叮嘱您呢、啊，平时呢，反正身体还可以，出去做点小事情呢也可以，但是呢，关节方面还是保护好，尤其现在天气也热了，温度也高了，您注意一下。
9: 是的，谢谢关心，谢谢关心。
6: 哎，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啊！
9: 好，谢谢，谢谢，谢谢。
6: 好，再见。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10: 我是老朱啊，我是红红罗山，我跟你聊一下
6: 啊。
10: 那个老伴不好，就给他买的活力资源宝啊，那不耿直，我就把他复用了。
6: 哦，您用
10: 啊、对对对对，先开始呢长期感冒，把这个过滤资源跑了一剂以后呢，感冒也不得了，这几年都没打过针。
6: 哦，几年都不感冒不打针了。
10: 啊、对对对对对，
6: 嗯，
10: 自己鬼炎啊、睡眠啊、前列腺炎啊都有少的，
6: 都得到恢复了
10: 啊，都恢复了。
6: 嗯，
10: 每天也晚了挺多起来两只
6: 就是夜尿。
10: 哎，对对 对, 对
6: 啊，原来多的一晚上几次呢？
10: 一晚上啊，六七次。
6: 六七次啊。所以您看这前后有比较啊，人呢就幸福了，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功效。
10: 对对对对对。
6: 嗯，
10: 自己果园呢病了这个后，这个骨节也这个人痛，
6: 就是关节也不好，
10: 这个腰也痛，就现在都有很好不同的。
6: 哦，那真是太好了，您看呼吸也顺畅了，腿脚也轻松了，灵活了。
10: 哎，对对对，
6: 很不错。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0: 我今年73才近十了。
6: 七三七四。这说个话就您呢算是怎么说呢，本来是要婆婆用，结果她不用，您用一用就好。
10: 对，我120盒。
6: 一百二十盒。
10: 对，
6: 可以。
10: 我现在屋里还有三大盒。
6: 那您现在平时家里的事情呢都是您做了还是怎么呢？
10: 我一个人做过。
6: 一个人做啊。一个人呢把身体搞好，尤其咱们人到老年了，现在身体好就是财富，总体来讲生活水平都还是不错，就是关键看有没有好身体来享受这个好生活了。
10: 哎，对对对对对，我湖里搞虾子。
6: 哦，是龙虾吗？
10: 哎，对对。
6: 哦，对对，咱们湖北尤其咱们洪湖啊那边也是很多啊，养龙虾了，养螃蟹了，不简单不简单啊。朱爹爹您自己保重好。
10: 我一买这一个
6: 是话。是啊，这个好方法选对了很重要，你好多人钱花了没解决问题，走弯路。您看您这花的准花的值，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
10: 好，谢谢。
6: 哎，保重啊！
10: 你保重身体啊！
6: 哎，谢谢你，谢谢你。
10: 你的广播，
6: 好的，
10: 收音机嘞。
6: 哎，好，以后多交流啊。
10: 好好好，
6: 好，再见啊！
10: 再见再见。
6: 喂，你好，这朋友。
11: 我是武汉金州区，哦，老用户，听你们的课，听了好几年了。
6: 哦，一直在听。
11: 我用了两个疗程，我看的还可以。
6: 哦，两个疗程。
11: 因为我那个婆婆中风十几年，我吃那个保健品吃了很多，其他的效果不算蛮好。
6: 嗯。
11: 我那后来听你介绍啊，你那个老头子中了风，后来还可以行走。
6: 对呀、
11: 80多岁呀、啊，我后来在、你们这个
12: 活力资源宝，
6: 这样就用上了。
11: 哎，用上了，用上了。
6: 婆婆是个什么情况呢？
11: 她因为中了风，你那个身体这个免疫能力肯定很差了。
6: 嗯。
11: 现在没有别的奢望啊，就是希望她这会这么好，想多活几年呗。再一个，表现她中风的时候啊，那个尿道管呐、那个膀胱呐、受损了，现在那个尿道炎相当厉害。其他的我专科整的好多地方。都没有效。我活了这个可能还有点效啊，意外的收回了。
6: 婆婆中风有多长时间呢？
11: 是6年了。
6: 是什么情况？是脑梗呢还是脑溢血还是怎么呢？
11: 脑溢血
6: 很严重了啊。
1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现在也就是说用了有半年左右了是吧？
11: 现在精神好一点。
6: 精神好
11: 一点呢。
6: 嗯，
11: 你那个走漏啊，原先说的不了，现在提起来了，忘了。买一双新鞋子啊，只穿那个2-3天。
6: 哦，
11: 那就不行了，那个得是低着穿了。
6: 现在走路要拖。
11: 哎，要好一
6: 些。行，您看您刚才说的特别形象，原来走路老伴是拖着走。买上新鞋子穿不了几天底就磨得没了。
11: 哎，对对对对。
6: 哎，现在能够抬起来走一走了，这就说明他整个经络畅通啊，腿脚有劲了、尤其表现在脑功能的恢复非常好，这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的最大的强项，滋养骨髓，益智慧，抗痴呆啊，这个很关键啊。
11: 哦。
6: 然后呢，您平时多跟婆婆该按摩的按摩一下。
11: 你们这服务还蛮到位的，你说的还蛮是那个事。然后我的婆婆这么多年是个奇迹，我每天坚持我按摩两次。
6: 哦，那非常好，看来您照顾得很细心。
12: 哎，没办法，老了。
6: 是的，是的。行，您也自己注意休息好。
12: 好，谢谢。
6: 您贵姓哪里的？
12: 我姓张。
6: 好，那我们这次活动参加了吧？
12: 是的呀，买的活力健保。
6: 好，行，有什么好消息再多交流吧。
12: 好，谢谢。
6: 好，
12: 谢谢，
6: 再见啊。
12: 谢谢你们，谢谢。
4: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今天7月15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30至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30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多云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气温27至35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6至3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至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至3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4至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5至31度。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多云或阵雨、雷阵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3至36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远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

0: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 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

0: 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7: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9: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8: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0: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1: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0: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1: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0: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2: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3: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0: 福清市融媒体中。

0: 行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 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3: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5: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6: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7: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5: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7: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5: 直到被丢弃。
6: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5: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
12: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0: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6: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在武汉调研时强调，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顺应全球科技创新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视频会议召开，诸葛宇杰出席并讲话。
2: 湖北全力冲刺全国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1: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三家企业签订两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协议，总金额达1.1亿元。
2: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30至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至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至31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市调研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我省科教、产业、人才、医疗等优势，推动医工交叉融合和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强劲动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的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平台。关志欧来到创新中心，与入驻企业伊瑞德、格林泰克、宁动医疗等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情况，查看产品应用展示。他指出，脑机接口是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湖北在这个领域拥有良好的发展基础，要进一步加强创新中心建设，更大力度培育和招引龙头企业，孵化培育初创企业，强化全方位、全链条、全周期服务，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省市区要抢抓机遇，围绕强链、补链、沿链，整合资源力量，凝聚创新合力，以光谷速度推进脑机接口产业加快发展。在武汉河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听取全球首个稻米造血一类创新药研发应用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引领优势，积极扩大产品生产应用，进一步加强新药研发，让创新成果更好服务群众健康。在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关志欧认真查看企业核心产品研发情况，勉励企业锚定基因诊疗前沿领域，坚定不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为攻克肿瘤疾病做出更大贡献。 关志欧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生产更多优质高效的好药新药，不断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要根据医药企业成长规律特点，系统搭建覆盖技术研发、中式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应用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我省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参加调研。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和自然灾害防治等工作，审议湖北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基本原则，坚持多维研判形势、精准应对挑战，更加科学务实地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和自然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统筹兼顾、标本兼治，聚焦消防、交通、危化行业、各类矿山、建筑施工以及极端天气、地质灾害、旱涝急转等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重点，依靠全面排查、严格整治和严防死守、严管重责，尽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依靠科技、法治和群防群治，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顺应全球科技创新大势，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切实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认真编制和实施好全省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努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聚焦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效率和维护公平竞争，大力推进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新型收入分配改革、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创新要素配置为核心的高质量市场化改革，切实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提升全省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创新体系、成果转化体系、产业培育体系、科技金融体系四个支撑，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1: 湖北台消息，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视频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副省长黎东辉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国家有关会议精神，通报2025年度市州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会议强调，要坚决彻底抓好国考反馈问题整改，充分发挥产业帮扶、就业帮扶作用，用好定点帮扶力量，统筹优化驻村帮扶。当前要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防灾减灾、生猪生产和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
2: 大健康是湖北51020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总产值已突破万亿。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湖北正以原始创新为核心引擎，促进更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冲刺全国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高地。湖北台综合报道。
3: 近期，由光谷企业武汉凯德维斯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宫颈癌基因治疗注射液顺利进入二期临床试验。这款创新药仅通过肌肉注射，就能对宫颈癌等妇科肿瘤实现癌变前干预治疗。武汉凯德维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杨帆：
4: 通过非手术的治疗的手段，激活体内全身免疫细胞去识别早期的肿瘤细胞，来主动攻击，保留住了宫颈，维持了生育能力，避免了放化疗以及其他的治疗药物对身体的伤害。
3: 这款全球独家新药能快速推进临床，背后是湖北完善的医工协同生态强力托举。中国工程院马丁院士团队深耕妇科肿瘤数十年，积累了海量临床诊疗经验，同济医院

0: 院等省内头部医疗机构开放临床场景，大幅压缩试验周期。凯德维斯建成标准化产业化基地，搭建通用腺病毒药物研发平台，承接技术落地。按照当前研发进度，这款创新药最快3年有望获批上市。杨帆：
1: 用一个药物来实现多个肿瘤、多个适应症的开发，实现平台化技术，一药多用。
0: 创新药临床是转化第一步，规模化量产、国产替代则是打通民生用药最后一公里。在光谷，全球首个植物源重组人白蛋白生产基地河源生物产业化基地二期项目正紧锣密鼓开展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1200万只重组白蛋白注射液，替代国内约1/4的人血清白蛋白进口份额。去年7月，该款稻米造血新药已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武汉河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代长：
2: 我们是已经在启动了这个国际的，包括欧盟、包括美国3期临床研究完成以后，在全球销售。
0: 一款创新药从生产线走进病房，还要跨越市场推广等关卡。河源生物在省内联动同济、协和等3家医院，搭建临床合作通道，全国同步开展临床培训科普。今年产品已通过国家医保目录形式审查，距离纳入医保报销更进一步。杨代长：
2: 医保局、卫健委、金信厅啊，这个都以系列为这个进院，就把我们这个药列入的鼓励新药目录，在15期间能够全球领先的这个技术和产品来实行国产替代。
0: 在脑机接口这条新赛道上，湖北同样跑出了加速度。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名脑膜瘤术后左侧软瘫的患者，使用湖北自研汉脑之行无创脑机系统训练半个月，就能借助辅具自主行走。这套设备创新融合脑电近红外双模态信号采集，精准捕捉大脑运动指令，操控康复外骨骼，动作识别准确率超过95%，零延时。武汉伊瑞德医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钟健：
3: 把脑电设备和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呢合二为一，做一个双模态的解码，后续呢就能够实现更精细化的运动，比如说我要动左腿，我要动右腿。
0: 脑机接口快速从实验室走向病房，依托的是光谷一套完整产业培育体系，当地组建覆盖120多家高校、医院、企业的产业创新联盟，出台专项扶持政策脑机接口11条，设立总规模5亿元医工交叉产业投资基金，全方位扶持技术攻关、临床示范、企业培育。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建设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贺海强：
4: 下一步高新区将坚持以应用场景开拓为牵引，依托产业转化、管理研究和临床应用这3大功能中心，加快构建从概念验证、临床实验、注册检验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支撑体系。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深化医工交叉生态建设，光谷脑机接口产业必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0: 15五期间，湖北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生物医药、高端医疗装备等优势板块，前瞻布局人工智能、脑机融合等大健康新赛道，全力打造全国大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5: 昨天，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3家企业签订2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协议，总金额达1.1亿元。湖北台记者谭思维、卞勇报道。
0: 2项成果中，草鱼忽长孤病毒灭活疫苗转化金额高达8000万元。草鱼是全球养殖产量最高的淡水鱼类，二型草鱼忽长孤病毒是养殖过程中的头号杀手，导致的出血病致死率超过90%。且国内外尚无有效商品化疫苗。徐震研究员团队历时多年攻关研制出的灭活疫苗，注射免疫后相对保护率高达80%。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震：
6: 填补了我国草鱼病毒性出血病疫苗无药可用的空白，以专利技术独家许可的方式转化给天津瑞普和宁波三生2家公司。我们这部分资金呢还是用于我们的基础性研究。
0: 天津瑞普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生物制品研究院院长朱秀彤：
7: 我们要组建一个共同的项目组，推动这个产品的应急评价，有望呢在应

0: 年内能够快速的进行临时的市场使用。
1: 另一项签约项目，水下鲸豚类智能预警驱赶技术，签约金额3000万元。这项技术融合水下声学阵列与人工智能，实现对江豚、中华白海豚等的主动预警与声学保护驱离。目前已成功应用于铜陵 G3 公铁大桥建设项目，也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防护方案之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梅志刚：
2: 比如说我们江豚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来移动了，我们也可以精准的去预知，当江豚靠近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定向的驱离，而且不会让我们宜昌的这群江豚离开现在它喜欢的这个水域。
1: 据了解，成果转化净收入将直接奖励给科研团队，并支持相关领域持续开展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大水面生态调控、水生作物培育、智能监测装备等技术也正与相关企业对接洽谈，力争早日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是远近闻名的全国网箱养鳝第一村。村党总支带领村民深耕黄鳝产业30年，年交易额突破6.5亿元，趟出了一条富民强村的发展之路。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今天来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湖北台记者王荣、李李报道。
4: 仙桃市张沟镇有全国最大的黄鳝养殖基地，黄鳝就藏在一个个绿色网箱里，在进入市场前都得经过一道严格程序抽检，塘口多，面积广，检测员得挨家挨户跑个遍。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副书记、先锋党支部书记胡玉：
5: 全覆盖搞塘口检，不合格的就不许上市啊，我们的质量安全是必须要抓紧的，
4: 把好品质才有品牌，这个道理村民们比谁都懂。可早年间这里养的是四大家鱼，效益偏低，村党支部看中了黄鳝这条新路，可当村干部外出考察回来告诉大伙时，却吃了闭门羹。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鳝农刘火军：
6: 黄鳝价格比养四大家鱼的那个价格也高，但是那个技术要求也高，没养过有顾虑，怕亏。
4: 为了打消顾虑，先锋村党总支决定党员先行先试，趟出一条路。大家不断试验总结，用2年时间摸索出了一套网箱养鳝的新路子。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副书记、先锋党支部书记胡玉：
5: 当时带着我们的村两委干部外出学习的这个泥土里面埋网的模式，我们有一个老党员就进行了创新，把网箱吊着水中再养，收益更高，产量也增多了，就是先发动我们的党员，然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呢就都加入了进来。
4: 从一口塘到十口塘再到7500亩，网箱养鳝的路越走越宽，村里建起了全国最大的黄鳝交易市场，党员常年扎根一线，为鳝农提供产销、融资、销售等服务，依托村集体信用背书，村民不需要抵押就能贷款。仙桃市农商行张沟支行客户经理叶顿：
7: 我们依托先锋村集体信用背书和村里统一为农户出具养殖证明，累计协助先锋村农户办理无抵押养殖贷款达1.2亿元。
4: 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鳝农肖铁兵：
8: 贷款100万养鳝鱼，现在金云湖直接上门，现在网箱有800多口，预计年产值在200万元左右，一年之内就快把贷款全部还上了。
4: 一条黄鳝聚拢了全村的人心，这股发展合力还在延伸。先锋村每年拿出200多万元完善基础设施，建起了休闲广场和幸福食堂，村里还推行股份加积分机制，村民广泛参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多项事务，年底还能领取积分分红，干群合力让美丽乡村既有价值更有颜值。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党总支副书记、先锋党支部书记胡玉：
5: 今年呢也是新增了电商板块，我们预计呢今年在电商板块鲜活黄鳝品类做到全平台第一，我们将持续推进黄鳝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深度融合龙纹鲤产业，以扎实的作风呢守护这份先进荣光。
4: 先锋村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只有日复一日的踏实。30年来， 村党总支的党员们带着村民一点点试，一步步闯。

0: 把每一件田间地头的小事儿干扎实，把每一条为民服务的实事落到地。这份质朴的坚守正是先锋的力量。
1: 近两天湖北持续晴热高温，大部地区突破35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本轮高温还将持续多久？公众如何做好防范？来听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的解读。湖北台记者祝如月、程德明报道。
2: 昨天上午，在湖北省气象局预报预警服务一体化平台上，湖北已是一片滚烫的红色，全省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线，十堰、襄阳、随州及宜昌北部成为热力核心，多个监测站点实测气温超过40摄氏度。此轮高温为何来得急、涨得猛？气象专家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3: 高温天气是从7月9号开始发展的，之前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多阴雨的天气，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逐渐控制我们省，天空是晴朗少云的，因此有大量的这种太阳辐射加热我们的地球，在我们这个上空也是形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温，加之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增温，进一步的加剧高温。
2: 昨天湖北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本轮高温何时才能缓解？专家预测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到7月16号，未来3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等地最高气温35到39摄氏度，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同时提醒大家，午后局地易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钟敏：
3: 从17号开始，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它是略微有所减弱那么我们省也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这个温度会稍微有一些的下降，但是从体感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
2: 今天湖北将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为期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提醒，中午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老人、孕妇、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要格外注意，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4: 高温之下，全省用电量节节攀升。昨天中午，湖北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面对高温大考，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电。湖北台综合报道。
2: 昨天中午12点38分，湖北电网负荷冲上6033.8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武汉电网负荷也于昨天下午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826.54万千瓦。据预测，今年夏天武汉电网最大负荷将突破1900万千瓦。应对高温大考，武汉24项迎风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全部完工。新增变电容量183.3万千伏安。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贾凯：
5: 以房屋建筑面积60平方米至120平方米的主流家庭电表容量来计算，能够满足大约23万户新包装电表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
2: 就在本月，220千伏百全至综关输电线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高新至楚康线路形成江南江北双支撑，精准覆盖核心商圈、居民密集区和重点产业园。国网武汉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经理吴海涛：
6: 全力保障光谷科创大走廊、红山主城及周边片区科创企业生产、民生安居、市政运维等各类用电需求。
2: 主干大动脉建好了，配网毛细血管也在同步加固。襄阳供电对740多条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治理，新增116台配电变压器，122支队伍，1012名运维人员全天候监测。宜昌供电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数字化手段，精准排查设备发热隐患。孝感则推行带电作业，电力人员身着密不透风的绝缘服，在近40摄氏度高温下进行不停电检修，确保周边20000多户居民用电零影响。国网孝感市开发区供电中心技术人员丁吉：
7: 我们推行能带不停，就是为了确保老百姓用电零影响。
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近日工信部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正式公示，蒙氏科技品牌全新战略车型蒙氏 X700 的申报信息首度曝光。这是蒙氏 X 系列的首款核心车型，它的亮相补齐了蒙氏的产品布局，也意味着蒙氏正式入局大众主流家用 SUV 市场，给中大型 SUV 消费者带来了一款能适配多场景出行的全新选择。
4: 连日来，武汉持续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武汉公交集团提前部署，通过换装窗帘、检修空调、科学调度、精细保洁等四项举措，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的乘车环境。
1: 日前，人工智能时代空间计量与空间统计学术研讨会暨2026年北京大学空间计量经济学前沿研究生暑期学校开幕式在中南民族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余位学者与会。
4: 近日，记者从中国移动湖北公司获悉，由其助力孝感安陆市打造的智慧交通平台已全面投入运行。该平台融合电子警察、卡口、雷士等多元数据，搭建起智慧交通体系。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3: 移动加宝宝暖心上线，
14: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3: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100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1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16: 北京时间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7: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8: 我不会游泳。
17: 没事，我教你。
18: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7: 切，游泳都不敢。
18: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7: 好啊，走。
19: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2: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2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超长三伏天今天开启，多地开启热辣滚烫的酷暑模式。气象专家详细解读，此轮高温到底要持续多久？
4: 高温来袭，全省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生产生活用电，积极开放免费纳凉点。
20: 护航快乐暑假，武汉468个免费爱心托管班昨天开班。
4: 湖北高考录取通知书昨天起开始投递，考生请保持电话畅通。
20: 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
4: 政策补贴双向赋能，焦点观察低空加文旅能否跑出暑期消费新风口。
20: 存100万，利息5.25%，国有四大行集体辟谣，高息存款背后视为境外保险的引流骗局。
4: 国际方面，美伊局势再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战事重新爆发。
2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今天呢，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有40天。最近两天，湖北持续晴热高温，大部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局地超过40度。那本轮高温还将持续多久？公众又该如何做好防范呢？来听一下气象专家的解读。
2: 在湖北省气象局预报预警服务一体化平台上，湖北已是一片滚烫的红色，全省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线，十堰、襄阳、随州及宜昌北部成为热力核心，多个监测站点实测气温超过40摄氏度。此轮高温为何来得急、涨得猛？气象专家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3: 高温天气是从7月9号开始发展的，之前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多阴雨的天气，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逐渐控制，我们省天空是晴朗少云的，因此有大量的这种太阳辐射加热我们的地球，在我们这个上空也是形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温，加之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增温，进一步的加剧高温。
2: 本轮高温何时才能缓解？专家预测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到7月16号，未来3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等地最高气温35到39摄氏度，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同时提醒大家，午后局地易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3: 从17号开始，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它是略微有所减弱那么我们省也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这个温度会稍微有一些的下降，但是从体感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
2: 专家提醒，中午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老人、孕妇、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要格外注意，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20: 高温之下，全省用电量节节攀升。昨天中午，湖北电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面对高温大考，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电。来听湖北台的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38分，湖北电网负荷冲上6033.8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武汉电网负荷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826.54万千瓦。据预测，今年夏天武汉电网最大负荷将突破1900万千瓦。应对高温大考，武汉24项迎风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全部完工，新增变电容量183.3万千伏安。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贾凯：
5: 以房屋建筑面积60平方米至120平方米的主流家庭电表容量来计算，能够满足大约23万户新包装电表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
2: 就在本月，220千伏百泉至综关输电线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高新至楚康线路形成江南江北双支撑，精准覆盖核心商圈、居民密集区和重点产业园。国网武汉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经理吴海涛：
6: 全力保障 光谷科创大走廊、红山主城及周边片区科创企业生产、民生安居、市政运维等各类用电需求。
2: 主干大动脉建好了，配网毛细血管也在同步加固。襄阳供电对740多条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治理，新增116台配电变压器，122支队伍，1012名运维人员全天候监测。宜昌供电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数字化手段，精准排查设备发热隐患。孝感则推行带电作业，电力人员身着密不透风的绝缘服，在近40摄氏度高温下进行不停电检修，确保周边20000多户居民用电零影响。国网孝感市开发区供电中心技术人员丁吉：
0: 我们推行能带不停，就是为了确保老百姓用电零影响。
4: 应对高温，全省多个人防工程纳凉点和全域社会纳凉点免费对外开放，为居民送去清凉。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探访。
7: 我现在是在武昌区的蛇山人防纳凉点门口，可以看到现在的气温是38度，但是在我身后的纳凉点里温度只有凉爽的24度。今天里面一共有近200名市民在休息乘凉。
22: 作为武汉老牌避暑点位，蛇山人防纳凉点依托天然的地下空间，无需空调便能保持恒温凉爽，洞内通风除湿设备全天候运转，桌椅、直饮水、休闲运动设施一应俱全，还免费提供充电、无线网络服务。
23: 天热了以后，我奶奶都会带我过来，我可以认识一块打乒乓球的小朋友。
22: 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整体服务周期持续到9月30号。全市超1763个社区纳凉点也同步开放，纳凉点实现主城区社区全覆盖。在武昌区粮道街道胭脂路社区纳凉点，空调早早开启，冷热饮品、棋牌娱乐、影音观看、舞蹈活动室等便民服务全面开放。
24: 纳凉点是从早上的8点，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实际上，居民想待到几点，我们就几点钟打烊。我们还会联络周边的社区卫生医院的医生上门来为老人提供服务，比如说量血压、中医理疗等等。
22: 应对高温天气，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送清凉。在襄阳南漳，6处新就业群体能量站全面开启，空调开放，冰矿泉水、饮料免费饮用，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配备齐全。咸宁重阳将主次干道洒水频次由每天4次增加到6次，道路洒水、雾泡、洗澡车车辆轮换作业，为城市降温。
20: 入伏了，每年这个时候呢，也是贴三伏贴的时候，作为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疗法，每年啊三伏贴都会受到市民的追捧。那在贴三伏贴贴敷之前要做哪些准备？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25: 上午10点刚过，就有不少北京市民提前来到医院的呼吸科挂号，并开具三伏贴的贴敷单。到了15号当天，拿着提前开好的单子就可以直接来贴了。
26: 10周年了，原来我就一到冬天哎呦咳得特别厉害，然后贴了这以后呢，现在就是轻多了，所以我就坚持贴。每年都贴。
25: 对于三伏贴贴敷前的准备环节，很多市民还不太了解。
27: 您每年来贴的时候可以拿这单子吗？我们这单子上呀都有一些注意事项，您看就是在这儿呢，应该减少运动，避免出大量的汗，避免电扇空调直吹，
26: 少吃那些油腻的啊。另外我也喜欢喝酒，喝啤酒不喝呗。
25: 记者注意到，除了中老年人占据了报名贴敷的多数之外，还有一小部分青少年在家长带领下来到医院挂号开单。
28: 因为我们家小孩从小就是看中医，因为中医呢他标本兼治吧，其实这个冬病夏治还是挺重要的，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
25: 患者的热情高涨，在医院的药库工作人员也在紧张地忙碌着，进行药材的整理、分类、收纳、入库等环节。
29: 它的这个功能主治啊，有温经散寒、通络化湿、止咳平喘的这个作用。临床上呢，一般是用于肺气虚寒、胃阳不足、痰湿阻络症的这个患者。
25: 三伏贴主要适配4大类病症人群，对于虚寒疾病人群、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以及宫寒痛经的虚寒体质女性人群等，预防和治疗效果显著。
4: 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期爱心托管班昨天也正式开班，那托管现场体验如何呢？昨天上午记者前往了多处托管班的点位实地探访，来听一下湖北经视的报道。
1: 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托管班开班的第一天，全市一共设了468个托管点位，为6至14岁的

0: 少年儿童提供免费的托管服务和多元化的课程。我现在来到了左岭街道朝阳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上午10:30，托管教室内十分热闹，50名孩子在老师的讲授下亲手制作小帆船五角星，孩子们听得专注，做得认真。
1: 不少送娃前来的家长都连连夸赞。
2: 对那个双职工家庭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改善。他别人小孩没人管了，家里面。在这来能够怎么能学习的东西啊？很多小朋友一起的话，托管班里有很多的项目啊，做游戏啊，做实验呐、啊，很多项目，他就一个是跟小朋友在一起，他会比较开心，然后还可以多学习一点知识，是吧？
0: 除了家门口的托管点，还有藏在写字楼里的托管班。我现在在保利国际中心楼宇爱心托管班，这里会有很多小朋友一起陪伴我，学习一起玩，我感觉很快乐。同时，我们贴心的提供午间的托管服务，有老师和志愿者轮岗值守，确保孩子们安静的休息、自习。切实为上班族家长减负。据介绍，武汉市今年暑假托管班优先服务留守儿童、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
3: 积极服务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兴就业群体子女，课程以品德修养、科学素养、体育锻炼、艺术熏陶、劳动教育、安全自护为主，每年都会招募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托管班的这全程服务，就是他们什么时候放学，包括有的孩子或者是没人接送啊，因为怕不放心嘛。虽然住在这个小区里面，但是我们还是有时候。
0: 特殊情况的话，我们的志愿者就会把它送一下。最后，我们也提醒大家，武汉市青少年暑期爱心托管班第二批次的报名时间为7月27号上午10点到7月31号中午12点，开班时间为8月3号到8月21号，大家可以登录青春武汉微信公众号报名。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昨天，湖北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收寄投递工作正式启动，预计7月中下旬会迎来派送高峰。来听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吴简雅的报道。中午12点多，恩施来奉县的投递员将今年全省第一封录取通知书交到考生晏如意手中。小伙子考上的是军校，母亲亲手为他戴上随通知书寄来的“投笔从戎，无上光荣绶带”。 根据各高校录取批次，7月中下旬到8月中下旬是投递高峰。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录取信息以省教育考试院官网为准，邮政 EMS 为高考录取通知书唯一寄送渠道，使用通知书专用信封，签收需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遇到可疑的录取通知或缴费要求，千万别轻信，谨防上当受骗。
5: 请广大考生注意保持电话畅通，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 EMS
6: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查询录取通知书的运单信息。那也再次提醒高考录取通知书是新生入学的核心凭证，关乎每位考生的升学大事。录取通知书送到考生所在的城市之后呢，邮政快递小哥会在派送之前提前打电话预约派送的时间。录取通知书严禁
7: 投放快递柜、驿站、物业代收，需要当面核验验收。如果是考生本人签收，要带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高考准考证。那有些朋友丢了怎么办呢？准考证遗失的，可以出示那个电子准考证证件照片，或者报准考证号来进行核验。如果是亲友代收，可能有些考生出去玩去了，那要同时出示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代收人身份证。
8: 并且要现场登记身份信息和代收关系，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考生请务必保持电话畅通。
9: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2: 关注一下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今天凌晨在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的决赛。
3: 这是两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锋，上一次是在2006年的世界杯16强赛，法国队以3-1取胜。这是两队连续三年在半决赛交手，在2024年欧锦赛和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均取胜。那如今他们再次将法国队送回家了。
2: 要说杀鸡还是要用牛刀，斗牛士果然把高卢雄鸡送回家了。相比8强赛击败摩洛哥队的首发阵容，法国队本场比赛做出了两处调整，琼奥梅尼和巴尔科拉顶替了科内杜埃出场。西班牙队则沿用8强赛战胜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容，鲁伊斯再次和队长罗德里搭档中场。
3: 那第22分钟，西班牙队打破了僵局，内马尔造点，亚马尔造点，哎呀，这两个人的名字。然后他们的奥亚萨瓦尔点球打右上角，法国队的门将麦尼昂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呢也是无力回天。
2: 法国队屋漏偏逢连夜雨，第30分钟主力中后卫萨利巴在没有对抗状态下受伤被换下去，西班牙队针对性限制了法国队头号射手姆巴佩的发挥。整个上半场西班牙队5次射门只有1次射正，法国队呢更糟糕，2次射门0次射正。可以说上半场啊，法国队基本被西班牙队压制。
3: 一边再战。那第58分钟，奥尔莫做球，波罗单刀破门，西班牙队2球领先。那进入全场的补时之后呢，登贝莱和姆巴佩屡屡射门尝试挽回败局，但是都被对手化解了。
2: 西班牙队本场是创造了或者追平了好几个记录，比如说常规时间内已经连续37场不败，这个创下队史最长的不败纪录，本届赛事打进了13球，也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的进球纪录。另外，连续赢了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西班牙队挺进决赛，他的对手将是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凌晨3点北京时间，阿根廷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和英格兰展开正面的交锋，一场英阿大战堪称是半步足坛的恩仇录。
2: 他们实在是创造了太多的故事啊，包括当年的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啊，包括当年的两国的这种摩擦呀，这两支球队这都是夺冠热门，会是半决赛，大家都不会手软。在战火点燃之前，两国的名宿就已经开始打起了嘴仗。比如说英格兰足坛这边啊，圈内人呢都觉得英格兰赢面很大。像名宿英赖特就说，我对阿根廷的担忧不像对法国或者西班牙那么大，觉得阿根廷有很多的弱点。前英格兰国脚特里说，英格兰在球员个人能力上他认为是优于阿根廷的，当然他说了除了梅西。然后呢，他说即便如此，胜利也是属于英格兰的。还有前英格兰国脚加里内维尔则在言谈中表示，阿根廷啊，他觉得现在的后防线不稳定啊，他觉得英格兰至少能进2球。
3: 那对英格兰人的嘴炮攻击，阿根廷的足坛也进行了反击。前阿根廷国脚格罗西托就直接回怼了内维尔，告诉他他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制界外球，他在球场上就像木头人一样，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脚踢球。
2: 但这几轮赛后有人认为裁判判罚有点偏袒阿根廷，像埃及起码500万人签名说赶出阿根廷，把阿根廷从世界杯里赶走。阿根廷媒体奥莱报进行了一次反击啊，这个媒体呢故意的啊发了篇文章说盘点国际足联怎么帮助阿根廷队，用调侃的方式啊对这些声音进行了回击。比如说为了清除 C 罗和葡萄牙队，让哥伦比亚把葡萄牙挤到了小组第二，说增加补水暂停是为了让梅西多休息等等等等。
3: 不过呢，相比场外的口水仗，身处第一线的两队教练和球员则要冷静的多了。英格兰的门将皮克福德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0: 我表示能够和梅西交手将会是很棒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有多么出色，我们需要匹配对手的水平，这将是一场充满激情的精彩对抗。
1: 嗯，考虑到1982年发生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岛战争，所以让英阿之战呢有很多的历史恩怨。不过在赛场上，现在两队的将帅都表示足球还是要保持纯粹，会尊重对手上场比赛，通过球技斗志去争取胜利。
0: 那在面对越来越近的比赛，阿根廷队的备战自然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虽然球队的战术安排被严格保密，但阿根廷媒体分析认为，球队仍然大概率会采用此前习惯的4-3-3阵型和4-4-2阵型。不过呢，这支球队同样曾经使用过5-3-2的阵型。
1: 嗯，此前击败埃及队和瑞士队的比赛里，阿根廷是连续两场拿出了相同的首发阵容。阿根廷媒体判断，在对阵英格兰比赛里，蓝白军团可能在打法和阵容上会做出改变。目前透露的消息啊，比如说在备战训练的时候，阿根廷着重进行了控球、丢球后反抢，还有进攻推进的训练，还有练习了狭小空间内的传接球。不过具体阵容还有球员场上位置目前并没有对外披露。
0: 那面对实力强大的英格兰，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会拿出怎样的战术应对，又是否会祭出针对性的奇招呢？一切都只待赛场见分晓。
1: 嗯，另外还有一些赛事的花边，比如说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如果英格兰队能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打入决赛，那英国首相斯塔默会计划在自己卸任前数小时前往美国现场观赛，这是赶着自己离开岗位之前啊。报道说，如果英格兰队能够在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的半决赛里击败阿根廷的话，那将是英格兰1966年以来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了。那斯塔默计划在当地时间19号前往美国新泽西州看个决赛，然后几小时后再返回英国，然后就要向英国国王递交辞呈了。你看这首相都不打算干了，那到底决赛会怎么样呢？啊，不是决赛，到底谁能挺进决赛？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6: 更大的世界，
5: 焦点导航，
6: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省内方面，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三大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湖北武汉主持完成的项目共获奖11项，保持全国前列。
0: 长飞光纤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4亿元至30亿元，同比增长711%至914%，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约20亿元至26亿元，同比增长1349%至1784%。
1: 在2026武汉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大会上，2026武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报告正式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武汉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达到1254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超过40%，产业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0: 7月16号，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将如期举行。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武汉公安构建起水陆空立体防护网，全力保障活动圆满举行。
1: 据祖国内要闻，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五年专项规划。
1: 公安部发布数据，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
0: 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名单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责令解散。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号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化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
1: 是14号晚报道，湖南省江华县水稻虚假台账问题，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14号20时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1: 就近期以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核实，该作品非实景原创拍摄，已撤销一切相关认定。
5: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7: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8: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9: 爸爸，你早点回来。
8: 好，那我走了。
7: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8: 哦，差点忘了。
7: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1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12: 对，
13: 以及慢性疾病呢、该如何防、如何治。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这个疾病呢，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12: 对，
13: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12: 对对，
13: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但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都会有症状。比如说出现高血压，它会产生呢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
12: 哦，
13: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的。它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呢、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12: 对，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13: 对对对，高血压 它主要是对我们呐心脑肾呐、啊、